0: 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聪明的人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智慧的人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圭臬。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戏楼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祖不需要我们去信他，去拜他，但自己不能不信自己，不拜自己。拜佛是拜自性佛，拜心中的佛。

你卖瓜！你卖瓜！

七月鬼门大开，既然来到地狱公会上，

给我。

点解咁？

爸，辉爸。

0: 原来爱恨情仇竟然如此久长啊！
1: 是啊，大，请四位照当行，
0: 请。

0: 对啦，多谢张大爷。那呢，我的囝是不是？
1: 英儿未成年，不知人间跳，你不能挂心。
0: 我知影，对啦，一两银。来，
2: 多谢，好哩。
0: 多谢你，
3: 多谢诸位，欢迎。
1: 小心一念动了情若魂，彩月片刻化烟云。
0: 哦，我了解啊，多谢张大爷，恭喜。金红灯，长安街，
4: 最快好手，就为车停。
3: 动情若云，小心片刻化烟云。

0: 你来找我要做什么呢？
1: 张奎，我要来给你报告一件好消息，你的财运大意了。哦，要惊死啊！

0: 小辉，我跟你讲，你若唔捌话，阁会当请人看；也你若唔捌人，你就先死一半。我跟你讲哦，今日叫你冒名替我考试，那是看你有够当然。啊，坦白一句跟你讲啦，金科的主考官罗国忠，就是我的故宫。不管你是不是肯帮助我，只要我答应关系，状元这个科永远是我的。
1: 秦风洞，你是在真够当我。
0: 因为你在叫我呀，
2: 钱你有摕啦？
0: 甲我画甲亲像贵个爱钱哦。唔
2: 管，有话有准算。
0: 林妹，你讲的拢有准算，真酸哦。
1: 嗨，确实，这个世间上有的人比鬼还佫较神鬼呀，
0: 张大爷。
1: 四位国舅。

0: 手遮清，我收因一两银，是为着要试探因的赤诚啊！
1: 哦，张大爷，你愿他人之愿，那呢你可有愿望啊？
0: 愿啊，有啊！为望家妹会当有一个好的归宿，我此生愿偿命。不消了，也无我连做什么呢？
1: 去做官，
0: 做官，是要当留学生。

0: 是干巧流星，或者是未干所害。
1: 先不论做官何用，我先看你有做官有无？
0: 哦，师傅，你要怎样看出我有官运也无呢？
1: 七字啊，
0: 七字，
1: 你随写一字。
0: 哦，师傅，你等候我。今日心血来潮，有写这里，请看。
1: 葵哩，单看这个葵哩，若该拆分开，就是救一手。啊，有了，现在正是九月，如果上到考场应试，必定名列榜首啊！
2: 恭喜大哥，金榜题名啊！
1: 哎，稍等一下，来，恁来看。高者必对，尊者必灭，合必有离，生必有死。这首诗被抛在一边，恐惊近日来将要大祸临头了。
0: 是，
1: 望施主

0: 俺有缘，有缘能结灵相思啊！我搁再问你一次，你可有大官？
1: 是，我可有大官？

哪，真是故人，不知师父家中哪里，令你将会顶门拜访。

是浪费时间啦，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

0: 佛生死，有佛生路，该到的时阵自然就会到。人生故事咯，来，这是一两银，师父，忏悔，绝不处理分文，收下吧，表我请示。
1: 好，那呢，忏悔就收下。啊，对啦，师父，你的蛋清未好。师父，留步，你的蛋清也未退了呀。

0: 情要阁继续开吗？
1: 莫歪，搁再开讲话先，因为你袂出多解释啦。

0: 主，你有较好无？情形哪样？我已经好真济啊！是啦，方才敢是你给我相救的？
1: 是啦，方才外面天降大雪，我看你昏迷倒地，才会将你救进寺中。看你平安，我就放心了。来，多谢公主你的相救，唔知你的个性怎么样啊？

会当对你讲，久旱逢甘霖，他乡无故地呀，我四海皆兄弟。那是遇见为做兄弟，你可愿意？又是一路江湖事，今日卡红在大关市，地主我面前做正义。

0: 啊，那安尼我占惯了，小弟，小弟，风水占天，趁天色未暗，咱也是快快赶路啊。
1: 嗯，大哥你细声有理，人讲刚行不如当命。
0: 你稍等我一下。地藏王菩萨，上回不负待愿，我已经上惊来了，惊。

0: 轰动几过故宫，
1: 真轰动。
0: 在，
2: 你也敢来记故宫？今日考场之上，你写的是啥物文章？我敢会看口呢？
0: 故宫，你莫遮歹嘛！我今日来，就是要甲你问，金科榜上高中的，唔知影有啥物人哦？
1: 众位记住内面。文章属张奎写了上好，那是无意外，榜眼是杜平，金科状元应该就是张奎咯。
0: 哈，张奎，
1: 丢狗啊！安怎？
0: 故宫啊，张奎应肯将小妹嫁予我，即卖若阁予伊在朝为官，以后一定会哦，无将我放在眼内。
2: 人伊是人才，你是草包。
0: 故宫啊，这你就唔知，张奎既然敢和我作对，就等于无将你放在眼内嘛。而且以后若是予伊正实在朝为官，一定会处处甲故宫你作对。咱明知迄个张奎会低下白手，咱就要事先预防，以免后患啊。
1: 确实，张奎将来若是唔肯服从我，咱确实爱提早预防。
0: 对，
1: 严哥，伊文才出众是事实，是要如何安人耳目啊？
0: 故宫，我有一个好办法，咱就趁风本也未打出阵前，带一个偷天换日，以图大利。
1: 偷天换日，以图大利。

0: 见大人，
1: 你是何人？
0: 在下钟馗。
2: 啊，钟馗，来呀，将伊挂出去。
0: 且慢，李明青红作弊，都要将我挂出去。敢讲这痴女内中有话不能说，有案不能查，皇亲不敢办。
2: 钟馗，你
1: 不对哦，讲请圣哦。我看此人出计不凡，不如就利用他一岁再做活路，也未慢呐。
2: 哼，
1: 钟馗
0: 在，
1: 你先传千余之罪，将请按下。本官问你，你来此究竟为何原因？
0: 大人。

0: 你跟我谈亲，你有何证据啊？
1: 可以啊，那是爱证据。我有一个提议，不如就命你真轰动，以我当场笔试文章，写别墅分明。
2: 不对哦，我听伊张飞所言，嘛不无道理。不如就让伊双人当场落款一首诗，一来可幸我中你一个清白，二来也可使张飞使你心服口服啊。
0: 无啦，阿姨都迄落下啦，吼。
2: 莫非你有所顾虑啊？
0: 本国中光明正大，有何顾虑？迄因若要比，就互因比。
2: 好，
1: 我死啊！我
2: 来人啊！
3: 在，
2: 准备文房四宝。
3: 是。
2: 张飞真风度，
3: 在。
2: 明日双人当场以称雄为第，落款一首诗，圣旨为真状元也。
1: 遵命。
4: 称雄哦，这我知啦，这我知啦，称雄为第。

0: 懂。武功，我下课啊。
1: 下课，我来看，我来看。
0: 我必死科威啦。
2: 根本就咱顶代阿之同，不相气候啊！
1: 你草包啦！你草包咯，草包你！
2: 将会再换你姓。
0: 姑姑啊，我
1: 你气死！
0: 我为情伤啊！

0: 六必有神，七必有力，果然是状元毕竟，而且斯文高雅，真是好事啊！
1: 来哇，那写到秘书生有在人教，我看伊也无外高啦。
0: 郭帝王，当场属性也已经真明朗，真风度，文采千宝，是可证明将会所言是真呐、啊。
1: 故宫，我不同啦，故宫啊，故宫你讲一两回哩啊！
2: 啊，你搞老仔啦，你搞死落去，死落去！
1: 真正衰到许，伊也夹着，啊，拢卖看，拢卖看啦！
0: 咱案件，本官必须即刻上条禀报皇上知情。
3: 请慢。韩大人，韩国龙。

0: 主人，万事力不从心，我自愿辞官退职。
1: 对，世事不食为俊杰，本国中允准你辞官去吧。
0: 得，哈，张奎，官万事力不从心，自愿辞官退职，望你定。
2: 汉代人，得受我怜悯。

0: 意。
1: 张古意，凭你在高八道，又能奈我何啊？
0: 罗晋，你这个刚。

姜夔啊。

请来胖公公。啊，胖啊！啊，你不会等我吗？你不会？来嘛！哎，个无去啊！

才会比较宽。想讲我的伤痕，那呢，非白的永远爱我。

0: 上大爷，临时去冲过来面，想无好啊！为什么？为什么这妈妈是阁这歹看？
1: 因为你一定动了慈心，才会骗去化缘分呐。千年，花叶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成事。你甲张飞吧，都是注

黄仔少年马骚随其意。

0: 在那边老庄严咯。菩萨，我是变成如何啊？你若要知，一照水影变得混了啊！
1: 那呢，我就照水影来。

将军真风度，恁双人踮在恁世间的恩怨，希望从此了结。真风度，你以为顶暝人间情爱，被困踮在这个忘川河中？

0: 秦芳童，
1: 你生前害伊失孤独，如今害你为伊提点酒咯。
2: 这，你真晓真义，将我救到，我愿随将归江湖。
0: 先去高坡再来吧，
2: 多谢地藏王菩萨。

听说你冤枉不完，但是你若继续搁再伤害玉玲，写清家里的罪孽。你若继续安尼做，不但永世地界受苦，甚至卖连累你的兄弟，对你做一个过分的教训。

先去交配。

0: 两位为何打斗相争？
1: 你若要知影，你就听来。
0: 慢慢讲。嘿，
1: 人凶歹凶，伊上歹，富不了敌，欲夺帅，欲夺帅。
0: 莲花未尽必遗憾，心念不灭。已经死了，你搁他伊要做什么？伊也已经亡了，你要怎样放不下？

将近去。

胸。

幸福。

0: 原来是在做什么呢？
1: 多平，想袂到你甘愿有做官啊，搁替张飞收尸做梦，啥？哎！混奸人罗锦害忠良张飞，就一官脆死，金奎金陵。哎呦，你蒙牌上刻我的牌位，你真正是找死哩！
0: 我甲张飞永远是亲兄弟，我为伊收死做梦，有甚物唔对？安怎？你看到蒙牌，你会惊是无？莫非你心中有鬼啊？
1: 我惊什么？哦，我鬼嘛唔惊，人嘛唔惊，我惊什么啊？来啊！上张开的门口，乌龟尸体把我乌出来拍棺。

0: 多兵将鬼都无奈讲何啊！你提阿两夹石头，你又个人如何来呀、啊？
1: 走！
0: 娃娃讲故事，
1: 是。

0: 孙母家乡，一个家梦。来啊！
1: 在。
0: 将梦我。

0: 太的呀，为尊你苏亚芳的公为相，因为
1: 是大哥的声音，是大哥都回来呀，大哥。是大哥，是大哥，你对无？
0: 六妹，你的人呢？我是你的大哥张开吗？
1: 虽然无记得大哥你的面，不过你的声音，六妹的认识啦。大哥，看大哥一身的汗吼，敢讲你有顾中啊？大哥，你来买外套，等来看。
0: 你若看到我，你就

丈母阿兄将你委托多病，我此生愿照应，这是多病的定情信物。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七月五号《人间新闻》。2026中职选秀落幕了，佛光山棒球体系交出亮眼的成绩单。今年总共有六位的好手成功的进军职棒，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子弟兵们历经了多年的苦练，终于开花结果。
1: 会面到出来第一轮指名选手。廖永泉，
2: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跟家人紧紧相拥，他是来自南华大学棒球队的廖永泉，凭借出色二刀流实力，在2026年中华职棒选秀第一轮强势获选，多年的训练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3: 主要还是以身体健康为主，然后把自己再练壮一点，然后看可不可以早日上一军这样子。
2: 除了首轮进榜的廖永泉之外，同样身为佛光子弟兵，来自埔门中学的全永乐，同样也不遑多让。身为内野手的他，以第六轮获得富邦悍将的青睐，成功一圆职棒梦。
4: 在埔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然后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用太奢求什么。想要赶快就干大事那种之类的。
2: 今年中职的选秀上，佛光山棒球体系大放异彩，不仅廖永泉与全永乐传出好消息，整个体系更是遍地开花，交出近年最亮眼的成绩单。
5: 我们佛光体系的学校有六位棒球同学被选上职棒的这一个选手，有三位是南华大学，有两位是我们的在校生，所以我们佛光体系总共有六位选手进入中华职棒。
2: 秉持过去星云大师永不放弃、共创荣耀的精神，佛光山常年透过运动弘法、深耕体育。如今子弟兵们成功挺进职棒，也期待他们带着三好精神，在最高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人间新闻吴成场、洪瑞礼、吴声源采访报道。
0: 埔门中学棒球队勇夺了115年的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亚军，返校过后是举行了献奖典礼及回山礼拜施工仪式，除了颁发团体以及个人的奖项，也向星云大师献上荣耀。
6: 鞭炮声不断，球员整齐走进校园，两旁学生热烈迎接。埔门中学棒球队代表高雄市参加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勇夺全国亚军。紧接着，棒球队来到宗祖殿，全体向师父上人顶礼三拜，表达感恩与敬意。除了向星云大师献奖，这次更有六位佛光山体系棒球员在中华职棒季中选秀获选。
4: 在埔中学校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学长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有那个能力的，然后可以出去试试看，
7: 就是没想到可以再回来一次，然后很开心，因为下次不知道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非常享受这一次可以回来跟师公禀报。这样
6: 典礼中也由球员分享参赛心得，感谢教练团及师长栽培，期许将荣耀化为持续精进动力，为校争光。会传法师也勉励球员带着良好品德和永不放弃的心朝未来迈进。
5: 不但要球技好，也要品德好，也要有品德好以外，也要读书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到了这个师公的面前，不论现在已经是算是毕业的同学，还是在校生的同学，我都祝福大家能够把师公的这一种精神理念共同去把它发挥出去。
6: 透过礼拜师公献奖分享荣耀，青年学子学会珍惜团队、感恩师长，带着这份信念持续迎接下一个挑战。人间新闻吴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0: 暑假已经到了，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了四天三夜的多元课程，要引导青年培养正向的品格以及团队精神。在开营典礼当中，有来自各地的学员齐聚在一起，营队在欢乐互动中揭开序幕。
6: 青年齐聚佛光山宗主殿，向星云大师礼拜问讯。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生命教育青少年营，七月一日下午举行开营典礼。
8: 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
6: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也来到现场，向青年学员勉励，希望他们学习星云大师精神，并利用四天课程充实暑假时光，将课堂以外知识带回家。
9: 他有多伟大，多伟大！我希望你在这几天，在这里跟老师们学习，还有好多好多的哥哥姐姐带领你们，你们可以考考他说，师父说师公很伟大，你们会讲师公的故事给我听。
6: 学员齐唱三好歌曲，四天三夜学习旅程正式展开。透过生活体验、团队合作及生命教育，带领青年建立三好品德，培养正向价值观，在暑假中持续成长。人间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0: 推广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的理念，人间佛教读书会主办的全民阅读博览会到现在是已经举办了37场。这一项活动是从2003年推广以来累积超过了5万人参与。主办单位深信阅读就是改变社会最持久的力量，要用书香翻转更多人的生命。
10: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还是会需要读书，而且读书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I 带来的变化，以及更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些技术。
11: 阅读是教育最深的根基，也是改变一个人、家庭甚至社会最温柔而持久的力量。面对 AI 时代，阅读将更显重要。
12: 即使在现在这么科技发达、影像普遍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看书。
13: 阅读是知识的，是重要的工具。可是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立身处世、做人的修养、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11: AI 为现代人带来了许多方便，也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习惯，但我们不能忽视读书所累积的深度与广度，反而更应该透过读书培养判断力与理解力。
14: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 background 如果我们基础的知识不够，我们会被他乱带一通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相当足够的阅读量，然后来判断 AI 给我们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15: 我们古人讲说要易物，就是用东西，你要利用善用那个工具，而不是易于物，而不是被那个东西所奴化，你变成被他束缚了。
11: 读书不是比谁读得多，不是比谁拿到的文凭多，不是为了跟谁比，更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为了学做人。
16: 大师他也讲，读书为了什么？大师说读书啊，就是为了要做人啊。学问跟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知行合一啦？大家读的书能不能够改变你的行为？
11: 知识不在多，而在物，在于能不能转化为己身所使用。在 AI 时代，更需要透过读书去培养判断力、创造力。阅读不是一堂课，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都要做的功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人类留下的生活痕迹记录下来呢，就是历史。懂历史才能够汲取教训，少走冤枉路。其实一座佛寺的寺志就是它的历史书，读懂它不止明白了庙宇的起落转变，更能够看见的是在地的风土民情以及时代背景。这种地方小故事最能够帮我们还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11: 留下历史和文献是为了让后代的研究者能有凭有据正确引用，才不会让历史被乱写。而寺志就是一间佛寺故事。
17: 去寺庙的人他不知道这寺庙的历史，他也不会有那种尊重感。那如果寺庙自己不编这种历史严格制，他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祖师们做了哪些事情，这对于自己或者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11: 当庙宇留下的记录越多，就越能展现丰富的文化魅力，进而吸引更多人走进佛寺，认识在地故事。
18: 其实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到最后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资料，你也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个寺志的编写是非常非常重要。
11: 不同于一般网页或手册的简单介绍，寺志更有历史深度与学术价值。编修寺志就是为了帮后代留住记忆，这不只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
19: 我让它未来留下，我相信就好像有《红楼梦》学，有敦煌学，未来已经现在已经是会有两个学会很会在佛教界成为显学，一个就是佛光学。那佛光学要靠什么呢？佛光山的道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寺志。
11: 佛光山意识到寺志的重要性，将陆续编修各地寺志。台北道场也将于七月展开编写团队的培训，齐心协力为当代历史留下最珍贵的见证。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讲座邀请到佛光山新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分享海外的弘法历程，透过教育关怀还有真诚跨越宗教宗族以及文化隔阂。
20: 你等我一千年了，我现在才来。
21: 觉成法师分享多年海外弘法经验，透过不同国家故事引导大众认识人间佛教，跨越文化与种族的精神。现场民众对法师多年来走访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关怀社会的心愿深受感动。
22: 他能够到世界去走，而且又做弘法，而且他克服各种难万难这样的去，我真的很佩服。
23: 给予非常大的慈悲。我想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觉心法师的温暖。
21: 觉成法师分享深入南印度推动希望之村，以及前往阿富汗投入赈灾等经历，说明人间佛教不分宗教、种族与文化，以慈悲智慧及教育关怀服务社会。他也勉励大众将共生与和谐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持续传递善的力量。
24: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如何把我们这种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共生与和谐的精神传递出去。
21: 透过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与会民众借由觉成法师的海外弘法经历，看见人间佛教关怀世界、服务社会精神。慧中寺也将持续推出更多活动，推广人间佛教理念，陪伴更多民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智慧。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喜法师来主讲，透过星云大师生命故事、佛法智慧以及心理学的观点，引导大众认识到愿力的重要性，鼓励从当下发心立愿，从在逆境中坚持信念，要为人生开创希望。
25: 法师以生动故事分享佛法智慧，现场专注聆听。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喜法师以发愿人间才有希望为题开讲。

0: 讲座吸引80位信众参加，法师以幸运大师不同人生阶段发愿历程，说明愿力是突破逆境的重要力量，并引用心理学家观点，勉励大众以发心、坚持、承担、忍耐面对人生挑战。
1: 自我超越就代表说我每天都有新的突破，所以不是等于说我今天拿了冠军之后我就不能做事情了，拿了冠军我还继续打球啊，因为这是一场比赛，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比赛。
0: 愿力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每天踏出去的每一步。众人在当下发心，勇于承担，便能在困境当中找到前进的方向，让希望化为行动，也让生命因愿力而更加充实光明。人人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2: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3: 对，
2: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
3: 嗯，
2: 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4: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5: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这么气看买，那么气看买。
4: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6: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来凝聚欧洲佛光人的弘法共识，国际佛光会在瑞士举办了欧洲区干部讲习会，由来自18个协会近100位的干部齐聚在一起，透过了课程研讨、经验交流以及参访瑞士佛光山，要一起来共同见证人间佛教在欧洲的弘法历程。
1: 我们奉行慈悲喜舍，日日行善，端正身心。我们尊重会员大众，来时欢迎，去时相送。
2: 欧洲各地佛光干部齐聚瑞士，国际佛光会举办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同时也是欧洲首次专为督导以及会长所举办的干部培训。
3: 真的，我们要发心，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大师的人间佛教。
4: 我希望就是将来能够看到一个更完美的。更大的地方，能够让我们佛光人有机会来到这边修行也好，参访也好。
2: 干部互动交流，现场热闹温馨。除了探讨组织发展、人才培育以及会务推动，也安排参观瑞士佛光山，透过弘法历程影片以及新道场 3D 示意介绍，让众人了解道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愿景。
5: 佛光人遍布全球五大洲，可以说每一位呢都发心在弘扬大师的人间佛教，尤其是三好四给的理念成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佛法的布施结缘还有我们成就人与人之间的智慧。
2: 从交流学习到实地参访，佛光人不仅见证瑞士佛光山弘法扎根历程，更凝聚共同护持道场愿心，透过彼此分享承担，持续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发展注入新力量。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0: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国际佛光会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18个协会干部在瑞士齐聚，透过了密集的课程共同研讨佛光会组织架构以及会务发展事宜。
6: 就像佛光山一样，我们法师都是调动的。
7: 国际佛光会欧洲区副秘书长妙祥法师以发心与发展为主题，强调协会间应建立协调机制。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在瑞士登场，各地干部齐聚展开交流。
8: Everybody's sharing their difficulties and their good point, also the way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Every time we meet here, well anywhere, but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 and we always get new ideas.
9: 争取将法师的跟这个其他各个协会会长的督导的那个经验和那个启示，我们积极的开展工作。
10: 就是我们在做干部的时候有的时候
7: 借会务疑问解答，勉励聚焦在团队合作与沟通，透过联谊讲习会提供佛光干部之间交流的机会。法师齐聚以电子轮转的方式接受随机提问，也祈勉大众以弘法为家务，不忘初心，弘扬人间佛教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暨督监院院长慧传法师应邀前往到了菲律宾佛光山慈恩寺，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来举办的是佛学讲座，分享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以及海外弘法的心路历程。
2: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抵达素物慈恩寺，由光明大学素物艺术学院师生以传统歌舞以及音乐热情迎宾，展现菲律宾在地文化特色，也为讲座揭开序幕。现场吸引近200位佛光人、师生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11: 法师能文能武啊！哎呀，星云大师为什么要成立三好体育学会？我们终于了解。
2: 讲座中，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分享新书出版因缘，以及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海外弘法经历，勉励大众以慈悲智慧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2: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Chuen Temple.
13: 这是我们
12: 恩慈恩师的。
2: 透过这次讲座，与会大众除了了解慧传法师多年弘法历程，也对文字弘法以及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认识。慈恩寺也希望透过多元弘法活动，持续推广人间佛教，陪伴更多民众认识佛法，增长智慧。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在菲律宾是展开了一系列的弘法以及关怀行程，不止举办佛学专题讲座，也走访文化博物馆以及教育机构，并且也关怀当地的信众还有青年学子，要持续的推动人间佛教在菲律宾的深化与传承。
13: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学专题讲座，吸引佛光人及多所华校师生近500人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活动合唱团演唱弘法者之歌与点灯揭开序幕，气氛庄严温馨。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题，分享多年弘法与写作历程，从星云大师墨宝谈起，为道出数十年推动人间佛教的心路历程。此外，慧传法师也参访非华历史博物馆，肯定其常年保存华人历史文化的努力，并感谢馆方肯定佛光山在菲律宾推动教育、文化与公益的贡献。菲律宾的弘法行程横跨讲座、文化参访与教育关怀，展现佛光山持续深耕菲律宾、推动人间佛教扎根的努力与成果。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要来鼓励青年持续的精进自己，学习感恩、慈悲与关怀，未来回馈社会。
13: 青年们的大提琴演奏出和谐乐曲，为活动增添气氛。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借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表扬优秀青年。
14: It's not just only encourage you to get a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to give you to learn the value of gratitude, compassion.
13: 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肯定佛光山深耕教育、培育人才的努力与成果，他也勉励青年未来要回馈社会。
15: 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是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各位受奖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人才。
13: 奖学金评估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包含学业、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及品格，希望青年们带着祝福与期许继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为期两周的西莱寺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有将近80位的师长、亲友以及义工齐聚在一起，要一起共同来见证的是学员们的成长。透过佛法课程、生活体验还有集体创作，学员们是不仅加深了对人间佛教的理解，也在分享当中发愿未来持续的走在菩萨道上。
7: 在热烈掌声中，学员一一接下结业证书，为为期两周的英文学院画上圆满句点。典礼中播放学习回顾影片，从课堂讨论、禅修体验到团体活动，每一幕都记录着学员一路成长的足迹。
16: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t the beginning or before they came to Shilai Temple just wanted to learn some skills, maybe meditation, yoga, or get to know.Shilai Temple or the Buddha's life living in the temple. But I'm sure after 2 weeks of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they might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this experience is not for them to be converted to Buddhists, but definitely for them to open up themselves.To new experiences.
7: 结业典礼上，学员也以戏剧呈现从繁忙生活

0: 我走入书院学习，放下执着，培养正念的心路历程，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担任授课老师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则表示，修行不局限于寺院，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1: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the same pure and clear nature.
0: 学员向法师、老师以及义工献上感恩卡，并一一致下未来精进修学、利益众生的心愿，在亲友的祝福与掌声之中，为这段充满法喜的学习旅程留下温馨回忆，也带着人间佛教的精神迈向生活的新起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了幼童军晋级典礼，幼童军们要来晋升成为大童军，毕业的童军呢也将象征着童军精神火炬交给了幼童军，象征着传承童军精神。
3: 童军们穿着制服排排坐，准备迎接人生中的大日子。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幼童军晋级典礼，童军领队及家长共同见证幼童军们晋级的重要时刻。
4: 他来童军这里已经两年了，然后他就是不仅仅学到了一些实用的技能，然后就是也学会了就是合作、责任和鼓励。
3: 家长和童军轮流上台分享心得，家长看见了孩子的成长，孩子也在童军课程中学习许多新知识。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勉励童军们持续秉持童军精神，将三好落实于生活中。典礼最后进行传承仪式，毕业童军将象征光明的火炬传递给幼童军，象征传承童军精神。接着晋级童军在家长的陪伴下跨越象征童军十二德牧的木桥，典礼圆满成功，晋级童军准备迎接新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修行不一定只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了鹿野苑出播修行一日，透过环境整理、公益健走以及行禅修持，在服务奉献当中亲近自然，也体会到了坐悟及修行的人间佛教精神。
5: 拿起扫把抹布，佛光人分工合作投入整理环境，从大殿、五官堂到朝山会馆、义工寮以及小木屋，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家专注作物身影，在一扫一拭之间学习承担与付出，也实践服务众生精神。随后展开全球复苏公益健走，在法师带领下，大众沿着明星湖畔以及林间步道缓缓前行，透过行禅与觉照放慢脚步，安住身心，在大自然中感受内心的平静与自在。首次参加出坡佛光人分享，整理环境同时也像在整理自己的心，从一草一木之间更深刻体会到修行并不离开生活，佛法就在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活动最后，纽约道场监院有林法师感谢所有义工与护持大众共同成就这次活动，勉励大家将出坡修行体验带回家庭、职场与生活，在服务奉献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让修行真正融入日常，利益更多人。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6: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7: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8: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9: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10: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1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1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14: 我负责照顾阿嬷，
15: 我负责照顾小乖。
6: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最近这几年诈骗不断，甚至呢有受害者想不开选择轻生。为了要来守护民众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双北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携手合作签署了防诈备忘录，将防诈的资讯透过悠游卡公司的科技进行分享，希望可以来降低民众受骗的机会，守护财产安全。
1: 近年诈骗猖獗，诈骗方式也一直在改变，严重危害民众财产安全。为了增强力度打击诈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在台北市凯撒饭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结合警察系统与企业科技，建构新的防诈模式。
2: 我想这是大概全台湾第一次跨县市、跨企警、跨县市跟跨单位的企业跟警察机关，通常我们看到了悠游卡是目前除了双北以外全国都在使用的具有交通、消费、金融的功能。
1: 合作备忘录聚焦五大面向，强化身份验证及账户安全管理，建立风险交易管制和联防拦阻机制，推动拦阻深化市诈宣导、合作教育训练，整合政府与企业资源，降低民众受骗机会。
3: 悠游卡本身是一个电子支付，也是一个准金融的一个机构，我们这个责无旁贷。那我们也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所有的银行跟电子业者跟我们的警察系统能够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
1: 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悠游卡和悠游付服务，希望透过合作可以让防诈资讯更迅速的传递给民众，未来也将结合 APP、 数位宣导平台及更多媒体管道，提供更多资讯，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一起来关心女性的健康资讯。健保署宣布了，从7月1号开始要来扩大乳癌前期的健保给付，大幅的放宽治疗标准。过去呢，乳癌前期患者因为肿瘤不够大，不符合健保给付的标准，错过了标靶治疗的最佳时机。现在开放提早治疗，可以增加患者存活率，避免遗憾发生。
1: 癌症已经连续超过40年是国人的死因第一名。为了守护国民身体健康，卫福部健保署推出癌症三支箭方案，不只扩增癌症筛检经费，推广精准治疗，还要扩大癌症相关的健保给付，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4: 这一群病友在早期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得到足够的治疗，对于他们的预后疾病的控制，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健保署宣布，从7月1日起扩大健保给付范围。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早期乳癌的存活率超过95%，说明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预估每年会有超过1500人受惠。
5: 不管是药品，不管是手术，不管是放疗、免疫治疗等等的，哪些方方面面还没有接轨到国际？那目前在乳癌的部分呢，剩下早期的一个药对比 NCCN 的指引还没有开放。那我们也期待在今年能够完全的接轨国际。
1: 此次给付扩大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放宽早期乳癌患者的适用条件，让患者可以提早获得治疗机会。未来健保署也将持续加强癌症患者照护，打造更好的医疗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气候环境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最近这几年来呢，皮肤癌的发生率在台湾是逐年的上升。台北荣总皮肤部在近期发表了缓慢末视显微手术，拉长了手术的时间，要来观察患者皮肤的情况，进而减少切除范围。在完全治疗的同时呢，也不妨碍美观。
1: 艳阳高照，用路人穿着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带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6: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1: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7: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1: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台湾也正式迎来了台风季。中央气象署公布了最新的台风季展望，预估呢今年将会受到强盛音的影响，大约会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虽然说生成的总数相较正常值来说是稍微的偏少，但是呢因为在远洋生成发展的时间长，一旦靠近台湾威力恐怕是更强。
8: 外头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人直呼受不了。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个六月才刚创下1987年以来最多雨的记录，但紧接着迎来台风季，气象署预估今年仍将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
9: 我们从全球的动力模式来看，接下来预测的数目应该是正常到略微偏少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欧洲跟我们自己的预报的话都是正常到略微偏少，所以在数目的部分的话，我们正常的范围大概是18到22个左右。
8: 虽然生成总数可能略微偏少，但气象署提醒，在强盛阴年影响下，台风生成的位置通常离台湾较远，这也代表在海面上吸收能量发展的时间将会拉长，一旦真的靠近台湾，威力往往更为显著。
10: 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就比较需要注意台风在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机会会比较靠近我们一点，如果有机会靠近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特别小心。
8: 专家强调，随着七月台风季正式揭开序幕，虽然清台的台风数没有明显增加，不过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执行了社马干排水改善工程，是将上游的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到大海，这个方式让湿地是严重的干枯，使得原本栖息在内的保育类动物锐减。现在环团是出面指出了县府应该要立即的改善。
11: 台东芝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12: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11: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13: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

0: 次的那一句话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追求流量的同时，公益关怀也不能缺席。人间卫视与院友行公益联合制作与播出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召集了上百位人气的网络创作者，走进到生长机构以及弱势团体来担任志工，并且透过短影音传播，成功的将网络影响力转化为社会正能量。
1: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2: 破网红只追求流量利益的刻板印象，公益实境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号召上百位网络创作者担任义工，创作出90秒短影音，要让善的种子透过社群媒体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发芽。
1: 每一级的网红在自媒体的扩散跟观赏的数量都在20万以上。网红的传播会让年轻人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世界还有这些不一样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在那一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的种子就埋进去了。
2: 节目由各界名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网红的短影音进行淘汰评选外，也激荡出不同的化学效应。此外还设有观众票选机制，分为单集最佳行动力奖与最终最佳人气奖，让民众能直接用关注与投票支持理念相符的创作者。
3: 其实内心是蛮感动的，我一直认为以前的印象就认为网红就是哗众取宠啊，或者是越夸张越好啊，这之类的感觉。但是看完这12部影片，我对网红的印象彻底的改变，看到了善良的这一面。所以我刚刚鼓励他们说，做善事最开心，为善最乐。
2: 可以为流量欢呼，但不要让善躲在角落哭泣，是节目的核心精神。制作团队搬转传统思维，善用网络创作者的自媒体影响力，将庞大流量化为实质的助人力量。这种行善新模式不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引导年轻世代投入公益，让每个人与善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长期关怀花东乡镇的门诺基金会多年以来坚守公益前线，而他们也发现花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生长照顾的需求以及就医距离等等的问题。对此呢，门诺基金会是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了送餐以及爱心辅具的服务，要广邀社会大众一起来响应。
4: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花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5: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4: 花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顾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6: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一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一块钱是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4: 超商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辅具推出机具

0: 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花东公益关怀计划。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写字写太快呢会变草书，但是如果写得太慢，字竟然会散掉，连字都撑不上。专研佛法的艺术家陈朝猛从这个慢书中发现到了，世上万物的框架其实呢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2: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3: 平常我们看到有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把它分离的话变成无法
2: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下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4: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啊，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啊，从色彩也好，或者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2: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博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生活讲座，邀请到旅居在当地的蜀派古琴艺术家杨凌池，以古琴美学与修行为题，透过了现场的演奏以及文化解析，引领着大家从琴音当中体会到了东方艺术蕴含的修行智慧。
0: 悠扬琴声在会场响起，时而空灵，时而深沉，带领听众进入静谧的东方美学世界。柏林佛光山举办讲座，吸引当地民众聆听古琴艺术与修行的结合。讲座中，杨凌池从古琴的历史谈起，并引用经典与诗词说明琴道精神。他指出，古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修心的媒介，如同经文般反复练习，是对内在的专注修持。
5: 传统上我们是用作仪式上来使用的，所以传统上就像我们的仪式一样，这个曲子它可以非常的长，然后很多的部分呢也会像念诵经文一样反复的重复。
0: 他也提到动与静的哲学概念，透过琴音理解节奏与心境之间的关系，让音乐成为修行的一部分。
5: 在中文的节奏里面，节和奏是两个字，我们叫做坐则奏之，止则节之。当我们要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去弹奏它；当我们需要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节就是停止的意思，奏就是动，弹奏的意思。所以它指向的是你动与停的动作。
0: 最后，杨凌池演奏经典琴曲《醉于唱晚》，琴声描绘夕阳渔舟意境，为讲座画下宁静句点，也让现场大众在音声中体会身心安定与文化之美。人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行为，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摆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鞋啊、工靴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其实永光法师呢，在36年前，1989年，因为大师的一句话，说永光，你去菲律宾，他就只身哦，提着一个皮箱，一个人到这个菲律宾去弘法，一去14年，他没有多余的想法，就一心一意依教奉行。各位，你知道吗？他当时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他说他躲在屋子里，是要躲过那个跟觉生法师一样，是要躲过枪弹的耶。然后他到那里什么资源也都没有，他去当地的哪里？他到当地的菜市场去度众。当时呢，这个他觉得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快乐了，因为简单而快乐吼。然后到那个菲律宾呢，他是整个的是什么天主教的国家，所以他自己就想说他从慈善入手，所以他旁边就贫民窟啊，他一样也去赈灾，也去给他们吃的东西。但是师父星云大师知道要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依着他民族的特色，给他音乐的艺术的体育的弘法。经过他30年在那个地方呢生根开花，他已经有在那个地方有300间的学校是做什么，是做这个三好学校，提升了这些的学子的

0: 的，然后得到那边教育部的肯定，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最后呢，师父呢，在2023年呢，其实他做了非常的多教育，甚至于这个悉达多的音乐剧哈，走了15个国家去演出，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出国，他到15个国家，然后演了189场。那后来师父就因为这么多人，他们喜欢体育，然后喜欢艺术，所以师父呢就怎样，就为他们建了一所光明大学，在2023年6月12号，光明大学落成了。那么呢，他现在呢有5个学系提供。给贫困的这个的平民，还有他成绩非常优秀良好，将他们这个受这样的一个教育哈。那师父这些都从哪里来？都从他写一笔字来的。然后因为这一笔字他写得非常辛苦，写到膀子痛了，但他因为知道他写下来就有希望要翻转这些好苗子的生命，所以翻转了这么多青年的生命哈。那最后我要讲的是，那是非常慈悲，每年呢都举办的这个大学生的禅修营，那这也就是翻转生命，但这个人会回馈的。各位都知道，师父每年都办大学生的禅修营，但必定会保留名额给菲律宾的青年来台。这是一名当时16岁的孩子，他在跟师父接心的时候啊，他非常感谢，因为他觉得我明明不是佛教徒，你为什么来帮我们？吼，然后所以他要感恩师父，吼，所以他何时表达他的谢意，并且他跟师父发愿，他说他希望10年后啊，他要把人间佛教传遍整个菲律宾。但当时师父已经90岁了，师父就跟他说啊，如果我活不到那一天呐，来世我一定会来看你。所以师父。这个孩子一分感恩啊，万千的感动，那最重要是师父哈。所以无私的奉献，用生命感动生命的故事诉说不尽啊。其实人间佛教就是帮助每一个人，这不是女力的问题。然后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女力可能就是你我，你正在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面对你的压力不退缩，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我们不必完美，但我们可以真实，我们也不必吵闹，但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角色。谢谢。
1: 好感动，非常感动，谢谢觉虚法师哦。刚刚我非常感动莫名，我请大家现场朋友给刚刚永光法师、觉诚法师他们的文殊菩萨的这种愿力，成熟众生的愿力，跟普贤菩萨广修供养的愿力，给这两位法师热烈的掌声，谢谢。拥有普贤勇敢前进的力量，拥有文殊菩萨的智慧，我想教育界也一样哦。我们刚刚听了嘉芬姐她在述说她自己的生涯哦的过程当中，我应该在这个提问当中，我想我刚刚调整了一下我的提问哦。她从公主没有变女王，她变女仆了哦。然后呢，但是她走进家庭，我相信她在教育界的同时，她也是家庭安定的基石。所以我想用第二个提问来提问嘉芬姐，你是可以撑起一个家庭的手哦，但是你也在推动你的教育哦，那也是一个安定家人的基石。你在这样的能力条件分配下面，你认为女力应该如何发挥？像你刚刚讲的经验当中，从家庭出发哦，去影响社会正面的推动的一个影响力，你可以跟我们提一提你在这个部分你的看法跟想法吗？我们欢迎嘉芬姐。
2: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就我还沉浸在刚刚觉虚法师所介绍的那几个我们几位伟大的法师哦，他们这么无私无我的奉献，我觉得还沉浸在那种感动中。其实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为一件事情努力，你愿意付出，然后你愿意奉献。我常跟我的孩子讲，我说人生最重要就是要利他，人不要怕被占便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妈妈很节俭， 所以常常会有那个贪。

0: 商就会载的东西到我们家里来卖。然后妈妈每次就是乡下太太嘛，就喜欢这个讲讲价啊，希望杀杀价啊，那我都会惹得我爸爸不高兴。我父亲就会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杀价好不好，人家做个小生意多么不容易啊，你就让人家赚点钱。那我就看到我爸爸这个我印象很深。然后我父亲呢，后来他自己也做生意，他就曾经跟我说，如果有人跟你说我赔钱帮你做，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人生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你必须一定要让人赚合理的利润。所以我们学校在新建的过程里面，只要有厂商说我可以赔，我赔钱包你的工程，我就看我父亲黑个脸，就坐在旁边，不可能，就一直摇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从小学到的家庭的教育，就是你必须要愿意，你必须要愿意，不要说让别人占便宜，而是你必须要去接受别人应该要获得他该有的那一份。我觉得把福气留向别人，也把福气留给自己。我觉得孩子，现在我的观察，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蛮多的争执纷争，很多的发生都是因为觉得怕自己吃亏，就因为怕自己吃亏，所以在开车的路上你有可能也会抢道，因为怕自己吃亏，所以你会很不高兴，跟人际的相处上你会有非常多的埋怨。那我们刚刚从觉居法师所谈的那么多的这个例子来看，我们这么多的伟大的人，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他们真的是伟大，能够这样子在这个社会上受我们敬仰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说我愿意为一件事情去付出。当我愿意为一件事情去付出去努力的时候，我不会去太计较这个过程我应该有如何的成败。当我发现一个人如果当你要做一件事，你就开始计算他的利益的时候，利弊得失，真的心里会非常的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下去，你根本没有办法很平常心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事情。其实创办学校20几年来，其实我回首在那个过程，真是有点生不如死。我不知道办一个双语学校这么辛苦，可是那个过程，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埋首在教育所有该为孩子思考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去想这么多，反而时间一眨眼就过了。所以我常常在家里面，从家里面的时候，我都给孩子说，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家庭，我们把自己不要看得太大，因为当你看着把自己看得无限的放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被别人只要一句话就会伤到你，一句你可能就会觉得你自己随时都是个标靶。所以我跟孩子说，当别人对你有恶意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因为你的心是这么的珍贵，那个空间很珍贵的，不要去放那个不需要的人，去放一个你觉得讨厌的人，去放一个攻击你的人，把他放在你的心上，然后踹着他一路走下去，一走要走几十年，你真是拿开水烫自己。所以我告诉我的孩子，就是在家庭里面，孩子一定是大家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所以我跟孩子说，我们家不是什么伟大的家庭，可是呢，任何事情一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再做你想做的事。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父母亲最头痛的就是都会告诉我，孩子玩3C产品玩得很过头。那确实，那有很奇怪的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是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孩子的，因为孩子是父母亲心里最软的那一块，爸爸妈妈很怕拒绝他让他难过，可是你不管教他，慢慢等到大了以后，你管不动，你说也说不动了。所以我常常跟学校的父母的这些家长谈会谈，就是不要怕得罪你的孩子，你都还是他的衣食父母，你就这么怕得罪他，将来你靠他吃饭你怎么办啊？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 发生在很多

0: 过年好，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0: 拉钩上吊100次，不许变。
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正准啊！
3: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溪嘛吼。

那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亲疼爱孩子，太疼，而不知道如何教。我觉得要敢说，不要怕得罪，就像在工作职场上也一样。所以我的孩子到现在，有时候我们讲起话来还是会冲突，可是我会很清楚我们的原则在哪里，家里面的文化，家里的价值，家里面有该有的价值观。那孩子如果偏离了，你就必须把他拉回来，因为你不拉回来，他不可能知道他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在这世界上其实有两种人是很重要，一个是老师，一个是自己的爸妈。只有这两种人，他才敢对你说他该说的话。可是现在呢，我们就发现呢，在职场上有很多老师也很怕惹麻烦，因为我说了该说的话，我可能就会被责备或被投诉。所以有一些校长就也很哀怨地告诉我说，其实我们现在哪是在办学，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办案。我说为什么办案？办什么案？他就说性平啊、霸凌啊，这些都是办案。那我在这里，其实我就在想说，因为我因为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小角色，但是就是在教育上的一个小角色，我就会时常想警惕自己。我面对我这么多的学校的孩子，我能够给他们什么？有时候就在想说，我常跟老师说，哎呀，不要这么大声骂人啊，那大声骂人会吓人啊。那老师就说都说不听啊。我那天看到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专家的报告，他说他看到现在，他说他们在 Stanford 的时候，他们有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就是对这个白老鼠做那个忧郁症的研究。那这个忧郁症的研究，他们就会发现呢，白老鼠有公的老鼠，有母的老鼠放在一起，他们就吃吃喝喝，非常开心快乐的过了一个幸福的时光。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去测他们的脑波的时候，他们脑波会有一个蓝色的，一个蓝色的一个淡淡的这个光。那好，就把这个实验到这里呢，他们就接着再做一个实验，就是他会把这个母老鼠拿走，然后呢，对这些公的老鼠就会开始折腾它，泡冰水呀，让它溺水呀，就种种让它非常非常的劳累，非常非常的痛苦。没有多久，这些公的老鼠就真的得到忧郁症了。我说哇，老鼠也有忧郁症，怎么判断？科学家判断的老鼠忧郁症就是他们会把糖水跟白开水放在一起，让这两种让他们喝。通常来讲，正常的老鼠会8:2，就大部分都会去喝糖水，少数他就喝一点白开水。可是呢，忧郁症的这些老鼠呢，他完全分辨不出来糖水跟白开水之间的差别。

0: 所以它没有什么比例上的差别。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老鼠如果把它拉起来，你从尾巴拉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转的动作，也就是它那个头部会往上走，就是它会有求生意志。可是有忧郁症的小老鼠呢，它就一拉起来以后，它就整个头是垂下去的，也就是生无可恋了，就是它就是忧郁症。那科学家接着就问说，那怎么去解决这个忧郁症？你以为把老鼠放回去，啊，把母老鼠放回去，给它很多吃的或给它好玩的，你会发现它的忧郁症不会解决。你给它恢复一个很好的生活，它忧郁症还是不会解决。后来呢，科学家就在它的脑波里面呢，开始植入它刚刚就是跟这些母老鼠很开心在一起的那个蓝色的那个光，把那个记忆打回去它那个脑部的时候，发现它这个蓝色的光，它会影响到这个脑波，会影响到它附近的大脑，会让它开始活络起来。这种实验连续五天，这只老鼠忧郁症就解决了。那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其实在你很开心的时候，你从小你不管就学或是在家庭的时候，大人对于小孩应该要来处理的是应该要给他一些很开心很欢乐的时光，老师跟孩子之间开心的对待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会让孩子会留下来一个开心的那种回忆，爸爸妈妈在家庭里面非常快乐非常欢乐的气氛也会给孩子留下一个很欢乐的回忆。这些欢乐的回忆放着会做什么？在他人生有一天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愿意努力的去克服它，他会愿意努力的去往前走，把这个困难走过。所以快乐的回忆是很重要，所以我刚才才会一直在强调，一个很好的身心灵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整个社会跟整个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先生是非常 会说笑话的人哦，而且他真的很厉害，他的笑话可以源源不断。我在家里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说个笑话给我听吧，他果真就会有一个笑话，然后我就觉得听得不够的时候，再给我一个吧，他就会立刻想起来，就又给我一个笑话。我觉得他就是有这个厉害的一点。他可以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单单这个优点，我觉得我的人生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会充满欢乐。那相对的，当然在家庭里面，我的孩子也会感染到这样的气氛。所以我刚刚有说，身为妇女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很独立很健康？因为伴侣那个侣字哦，一个口在天一个口在地，不可能一个家庭单靠谁，一定得要两个很独立的很健康的人能够合并在一起，你才会成为终身的伴侣。所以我觉得个人一点小小的这个浅见哦，就是人生的一点走过来一点的路，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1: 哦，谢谢。一个家要有快乐的氛围，我们的韩院长原来是给我们嘉芬姐快乐的，所以呢，我也觉得我们国家未来会有希望，因为他正在立法院带给我们快乐哈。好，不会说苦哈，是宗教师心中的一个期许啊。那接下来，我觉得第三个提问越接近后面，我想把我的问题呢回收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部分。我要来提问觉许法师，我们谈的刚刚两个议题的女力之后，我们如何让大家看见女力的价值？我们有请觉许法师。
2: 谢谢。我觉得嘉芬姐刚才讲了，其实是要爱自己。除了这样之外，我觉得是应该要先肯定自己。当我们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下偏见，我们才能够被看见。而且这被看见是给别人看见，也给自己看见。我觉得真的要试，一定是事先先肯定自己哈。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打破这样的偏见，才能够走出自己的这条路。因为什么？因为许多的女性都要面对 来自社会，来自家庭，甚至于他自己哦，甚至于他自己内心的怀疑。所以有人说什么，女生啊，不要太有野心啊，嫁一个好老公就好哈，因为你太有野心是不好的。甚至于我们常常听一句话叫做，这就叫做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你看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育哈，所以不太爱念书都是有原因的哈。那是借口哈，不是的。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要打破偏见，走出自己一条路。我非常喜欢一个人，等一下我就先介绍他。但是我说，其实大师说，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半一半的世界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女人的力量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因为这世间是一半一半的，一半男人，一半女人。那甚至于呢，有一个名人叫这个马拉拉说什么？当一半的人被压抑，也就是你的另外一半被压抑，整个的社会都不可能成功的，对不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哈。所以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等待了，而是向前有路，然后就要自行开路。我们不需要向谁，只要我们成为什么，只为成为我们自己。所以其实我很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个才女。大家有没有觉得她很棒？因为她是以她的能力打破这个偏见，然后让世界看见。所以我在这里很快的讲过她，因为你们都听过她。但这里我要第一个，林徽因1904年出生，她的父亲林长民是清末的有名的才子。她的父亲是有名的才子，那你觉得她家世不错对不对？ No， 她因为他妈妈，我不能讲太多了。好，反正最后呢，他的这个父亲就是纳妾，所以他妈妈跟他都失宠了，所以他就跟妈妈住，所以他活得非常抑郁而黑暗。那么呢，他从黑暗当中救出他来的是什么？是书，读书壮阔了他的格局。各位，读书重不重要呀？ Yeah. 所以来听演讲，如有老师卖书，一定要买书哈。但他很有才，他6岁就开始代替祖父写信给忙于谁？忙于政务的父亲。很快速的，1920年，因为林长民被派往欧洲，他带上林徽因。我觉得这是他转变的开始。1921年，他跟着他爸爸回来之后，就认识的他的先生叫谁？梁思成。可是大家最认识他的不是他跟他先生，是有另外一个人。我们等一下再来为他颁证哈。好，我们要影响。他跟梁思成结婚了齁，他呢，其实1924年的时候呢，他跟梁思成两个人前往美国去留学。那这个林徽因是主攻什么建筑学的。那梁思成问他，你一个女孩子，你看这是不是也是偏见？他说，你一个女孩子啊，怎么想学这个呢？那林徽因就说啊，因为中国有那么多好的建筑，但是却没有现代建筑科学。你看那个时候就有远见的。所以因为他这么的坚定，然后所以梁思成呢就被他打动了，也选了建筑系。但是当时的建筑系呢是不招女生的，所以林徽因只在美术系注册，但是他选了所有的建筑系所有的课程。那么1928年呢，他们两个在渥太华结婚。

在这之前呢，我就要讲外面在讲的这个八卦哈，他讲说徐志摩呢，这个在这个报纸上这个宣告他跟张幼仪离婚的，他其实志摩为什么要这样？他是想要借此挽回林徽因的心，但是呢，林徽因还是选择了踏实可靠的梁思成。他对这样说过一句很有理性的话，他说：“人生总在祈求圆满，有时候缺憾是一种美丽。”林徽因被许多人误传，我觉得这要替他澄清，他在感情上不专一，其实他的心呢是整洁的，他是豁达了跟富有的，而且他非常重情义又重情又有原则，最重要的是他有原则。这个磊落坦荡才是林徽因的格局，在这里我真的要帮他扳回一城，我真的非常欣赏他，他是非常有原则的吼。那么各位，这样感情才不会出轨啦，你的家庭才能够幸福啦，你才能够你的人格这么的圣洁，对不对？所以要受五戒，11月2号有五戒菩萨戒。好，那继续再讲到他。那么他们后来到美国回来之后呢，就在这个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的建筑真的要非常感谢他们哈。但是呢，这个抗战爆发之后，他们举家就这个逃难到西迁了哈，就到西边去了。抗战了8年，他因为梁思成什么都不会，所以都要靠他。抗战8年，他从一个千金小姐变成了十项全能，什么都可以哈。我就不再讲说他讲了什么，什么都自己来了，我就不用讲说他能够什么8年的操持。最重要的是他健康全回了。所以当这个抗战结束之后，他去身体检查，2个肺跟1个肾都感染了，存活期只剩5年，但后来他活了8年。我觉得老天真是有眼哈。所以他1947年他摘除了这个被感染的肾脏。那么林徽因笑着接受命运，他说什么？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当中不慌不忙的坚强。他还说在混乱的年代里，任何事都无法改变他的积极跟乐观，生活再艰难他也要奋力活出人的样子。那么1932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呢，日本学者断言哦，中国没有唐代的古建筑齁，林徽因当然就生气啦。他说我就要去找出来，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负。他跟梁思成一起就开始了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之路。所以1932年到1945年，他2年当中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了这个还有测绘了这个数百处的古建筑。所以他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的目录。那么1955年的4月1号，他受尽肺病的折磨，林徽因终于闭上了眼睛了，很可惜齁。那么梁思成为他的妻子设计的墓碑

0: 上面只写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尊重他的七个字。那么林徽因始终闪耀着一种光辉，温暖人心。他的生命当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卑鄙俗，没有鄙俗。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吗？好伟大的他，我喜欢他，我看过他，然后呢，我从此就爱上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非常有能力，然后有见解，有原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向他学习。谢谢，
1: 谢谢，谢谢师父。林徽因离现在刚好一个世纪啊。那师父把他的坚韧跟他的人格以及留下对中国跟世界的影响呢做了一个诠释。相对的，我们回到我们嘉芬姐身上，我想家庭教育与从事一个教育工作者他行塑的当然不是建筑，可是就像林徽因这样的人才可能出现哦。好，那第三个提问一样要请我们可爱的嘉芬姐哦，因为她刚刚，其实我刚刚很羡慕，我一直很希望能够开一个韩国瑜先生快乐家庭营。因为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嘛哦。那所以呢，我们也有请嘉芬姐来谈一下，因为从父辈传给她的家庭核心价值跟她个人的女性的核心价值非常重要哦。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提问，请嘉芬姐也讲一讲如何让大家看见你女力的价值。欢迎嘉芬姐。
2: 谢谢啊，谢谢现场这么多好朋友，还有我们在直播网络上的好朋友。我觉得其实今天在台下的各位，你们也都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经验，人生的阅历。我觉得在你们面前要谈我个人，其实我是真的有点汗颜哦。我不敢说我要怎么样有能力去改变社会，我从来不会认为我可以改变社会。就像很多有时候以前的母校希望颁给我优秀的什么校友奖，我说我不敢接受，我绝对不敢接受，因为优秀校友我绝对够不上哦。我觉得我的人生只是一路都在努力。那我们有一句大学有一句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然后在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祥和的社会。现在的台湾其实纷纷扰扰，我听很多走出去啊，或者是在很多地方非常多，不管是从事企业的或者各行各业的，现在大家是真是非常的焦虑如何面对未来。但是日子总要过下去哦，我们必须要先回来我们自己一个安定的心。人生没有办法圆满，但是你必须要接受会有缺失。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就像童话世界里面的王子一样。为什么别人的王子都是又帅又温柔又体贴又能做饭又能帮你处理一切，你就发现我的王子怎么不一样，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我印象中就是这辈子好像他下过水饺给我吃，那个水饺没煮熟。就是如果你要去比这些，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如意的，你没有办法圆满的。我每次看到我的朋友就说哦，他的先生事业做得很好，人又长得很帅又很体贴又所有事情又孝顺，我都会说你手气怎么这么好啊。但是相对的，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夫妻相处的模式。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我们，我觉得你要给予相对的，你必须要先愿意去付出。我在这边其实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刻板的观念都会认为女生比较小心眼，其实未必哈。男生可能也蛮小心眼的，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大家都说女生会小心眼，其实我认为在这个未来的不管 你人生往下走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觉寂法师刚刚举了蛮多的例子，一个女性要生活的自己多才多姿，很重要的是你要愿意付出，然后你的格局要够大，你的眼光要够宽。我们很多妇女朋友不太喜欢去关心除了自己的，好像那个关心的范畴会很窄。但是我会觉得，我常常会问我的家长，就说你最近有没有看了什么国际政治啊，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社会经济的东西啊，或者是现在目前全世界在发生的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发现现在的 AI 的进步到让我们都觉得人脑到底拿来做什么的，我们有没有跟着在做？我觉得我们女性朋友其实必须要把自己的格局拉开拉高。我记得我高中要毕业之前，我有一位英文老师就问我们班上的同学，你们将来毕业有没有人是要当职业妇女还是当家庭主妇？那我们同学有一半的人举手要当家庭主妇，我觉得我也是举手，我也是那个其中之一哦，总觉得自己会是家庭主妇。可是我那个老师接着后来又有一句话，他就说你们要听清楚哦，不管你将来是在家庭或者是你从事，你是当一位职业妇女，请你要自己要记得，当你的先生不管怎么进步，你一定要没有办法超前，最起码你要并驾齐驱，你必须跟着你的先生一起成长，否则你的先生在外面打拼，他所有见的世面越来越广，然后你守着你的家，有一天你回来哭着对老师说，老师我的家庭要破灭了，我的家庭不幸福，我会说你活该。我那时候被那句话真是吓一大跳，因为你想想看，在四十年前这句话是何等的重磅。那我那个老师会讲出这句话，就让我觉得哇，真的。然后再核对我爸爸对我说，你想要在社会上立足，没有性别，只有能力。
3: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4: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6: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7: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有我先生那样的一个伴侣，其实在我的人生也让我进步很多。因为我真的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会说，

0: 是很大的。然后他那时候在读研究所，所以他每次都说你要多读书。可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也让我自己知道我有很多我有不足的地方，我必须要跟上，我必须要再拉高我的角度，再扩大我的格局。因为如果你想要跟你的先生并驾齐驱，你就不能让他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我觉得现在的家庭主妇其实有时候也没什么成就感，因为有 Uber Eats。妈妈以前不做饭很严重，现在妈妈不做饭，Uber Eats 一叫就有了。妈妈一点都没有成就感，现在的家庭主妇的成就感是很弱的。那你想想看，当 Uber Eats 都可以取代我们家庭主妇的角色的时候，如果你不努力的往前跨进，这是何等可怕的！以前妈妈不做饭就可以给家庭一个威胁，我就不做饭，爸爸跟孩子就没饭吃。现在没有，Uber Eats 很方便，你要吃什么我点给你。所以时代在变，我觉得我们脑子一定要不断不断的跟着变，很多的观念真的要变。人生只有不断的改变，你的人生才会多彩多姿。我觉得不要去求我到底努力我要得到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做到的是，我的努力我花了什么心思努力。当你很多事情你专注不断的去做，我相信有很多大企业家或者在座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很多的人生过程里面，你都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你为什么能够解决困难？是因为大家不会认为那个困难可以难得倒你，你知道你这条路不走过去，你可能就没有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人的一辈子，不要说自己要战战兢兢过日子，但是我觉得要让自己能够永远处于一个开心健康的生活里面，第一件事情真的不能怕困难，也不要怕挫折。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就让它随风飘，不要把那个不开心的事情自己挑在肩上，就是可以不开心，知道谁对你不好，我记得你就好了，但我不会把你放在心上。我觉得我们要用把持这种永远让自己是乐观的、正向的，让自己相信人性是可以善良的。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就可以过得舒舒爽爽，所以我觉得女生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韧性，可强可柔，就是女生。男生如果你柔柔看，人家就会觉得你不够男子气概；女生是可强可柔，这就是女生最大的利基点。所以不见得你一定要很凶悍，但有时候很柔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可是当妈妈或者当一位妇女，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不管你有没有家庭，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公司的主管、高管，他们也是女生，碰到公司困难，一肩扛，一样你就可以做到。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刚开始之前，爵士师傅就说他好紧张。我说你怎么会紧张？你不要讲的让我紧张，你一讲我才会紧张。你是不大风大浪都见过的人，普度众生的人，你说你紧张，我怎么办？我说你坐在那边就是一个安定的力量，真的坐在那边它就是一个安定自在的力量。我要祝福我们的朋友们哦，大家都要能够生活的，要活得能够自在，心里要能够安定。祝大家真的要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生活。好，谢谢。
1: 好棒哦！如果我们对应的师傅刚刚讲无才便是德，把它拿掉。那就要学我们加分姐，把老公送去外面成长，然后自己在家里偷偷赶快成长哦。于是就怎么样，可以平衡了哦。所以幸福是怎么样，互相创造出来的。我觉得今天加分姐，我作为一个写了几个字哈，我觉得她的教育理念跟家庭的基石就是她一定要善良，她认为给孩子一定要善良。然后只要我们人心美，人就会美。而人美，家庭也会美。只要家庭美，我们的国家必定美。谢谢。最后，谢谢大家延迟了几秒钟的鼓掌。接下来呢，我觉得我自己都被他们两个带动起来啊。最后，我们要请两位贵宾来总结了。我们 刚刚提问都以绝句。

0: 马师先提问，我们这一次总结，我们请江姐来说一下你对未来女力的期许好吗？也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一些鼓励，还有直播前的观众一些鼓励，谢谢。
1: 我觉得期许大不同哦，期许我不敢哦，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各行各业都有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不一定，我以前小时候看到都会看那个伟人传记，我就心里想，看那个伟人传记，我现在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伟人。为什么？那个居里夫人，我又不会读书，她这么厉害。可是慢慢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只要专注在自己的领域上，专注在自己领域上，你就可以发挥你的光芒。哪怕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有一位大姐，她是我们学校的清洁工，她做过的清洁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佩服她。创校20多年来，她永远把她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有时候假日他还会去学校洗厕所啊，做什么事情，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他就说没有，我在这边我假日来洗厕所，这样子孩子上学的时候才不会跌倒。就是他所有种种的那种工作的态度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敬佩。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学校所有的外国老师最怕的是谁，就是我们那个，只要我们说秀菊阿姨来了，老师就很害怕，因为他没有做好垃圾分类，老师就会知道了，皮要绷紧，阿姨要骂人。就是哪怕一个小小的角色，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谁都不能忽视。所以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居里夫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活成的那个 样貌，不用去期待我们要去活在别人的人设里面。其实有人设很累耶，我觉得我先生现在人设越来越重，他好可怜的，出门都得要穿西装打领带。他以前最不喜欢穿西装打领带，但是他说不行，现在当院长那是国家的门面，不能开玩笑，我不是当我自己，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门面。所以我们自己不用，女性已经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开心的活着，不用活在刻板印象中大家对于女性的期待，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发挥，不管大家看到的各行各业。所以在这边就是大家只要能够，我常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最想追求的就是一个自在，开心跟自在，只有每天开开心心活得很自在，我觉得我踩进我的工作领域里面，我就可以去尽情的发挥，我做任何事情我也不会有所畏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虽然以前那几年受了很多的折磨，但是我觉得师父说的对，别人是帮我消业障，我觉得那一路走过来，其实这些的路就是我的，我走得过来那就是我的路。所以在这边也要祝福大家，就是不用怕困难也不用怕挫折，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路。谢谢。
0: 谢谢。我发现江芬姐常讲，她说做女人在家里面要常笑，要常常保持笑的感，但是我发现我们院长也很会保持笑啊，所以我说他们夫妻是一笑倾城，二笑倾国，很会笑是一种幸福啊。接下来我们同样的结论，我们有请觉虚法师。
2: 好，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彼此的声音，我们更多愿意让舞台共享的机会，这不是女性的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不是女性，而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进步。所以呢，女力是我们正在发现而且重视的力量，它改变世界，而这个力量跟改变是你我每一个的选择，也是每一次的坚持，更是每一份的信念的总和。我觉得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那最后呢，向前有路，女力崛起，走出自己的路，不是只有你自己为你开路，而是世界自然会为你开路。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今天觉虚法师跟嘉芬姐对于女力呢热烈的讨论。我下一个简单结论来结束今天美丽的晚上。女力是一个包含广泛的概念，从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得到。 不仅仅是女性身体的力量哦，它也更指女性在社会个人层面还有整体力量上面，以及他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当中发展，他们各自发挥的作用，汇聚成一个女力的时代。谢谢大家的参与，也谢谢两位语坛人，谢谢。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船的。
1: 刺绣师，我们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方圆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好的，一条好白龙
0: 差。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技艺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纠正自己的错误。智慧的人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圭臬。

0: 看我都会说，现在这个季节哈，出什么菜了，我们来做一个什么菜的料理。有些麻烦的菜，我可能头一天就会备一些，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去买一些比较新鲜的，差不多准备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制作。我今天要做的是豆包卷，就用这种豆包呢，然后加紫菜，然后用这种豆皮把它包起来。最好买这个新鲜嫩豆包呢，它没有冷冻过的，它的含浆比较多，这样做起来比较好吃。沾上面糊，然后铺一层紫菜，然后这样子转过来，然后在这一个面也要抹面糊，
1: 里面收一下。
0: 我没有去上过课，我就自己这样子用想的，然后就一步一步去琢磨，如果这样不好的话，我下次应该怎么样。我用这种方式去调整我做的料理。目前还蛮随性的，就是说想做什么菜，或是觉得这个蛮好吃的，我们就做了。通常大部分都是跟着季节走。比如说偶尔出去以后就会碰到人，他们就很热情的、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好开心哦，我今天看到你了。然后我照你的菜，那个网络上的菜哈做很好吃。然后或是说他本来不做料理的，他也开始下手做一些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好像我做对的事了，很开心。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台湾呢，只要五六年级生呢，大概会被长辈说，你做人做事一定要一步一脚印，因为万丈高楼平地起，所以就慢慢的走，慢慢的爬。哎，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哈，只要你有自媒体会经营的，就像上一集我们的总监说的，千万眼睛里面都是钱，怎么有那么快的？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说我们能不能年收入千万哈。首先欢迎我们旅游的 YouTuber 丁小雨，欢迎。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素食烹饪老师王培仁，培仁老师
4: 大家好。
2: 接下来就是关键人物哈，教我们赚大钱的亚洲达人通行销总监蔡武彦，蔡总监
5: 好。
2: 老师三年级了哈，四年级，
0: 四年级，
2: 你四年级
0: 刚好四十，差一年就是三年级。
2: 四年级，那我八年级，请自己 Google。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各世代的代表了哈，但是有一些像演艺圈的人啊，他是说大概跟我年纪差不多，他说以前就一步一脚印的爬，终有一天我会当上女主角啊。可是什么？我才爬到这里要当女主角的时候，我已经被淹没了。嘿，怎么变成大堆头的？然后好像年轻人都可以当主角的。他觉得以前的奋斗跟价值观好像都不一样，那就是没办法，世代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人像美国罢工，就因为 AI 的崛起，对不对？就担心说自己的工作被抢。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我们就必须要顺应这个时代？当然啦，像小雨还有培仁老师都是做自己的人，你要把握到你有特色。如果没特色的话，你想跟着别人这样赚大钱，可能不是一件很简单。你知道他们后面都背负多少的辛酸吗？你们去辛酸好了，我先来吃一下东西。老师，你干嘛把这个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前面，害我就快要语无伦次了。哎，好香哦！
0: 对，对，老师，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调的香料，也是我研究出来的。
2: 这个就是特色。你看，罗马帮有没有吃过？素食的肉麻饭，刚刚我还偷听到那个小雨跟培仁老师在聊，就是小雨好像以前就开始，
3: 我从小都吃素，
2: 为什么？ 家里
3: 跟家里一起习惯啦，习惯，然后之后觉得吃素是蛮好的事情，又环保啦，又爱护动物，所以我就一直延续这样子的生活。
2: 那家里的人是有人？
3: 家里是有宗教信仰的，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因为跟家人一起住在一起啦，所以就觉得其实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有落实素食的话，其实环保也很健康这样子。
2: 那培仁老师就不一样，培仁老师好像以前就是吃荤，
0: 对，
2: 后来改素，
0: 对，
2: 那他刚刚在问小雨说，我听到说，你会不会现在吃素，会不会想以前的荤？那刚好小雨是从以前就吃素了，所以培仁老师。你从荤食改素食的时候，有想到荤，对不对？
0: 我刚开始吃素的时候，真的晚上做梦都是到夜市，然后每个锅盖都每个都盖着，不是这样子开着的，所以我就是每一个摊位就把它盖子打开，荤的。我就好沮丧哦。
2: 那可是可见你心里蠢蠢欲动的，就是想再吃回去。那个荤食吗？
0: 就想而已，但是就因为我决定吃素了嘛，我就坚持下来。
2: 什么原因？
0: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很爱担忧的人哦，然后很恐惧改变啊，无常啊，都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烦恼。那后来就是人生经历酸甜苦辣，慢慢看到。比如说我妈妈我婆婆啊，我就觉得我应该让自己，尤其是20岁的时候接触佛教，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烦恼能够不能说断掉了，能够减少，把心开开来，然后慈悲心多一点，然后让自己改变一点，不要这么的觉得无常是很恐怖的，我就接受无常这样的。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坚持走下来。
2: 还好你有坚持走下来，要不然我在我的面前没有这么丰盛的美食，然后观众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到你那么精彩的面食的系列。这明明是卤肉嘛，为什么你要把它做成像卤肉一样？
0: 其实也不是，你知道，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让你比较容易联想。对不对？比如说我做成这样的味道，其实它是全素的，然后很好吃，让吃素人觉得很好吃，我觉得蛮重要的。
2: 可是眼睛看到的是萝卜，
0: 还薄啦。
2: 导播，我这一句讲完之后，不要再拍我了，因为我一直担心你 take 我，我都不敢塞进去。
0: 没有啦。
2: 别的老师请回答。
0: 因为有一些形状的东西很像嘛，其实肉是很荤的，味道很不好闻的。它是靠香料去把它改变的，哦，对不对？
2: 对。
0: 那重点就在这里啊！我现在已经不要去那个腥味，我直接就用香料去把它带出来，那个来拌饭吃。我们就说，我们一个拌饭的一个酱料好了，我们就不要用这个。可是我如果说素卤肉饭的话，每一个人就会很了解哦，这是什么味道的。就是容易让你去。跟他做一个连结而已。
2: 拜托你讲久一点好不好？真的超好吃哎！怎么会那么好吃啦？
0: 其实会研发这出来也是无心插柳，因为我怀老二的时候很喜欢吃一个面摊的素面，就他就没有了，没有原因。我一直问，问到最后，他说那个人去出家了，那个女的，女的她去出家了，那我就没忘，所以我坐完月子我就想，我有次去吃，她说没油了，我说你还有面啊，她就说没油了，那我就记住这一点，我常常都是靠人家聊天学了一些东西，我就跑到那个迪化街，我说老板我要买香料，那老板就这样子斜眼看我，这些都是香料，我一看，哇，天哪，我除了八角跟花椒认识，其他都不知道。我说老板各来4两，
2: 就全部都买回去试，
0: 回去试。然后那我想这个要让它香油的话，那不是油就是水嘛，一个是用水煮，一个是用油嘛，那我想我用油好了，我就把这些香料用这样的每样都给它抓到了油里，那我怕它焦，我就切点姜片，一起熬，就。第一次熬出来，我觉得是老天给我的， 那味道啊，真的是像香水，高级香水那种香味，哦，非常的好。
2: 你有第一次，
0: 第二次就不会，第三次就不见了，就不会成功的。那你就必须要一直去试闻那个味道。后来这样的话，这个油干嘛呢？我不能偏偏只拌面吧？我就想说，那我用这个就想到卤肉饭嘛。那我就买一点那个豆皮豆包，那只有这个也不好吃啊，就加点香菇酱油，这样一熬出来以后，真的很像卤肉饭。
2: 对呀，
0: 比卤肉饭还吃。因为我教了一个学生，他的儿子是17岁、18岁，天天吃卤肉饭。他这妈妈觉得那外面卤肉饭可能吃太多油太多不好，
2: 对，
0: 他就回去做卤肉饭给他儿子吃。他说他儿子吃了几天都没有发现那是素的。我才知道我这个超成功的。
2: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发展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那个宅配的那个叫什么，
0: 现在就是我交给永丰鱼在做。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买得到嘛。那你我不可能做给人家啊，我也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体力，所以永丰鱼在做。
2: 那所以他买了你的菜单。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那时候放在网上，我是很希望人家学会哈，你就来做，开个小吃店，
2: 对，
0: 对不对？然后
2: 你是免费帮助人家，
0: 我的网上都有这个影片，然后这个香料再拿去煮，然后做成红烧汤，或者拿出煮出来这个来卤豆干，都是一级棒嘛，那我一直希望就是说能够有人看到，他觉得很好用，他就拿这个来做。
2: 买粉，
1: 对，大家在 Google 打买粉丝，可能不然你现在买看看，等一下录完你出去可能就多500-1000了，就是这么快这样。
2: 花多少钱可以买到500-1000？
1: 现在很便宜耶，可能如果它有分嘛，例如说有分全球的，或是你只要台湾的啊，只要台湾当然会比较贵，全球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欧美或是东南亚账号那种，可能一个粉丝5块之类的吧。
2: 真的假的？
1: 就假账号啊。
4: 你竟然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5: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4: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5: 这太厚了。
4: 这四周，
5: 葫芦完蛋。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咖椰酱。哎呦，
5: 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哦。
6: 真的真的，
5: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6: 没错，
5: 是不是
6: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5: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4: 对，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芋头球。
5: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佩玲老师说的很简单呐，就是说好像拿来啊试了，不对，那个中间不知道多少的过程，
0: 很辛苦，
2: 很辛苦啊。待会还有很多要跟我们分享。那小雨，请问一下，听说你考了很多证照，
3: 还可以啊，还可以啦。
2: 我们这摄影棚贴得下吗？
3: 有，可以啦，可以，就有考健身的瑜伽拳击。然后
2: 拳击，
3: 对啊，拳击训练师。然后还有之后，我最近年都是跑旅游业的话，我有考导游跟领队，所以最近都是在带团。
2: 你带团的时候，万一被粉丝认出来说啊，你就是那个你怎么办？
3: 其实我觉得客人都很可爱，他们当下明明知道我是谁，但他们都不会说，都会偷偷的关注我，就看关注我的限动，或是会去 follow 我的动态。但他们当下在带团的现场不会跟我说，然后我也不会让客人知道说我是谁，我只会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所以来参加我的，就是来我去参加团体的国外旅游的时候啊，他们其实不知道我是谁的。所以都是他们回来之后有给我一些反馈比如说我知道你是小雨之类的这样子。
2: 在现场不会造成你太大的困扰，
3: 不会不会，因为他们在报名这个团的时候不知道会是我带。
2: 没有说因为你没有说因为你带然后涨价吗？
3: 我没有没有，因为我都还努力的学习中。
2: 哦，嗯，所以不会拿你去当招牌，然后
3: 对，目前没有这样子。
2: 反正就是哎，让更多人了解你，然后继续支持你。来，现在把话题丢给我们的总监。粉丝数越高的网红，是不是业配的销量，或者是说代言的销量会更好？
1: 其实不是的，
2: 不是。
1: 对，其实我们一直都有透过各个方式在跟大家教育这件事，大家会有这个迷思嘛？对，但其实现在啊，要买粉是一件非常很容易的事情。
2: 哦，买粉。
1: 对，大家在 Google 打买粉丝。可能不然，你现在买看看，等一下录完影出去，可能就多500-1000了，就是这么快这样。
2: 啊，花多少钱可以买到500-1000？
1: 现在很便宜耶，可能如果它有分嘛，例如说有分全球的，或是你只要台湾的啊，只要台湾当然会比较贵，全球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欧美或是东南亚的账号那种，可能一个粉丝5块之类的吧。
2: 真的假的？
1: 就假账号啊，可是就是假账号。
2: 培仁老师的女儿，你们没有买吧？怎么可能，对不对？小雨有买吗？
3: 没有
2: 啊。知道这种招数吗？
3: 知道。
2: 哦，知道。但是为什么不买？
3: 因为要花钱啊，我们没有预算啊，我们脚踏实地啊。
2: 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一些是假象就对了。
1: 是
2: 那可是他这样子，他粉丝数很高，我们都会点啊。
1: 对，
2: 像我们会看看说哎，哪个流量最高，那可能说他这影片真的很精彩，然后我们就会点进去学习看看嘛。就是想说哎，他到底制胜的关键在哪里嘛。那其实有一些都是买来的。
1: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进一步去看后台的数据，来去就是检视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有这个买粉的状况，有的话是绝对不合作的。像 IG 上很多的网红都有买粉，对，但是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数据观察的出来，就是假粉丝的比例很高。
2: 可是像你们这么专业的很少啊。
1: 不，
2: 你们才看得出来啊，像我们都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就找我。对对对，
2: 那你会被我们烦死。我每次要点一个就总监，你觉得是真的假的？
1: 我有很多复制人，对，可以服务各位。
2: 那么他们买粉的目的是，就是
1: 冉姐有提到一点，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追踪数很高，你可能就会被吸引了去看。对，但少数可能内容真的很不错，但很多真的就是虚有其表，它只有那个订阅数或粉丝数，可是内容是非常糟糕的。对，那如果你去看到甚至都没有留言的话，其实很容易辨别它可能就是买粉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2: 对，没有留言啊，他自己不会冲哦。
1: 有，所以也有这个服务。
2: 网军呢？
1: 是，你也可以去买，就是10折、20折、100折的留言这样子，这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账号其实也很好辨别，就是你可以再点回这个账号去看啊，或是你看那个你的文到底真不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用我们的脑袋是可以判别的出来，这个到底是不是假的。如果10个都留很类似的，因为很多这种的，或是真的是跟影片内容比较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会判定是假账号，或是好，就算它是真账号好了，它可能对于品牌不会带来比较好的效益啊。对，例如说很多的网红，他可能介绍一个商品，但是下面留言就是在说他的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都是在讨论跟产品无关的，那其实也是不太合适的。
2: 了解。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的培仁老师下巴已经快掉下来了，对不对？还可以买粉，对不对？还可以买留言，
1: 是留言也可以买。
2: 对啊，你都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会做这一套哈，跟我刚刚说的，说我像我们以前脚踏实地都不一样，对不对？以前好像我，对啦，以前哈，你培仁老师，你变成这么红之后呢，对你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样改变？
0: 没什么改变呢，我还是照样过日子，照样吃饭。
2: 你出去不会多画一个口红吗？
0: 不会，不会，没有口红。
2: 可是你嘴巴现在很红。
0: 这是别人给我画的。
2: 女儿啊，你连口红都舍不得买给你妈。
0: 她买了，我绝对只用一次，以后就不见了。
2: 做菜的时候你觉得要写实，不用画的那么那个。
0: 因为我从年轻到现在没有这个习惯。
2: 所以除了说对你生活没改变，那碰到粉丝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些比较让你有更有前进的力量嘛？那你会跟粉丝当朋友吗？
0: 通常就是擦肩而过嘛。
2: 然后擦肩而过呢？那是培仁老师。
0: 对，有的是这样，有的是在你面前就停住，就说哇什么什么什么，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说谢谢谢谢，然后就很开心这样的。
2: 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嗯，
2: 被人家认出来的感觉。你现在有觉得你明星哈？但是你不会把那个明星的感觉放在心上了，还是依然做你的事情。
0: 对，
2: 好，
0: 照样出去吃我的饭，逛我的街，穿着拖鞋出去。我在想，那时候竟然会想一下，哎，这样子会不会不好？因为我是属于很随意的人嘛。
2: 啊，
0: 觉得穿鞋还蛮好，就出去买个东西就回来啦。
2: 嗯，
0: 那碰到粉丝那又怎样？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就这样，所以我就放轻松。
2: 哦，你本来穿着拖鞋出去有犹豫了一下说，
0: 对，啊，以前完全不犹豫。
2: 哦，所以粉丝看到你穿拖鞋说啊，好，
0: 还好都没有碰到，
3: 就是有碰到没有说而已。
2: 对，就是很轻松自在，还是过你原来的自己就对了。
0: 对，
2: 那小雨会吗？
3: 我想一下，
2: 还是会特别的装潢一下了哈。
3: 以前没有想太多，然后之后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虽然本来就要负责任，而是现在的负责任是你要为社会负责任。你做的，比如说你不能闯红灯，但本来就不能闯，就是这个小小的举例。比如说在走一些行程的时候，你就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就我会觉得有很多负面，当然你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2: 自己吸收消化。
3: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但一定是自己有一些去释怀的方法。就是因为当然你当然也是正常的抒发，只是当然网友或粉丝他们会放大来说，哎，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但其实也没什么事，你只是想要分享一些小情绪。所以在这样负面情绪，我都会不要再尽量不要在公共的平台上告诉大家。
2: 好，我们就想要听说你怎么走，欸，你碰到了什么困难？对啊，为什么都那么成功？
3: 总是有跌倒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累，因为我觉得佩恩老师很幸福、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家人在支持。那我的话，真的就是自己在经营，自己去打拼，然后自己
2: 去闯。你这样就会让我问说，你家人不支持你吗？
3: 是，当然支持，但是支持的能力呢？可能不是那么实质的，是心理上的支持。那真正要去经营或是要去做的话，还是靠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要面对的挑战跟困难有多了一些。
2: 但是有什么原因让你想要继续坚持下去？
3: 我觉得个性也是有差啦，因为我觉得如果同样事情要去找我姐姐或找我妈妈做，他们可能就没办法了。那我可能又是那一种比较像小蜜蜂类型的，比较能者多劳，希望可以不要让自己闲下来的个性的人。所以虽然明明知道很累，可是我还是会想办法把自己的空档给补满，然后有很多的工作。那至于有没有这么缺钱，好像也没有赚到这么多钱，就也没有觉得特别开心，只是觉得生活被填满了，觉得很充实这样子。
2: 在两位的你们在经营的频道里面，底下留言的应该都是比较正面的。总监，你有没有碰过那个网红，就是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特色或者方向，然后做出来的事情可能要让人看不惯，然后接下来底下的留言就会让他受不了。
4: 是。
2: 那你觉得说，如果想要当网红，他心里需要有什么样的准备？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网友很可怕、很酸，很多仇视性的言论，
2: 对，什么网络霸凌，
1: 对对对对对。但现在其实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是，如果你不够红，也不会有人来骂你。所以今天当你被骂的时候，你开始可以去思考，可能你真的已经带来一些影响力了。对，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来去想。
2: 这只是安慰吧？
1: 没有没有，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如果我们说看订阅数还没那么高，或是流量比较低的人，其实那个留言都是很 peace 的。你们可以思考，可能像你们在起初的时候，留言可能就是都比较正面一点，对吧？那当你就是开始成长之后，就有不同的声音进来了。对，但是就是看大家怎么消化这件事，一定不可能做到全部人都会喜欢你。对，但 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才会一些无聊的人然后来攻击。但我觉得如果要成为一个意见领袖，艺人也是一样嘛，不管是 KOL，这都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心理素质，要够坚强，对吧？就假设你只要有500订阅，观看时数超过3000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了。
2: 500订阅是500块啊？
1: 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2: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你们都应该都没有一些负面的吧？
1: 偶尔还是会有啦，
0: 会有
1: 啊。
0: 谁敢说培仁老师
1: 没有？就装作没有看到嘛。
2: 哦，对，很容易
1: 忘记。你千万不要去回应他，
0: 对，
1: 对不对？
0: 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1: 就是不理。因为正面的有99条，有一条是负面的，你干嘛要去理他？
0: 对，
1: 就不要理他就好，装没看到就没事。他想这样说就给他说嘛。
0: 对对对。所以反正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然后呢，就是不要想到说过不去，这样子是跟自己过不去。
3: 对，
0: 你如果坚持想要做的，然后你也知道说自己该往这条路走，无论是不是网红啊，在事业上我觉得都是一样，相同的道理哦，就是要坚持，然后像小雨说的莫忘初衷哈。然后培仁老师，你做的菜你是怎么去规划的？你有想说哦，今天推出素的卤肉饭呢，明天就要推出什么？就是还是说，就像你说的当季，可是当季的东西，你可能一年的当季都把是那些东西，那你不可能说今年做完，明年又做一样的东西嘛？那你怎么去规划这些？
1: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划，就是说我今天这个菜，其实一个花椰菜来讲，冬天白花椰很多，可是它做法很多啊。
0: 对对对，花椰菜好像是你妈妈的拿手菜，是不是？
1: 哎呦，你好厉害啊！
2: 我是铁粉哦。
1: 我妈妈也是跟人家学，就是番茄炒花椰菜啊，就这么简单啊。那花椰菜做法太多种了，你可以今天做炒番茄，明天做干煸。对不 对,
0: 对，
1: 后天再做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这样子就可以很多种的做法。然后你的配菜不同，它的出来的展现就不同。
0: 那你除了说拍影片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的成果之外，你私底下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有没有这样？刚开始之前
1: 因为每个菜哈，它都有好吃的方法。其实看似简单啊，你要简单一点，还是要复杂一点。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大胆尝试嘛，我们可能也会看国外的频道啊，那个旅游频道啊，他们有在煮菜。
1: 对对对，
0: 你曾经把那个外国的料理加在我们中国的食就加上我们台湾的食材吗？
1: 会啊。会啊。
0: 都没有做失败过？有
1: 当然会有失败的时候，你就会说这样的失败的话，我是为什么失败？我下次是应该把它去掉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然后是应该干一点还是湿一点等等之类的，当然会调整。
0: 那白老鼠是你还是你女儿？
1: 通常都是你啊。
0: 所以他只要负责在旁边拍摄影片就好了。
1: 对。通常我们拍影片嘛，基本上都是蛮成功的。因为我们女儿说这个不好，这样子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做，做到她觉得好吃，我们才开始呈现。
0: 哦，你还是有人在
1: 她的嘴巴很刁的，她会说啊，你这样子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就
0: 那你没跟她说，那你来煮啊。
1: 啊，那当然是煮的是我啦，因为是我的作品，我要调整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啊，他是给你建议啦，
1: 给我建议，
0: 对对，
1: 会怎么样比较好？
0: 对, 对，
1: 那我就会觉得想一想，好像还可以，那我就再重做一次看看嘛。
0: 我刚刚举例是那种夫妻在开车，有没有？老婆常常一边在那边指指点点，有没有？你干嘛干嘛干嘛？那先生就说啊，不然你来开呀，有没有？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哈。小雨，那像培仁妈妈，就是你刚刚说的很幸福啊，有一个女儿在帮她做这些后制啦，还是拍摄啦。那你自己一个人啊，你要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做影片，还有经营你的社群？
2: 我好像认真看一下，好像有要超过8小时哎。之前现在比较少一点点，因为现在工作真的比较满一点，还要带团，可能一整天人都在外面，所以比较少时间可以用到手机。那之前真的很频繁的时候，我有看他 因为 iPhone 它不是有一个时间吗？我看哦，好像超过八小时，会有这么久，就常常要上去回复各个不同平台的留言，之前的状态，然后所以我真的在社群上花的时间不少，
0: 哎，总监，你也看过小雨的频道嘛？那你有建议他应该怎么做吗？他这样自己一个人做不会太累吗？
3: 会啊，很累。
0: 会啊。
3: 其实我真的是蛮建议，就是例如说找可能朋友，只要他有兴趣的话，可能再分润给他。假设是一个商案，但我觉得这些小雨一定也都想过，或许他有想到自己做的这个成分比较高，对，我不太晓得。对，
0: 你就分明自己想要累死自己而已。
2: 因为我好像有比较龟毛一点，就是有一些真的有能力的朋友或是摄影的人员，那都有合作过。但是我自己我自己有在意的东西，想要呈现的画面，所以到最后我现在库存量真的是很多了，我的低潮里面很多，就库存了很多档案。那我也很期待未来真的有一天可以把这些曾经去过的景点，然后旅游的地方跟餐厅都可以在我的频道上呈现。对，我现在都很努力的在收集素材。
0: 对啊，有时候找人家帮忙，好像他弄出来的不是我们原来的特色跟味道，
3: 是
0: 所以你就不假他人之手。
2: 现阶段，未来再说。
0: 我是怕你全部拍在你的低潮里面，
2: 一直都没看过。
0: 对啊，然后等你要弄出来，可是你比较少拍时事的东西啊。
2: 之前有拍，现在比较少了。
0: 有拍都播了吗？都播了吗？不然上一届的总统候选人跟这一届是不一样的，
2: 确实会有这种考量。比如说像鼻炎，他鼻子会不见之类的。
0: 对啊，
2: 所以就没关系啊，我就还是把它库存，我都觉得那些是很珍贵的档案。总有一天会用得到。
0: 好，今天两位来宾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总监哈，如何让他们两位。不要说立刻啦，成为千万的，可以年收入千万，
3: 是
0: 你有什么建议？
3: 我刚有想到，我不知道培恩老师做这件事了没，但我觉得在这个时机点是很合适的。
0: 等一下，女儿
3: 要对着女儿说吗？
0: 你对着培恩老师说，女儿听就听得见。
3: 是，因为我觉得在疫情时代，大家开始培养很多，例如说就是远端开会或是线上课程学习，这个模式，然后就算是现在后疫情时代。大家还是越来越习惯上线上课程，但是就是培恩老师有那么多这么棒的这个内容，如果可以跟线上平台谈合作去做课程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大受欢迎。
0: 对啊，你要看那个线上课程，其实收入真的不少哎、
3: 是，
0: 对，哦，所以你建议他就是YT 也是继续经营，
3: 是。
0: 可是我在 YT 看得到了，干嘛去上课啊？哦，
3: 我觉得有分，因为其实。现在有分，就是 YT 一般人看得到的跟会员的影片。哦，对，那会员影片其实可以跟就是刚刚说的线上课程，它是做一样的东西。例如说，我每个月给你50块，我可以解锁不一样的菜色，是只有会员才可以看得到的这个菜色。我觉得很适合培恩老师做这个，或者说小雨可以把一些特殊的景点 for 会员的频道。对，就是大家要加入你的会员，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哦，
0: 对，有这种，就是必须要解锁的，
3: 有
0: 会员费的，
3: 对。那现在这个门槛很低，就假设你只要有500订阅，观看时数超过3000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了。
0: 500订阅是500块啊？
3: 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0: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跟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当然也不是说为了想赚更多钱啊，但是我觉得除了分享以外，我们也要让自己衣食无余嘛，哈。今天真的很谢谢总监教我们那么多了，他还有很多秘密是藏在心里的哈。有想要更好的可以跟他联络哈。其实你不要看总监这样子哈，他好像那个就是这种达人通，其实他以前也是艺术这方面的，对呀、啊，听说你有组乐团、啊，
3: 其实
0: 来，欢迎唱一首歌。
3: 没有唱，这被肉搜，被制作方肉搜。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用社群平台，所以大家应该听过无名小站。那我以前是无名小站上面的那个原创的部落客，所以大家的背景音乐很多都是放我的作品。
0: 哦，是哦，
3: 对对对对，
0: 来哼一下来听一下。
3: 不要了，
0: 好啦。
3: 然后后来
0: 我们就长
3: 清唱很尴尬，大家自己 Google。
0: 啊，你不是有音乐吗？你只要哼那个 melody 就好。
3: 在 KBox、Apple Music 这些串流平台也有我自己的作品在上面。
0: 打你的名字？
3: 打我的名字其实就可以找到。
0: 还是海鲜套餐？
3: 海鲜套餐是很久以前的，我还有别的团名，对，就玩乐团非常久。
0: 套 Q 套餐吗？
3: 没有，那个后来觉得这个太接地气了，我们就还有别的名字，但是我觉得搜寻我的名字是可以找到很多我的音乐作品在网络上面的。
0: 所以你现在还在持续创作吗？
3: 因为就是前两年都在念书，我就是又念研究所，所以我就暂停了一下。对，但是我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工作，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用社群平台，我有自己的，现在今年也自己经营自己的 YT， 然后有 Podcast 的时候也有跟朋友就是经营 Podcast， 所以才会这么了解每一个社群平台，可能现在的演算法或是趋势这样子。
0: 对，你为什么不看食谱？你为什么看漫画？对，漫画那个玩那个昂啊大过于字，哎，那个昂啊可能这么大，然后那个字才那么短。它可以让你吸收到什么？你为什么不就看食谱？还是因为你是美术系的？
1: 我不知道哎。你问这样的话，我食谱比较贵吧？
0: 哦，漫画可以用租的吗？
1: 是啊，因为漫画可以大家一起看呐。
4: 画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5: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自己很喜欢用社群平台，我有自己的，现在今年也自己经营自己的 YT， 然后有 Podcast 的时候也有跟朋友就是经营 Podcast， 所以才会这么了解每一个社群平台，可能现在的演算法或是趋势这样子。
0: 对，哦，所以你 Podcast 也有，其实你的声音还蛮适合的，
3: 没有，我觉得你们都更好听，
0: 真的。然后你现在开始
3: 有自己的 YT 频道，对，但现在经营大概半年才5000，刚开始5300而已，
0: 都比这个节目好。
3: 没有啊，因为我比较认真嘛，也不是这样讲，就是因为不一样嘛，不一样的取向。等到有一天好几万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
0: 好，那你要告诉我们呢，我可以去按赞、啊。
3: 我其实我都没有跟朋友说，我就想说我要让大家就是默默发现到我有这个频道，所以我从来没有跟任何的朋友讲，我也没有分享过。
0: 是因为你自己的例子，还是你建议说新进的网红也是像
3: 这样操作？没有，只是我也没有特别操作，就是我只想这样子放着，然后看是进来这个频道的人到底是谁，谁喜欢这样子的内容，这样子。
0: 对，哦，所以进去你的频道之后，就会被身家背景调查吗？
3: 不会不会，只是演算法其实它会去记录说，来看这个频道的人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那如果你有在下广告的话，它其实会推播给这类的人。所以我其实也蛮建议，就是现在不是有流量红利的这个时代了，大家可以多拨一点点的预算。假设你觉得你的作品真的很好，可是不容易被看到，其实很可惜。那你可以透过 YouTube 或是你经营 IG 也好，后台都有这个下广告的功能。可能一天100块、200块，试着把自己的作品推给更多的人看。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快速累积粉丝的方式。
0: 对，对哦，因为现在讯息量真的太大了，可能大家不知道要看谁，要看谁，要看谁。哎，如果说可以这种广告推播，就像我们电视台节目，它也必须要有广告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啦。但是以培仁老师这么与世无争哈，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下广告，回去跟女儿好好讨论讨论。但是培仁老师很有趣的，听说你是看漫画来，增加你那个做菜的灵感。
1: 有一阵子真的看了日本的有关于做菜的那个漫画，我差不多能找到的我通都给他看一遍，然后看里面他有什么做菜小技巧啊，或者怎么做啊，或者什么。
0: 等一下我要举手发问一下，你为什么不看食谱，你为什么看漫画？对，漫画那个玩那个昂啊大过于字，哎，那个昂啊可能这么大，然后那个字才那么短，它可以让你吸收到什么？你为什么不就看食谱？还是因为你是美术系的？
1: 我不知道哎，你问这样的话，我食谱比较贵吧？
0: 哦，漫画可以用租的吗？
1: 是啊，因为漫画可以大家一起看呐、啊，而且还有一种乐趣嘛。啊，你很开心啊，然后有故事性啊，哦、然后比如说这个人有厌食症啊，你要怎么样让他喜欢吃啊？他去了孤儿院，给老人或是小孩啊，应该做什么样的菜呀、啊嗯？他们都会写一些这样的有关于这种方面的，然后就觉得 哦很有趣啊，或是什么菜应该怎么处理呀、啊？哦，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
0: 就是你看食谱可能就是知识化的，
1: 对，
0: 那你喜欢看有故事性的，然后去理解那个故事情节啊，哎，难怪你做菜会有感情。
1: 所以我就会，我今天的客人订餐的话，我会考虑到就是说他们是有没有小孩啊，有没有老人啊、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菜啊、嗯、比较适合他们、嗯、我就不会，我刚才可能就是说我喜欢吃什么我就怎么做，所以我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有人喜欢吃辣，有人不吃辣，对不对，我就要考虑到吃的人

0: 对对
1: 对，对不对？你最光打电话叫 Uber， 我就已经练很久。
0: 哦，对对对，叫 Uber 你也会了嘛哈？
1: 比如说输入地址，对不对？我要去别的地方，我要输入地址，我完全不会看，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会就会重复的问女儿应该按哪里啊，然后她讲一次，我下次又不会，我再问她。所以你一定要会啊，那哪一天你到还是不会的话，你就很麻烦啦。所以慢慢我要再学怎么叫 Uber Eat， 虽然我很不爱吃，但是我要学会啊，我要在家里，因为现在都是说，哎，女儿我要吃，她甚至在国外都可以替我点餐啦。所以多厉害啊。
0: 对对，
1: 所以你一定要会，对不对？你下次以后行动不便的话，你下不了楼的时候，你拿个手机就不会饿死啊。
0: 就这样叫活到老学到老啦哈。然后你看那个培云老师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我相信小雨也应该。你平常会做哪些进修来充实自己？
2: 我原本经营只是喜欢运动，然后之后觉得青兰都喜欢运动，又有拍写文章拍影片，我就去考了很多运动证照。然后之后是因为喜欢户外的活动，喜欢爬山啊旅游，所以才去考导游跟领队证照。那因为我本身素食者，其实今年我有规划要去考中餐丙级的素食的证照，但因为行程真的很满，所以还没有考到证照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去朝的方向。但就是所有喜欢的事情，我都希望可以让它有机会变得专业。
0: 素食不用的呢，你就做不赢培云老师
2: 的。对，就看老师的影片。
1: 我觉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还是做不一样的专长好了。
2: 也可以有，也可以。
0: 其实当网红啊，还是说只要你面对着镜头，是向大众散播、传播你的想法，或者是说你给的作品，其实。是不是应该都多多少少要负一些社会责任？
3: 是，
0: 因为我们好像最近好像有一些网红有一些负面消息啊，比如说影片造假啦，人设崩坏啦，或者是吸食药品这些，
3: 怎么看这件事？
0: 对，
3: 其实我相信就是他们也晓得自己要负一些社会责任，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道歉影片。那最对他们来讲最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接案量一定会整个就是骤减。厂商不愿意找他们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当作是他们自己的教训，也是给其他的 YouTuber 或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来看，就是大家透过自媒体可能增加自己的营收的同时，也是要负相关的社会责任的。
0: 可是当时可能不会有人找他代言或者是业配，可是之后大家还是忘记啊，就像男人一直外遇，然后一直鞠躬道歉，
3: 应该不一样的例子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
3: 没有，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他们在他们所属的领域，可能已经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了。对，那当然可能他们被原谅之后，或是其实有些品牌或许觉得那个风波过了，因为他们频道还是有流量的。
0: 对，
3: 除非全部人都不看了，但是我们都会去观察发生这件事情对这个 KOL 造成的影响。有没有很直接？我们看他那个订阅数有没有掉很多？就有时候没有，或是观看数反而更好。对，这就非常奇怪。或许大家觉得是因为那么严重，或是大家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已经原谅他们了。那后面就会有其他合作，但相信他们也以后也会自己汲取教训啦。对，
0: 其实我们还是秉持着人性本善
3: 是哦，
0: 就是一时是马有失蹄嘛，然后有时候还是会走错路。那如果能够及时的。改正过来，然后以后不要再犯哈。要不然我们常常看到这种鞠躬道歉了之后，好像也没什么事，就有一些人会愤愤不平啊。但是我们还是，如果成为公众人物的话，还是要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能量。我相信社会会越来越和谐哈。最后呢，我当然小雨现在，就是还有在当导游啦，然后之后还有一些规划。那培云老师，你有什么新的计划？有没有采纳我们总监说的，就是去让更多人更看，
1: 就是说能够更多人看到我的影片，然后在里面学到一些我想分享的，然后有一些就是说尽量的能够对大家有点帮助这样的。
0: 对对对。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我们节目哈。如果真的想当网红哈，今天这两就是 这两集就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小意见跟小想法，那也到小雨还有

0: 人老师的网站去看一看，做菜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哦。那小雨的也好好看哦。今天谢谢三位，
1: 谢谢
0: 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
2: 拜拜。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好，有样看样就是讲，有真侪可能爸母，也是讲老师，哦，因着做一个好模范，啊，咱着跟着他学习，伊就是一个模样嘛。好，啊，咱若未了解的时阵，也是讲较细汉的时阵，哦，也是讲，就是讲啊，未看过这个世面的时阵，咱着跟着好的学习对象去做。啊，模样呢，就是你已经超脱啊。可能比爸母更厚啊，可能比老师更厚啊，青出于蓝。好，你这个时阵你都要自己想，想什么呢？就是要想出自己的创意。好，这是一种解说。另外一种解说，无用自己想，就是讲，咱千万唔通做歹。好，就是讲，你若无参考的对象，你嘛爱心中有一把尺。好，千万唔通讲去做歹模范。哦，啊，唔多想空想胖，都爱想正当的。这个叫做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

佛祖不需要我们去信他，去拜他，但自己不能不信自己，不拜自己。拜佛是拜自性佛，拜心中的佛。

0: 我丢开。哦，
1: 把你丢开。
0: 对，这里头他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好，请我来。
0: 哎，来，您喝着。

对，咱们拜过把

0: 霸道开，尉迟恭听哪里
1: 拜见，
0: 向山中心下去

0: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1: 对，
0: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2: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3: 像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加嘛气化嘛，加嘛气化嘛。
2: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4: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哟，我还没说话呢，师娘干嘛瞪着大眼珠子？师娘，跟您说件事儿，准保您开心。
1: 什么事值得我开心啊？
0: 您一开心呐，就得乐。
1: 好好的，我干嘛乐呀？
0: 您一乐呀，就得蹦。
1: 我可不蹦。
0: 您不蹦啊？好，您张着耳朵听清楚喽。师傅他回来了。瞧。

我师娘都开心的走起，花棒子来了。

你们瞧喂，我师娘那是又乐又蹦的，就知道她对我师父那是一往的情深。我师父出外云游修道去了，我师娘在家那是天天的盼着，天天的望着，就等着我师父回来。可我师父一回来跟我说了些什么我全听不懂的话，嘿，我糊里糊涂的不打紧呢，可他怎么就糊里糊涂的死了。

我有一句话，说出来人害怕，妻死夫不娶，夫死妻不嫁，妻死夫娶留后事，夫死妻嫁留花瓣。今日死我不怕，明日死怕什么？我死我死任我死，争名夺利。

看这灵堂倒也洁净呢，朕那是委托轮回求仙道，家族万孙是逍遥。

0: 人母。
1: 谁呀？
0: 楚国王孙前来登上吊我计。
1: 好，那你就陪我

0: 告既毕，你走吧。
1: 我要拜见师母。
0: 怎么，你还要拜见我们师娘啊？
1: 正是。
0: 好，你等着，有请师娘。
2: 春云，什么事啊？
0: 今有楚国王孙前来登丧吊祭，吊祭已毕，他要拜见师娘，
2: 容他一见。
0: 是，容你一见。
1: 师母在上，学生这厢有礼。

0: 既是一笔，我要回去。
1: 你呀，
2: 师娘你也见了，你走吧。
3: 春雨，
2: 师娘，
3: 去对公子说，师娘有四句话，他要是对不上，就让他回去；他要是对上了，就别回去了。
2: 别回去，别回去，他住哪儿？
0: 听
1: 见
2: 得，他全听见了。
0: 我已回忆，必须依我三件大事。
3: 哦，三件大事，这一
0: 将师父灵牌打倒。
2: 不像话！我师娘那对我师父那是一往的情深。我师父出外云游修道去了，虽然他突然就死了，可是他好不容易竖起来的灵牌，你怎么能说推倒就推倒呢？你走，师娘别理他。师娘咱别理他，你走。你
3: 这二呢？
0: 脱去小腹，身穿大红。
2: 这更不像话了！我师父刚刚暴毙，你前来登丧吊祭也就罢了，你怎么能碰我师娘呢？你还是人吗？你走，师娘，咱
3: 是的。
2: 啊，
3: 这三呐，
0: 拜罢天地，今日洞房。
2: 我放你妈个屁！你走，你还是人吗？你师娘，咱别理他。你走，你对得起师父吗？你
3: 三件大事，件件依从，请公子书房待茶。
2: 师娘，师。师娘让你茅房待茶。师娘见他长得好看，就要跟他拜堂成亲。师父，这顶绿帽子您可要戴上了。

0: 干。我师父那是糊里糊涂的死了，你呀、啊，你是缺德缺死了，活该！
1: 哈哈哈哈！
0: 师娘，
1: 他得的什么病？
0: 急心疼。
1: 是新得的还是旧有的？
0: 新的加上旧的，百病攻心。
1: 可有药治？
0: 百药俱全，就缺药引。
1: 什么药引？
0: 亲人的脑髓。你们说这上哪儿买去呀？哪儿又有的卖呀？这是亲人的脑髓。我说各位，你们有谁不想活的？把那脑髓卖给我成不成啊？哎，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人不想活的？没有嘛。所以说你们这读书人书都读到哪儿去了？这就叫恶有恶报，是立马就到。师娘，
1: 师娘有话跟你说。哎，
0: 师娘有什么话？你在那儿，我这儿听得见。
1: 春雨，你过来，师娘有话跟你说。
0: 师姐听，师娘，您那儿说，我这儿听得见。
1: 春雨，
0: 哎，师姐听，师娘。您是不是想说春云自小跟着师父长大，虽没学会什么本领，可师父待我那是恩重如山，如今师父死了，就剩我这么一个亲人，这亲人的脑髓。哎，停
2: 停，别动，别再动了啊。师娘，你别再动了，我动就好啊。师娘，停。师娘，
0: 师娘，您是不是在打什么歪主意啊？您不就是想要我这个脑髓吗？我告诉你，我呀，我辞职不干了，我走了，我走了，我不干了，我走了，我走了。
1: 谁是我的亲人？

想先生已死，三七未满，尸骨未寒，我不免今晚三更时分，手持板斧前去披棺，取出先生的脑髓，搭救公子的性命。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

天师大胆。你做什么来了？

手持板斧劈官来，不是贫道夺得快，险些劈了我的天灵啊盖。你还是死了吧。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窗遥望秋明月，心中思

0: 外面是哪一个叫门
1: 是奴家，
0: 是奴家喂，我想着奴家奴家必然是为你客，发生妹妹嘛就是阿娇。好好好，待我与你开门。啊，慢慢，这夜半三更，还是问过明白，再与他开门。啊，奴家，你是哪里的奴家？家，
1: 怎么连奴家的声音都听不去了吗？
0: 哎呀呀呀！是啊，这个声音嘛，时常在学生的耳旁是这样呱唧呢，呱吃。怎么一时想他不起呀？
1: 何不猜上一猜？
0: 怎么还要我猜上一猜吗？也好，反正我是睡不着的了，不免猜上一猜。是哪里的奴家？哪里的奴家呀？是哪

0: 的，不是的。
1: 哎呀呀呀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嘛，我是猜不着的了。
2: 啊，
1: 农家，你还是自己生了吧。
0: 江南开了，自然认识。
1: 哎呀，是啊，他在这门外，我在这门里面，一时也能猜得着。何不将这门儿打开，弄个娘子一去，我就笑个贼。啊，奴家，你不要走啊，待我与你开门。
2: 啊，
1: 奴家，门开了。好一阵阴风啊！啊，奴家，门一开了，房中请坐，请拿，请拿，请拿。

门儿打开，这么久不见了，这夜半三更，我要与君我归。我明白了，方才叫门的不是什么奴家，也不是个鬼，定是我衙前的好友。他们也不知从哪路而回，打从我这门前经过，知道我张三官人最喜女色，所以嘛，娘今世的不斗，奴家家呀，奴家家。哎，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呵，岂有此理呀！明日到了衙前，定要讨你个公道。呵，朕那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晚哪怕鬼叫我们。原来是奴家呀，方才我在外面寻他不着，他倒进来了啊。哎，不要管他，先吃他个豆腐再讲啊。

么会有泥土气呀？啊，请问小娘子是谁家的宅眷，何处的娇娥，因何隐匿至此？岂道我岂想？啊，请讲。

0: 呀，大姐呀，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我师父送功名将你害死，你不寻他，寻我何苦啊？
1: 三郎，休要害怕，你来看我今日的容颜，必就是
0: 你身前的容颜，我是看够的了。这死去的容颜。

将我张三郎平日提起看你倦嘛，我是高兴的很呐、啊。今日呀嘛，哎，总是要看上一。

0: 靠近一点点，靠近。
1: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先看第二课，问计谋。

口似悬河，语似流，全凭舌战，运计谋。男儿若得擎天手，自然谈笑蜜蜂后。美人心明明恨自正那平，乃平原小一村人士，有喜空翁身同战策，少有北海偶遇空荣，将我擒于草腹效用。闻得曹操名为韩相，实为韩策，未必有尽献历史之心呢，不免尽得相扶，紧急而行，正那时李奉真明之，要快动

0: 参见丞相。
1: 张将军少林一旁坐下。
0: 请压座。
1: 命你修士可曾修好？
0: 师心依然修好，但不知命何人前往？
1: 也曾命孔融前去呼唤祢衡，未见到来。
0: 想必来也。

0: 敬丞相。
1: 少林也旁坐下。
0: 谢坐。
1: 命你前去呼唤祢衡，可曾唤到？
0: 现在帐外。
1: 唤他进见。
0: 是。有请宁先生。

0: 先生，上面坐地丞相向前见礼。哦，
1: 丞相在上，
2: 白毛礼而到。
3: 下战何人？
1: 被人
2: 心明明恨自朕那平。
0: 啊，丞相，这就是你先生。
3: 哼，老夫岂不知他是人民恨，进得府来大模大样，知心常理，七亲苦恼。哦呀，
1: 人言曹操千险万事，今日一见，果然是话不虚传。孔大夫，你把我错见了。
0: 哎呀，忍耐了吧。
1: 人言曹操多剑桥，果然呀是人情高高。

0: 你为何发笑？
1: 我笑这
0: 天
1: 地宽阔，并无一人。
0: 老夫掌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何言无人？
1: 到你掌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请教这文者谁高，武者谁能，
2: 北茂
1: 远临那角。
0: 你且听到不？老夫掌下文有贤与荀攸，国家臣愚，虽陈平张良不及也。我有李典跃进，薛岳出张辽，虽陈彭马武也不及也。我儿曹子孝，人称盖世奇才，夏侯惇可算无敌将军。老夫新兵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言无人？
1: 到你掌下俱是英雄好汉，以北谋看来，俱是些无用之辈。啊，
0: 真见得！
1: 你且听到。荀彧、荀攸可以吊丧文纪，国家臣愚可以烧炉看坟，李典跃进可以牧羊放马呀，这薛出张良，只可以击鼓鸣金呢。曹子孝人称摇钱太守，夏侯惇成为万骑将军，余下之将俱是些一家反囊九通入袋，碌碌之辈何足道哉呀！
0: 你有何德能，竟敢痴此狂言？
1: 区区不才，游戏空梦，神通斩策，天文地理之事，无一不读，三教九流之事，我是哪一些儿不孝啊？上可以治君与尧舜，下配得于狂也。我乃天下名士，岂与你这奸贼同当？孔大夫，你把我错见了啊！
3: 人来了吧！

0: 常将军，不要误了老夫的宝剑，将剑日敲。
1: 便宜了你呀、啊！我量的也不敢呢。
0: 阿弥恨，明日元旦佳节，老夫大宴群臣，府中缺少一民鼓励，你可愿当否？
2: 阿弥先生，应允了吧？
1: 愿当鼓励呀！
0: 好，明日来早便罢，倘若来迟，按军令实行。张将军，
3: 才
0: 查了车阵，
3: 车阵。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实在进得相府，与那则山势一例，他坐在上面昂然不动，倒还也罢，反倒我的礼貌不周，明日大宴群臣，将我永为孤立，明明是要羞辱于我。我明明的进得相府，当着列位大人不搬脚马，纵然将我斩首，也落得过青史名标斩难伸。明知山有虎，偏向

0: 日观三千尺，
1: 夜饮七品诗，
2: 遥知金鼓时，
1: 虽读五尺诗。
0: 列位大人，
3: 请了。
0: 近来袁旦佳节，臣想相约，不知为了何事，你我一同前往。
3: 请。
0: 朕
4: 那是
0: 吾奉楼前朝金阙，
3: 相府门前拜元荣。
0: 张将军，
5: 列位大人到了，请稍待。有请丞相。
2: 何事？
5: 列位大人到，
2: 动月相迎。

0: 我们大礼参
1: 大夫已有一半，
0: 丞相相约不知为了何事，
1: 今堂元旦佳节，老夫备得有求，与列位大人同饮，
0: 到此就要讨饶，
1: 酒宴罢休。

0: 丞相相约，只为一念黄牛何事？
1: 老夫帐下新收一名国吏，命他廊下擂鼓，我等常饮几杯。
2: 我等斩将
1: 来
2: 有
1: 唤国吏进而见。
3: 是
4: 丞相有令，国吏进来。

0: 大人，
1: 您
0: 呀，
1: 您
0: 张
2: 张。

0: 要他的男儿相逢得到。
1: 胆大鼓励元旦佳节，丞相大宴群臣，你这样破衣烂衫，成何体统？
0: 当下的人

0: 夫人听根了，昔日太公身腿刁，当年武士走方桥，为人受得苦中苦，脱去蓝衫还自跑。
1: 哎呀，前辈的夫人，你是。

0: 他列位大人，
1: 丞相，
0: 来来来，咱饮一杯。
1: 丞相，请。

今日大宴群臣，你这样赤身裸体，很像怪罪，哪国担了？

0: 化得到，
1: 命他擂鼓三通。
2: 是。
0: 国立丞相命你。

0: 列位大人，听鼓里擂鼓，有日精神与月正一般，我等敬酒三杯，请和丞相，
1: 丞相请。

0: 你竟敢叫老夫的名讳？
1: 你叫得我名字，
2: 我就叫得你曹操。
0: 老夫也不计较于你，今当元旦佳节，老夫大宴群臣，你是这样赤身露体，臣乎体统？
1: 我露父母之一体，方显我是清白的君子。
0: 你是清白的君子，哪个是浑浊的小人？
2: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0: 老夫乃当朝首相，何言浑浊二字？
2: 你且听到。
1: 你不是先于言浊也，不拿忠言而浊也，不读诗书口浊也，常怀篡位，则得心浊也。我乃天下名士，将我用为孤立，有日葬餐回孟子，养活千钟你曹操啊！
2: 曹操，
1: 朕乃匹夫之辈也。

0: 丞相为何闷坐一牙堂？
1: 食材与国力争吵几句，故而闷坐一旁。
0: 丞相息怒，待我等向前问来。
1: 有劳列位大人

这一年国力价值哪里，信则民水慢慢将来。列公啊！

0: 这边之徒有张苏，苏秦路过会相逢，传去射箭压之后，就有大战昆仑手，要那箭射一匹狗，
1: 箭铁锤瓦能起多大的风啊！
0: 得到我金的瓦，金的之瓦也不差，就当一日风云家，要那箭射一刀拉。
1: 啊，列位大人，
2: 丞相。
1: 臣到老伯监，老伯我监在哪里？
2: 丞相乃是大

0: 小事几句，他本是夏侯子国际行草
1: 云中了，
0: 到如今做高官，我

0: 张将军，不要误了老婆的宝剑，你且退下。
1: 哼，凭你了这厮，我量你也不敢呐。
0: 你恨老虎，这有虚信一封，命你去往荆州，顺势留镖来降，保你官职不小。

0: 米先生，丞相命你去往荆州，顺势六镖来降。你若不去，丞相一刀将你杀死。你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依靠我何人？你要
1: 宰死啊！

来了吧，人。

0: 丞相，那米恨，愿望尽奏去了。
1: 李回大臣，
0: 丞相，
1: 那米恨，大老夫奸，老夫我奸在何处啊？
0: 丞相乃是大大的忠臣。
1: 忠臣，这。

凡事面对它，我抱着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的精神及态度来处理每一样事情，包括我的教学及我的工作态度。也就是说，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事先的准备，这样才不会慌了手脚，有计划不忙，有原则不乱。

0: 我记得民国54年的时候，从省立屏东师范学校毕业，分发到台南县嘉兴国小去当老师，刚好碰到麻豆舞王杯的全国排球锦标赛，校长就给我一个任务，希望我能够协助指导排球队。那我刚开始年轻，也比较没有经验，结果就一比赛就被淘汰了。后来深深的检讨，那时候就种下了我既然要从事排球指导的工作，我应该再进修。就读省体专3年的期间，我的指导老师，也就是我的教练，就是沈辉雄沈教授。啊，他也认为说我在排球技术还有成长的可能，所以后来他就推荐我担任队长。在学的时候，因为我当过老师，来这里都严守本分，非常的认真学习。毕业的时候，校长叫我到办公室，就是希望我能够回校啊，帮忙。刚开始是接任助理教练的工作，但是沈老师非常照顾我，他是教练，我是助理教练，他就把责任就交给我，希望我能够早日学习成长，他就放心的交给我，让我有成长的机会。我到现在还是一样的，非常的感谢，还有怀念他。民国68年的时候，被遴选为国家男子排球队的教练，就是应邀到中南美洲巡回比赛，一共90天，比赛14场，访问了18个国家。返国以后，刚好我们有中多体育交流，外交部希望有体育外派的教练，也就是所谓的体育大使去做国民外交，就在民国70年的时候，就外派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担任他们的国家队教练，又派到厄瓜多73年才回国，回到台体大再就职。
1: 老师在曾经在国外当外派教练，那相对之下，因为我们原本的做操啊、热身就是比较知识化，那老师就会把他原本在国外所学习到、所感染到的，用音乐的方式去带领我们去做热身操。
0: 来，好像鸭子走路，不用整齐，玩快乐就好。5、6，左手。但因为
2: 你在
0: 临
2: 算
0: 时风情不一样，我去看了，眼睛都睁得很大。他们因为是民族习性比较开放活泼，不像我们的制式的坐操1、2、3、4的一个准备活动，他们都是放中南美洲的热情音乐，然后做一个身体的舞蹈。啊，所以大家都动起来，大家动起来，动起来就跟我们的热身操 warming up 大同小异。那么也就是有帮助我回国的教学，把一些基本动作比较困难的动作结合音乐律动，很放松 relax 来学习，效果会更好。
1: 甚至于说去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放一些音乐，不管是抒情的，不管是稍微有点热闹的。
3: 老师不会用同一首歌或音乐，其实会一直不断的变换啊，所以某个程度也是会让 我们这些选手不会觉得很单调。中南美洲
0: 我是从球员出身，后来进修才有资格当教练，所以教练跟球员角色的扮演是在互换。那么去当球员的时候，我知道教练的期望是什么，可以带动我们的所有的队员。等到我球员不当，又回来当教练的时候，我要更了解球员的心态是什么样，他在什么时候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协助他 keep up 他，提升他的作战能力，给他信心。我不能自乱自脚，教练情绪一发飙，球员更不能发挥他们的实力，这个球赛打起来我们一定会打折扣的。暂停暂停，哦，来来来来，没关系，不是责备，我是提醒。第一个，如果你认为这是界外球，第一个起来，大部分双手拿起来高过额头或高过肩膀都会界外。如果是一公尺 ，OK， 只要高过头就 outside 啊，不能这样看，一定要有防备的动作，先身体还是要转过来。哎，万一要掉下去，好球，还有勾起来的机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哦，你是大炮，
3: 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会让学生减少很大的一些自责的压力啊。其实感觉起来，其实老师是一个蛮开放的，然后也会愿意给学生机会的一个师长。当时多数的学长或学弟，其实对老师来说都，他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反而是我会觉得，哎，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带队的一些经验。
1: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球迷是去找教练照相或是签名的。其实老师在比赛过程当中，在场边的手组舞蹈也好，甚至于说在紧张状况的时候，他是很沉稳的去做一个比赛的调度。当你站在一个领导者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你要怎么去临危不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甚至于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很紧张很精彩，甚至于说速度很快的时候，你要如何运用排球规则给你的合法的所谓的暂停或替补这个调度，我觉得这个是在老师身上面，其实我一直在学习，到现在还是一样。

小学三年级，家父就过世了，妈妈也很辛苦，带领我们十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人都要进修上学，所以从小就非常的刻苦跟耐劳。所以后来毕业以后，在学校或者是当学生进修，都面对师长或者是学校所交付的责任，虽然都非常的辛苦跟艰巨，但是我都会抱着接受这个挑战，永不忘记，而且把任务完成，也让我自己能够更学习成长。

人生如舞台上演戏，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角色的扮演非常不容易。我喜欢排球，我要把我排球的角色扮演好。我不管是教练，不管是球员，多爱自己一点。身体健康是你的本钱，你才有办法去从事你这热爱的排球运动。我们要当一位热爱排球运动的彩绘家，好好的彩绘自己的人生。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刚刚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很多网红他本身有被霸凌的经验，他们所拍的短片其实看起来蛮难受的，可是康康哥都可以以他自我网红的被霸凌的经验，然后勉励这些网红说，其实被霸凌有的时候是一种突破。他说他因为霸凌，所以他才会有今天更好的一种地步。
2: 对对对，网红与善的距离

0: 所谓做善事就没有所谓的好处嘛，你做善事还要好处，那就不是做善事啊。所以那个我们导演啊，哦，那个武大哥说今天还有通告费，我说真的假，我以为没有通告费，因为他做这个节目做得好辛苦，哦，所以我那个金钱上没有办法帮忙他，我力量上，我人家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我不但可以出力，我也可以出钱啊。
1: 啊，五哥还认同
2: 吗？第一集萧蔷捐了100万。
0: 我把刚刚的话收。每个人的能力有限。
2: 其实康康来对我与我们的精神鼓励很大，他以他的经历来鼓励了那么多的网红。最后我要想说的是，我在拍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并没有对网红抱太大的期望，可是当100多位粉丝数都是好几十万的网红来报名，每一集有10几位陪我们出去拍片，拍善的影片，拍公益机构的影片，拍弱势族群的影片，我发觉他们是真心的想要接触这些可怜的人，可怜的事，然后把它报道出来，然后没有想到点阅数也会这么高。所以我觉得网红不是说他们不努力，不是说他们不愿意行善，而是我们要给他机会，要给他一个门，把这个门打开了，我觉得一点一滴的善就会起很大的共鸣。谢谢大家。

0: 网红作品的竞赛在进行，网络霸凌也必然在进行中。面对那些看不见的伤害，您会有什么感受？
1: 其实我蛮难过的，因为我也是被霸凌者。
2: 我们是网红，也是被霸凌的人。
1: 你早了忘记了那十秒，我却记了那十年。
3: 曾经体验过被霸凌的感受，才会对这个主题感同身受。我会用我的方法诠释这个主题。
0: 看不见的伤口，这个主题让许多年轻人感同身受。参赛网红努力分享自己的经历，希望透过作品发出最大的力量，让社会重新思考网络世界的善。

0: 编号018，衣服蝶，请就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衣服蝶。
2: 大家好，我是卡比兔的兔兔。其实这次的那个
1: 网红雨伞啊，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很有感触，因为霸凌嘛。
2: 对啊。
1: 我们是从小被霸凌到大的，因为我以前很胖很胖，我以前80公斤过，所以就是经常就是你怎么那么胖啊，死胖子，然后经常被霸凌到不行。然后后来发现呢，这位比我还要惨。我们一定要传递正能量出去。评审看片。
3: 你到底在跳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跳舞？
4: 老师言语霸凌。你
5: 老师拿不起哦，
6: 去死啦，恶心！
7: 他以为他很美吗？
8: 哎呀，不要这样啦，为什么要这样啊？
6: 干你屁事！
9: 不要人家多管闲事啊你！
4: 有看到网络上的评论，还好吗？
10: 伤害一个人只需要按一下分享。网络霸凌最大的谎言就是我只是说说而已。评审讲
11: 评。所以衣服蝶是金色头发的。
1: 是的。
11: 那你是？
1: 卡比兔兔兔。
11: 啊，为什么你们是一个团体吗？
1: 对，我们是个
2: 队。
11: 哦，所以你们两个的表现要打在同一个分数上就对了，是不是？
1: 是的。
11: 哦，那你刚刚拍的这个影片呢、啊？有一点太短啊，就是我刚要看到就结束了啊，因为我觉得哈，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题。嗯嗯。那坦白讲。我有拍过电影，我也拍过 MV， 我也拍过很多 VCR。你给我，我算也算专业的了。你给我这样的描述，我也不一定能够拍得多好了。所以这个也是情有可原啊，所以还是给你们多多的鼓励。
1: 谢谢
11: 谢谢。
12: 首先我先说我应援我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一搭一唱，就可以看出来你们的感情非常好，这一点我很羡慕，就是在工作上，在分享自己生活中，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影片的部分呢，也是就是看得到那个衣服蝶被霸凌，然后朋友在旁边就是可以出来袒护他，让我觉得这一份感情是很难得的。可是影片真的就像刚才康康哥说的，非常的快，就好像我还没有接受到讯息，就很多东西都已经结束了。这样，谢谢你们。
13: 但我觉得很正向的事情来去讲述这个霸凌的事情，然后呢，也让就是说。孩子们，好，从这个当中也让他们看到，或者透过这个视频的这个教育的部分，然后让他们能够不要这么的躁。好，我觉得我觉得很好，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这个参赛的，就是我们带到霸凌这件事件，但是某方面的背后，其实我们应该重于这个教育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就是不让我保护我们自己之外，也不让这些霸凌者来霸凌我们，我们抵制霸凌。
0: 编号074，傅东升，请就位。
14: 好，大家好，我是傅东升。那今天的我声援我要唱一首我自己的创作歌曲，好，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万华》。

0: 静待着回忆过往痕迹。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评审看片。

0: 评审讲评。
1: 我觉得你的歌声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好像这种感染力当中又带点有点沧桑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声音会让别人会有一个记忆点。那我刚看完你的那个影片啊，我觉得你这次就是也是选择你最擅长的方式，用唱歌的方式来做这个表达，很特别。
2: 你的外号叫歌侠，是你自己取的还是？
3: 是我自己取的。
2: 所以你留长头发，有一点那个古色古香的感觉。
3: 对，
2: 其实你的我运用我觉得很怎么讲，很冒险，因为你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下你要清唱，然后你如果第一句开太高你后面就唱不上去，所以你刚刚在唱的时候我好紧张，我很怕你后面破音或者唱不上去，但是竟然没有，所以你应援我的部分呢，我给你很高的分数，因为我本身也有唱歌嘛，所以我知道那个困难度。然后你的这个影片呢，算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所有人啊的影片没有唱歌，只有你有，这是优点。可是呢，你的我应援我，你又是唱歌。那唱歌已经唱过了啊，你影片又唱歌，就感觉你江郎才尽，就是重点，就是说你如果有很多才艺，你不要只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的
4: 哦。这个歌侠嘛，我觉得名不虚传，把这个我应援我当成一个打歌舞台，在我心中很加分。然后跟前面参赛者比较独树一格的是，你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也是唱歌，来当作你的武器去拍这个影片，我觉得很新颖，然后有一种双重我应援我的这种效果。那你的影片里面的画面特效，其实我觉得蛮吸引人的。我有注意到你的那些标语的字体，它是会动的，然后缠绕在你在唱歌的本人的这个主体。这样子有一种陷在这个酸言酸语之中缠绕挥之不去这种，最佳视觉效果奖。
0: 编号083 ，Niki， 请就位。
5: 这支影片其实就是在讲我自己，然后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家境不好，然后还有言语被霸凌，然后跟皮肤的外表跟大家不同，然后就是其实那些人的恶意。不知不觉都成为我心里很大的想法，其实我现在讲还是有点难过，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路走来我靠自己就是走到现在，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不要让那些人的恶意去否定你的善良，然后我也希望借我自己的故事成为温暖别人的光，谢谢大家。
0: 评审看片。
6: 你以为这只是演戏而已吗？
7: 你这边流量超好的啊！我觉得，这样，可是他的留言都有点啊，
6: 我看，
8: 女的怎么没有奶啊？
9: 怎么有麦芽牛奶啊？
10: 这个眼睛看起来太夸张了吧？
11: 大小眼好严重，
12: 太伤了。
13: 不对，他真实在我现实生活中发生过。
14: 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打来说：“这个是你吗？流量很好。”然后我想说点进去看，结果没想到迎来的是排山倒海的负面留言。
15: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吧？小时候的我有好多伤口，因为长相，因为家境，我常被同学和同事言语霸凌。那时候的我每天都好想赶快长大，以为长大就安全了。没想到长大后，同样的攻击还是没有停止。看着以前的自己，我常在想到底要多努力，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被温柔对待。
16: 我知道有些话听过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也是这样子长大的，我懂那种全世界只剩一个人的绝望。我想跟你说，你真的很了不起了，撑到了现在。答应我，不要用他们的恶意来否定你的善良。
17: 你真的很棒，很棒，很棒。
0: 评审讲评。
18: 我看完你的影片，我觉得我自己感触很深，是很谢谢你用你自己的例子来分享网络霸凌这件事情。 从中也可以看到你如何自己一个人扛着社会舆论还有这些负面的声音还有压力自己走过来，所以我觉得能够这样子来跟我们诉说这些故事已经很不容易，然后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然后尤其是在那一句不要用他们的恶意否定你的善良，这句话很打动我，就是让我看见说原来网络霸凌或者是霸凌这件事情是可以被阻止然后没有继续散播下去，让我看到社会上有更多温暖是有希望的。
1: 刚刚我应援我听你讲了，其实我心里会很心疼你，就是说尤其是看完影片你那么真实的用你最真实的自己来呈现你自己，用你的故事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我觉得你非常的勇敢，我真的很佩服你，好愿意把你自己好的故事然后呢奉献给大家。那我相信你用最真实的自己来探索这个世界，那你一定会苦尽甘来并拥抱一切，我祝福你。
2: 我觉得你走在路上应该也很多人会去给你搭讪，或者很多男生会去追求你，因为你就是一个很有造型的女生啊，所以你

0: 的人他不敢承认，他只会在这个背地里暗箭伤人，那些人才比较可悲。所以我觉得你很勇敢。
1: 谢谢。曾经我也体验过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所以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组来发声。
2: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3: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4: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3: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5: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6: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靠近一点点。就很好。
1: 曾经我也体验过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所以很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组来发声。
7: 编号046，雷尼，因为发高烧请病假获准，评审继续审片评分。
8: 我今天去参加一个很特别的活动，他是在讨论网络霸凌还有职场霸凌，我还体验了一个沉浸式的剧场，还有看到很多刷屏的留言写成的字卡，有时候打出来一句话只要3秒钟，但收到的人可能会难过3天、3个月甚至更久，真的让我感触超级多。而且还看到很多关于校园霸凌跟职场霸凌的题材。
9: 我现在传到群组了。不，
10: 哪一个群组啊？
11: 哎，就你说，我觉得你坐他旁边蛮可怜的，他好臭啊！
10: 哎，应该来了，
11: 谁去拿？
10: 当然是他，我叫他拿。小欧，可以麻烦你帮大家拿饮料吗？谢谢，
12: 谢谢，
10: 拜托你。
8: 很多这种都是无形的伤害，包括排挤、嘲笑，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超级受伤。希望我的粉丝们都不要当那个会霸凌别人的人。
7: 评审讲评。
13: 我觉得雷尼的影片整体风格都非常的可爱，然后中间加入了剧场，沉浸式的剧场会可以让观众就非常的有临场感，可以体会到那种被霸凌的那种伤心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影片里面的有一些片段都单单只有讲话，好像有点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真的有那么的被影响，有点单薄。如果能够再多一点宣导之类的话，感觉会更好。
14: 雷尼这次用的这个拍摄手法也是用第三人的这个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拍摄，好，然后就是来讲述这个霸凌的这个沉浸式的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霸凌的事件。那影片中雷尼呢，就是用美美的很有自信的这个方式，然后来对着镜头讲话，非常的吸睛，那口条也非常的好，很清楚能够表达他所要讲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效果的。
0: 哎，看完这个短片啊，我就想到最近呢，我看了一部这个韩国的这个非常好看的影片，叫做《铁拳教育》。这里面呢，他的霸凌有告诉我们，他第一集就是学生霸凌学生，就同学；第二集就有那种老师霸凌学生，然后也有学生霸凌老师，那还有家长霸凌老师。反正这个霸凌有很多种，那你刚刚这里面包括人家叫你去买东西，同学全部要喝奶茶，然后你要在那边登记，你要大颗奶茶小颗奶茶，你要半冰半糖，你要这个也叫霸凌。我以前是不觉得霸凌，以前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同学嘛，服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可是你拍的这个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时候这样也叫霸凌，所以我以后要注意一点，我不会再叫白云去帮我买什么东西了啊。
7: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15: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

0: 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20，摸摸。恭喜你晋级复赛。
2: 我现在就
1: 编号079，
2: 我现在就走进。
1: 很抱歉，暂时淘汰。
2: 走进你的心。
3: 那我也跟朋友一起拍了这个影片，然后很享受做影片的过程，然后也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就是停止网络霸凌，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多多观看《网红与善的距离》。
1: 编号106，佑佑。
2: 我现在就走进。
1: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74，傅东升。
2: 人很多。
1: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102，艾云。
2: 我现在就走进。
1: 很抱歉，暂时淘汰。
2: 走进你的心。
4: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是很值得，很值得的。那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节目，有没有晋级都没关系，把祝福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行善的时候也能从行善中得到喜乐。谢谢。
1: 编号018，伊芙蝶。很抱歉，暂时淘汰。
5: 没有晋级是觉得很可惜，已经是可惜的啊。但是我们已经到我们的就是能力所及了，那我觉得我们该分享的理念我们分享出去，那只要大家有接收到这个讯息就好。
1: 编号083， Niki。 恭喜你晋级复赛。
5: 网络上的键盘侠们，希望今天看完这集，你们可以好好的反省，给你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加油！
6: 那其实拍完之后，我蛮感恩，也很感动，就是可以透过节目，可以看到更多人，其实他们隐藏在自己的生活中有遭遇过一样霸凌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这样子讲好像听起来我在霸凌别人，但不是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勇敢，一起朝着光迈进，一起前进，我觉得这样大家有动力的往前，代表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7: 我们这一次啊，这个主题就是这个网络霸凌啊，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值得大家给他们鼓励一下，也给自己鼓励一下。非常勇敢啊，因为这个明明说好要来的，怎么突然有的人就拍到一半就落跑啊，有的人就突然生病，你们都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啊，面对这个网络霸凌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赞。
8: 靠近一点点。
5: 这次拍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很担心自己拍不好会被公审。但我觉得比起被公审，我更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霸凌这件事情。
9: 留言很容易，但承受的人却不容易。
5: 你的一句留言，别人却会记一辈子。网络给了每个人发言的权利，不代表给了每个人伤害人的权利。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七月五号人间新闻。2026中职选秀落幕了，佛光山棒球体系交出亮眼的成绩单。今年总共有6位的好手成功的进军职棒，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子弟兵们历经了多年的苦练，终于开花结果。
1: 为全场出来第一轮指名选手廖永泉，
2: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跟家人紧紧相拥，他是来自南华大学棒球队的廖永泉。凭借出色二刀流实力，在2026年中华职棒选秀第一轮强势获选，多年的训练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3: 主要还是以身体健康为主，然后把自己再练壮一点，然后看可不可以早日上一军这样子。
2: 除了首轮进榜的廖永泉之外，同样身为佛光子弟兵来自埔门中学的陈永乐同样也不遑多让。身为内野手的他以第六轮获得富邦悍将的青睐，成功一圆职棒梦。
4: 在埔中学习到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然后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用太奢求什么想要赶快是干大事那种之类的。
2: 今年中职的选秀上，佛光山棒球体系大放异彩，不仅廖永泉与陈永乐传出好消息，整个体系更是遍地开花，交出近年最亮眼的成绩单。
5: 我们佛光体系的学校有6位棒球同学被选上职棒的这一个选手，有3位是南华大学，有2位是我们的在校生，所以我们佛光体系总共有6位选手进入中华职棒。
2: 秉持过去星云大师永不放弃共创荣耀的精神，佛光山常年透过运动弘法深耕体育，如今子弟兵们成功挺进职棒，也期待他们带着三好精神在最高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人间新闻吴晨、场红瑞里、吴声源采访报道。
0: 埔门中学棒球队勇夺了115年的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亚军，返校过后是举行了献奖典礼及回山礼拜施工仪式，除了颁发团体以及个人的奖项，也向星云大师献上荣耀。
6: 鞭炮声不断，球员整齐走进校园，两旁学生热烈迎接。埔门中学棒球队代表高雄市参加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勇夺全国亚军。紧接着，棒球队来到宗主殿，全体向师父上人顶礼三拜，表达感恩与敬意。除了向星云大师献奖，这次更有6位佛光山体系棒球员在中华职棒季中选秀获选。
4: 在埔中学习到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学长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有那个能力的，然后可以出去试试看，
7: 就是没想到可以再回来一次，然后很开心，因为下次不知道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非常享受这一次可以回来跟师公禀报。这样
6: 典礼中也由球员分享参赛心得，感谢教练团及师长栽培，期许将荣耀化为持续精进动力，为校争光。慧传法师也勉励球员带着良好品德和永不放弃的心朝未来迈进，
5: 不但要球技好，也要品德好，也要有品德好坏，也要读书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到了这个师公的面前，不论现在已经是算是毕业的同学，还是在校生的同学，我都祝福大家能够把师公的这一种精神理念共同去把它发挥出去。
6: 透过礼拜师公献奖分享荣耀，青年学子学会珍惜团队，感恩师长，带着这份信念持续迎接下一个挑战。人间新闻吴晨场高雄采访报道。
0: 暑假已经到了，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了4天3夜的多元课程，要引导青年培养正向的品格以及团队精神。在开营典礼当中，有来自各地的学员齐聚在一起，营队在欢乐互动中揭开序幕。
6: 青年齐聚佛光山宗主殿，向星云大师礼拜问讯。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生命教育青少年营，7月1日下午举行开营典礼。
8: 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
6: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也来到现场，向青年学员勉励，希望他们学习星云大师精神，并利用4天课程充实暑假时光，将课堂以外知识带回家。
9: 他有多伟大，多伟大！我希望你在这几天，在这里跟老师们学习，还有好多好多的哥哥姐姐带领你们。你们可以考考他说，师父说师公很伟大，你们会讲师公的故事给我听。
6: 学员齐唱三好歌曲，4天3夜学习旅程正式展开。透过生活体验、团队合作及生命教育，带领青年建立三好品德，培养正向价值观，在暑假中持续成长。人间新闻五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推广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的理念，人间佛教读书会主办的全民阅读博览会，到现在是已经举办了37场。这项活动是从2003年推广以来，累积超过了50000人参与。主办单位深信，阅读就是改变社会最持久的力量，要用书香翻转更多人的生命。
10: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还是会需要读书。而且读书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I 带来的变化，以及更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些技术。
11: 阅读是教育最深的根基，也是改变一个人、家庭甚至社会最温柔而持久的力量。面对 AI 时代，阅读将更显重要。
12: 即使在现在这么科技发达、影像普遍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看书。
13: 阅读是知识的了，是重要的工具。可是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立身处世、做人的修养、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11: AI 为现代人带来了许多方便，也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习惯，但我们不能忽视读书所累积的深度与广度，反而更应该透过读书培养判断力与理解力。
14: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 background 如果我们基础的知识不够，我们会被他乱带一通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相当足够的阅读量，然后来判断 AI 给我们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15: 我们古人讲说要易物，就是用东西，你要利用善用那个工具，而不是易于物，而不是被那个东西所奴化，你变成被他束缚了。
11: 读书不是比谁读得多，不是比谁拿到的文凭多，不是为了跟谁比，更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为了学做人。
16: 大师他也讲，读书为了什么？大师说读书啊，就是为了要做人啊。学问跟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知行合一啊？大家读的书能不能够改变你的行为？
11: 知识不在多，而在物，在于能不能转化为己身所使用。在 AI 时代，更需要透过读书去培养判断力、创造力。阅读不是一堂课，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都要做的功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0: 人类留下的生活痕迹记录下来呢，就是历史。懂历史才能够汲取教训，少走冤枉路。其实一座佛寺的寺志就是它的历史书，读懂它不只明白了庙宇的起落转变，更能够看见的是在地的风土民情以及时代背景。这种地方小故事最能够帮我们还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11: 留下历史和文献是为了让后代的研究者能有凭有据正确引用，才不会让历史被乱写。而寺志就是一间佛寺故事。
17: 去寺庙的人他不知道这寺庙的历史，他也不会有那种尊重感。那如果寺庙自己不编这种历史严格制，他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祖师们做了哪些事情，这对于自己或者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11: 当庙宇留下的记录越多，就越能展现丰富的文化魅力，进而吸引更多人走进佛寺，认识在地故事。
18: 其实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到最后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资料，你也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个寺志的编写是非常非常重要。
11: 不同于一般网页或手册的简单介绍，寺志更有历史深度与学术价值。编修寺志就是为了帮后代留住记忆，这不只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
19: 我让未来留下，我相信就好像有《红楼梦》学，有敦煌学，未来已经现在已经是会有两个学会很会在佛教界成为显学，一个就是佛光学。那佛光学要靠什么呢？佛光山的道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寺志。
11: 佛光山意识到寺志的重要性，将陆续编修各地寺志。台北道场也将于七月展开编写团队的培训，齐心协力为当代历史留下最珍贵的见证。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会中寺未来与希望讲座邀请到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海外的弘法历程，透过教育关怀还有真诚跨越宗教宗族以及文化隔阂。
20: 你等我一千年了，我现在才来。
21: 觉诚法师分享多年海外弘法经验，透过不同国家故事引导大众认识人间佛教，跨越文化与种族的精神。现场民众对法师多年来走访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关怀社会的心愿深受感动。
22: 他能够到世界去走，而且又做弘法，而且他克服各种难万难这样的去，我是真的很佩服。
23: 给予非常大的慈悲。我想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觉诚法师的温暖。
21: 觉诚法师分享深入南印度推动希望之村，以及前往阿富汗投入赈灾等经历，说明人间佛教不分宗教、种族与文化，以慈悲智慧及教育关怀服务社会。他也勉励大众将共生与和谐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持续传递善的力量。
24: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如何把我们这种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共生与和谐的精神传递出去。
21: 透过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与会民众借由觉诚法师的海外弘法经历，看见人间佛教关怀世界、服务社会精神。会中寺也将持续推出更多活动，推广人间佛教理念，陪伴更多民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智慧。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喜法师来主讲，透过星云大师生命故事、佛法智慧以及心理学的观点，引导大众认识到愿力的重要性，鼓励从当下发心立愿，从在逆境中坚持信念，要为人生开创希望。
25: 法师以生动故事分享佛法智慧，现场专注聆听。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喜法师以发愿人间才有希望为题开讲。

0: 讲座吸引80位信众参加，法师以幸运大师不同人生阶段发愿历程，说明愿力是突破逆境的重要力量，并引用心理学家观点，勉励大众以发心、坚持、承担、忍耐面对人生挑战。
1: 自我超越就代表说我每天都有新的突破，所以不是等于说我今天拿了冠军之后我就不能做事情了，拿了冠军我还继续打球啊，因为这是一场比赛，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比赛。
0: 愿力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每天踏出去的每一步。众人在当下发心，勇于承担，便能在困境当中找到前进的方向，让希望化为行动，也让生命因愿力而更加充实光明。人人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当然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0: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2: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3: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4: 妈，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3: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4: 这太厚了。哎，
3: 这什么四周？
4: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咖椰酱。哎呦，
4: 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哦，
2: 真的真的。
4: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2: 没错，
4: 是不是
2: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4: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3: 对，
4: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芋头球。
4: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哎，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来凝聚欧洲佛光人的弘法共识，国际佛光会在瑞士举办了欧洲区干部讲习会，由来自18个协会近100位的干部齐聚在一起，透过了课程研讨、经验交流以及参访瑞士佛光山，要一起来共同见证人间佛教在欧洲的弘法历程。

0: 相送。
1: 欧洲各地佛光干部齐聚瑞士，国际佛光会举办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同时也是欧洲首次专为督导以及会长所举办的干部培训。
2: 真的，我们要发心，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大师的人间佛教。
3: 我希望就是将来能够看到一个更完美的、更大的地方，能够让我们佛光人有机会来到这边修行也好，参访也好。
1: 干部互动交流现场热闹温馨，除了探讨组织发展、人才培育以及会务推动，也安排参观瑞士佛光山，透过弘法历程影片以及新道场 3D 示意介绍，让众人了解道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愿景。
4: 佛光人遍布全球五大洲，可以说每一位呢都发心在弘扬大师的人间佛教，尤其是三好四给的理念成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佛法的布施结缘还有我们成就人与人之间的智慧。
1: 从交流学习到实地参访，佛光人不仅见证瑞士佛光山弘法扎根历程，更凝聚共同护持道场愿心，透过彼此分享承担，持续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发展注入新力量。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国际佛光会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18个协会干部在瑞士齐聚，透过了密集的课程共同研讨佛光会组织架构以及会务发展事宜。
6: 就像佛光山一样，我们法师都是调动的。
7: 国际佛光会欧洲区副秘书长妙想法师以发心与发展为主题，强调协会间应建立协调机制。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在瑞士登场，各地干部齐聚展开交流。
8: Everybody's sharing their difficulties and their good point, also the way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Every time we meet here, well, anywhere, but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And we always get new ideas.
9: 争取一下，法师的跟这个其他各个协会会长的督导的那个经验和那个启示，我们积极的开展工作。
10: 就是我们在做干部的时候有的时候
7: 借会务一问解答，勉励聚焦在团队合作与沟通，透过联谊讲习会提供佛光干部之间交流的机会。法师齐聚以电子轮转的方式接受随机提问，也祈勉大众以弘法为家务，不忘初心，弘扬人间佛教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暨督监院院长慧传法师应邀前往到了菲律宾佛光山慈恩寺，以慧心传道绝友情为主题来举办的是佛学讲座，分享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以及海外弘法的心路历程。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抵达素物慈恩寺，由光明大学素物艺术学院师生以传统歌舞以及音乐热情迎宾，展现菲律宾在地文化特色，也为讲座揭开序幕。现场吸引近200位佛光人师生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11: 法师能文能武哎呀，星云大师为什么要成立三好体育学会我们终于了解。
1: 讲座中，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绝友情为主题，分享新书出版因缘，以及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海外弘法经历，勉励大众以慈悲智慧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2: This is a story of the Suwon Temple.
1: 透过这次讲座，与会大众除了了解慧传法师多年弘法历程，也对文字弘法以及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认识。慈恩寺也希望透过多元弘法活动，持续推广人间佛教，陪伴更多民众认识佛法，增长智慧。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在菲律宾是展开了一系列的弘法以及关怀行程，不止举办佛学专题讲座，也走访文化博物馆以及教育机构，并且也关怀当地的信众还有青年学子，要持续的推动人间佛教在菲律宾的深化与传承。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学专题讲座，吸引佛光人及多所华校师生近500人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活动的合唱团演唱《弘法者之歌》与点灯揭开序幕，气氛转眼温馨。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绝有情为题，分享多年弘法与写作历程，从星云大师墨宝谈起，为道出数十年推动人间佛教的心路历程。此外，慧传法师也参访非华历史博物馆，肯定其常年保存华人历史文化的努力，并感谢馆方肯定佛光山在菲律宾推动教育、文化与公益的贡献。菲律宾的弘法行程横跨讲座、文化参访与教育关怀，展现佛光山持续深耕菲律宾、推动人间佛教扎根的努力与成果。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要来鼓励青年持续的精进自己，学习感恩、慈悲与关怀，未来回馈社会。
0: 青年们的大提琴演奏出和谐乐曲，为活动增添气氛。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借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表扬优秀青年。
13: It's not just only interview you to get a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to give you to learn the value of gratitude, compassion.
0: 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肯定佛光山深耕教育、培育人才的努力与成果，他也勉励青年未来要回馈社会。
14: 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是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各位受奖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人才。
0: 奖学金评估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包含学业、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及品格，希望青年们带着祝福与期许继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为期2周的西莱寺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有将近80位的师长、亲友以及义工齐聚在一起，要一起共同来见证的是学员们的成长。透过佛法课程、生活体验，还有集体创作，学员们是不仅加深了对人间佛教的理解，也在分享当中发愿，未来持续的走在菩萨道上。
7: 在热烈掌声中，学员一一接下结业证书，为为期2周的英文学院画上圆满句点。典礼中播放学习回顾影片，从课堂讨论、禅修体验到团体活动，每一幕都记录着学员一路成长的足迹。
13: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t the beginning or before they came to Shilai Temple just wanted to learn some skills, maybe meditation, yoga, or get to know.Shilai Temple or the Buddhist life living in the temple. But I'm sure after 2 weeks of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they might have changed their mind. And this experience is not for them to be converted to Buddhists, but definitely for them to open up themselves.
7: 结业典礼上，学员也以戏剧呈现从繁忙生活走入书院学习、放下执着、培养正念的行路历程，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担任授课老师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则表示，修行不局限于寺院，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15: But in a way, they're not special at all.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the same pure and clear nature.
7: 学员向法师、老师以及义工献上感恩卡，并一一致下未来精进修学、利益众生的心愿，在亲友的祝福与掌声之中，为这一段充满法喜的学习旅程留下温馨回忆，也带着人间佛教的精神迈向生活的新起点。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5: 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了幼童军晋级典礼，幼童军们要来晋升成为大童军，毕业的童军呢也将象征着童军精神火炬交给了幼童军，象征着传承童军精神。
0: 童军们穿着制服排排坐，准备迎接人生中的大日子。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幼童军晋级典礼，童军领队及家长共同见证幼童军们晋级的重要时刻。
16: 他来童军这里已经两年了，然后他就是不仅学到了一些实用的技能，然后就是也学会了就是合作、责任和鼓励。
0: 家长和童军轮流上台分享心得，家长看见了孩子的成长，孩子也在童军课程中学习许多新知识。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勉励童军们持续秉持童军精神，将三好落实于生活中。典礼最后进行传承仪式，毕业童军将象征光明的火炬传递给幼童军，象征传承童军精神。接着晋级童军在家长的陪伴下跨越象征童军十二德牧的木桥，典礼圆满成功，晋级童军准备迎接新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修行不一定只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了鹿野苑出播修行一日，透过环境整理、工艺建造以及行禅修持，在服务奉献当中亲近自然，也体会到了坐悟及修行的人间佛教精神。
1: 拿起扫把抹布，佛光人分工合作投入整理环境，从大殿五官堂到朝山会馆、义工寮以及小木屋，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家专注作物身影，在一扫一拭之间学习承担与付出，也实践服务众生精神。随后展开全球复苏公益健走，在法师带领下，大众沿着明星湖畔以及林间步道缓缓前行，透过行禅与觉照放慢脚步，安住身心，在大自然中感受内心的平静与自在。首次参加出坡佛光人分享，整理环境同时也像在整理自己的心，从一草一木之间更深刻体会到修行并不离开生活，佛法就在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活动最后，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感谢所有义工与护持大众共同成就这次活动，勉励大家将出坡修行体验带回家庭、职场与生活，在服务奉献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让修行真正融入日常，利益更多人。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7: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8: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19: 说起我的乡土情，
18: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20: 自有知道的乐趣，
18: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2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2: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3: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24: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25: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26: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7: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28: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29: 我负责照顾阿嬷，
30: 我负责照顾小乖。
21: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最近这几年诈骗不断，甚至呢有受害者想不开，选择轻生。为了要来守护民众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双北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携手合作，签署了防诈备忘录，将防诈的资讯透过悠游卡公司的科技进行分享，希望可以来降低民众受骗的机会，守护财产安全。
1: 近年诈骗猖獗，诈骗方式也一直在改变，严重危害民众财产安全。为了增强力度打击诈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在台北市凯撒饭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结合警察系统与企业科技，建构新的防诈模式。
2: 我想这是大概全台湾第一次跨县市、跨企警、跨县市跟跨单位的企业跟警察机关，通常我们看到了，悠游卡是目前除了双北以外，全国都在使用的，具有交通、消费、金融的功能。
1: 合作备忘录聚焦五大面向，强化身份验证及账户安全管理，建立风险交易管制和联防拦阻机制，推动拦阻深化试诈宣导、合作教育训练，整合政府与企业资源，降低民众受骗机会。
3: 悠游卡本身是一个电子支付，也是一个准金融的一个机构，我们这个责无旁贷。那我们也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所有的银行跟电子业者跟我们的警察系统能够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
1: 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悠游卡和悠游付服务，希望透过合作可以让防诈资讯更迅速的传递给民众。未来也将结合 APP、 数位宣导平台及更多媒体管道，提供更多资讯，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一起来关心女性的健康资讯。健保署宣布了，从7月1号开始要来扩大乳癌前期的健保给付，大幅的放宽治疗标准。过去呢，乳癌前期患者因为肿瘤不够大，不符合健保给付的标准，错过了标靶治疗的最佳时机。现在开放提早治疗，可以增加患者存活率，避免遗憾发生。
1: 癌症已经连续超过40年是国人的死因第一名。为了守护国民身体健康，卫福部健保署推出癌症三支箭方案，不止扩增癌症筛检经费，推广精准治疗，还要扩大癌症相关的健保给付，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4: 这一群病友在早期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得到足够的治疗，对于他们的预后疾病的控制，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健保署宣布，从7月1日起扩大健保给付范围。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早期乳癌的存活率超过95%，说明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预估每年会有超过1500人受惠。
5: 不管是药品，不管是手术，不管是放疗、免疫治疗等等的，哪些方方面面还没有接轨到国际？那目前在乳癌的部分呢，剩下早期的一个药，对比 NCCN 的指引还没有开放。那我们也期待在今年能够完全的接轨国际。
1: 此次给付扩大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放宽早期乳癌患者的适用条件，让患者可以提早获得治疗机会。未来健保署也将持续加强癌症患者照护，打造更好的医疗环境。人间新闻吕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气候环境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最近这几年来呢，皮肤癌的发生率在台湾是逐年的上升。台北荣总皮肤部在近期发表了缓慢末视显微手术，拉长了手术的时间，要来观察患者皮肤的情况，进而减少切除范围。在完成治疗的同时呢，也不妨碍美观。
1: 艳阳高照，用路人穿着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携带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6: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1: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7: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1: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台湾也正式迎来了台风季。中央气象署公布了最新的台风季展望，预估呢，今年将会受到强渗音的影响，大约会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虽然说生成的总数相较正常值来说是稍微的偏少，但是呢，因为在远洋生成发展的时间长，一旦靠近台湾，威力恐怕是更强。
8: 外头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人直呼受不了。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个六月才刚创下1987年以来最多雨的记录，但紧接着迎来台风季，气象署预估今年仍将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
9: 我们从全球的动力模式来看，接下来预测的数目应该是正常到略微偏少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欧洲跟我们自己的预报的话，都是正常到略微偏少，所以在数目的部分的话，我们正常的范围大概是18到22个左右。
8: 虽然生成总数可能略微偏少，但气象署提醒，在强渗阴年影响下，台风生成的位置通常离台湾较远，这也代表在海面上吸收能量发展的时间将会拉长，一旦真的靠近台湾，威力往往更为显著。
10: 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就比较需要注意，台风在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机会会比较靠近我们一点？如果有机会靠近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特别小心。
8: 专家强调，随着七月台风季正式揭开序幕，虽然清台的台风数没有明显增加，不过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执行了设马杆排水改善工程，是将上游的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到大海。这个方式让湿地是严重的干枯，使得原本栖息在内的保育类动物锐减。现在环团是出面指出了县府应该要立即的改善。
11: 台东基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

0: 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1: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0: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2: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0: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团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5: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6: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7: 对，
6: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这本书就是说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8: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9: 像像杨医师讲呀，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对不？我得这么气看买，那么气看买。
8: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10: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追求流量的同时，公益关怀也不能缺席。人间卫视与愿有行公益联合制作与播出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召集了上百位人气的网络创作者，走进到生长机构以及弱势团体来担任志工，并且透过短影音传播，成功的将网络影响力转化为社会正能量。
1: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2: 破网红只追求流量利益的刻板印象，公益实境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号召上百位网络创作者担任义工，创作出90秒短影音，要让善的种子透过社群媒体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发芽。
1: 每一集的网红在自媒体的扩散跟观赏的数量都在20万以上。网红的传播会让年轻人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世界还有这些不一样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在那一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的种子就埋进去了。
2: 节目由各界名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网红的短影音进行淘汰评选外，也激荡出不同的化学效应。此外还设有观众票选机制，分为单集最佳行动力奖与最终最佳人气奖，让民众能直接用关注与投票支持理念相符的创作者。
3: 其实

0: 影响力，将庞大流量化为实质的助人力量。这种行善新模式不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引导年轻世代投入公益，让每个人与善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长期关怀花东乡镇的门诺基金会，多年以来坚守公益前线，而他们也发现花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生长照顾的需求以及就医距离等等的问题。对此呢，门诺基金会是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了送餐以及爱心辅具的服务，要广邀社会大众一起来响应。
2: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花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3: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2: 花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护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4: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一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一块钱是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2: 超商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辅具，推出机具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花东公益关怀计划。人民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写字写太快呢，会变草书，但是如果写得太慢，字竟然会散掉，连字都撑不上。专研佛法的艺术家陈朝猛从这个慢书中发现到了，世上万物的框架其实呢，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0: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5: 平常我们看到这有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把它分离的话变成无法
0: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此外，每一幅画像都有 QR code， 只要一扫就能看到作品详尽介绍，让人能更了解作品。
6: 不论是从平面还是浮雕，还是说这个版画的这个来看，从色彩也好，或者是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理念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分享，我也会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启发。
0: 这场充满哲理的艺术盛宴，总共展出55件浮雕版画。即日起在博光园美术馆台北馆免费开放参观，一直到8月2号。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生活讲座，邀请到旅居在当地的蜀派古琴艺术家杨凌池，以古琴美学与修行为题，透过了现场的演奏以及文化解析，引领着大家从琴音当中体会到了东方艺术蕴含的修行智慧。
2: 悠扬琴声在会场响起，时而空灵，时而深沉，带领听众进入静谧的东方美学世界。柏林佛光山举办讲座，吸引当地民众聆听古琴艺术与修行的结合。 讲座中，杨凌池从古琴的

0: 历史弹琴并引用经典与诗词说明琴道精神。他指出，古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修心的媒介，如同经文般反复练习是对内在的专注修持。传统上我们是用来用作仪式上来使用的，所以传统上就像我们的仪式一样，这个曲子它可以非常的长，然后很多的部分呢也会像念诵经文一样反复的重复。
1: 他也提到，动与静的哲学概念，透过琴音理解节奏与心境之间的关系，让音乐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中文的节奏里面，节和奏是两个字，我们叫做坐则奏之，止则节之。当我们要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去弹奏它；当我们需要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
0: 节就是停止，节奏就是动，弹奏的意思。所以它指向的是你动与停的动作。最后，杨凌迟演奏经典琴曲《醉于怅晚》，琴声描绘夕阳渔舟意境，为讲座画下宁静句点，也让现场大众在音声中体会身心安定与文化之美。《人民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我到现在都还是比较不喜欢很多噪音或者是人群很多的地方，但是就是训练自己短时间有办法完成那样子的任务，然后完成任务之后我再回去充电这样子。

我现在是一个国际慈善的顾问，主要是在国际间帮捐赠人管理善款，因为他们有人想捐钱，然后我就是帮他们管理善款，然后确保他们的善款达到最大的效益。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害羞很安静，但是就是这十几年的历练过后啊，我觉得找到一些方法让我自己即使是很安静比较内向的人，我还是有办法在职场上面发挥自己的功能还有长处。文字对我来讲是一个像避风港。

0: 样的地方。透过写字，我可以整理我自己的想法，然后让我自己安静下来。那以前没有想过把这些文字发表给其他人，也是因为想说，我一路走来，其实身为内向者没有很容易。那如果我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其他人，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是因为这样才把我的文字变成书的。我的人生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目标，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做非营利组织对我来讲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也很希望这样，很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性质。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还是继续在这一块深耕下去。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人讲修心会用的食材，好朋友唔免结拜，因为是交心嘛，哈。咱延续上一集，三位好朋友到我们的现场，非常的热闹，但是拢袂互相吐槽，因为是自细汉就安尼斗阵的好朋友，是因为看册袂愈册会愈欢喜。首先欢迎我们的畅销作家杨思棒。
2: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1: 麦克风有当时啊出去的时候唔通交予伊，无当伊咧讲。绝对，即个国际非营利组织慈善顾问张敬仁抢我麦克风来，张敬仁欢迎。
3: 你好，大家好。
1: 还有欢迎我们的临床心理师洪培云，欢迎。
4: 戴安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集有许下的愿望，就是说，杨医师呢，如果在现场做了，用台语做一个七里溪，哈，啊，咱这个敬人哈，都唔通紧张甲起庆嘛，啊，无都爱叫培云那个心理建设一下哈，所以咱今仔日一一愿望要来实现，
2: 是，
1: 你有法都很张起庆嘛啦哈，杨医师是讲是哈，啊，你很张起庆嘛哈，来，杨医师来来，我稍微听一下，台语哈，我唔是讲足十种的啦哈，但是呢，我至少听有啦。你家伫个官邸啊，面头前人大多，
2: 来变化嘛，哦，
1: 变化嘛，来，来，
2: 嗯，伊个册叫做《安静是种超能力》啦，吼，
1: 哦，你要以伊个册来，
2: 伊个册啊，吼，所以伊就伊讲叫做，这叫做避暑嘛，
1: 来避暑，
2: 啊，伊个名有一个人呐，嗯，我就用安尼来起头，甲这个设计吼，我讲伊人家无敌，探世界，哦，赞叹的叹吼，
1: 对，
2: 啊，人生老日叹一拜。一种就你的节目就快乐了，人生老者叹一拜，避暑冬休拢我来，顶出功夫睡出爱，哦，安尼可以啦吼，
1: 可以啦，拍拍鼓来一个，吼，你其实你顶一集写的诶迄诗吼，其实真正会当变作一段闽南语歌，
2: 是，
1: 嘿，真有意义啦。啊，你这呢是讲鼓励阮现场，但是你培云无写的。
2: 有啦有啦，培云冇写。培云因为吼，伊册出较侪本，所以伊搁较长一书啊。
1: 哦，安尼哦，出较侪本就较长啊。
2: 害我妈在爱请伊食饭来补偿一下。哦。我讲我大细心。
1: 哦，好好，来来来来，听者听者。
2: 培云的台语吼，叫做培云。
1: 云。
2: 培云。
1: 不是云啊。
2: 不是，我今日才查字典。
1: 云。
2: 培云吼。培云个性介温顺。嗯。努力打拼真骄傲，昆山开垦国骨准，有时目屎腹内吞。朋友斗阵免论输赢，出钱出力替人行。那街路是吹风讲北下，知己的小波来赞声。
1: 哎，水哦！哦，真有意义哦，但是伊是毋是有腹内吞，阮是看袂出来。你甲伊朋友，你才感受会到啦吼。
2: 是。
1: 啊，我演艺事业嘛是真久呢。
2: 是。
1: 啊，你有写我吧？
2: 有啦，你吼我足惊。
1: 哎，阮拢无讨好呢，我凊彩甲问伊，就拢凊彩拢有呢。
2: 是啦。嘿。你我都足惊对你失敬吼。嘿。所以我甲阮我较早伫学习的时阵啊，有一个老师傅哈，有甲我分享一首有带字蓝字字的。庶民诗啊，
1: 好来，
2: 玉兰开花芳透天，满入房间芳归眠。哦，将花赶入网大来，半暝芳到枕头边。
1: 未歹，
2: 有过关啦吼，
1: 有过关。 但是这是别人写的，
2: 这别人写的，这庶民诗啦。对，哎。

0: 声也真好。啊你无甲我写一下。哇！就细人甲阿嬷看歌戏，内底拢写中校甲这句。好，来掌声给那个畅销作家杨医师哈。你呢？那写册，你对台语嘛有会研究就对了。因为我看你拄只写哦，培云的内底都有啥物？后壁有一几句啊，我罕罕的听到。哦，
1: 我讲迄呐朋友斗阵吼，较假路迄种人啊，就是假路的吹捧讲剥削啦，剥削别人。
0: 哦，剥削剥削，哦，叫做剥削。
1: 啊，那较低级的，就是小波来赞声。
0: 你这个学台语、讲台语，还是讲研究台语，是虾米人给你的这个启发？
1: 其实是我感觉我身躯边遮的算阿公阿嬷吼，老爸老母台语程度无悬呐。干那会当讲一寡生活化台语啊，我感觉有所欠缺，家己再去买录音带来听来学啦。
0: 听啥个？
1: 听较早台大法律的教授李鸿禧教授，迄个题目吼是正常人看到袂买的，叫做《龙湾议会的宪法的世界》。足奇怪的题目啦！
0: 正常人袂买，所以你家己归类什么款的人？
1: 绝对无啥正常。啊，咱就想讲，伊写讲全台语的嘛，我就来听看卖啊。是啊，足凄惨的，迄头一摆放了，根本拢听无。啊，但是内底就是讲足侪稻谷的。是。你也感觉讲，哎，这人是来真有演讲魅力。
0: 啊，佮有文学性。
1: 有文学性，因为迄是现场收音，迄一千人的听众吼，伊若讲到长好笑的时阵。哎，普通声做一个吹出来哦，哎，有够好听。
0: 啊，不过伊若拢讲一挂文言文，伊若无那个字幕辅助，人敢听有？
1: 一般可能较吃力，但是伊有诶迄种比喻吼，讲到足生活化哦，我都会甲吸起来，吸起来用啊。算讲我爱听足侪摆，家己一句一句甲拼凑出来，知影啥物意思？
0: 其实有当时你嘛唔免开钱诶，你用看歌戏啊。
1: 有啦，歌戏嘛是我一部分诶吸收诶来源。
0: 是啊，因为歌戏伊其实我嘛有做文学作品，比如讲《独行》哦，《左初见》啊，伊就是七步成诗嘛，
1: 是，
0: 所以阮歌戏嘛有深的，嘛有浅的，
1: 是，
0: 哈，啊，后摆恁若要推销别人，唔是干那推销册，嘛，甲咱台湾文化小推销一下，
1: 一定
0: 要学台语，一定要看歌戏，
1: 是，哈，咱头先讲草纸嘛，哈，
0: 对，
1: 我这本册嘛有写到草纸，
0: 哦，
1: 好。我写草纸，
0: 草纸会当趁钱吗？
1: 迄是算较平衡啦，精神层面啦。哦，
0: 你做册有那有平衡的对啦，卖讲哈尼啊现实啦吼，嘛是爱有一种精神的迄个补充。
1: 嘿，我写到草纸，我引用伊的一首吼，叫做《野田黄雀行》啦。我各用广东话读的，啊有 QR code， 咱的读者呐扫 QR code 会当听到我讲广东话。这个故事会当简单讲啦，就是讲曹植吼，伊的兄哥因老爸拢是足残酷的人啊，家己好朋友拢刣死啊，啊伊伫现实世界伊无法度去解救伊的朋友，朋友去用刣三个以上啦，所以想象中啊吼，伊这朋友就是害黄雀啦，啊伊这个诗内底就是写讲平行时空有一个勇敢的少年，拔剑把罗网化开，好黄雀飞出去啦。
0: 你真正是博学多闻呢。
1: 无啦，互你学落啦。
0: 要坐你的边啊吼，无起亲毛嘛就来。好，来，静人，你先来起亲毛。哈，是因为拢定了坐伊边啊吗？哈，听说，因为你必须要讲，工作关系，你要让大家觉得你外向很活泼，所以有时候压力大到就都会起亲毛。
2: 就是以前工作上需要出席很多社交场合，
0: 工作是
2: 工作。以前在美国州政府的时候，然后需要有一些商务会议嘛，酒会啊、餐会啊，那就是要常常去跟人家喝酒吃饭，都是陌生人。哦，对，
0: 哦，做那个工作要喝酒哦。
2: 就是他们喜欢，可能西方文化喜欢喝酒。
0: 刚才西方是干杯，是 cheers， 是安尼直接直接。你那在台湾，你都不得了啊，你更加风气哦。
2: 对，
0: 所以
2: 所以就是那种工作对我来讲压力就很大。然后有一天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吃一吃。然后人家就说：“哎，你怎么脸这么红？”然后我想说：“哎，我刚刚又没有喝酒，怎么会脸红？”结果我一去看，就是全身都红了，就是荨麻疹这样子。所以就是只好吃饭吃到一半，赶快去挂急诊。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哇，原来做跟自己个性不像的事情会 有这么大的反应。
0: 但是你就马上辞职，
2: 后来就辞职了。对啊。
0: 然后拜你的公，你有看我荨麻疹，你袂使给我啉酒，我啉酒会过敏。哦，对不对？你就不用喝啦。哦，
2: 可是还是要去参加哎。
0: 反正那个场合就让你不舒服，
2: 就非常不舒服。
0: 来，咱来再介绍一下这本册无？你写什么？因为你拢写个人生路影，咱拢感觉伊是写咧心灵鸡汤的感觉，结果伊内底是咧写股票，好无？咧写赚钱的方法。
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飞云，如果像他这样子不舒服，然后进而产生负面情绪，你觉得应该要，他当然没有很多人像他这么幸运了，可能也跟杨医师一样，他有另外一方面的博学多闻，他可以转换工作啊。如果没有的人，像一般人如果待在那个原工作单位，但是他又不能这样子变动啊，如果心情有负面的情绪要怎么处理？
1: 我感觉讲所有有人有迄种负面情绪，不管是做生气，还是讲做悲伤，还是安怎，就是讲你一定要懂得去释放你的压力。嗯，好，因为我觉得晋人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呐，吼，就是讲可能把人干嘛讲
0: 示范荨麻疹的，对
1: 吧？不是啦，我意思是讲，可能把人想讲，是因为伊就厉害，所以伊当离职。不过我感觉离职可以当成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嘛。嗯好，因为那是讲这个环境真正做无适合你的，你个。安怎去调整吼？你该安怎去改变家己？迄是足困难的。
0: 对。
1: 啊，你嘛想讲，唔过我需要趁钱啊，我需要生活啊吼。所以你短期可能无法度换工课。啊，想无你爱怎样讲？这是一个中期可以去走的一个方向，就是离开。啊，前期要安怎？就是讲，你能够去懂得去讲，譬如讲，你若压力足大，你会当找好朋友来讲。嗯。啊，若找好朋友爱会记，就是爱找迄种吼。靠地虎也和别人又讲嘛吼，就是讲不是纯属迄种吼抱怨大会啊，妹妹吼啊，妹头家妹东叔安尼啊吼，就是讲你可以去抒发讲吼，吼你干嘛讲压力就大吼啊，就欢乐吼就痛苦的代志，然后伊嘛可能有会当吼你一寡较好的建议安尼，那另外就是讲吼，就是讲提醒自己去学习转念呐吼，就是讲。搁较歹嘅代志吼，上无伊可能有淡薄仔好处。譬如讲上无即个工课，伊会当提供讲，你即马上无有你本来你嘅收入。
0: 生活无余。
1: 嘿，你我感觉人吼，你一旦会当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吼，去聚焦，赶快讲一件代志伊嘅好处。你特别感觉只讲讲去想伊嘅歹处，感觉讲我就是足衰啦，我足痛苦嘅啦，安怎人生无希望安尼。但是还是要提醒自己哦，这是短期的做法。长期、中长期的做法，还是要提醒自己要离开一个真的不适合你，甚至是会危害你的环境。
0: 你今日捌当着无？
1: 荨麻疹发作吗？
0: 今天不是荨麻疹大会，你讲你今日捌当着，讲你今日有负面情绪的时阵，你以前还未做这个临床心理师的时阵，你家己要哪去消化？
1: 我人生上经典的低潮期哦，负面情绪上爆棚的时阵，应该是。差不多被当讲我离婚的时阵，吼，就是讲可能就这些观众朋友可能嘛有类似吼感情啊婚姻上面的一些考验加磨难啊吼，啊我迄时阵嘛是像做这人同款咯，就是暴瘦十公斤，吼，啊即马拢转来啊咯，啊就严重的失眠，吼，一天迄时阵上严重的时阵，一天差不多困两点钟尔，
0: 啊剩的时间咧从。
1: 底厝内底那高温压贵呀，底下行来行去，啊个号啊，吼就当做侪人拢感觉就是一直哭，吼啊，感觉讲家己那会拄着种代志，是安怎是我安尼吼，啊，因为我家己的专业的知影讲吼，爱安怎会当帮助家己，譬如讲像我吼，我感觉同今仔的主题有足大的关系，就是看足侪册相关的书，吼。因为在世界上安怎的苦难，就是讲吼，你头前拢前辈啦，就是讲，什么人长过离婚，吼，啊，足痛苦的，啊，伊成功行出来，吼，啊，佫活较袂歹，吼，譬如讲，外国有一个，我感觉伊写就好，就是戴比福特哦，因下一册，因拢是离婚界的成功人士啊，吼，就是后来活较就好，吼，我就去参考讲，因是安怎去帮助家己度过这个低潮，因为我迄时阵才32岁尔，迄阵就是讲吼，你要问是大人吼，因特因就是迄种吼啊，就是人就是安拢安尼啦吼，就吞论就一世人啦吼。啊，身边的同学朋友
0: 也无经过这段，
1: 嘿，因拢待嫁女儿心啊，做想要打入去吼，啊，我要出来吼，所以无人会当请教嘛吼，所以我感觉看册真正足重要。啊，迄时阵佮有加入运动，譬如讲瑜伽。跑步，阿哥我可以学习潜水，做很多的尝试，可以帮助家己去走出人生的低潮，
0: 就是从身心灵去修正的，对啦。啊，以前拢阿哥唔捌因两个，
1: 哦，阿未嘿。
0: 啊，无那看到因的册，你可能 会阁找另外一半啦，因为伊叫做要有一个人，哦，就是袂用个孤单了，对，一定要有一个人啦哈。这是咱的畅销作家杨医师的新册，来，咱来再介绍就一下这本册无？你写什么？因为你拢写个人生路影，咱拢感觉伊是写个心灵鸡汤的感觉，结果伊内底是咧写股票。好不好你写赚钱的方法，啊，你这本是写什么？
2: 这本册，那讲较简单咧，就是讲，我前几天刚看到杨照先生吼，伊写一篇文章啦，我就用伊讲的话来解说这本册是伫写啥。我感觉伊迄短短啊几句话吼，比我家己讲搁较精准。伊讲吼，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0: 对，
2: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0: 高贵心灵，
2: 心灵，心灵，
0: 心灵，哈，心灵的故事。所以咱去看了，就知影讲要哪高贵。
2: 你也被引导、被感动、被说服了。你也知影讲啊，较会较凄惨的状况，啊，有一个庸俗敢做这个代志。啊，造成正人的幸福，不是干那成就伊个人。
0: 你找真正看出侪呢？
2: 我不敢当。
0: 要介伊同齐讲话，拢爱足犀利个。伊不管是边啊，都引军纪据点安尼，吼，啊，佮讲话佮干净有力。
2: 多谢。
0: 所以你这本册内底虽然有22种的人生，但是我相信，别人行过的路。哦，咱会当体会甲体验，就亲像拄只培云讲的，伊要走出迄个婚姻迄个阻碍的时阵，就是看真侪册。真正有影看册吼，就是会当互你搁较侪见解。
2: 我若卖用洋照吼，用我较一个白话吼。
0: 啊，你个有啊？
2: 我拄好加位华联吼，我华联也有一场读友会。
0: 是。
2: 我甲另外两个我那畅销作家。
0: 哪个读？
2: 读者的读，这最重要。
0: 对对对对对，
2: 一个叫做吴家德，好，一出五本册，第四本、第五本拢有我的推荐序。啊，另外一个叫做艾瑞克，一出十一本，差不多第九本、第十本嘛，我的推荐序。那阮三个算默契袂歹，阮伫花莲300人演讲爆满。啊，会后有一个遗书一下心得，一系当前嘛有参加我伫花莲的读友会。伊讲我讲的迄段话，因囝十岁听有啦。啊，十岁听有我都敢讲啊！我讲爱有一个人是啥物故事呢？就是讲路里有一块粪扫吼落出来，一个阿伯也经过，伊讲：“哎呦，只有一块粪扫，爱有一个人来甲捡起来。看是啥物人，非得唔是我本人。啊，那台湾拢这种阿伯充满啦，台湾都沉啊啦。
0: 对，
2: 所以台湾袂使有这种阿伯，这阿伯上好拢去受罪。去受罪，我无叫人去无好的代志啊！而且阿伯买当忏悔嘛，吼，变成好的阿伯。好的阿伯安怎做呢？爱有一个人，迄个就是我。啊，无我卖讲。无你就卖讲，无你就落去做。
0: 行过就好啊，
2: 行过就好啊。
0: 啊，无你就是
2: 爱。你就起来做。啊，这块笨拙呢，那是一块足大坑的石头，实在一个人嘛摸袂起来。安尼变爱有两个人。啊，就是你甲我，咱两个来甲摸。咱卖做一种干那要看不认的人。
0: 卖出一支嘴，
2: 卖出一支。
0: 咱查甫人，那40岁以后就出一支嘴啊。
2: 我嘛超过40吧，所以我写这本书，我那自我救赎啦。
0: 啊，你算出一支手啦。
2: 我出一支手。
0: 出一支手，啊，讲话大家知影。
2: 22个我嘛唱在内底啦。
0: 哦，你有哪有厉害？
2: 我唱在内底，啊，无写名啦。
0: 哦，哎，因为那写读书心得会当得什么奖品？
2: 啊，那别人写无，你写有啦。
0: 哎，阮企划嘛，看册，看你的册嘛是。
2: 这个色来拢有啦。
0: 这个色来。
2: 这个色来拢有啦。
0: 根本长迄个免费里程数，
2: 实在讲，迄里程数上了去啊！
0: 哦，上了。
2: 你主要是想讲，阮老爸已经开始西游记啊，我都无可能
0: 去出国啊。父母在不远游。啊，
2: 我是迄阵啊，因破病前吼，我3-4个月带阮老爸老母去日本去佚佗，啊，佚佗12拜，佚佗我阮母啊讲，你莫去带阮去佚佗，你房价会流失啦。哦、我想讲啊，我都无怕生要走，我哪会惊流失
0: 啊？
2: 啊，我大概去佚佗啊，我母啊的胃口就一直被养大。因为本来甲我讲吼，你莫甲我订商务舱啦，会搞得好啊。
0: 对
2: 啊。啊，饭店吼，会大得好啊。
0: 对啊，3-4点钟尔坐商务舱收了钱啊。
2: 啊，如果伊坐一摆就甲我讲，你下摆拢甲我订商务舱好，较好坐。啊，饭店我本来订3天，一般的普通的吼， 啊，一天定喺五千级的，嗯，啊是啊，大了都掉掉啊。伊讲，哎，第四天还较好大，哦，下摆都拢定迄种，所以日本啊，东京较出名，伊拢大过啊。
0: 嗯，是，那生意又好了哈。
2: 啊，料因都破病嘛吼，啊，我里程够差不多36万里，所以迄当就是每个月送出3万里。嗯，其中有朋友真正是有为美国坐登来台湾，因为钓600。哦，啊，对了，拜让累积个人账户嘛。
0: 是是是，哎，真正佛心很多人在做了哈，啊，做像这嘛是不简单了哈，就另类啦。
2: 无啦，我这做一书啊啦，那个曹先生没毕业啦。哦，当然伊较有钱啦，那论币咧可能差不多啦。
0: 心呐、啊，心就上重要。来，第二本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不给拜。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好，来，你分享你的理念一下。
3: 哦，这个就是在讲冒牌者症候群嘛。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嗯，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是因为别人的帮忙啊，或者是运气好啊、嗯，所以就是会造成很大的痛苦。那这本书主要就是希望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主要也是在职场上面，在工作上面。因为如果常常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成功内化的话、嗯、那就是会一辈子好像扛着一个枷锁在走，不管人家怎么赞美你都到不到你的心里面、嗯、所以主要是写给职场上面的人士，就有如果有觉得自己自我怀疑啊，自己配不上这一切啊、嗯、自己不够好的人的话可以怎么解决。
0: 嗯，讲伊这本书是22种人生里面讲有啥意，这本书我听讲是讲到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呢，你认为你自己嘛对台湾有贡献的对？
2: 我唔敢讲我自己有啦，啊，客观证据提出来，别人拢讲有啦。
4: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咧大细字我老差啦，
1: 不是，我咧比看嘛，讲嘿，
0: 诶，到底比相较高，
1: 诶，比相较高，
0: 比相用情较高，
1: 诶，你差不多啦，你差不多啦，我想讲人这本敢那较高呢，对啊，好，这是你的第几本？第二本，
2: 第二本，
1: 那什么时候还要再出下一本？
2: 啊，我这本才刚出诶，
1: 会很快，
2: 我写不出来了，
1: 写不出来了，已经没有碰到挫折了才会写不出来。
2: 挫折很多，可是挫折要写成一本书，那个也是要系统性的嘛，要有解决的方法才有办法写书，不然只写挫折的话，应该大家都写的很多了。
1: 好，但是还是期待你们多出一点书来救赎了哈。来，继续就是培云这本书，你心中是否埋藏说不出口的对不起？这太多人是这样子的吧，尤其是台湾人，我爱你啦，对不起啦，谢谢你还比较常讲，我爱你跟对不起是讲不出来的呢。所以这一本书叫做疗愈内疚，我这嘴要开就大了，才讲会清楚哈。为什么想要写这个主题？
3: 其实我读本册，因为我这是我第五本册，我读本册的主题都是出版社找我来写的。
1: 哦，就是一设定一个主题啊，麻烦你写。
3: 嘿，因为可能我的工作的关系，就是我做临床心理师已经差不多15年啊，所以就侪灵感的故事嘛，嘛是看介济啦。
1: 对啊。
3: 那重点就是讲，其实市面上较侪册拢是咧谈，譬如讲悲伤、愤怒这种较明显的，啊，足少人谈内疚。啊，因为内疚是一种做隐藏、做深的吼，而且内疚是一种做复杂的情绪，因为内疚内底阁有一种羞愧，好嘛，有一种生气，是安怎你对不起我，你都唔讲，
1: 更少当生气，
3: 嘿嘛是吼，啊，阁有悲伤，吼，可能感觉对什么人就对不起，啊，唔过迄人已经无伫这个世界上啊，
1: 来不及说对不起，
3: 嘿，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心中有内疚，啊，不过就是永远都存在这个内疚的情绪，啊，没去化解，没去做进一步建设性较积极的行动，譬如说可以去和解，对不对？就是说可以看得到说，啊，是怎样，对方没跟你说是说抱歉，是因为他早就抱歉，只是他说不出来，就像亚兰姐刚才说，就是说很多人这世人真的很难说是说对不起，
1: 对啊，
3: 还有道爱很难讲，
1: 尤其是时代对时势，
3: 对嘛
1: 真多，
3: 对吧？啊，
1: 我得爱有威严嘛，对吧？按那做我嘛是对的，无可能跟你对不起。即使他知道他硬撑着的，他是错误的，他也不愿意这样讲。
3: 对啊，所以说这时势的，干嘛讲？你都无讲，就是你无这个心。所以这个误解的弟存在讲吼两个人的关系，然后两个人的关系的就侪误解、埋怨、跟怨恨，甚至有做侪人就是做亲子关系做疏离的嘛吼。譬如讲今麦今麦过年啊啦吼，就这样可能想讲，哎呦，差不多爱订一个机票不会出去啦吼，上好是卖回去，看到家己的父母的就侪恩怨情仇啦吼。
1: 有亲戚人跟老爸老母无咧讲话呢。
0: 哎呀，
1: 吼我嘛感觉足怀疑的，我讲有一个讲诶，阮翁吼已经差拢诶，毋知住当时一过了10年，拢无甲因老爸讲话。
0: 哎呦，
1: 你无感觉足奇怪？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会当安尼讲一个屋檐下拢毋免讲话呢？
3: 因为像我册内底拢有写，就是我其实我大本册都写到很多，就是那种亲子啊、家庭之间的那种吼恩怨情仇啦吼，就是讲可能姑扎时阵可能讲严厉管教啦吼。好了，不得是吼，做甚物伤害对方的代志，啊，大部分人就是安尼，事件是发生伫古早以前，不过迄个伤弟弟拢伫遐，啊，大部分人感觉讲，你要甲我回事咧，就是你心中拢感觉你家己是对的，
1: 对，
3: 吼，啊，大部分拢无迄种上帝啊、甲神明的迄种视角，感觉会当看讲，啊，其实伊迄个讲袂出嘴啦，伊心肝内底足后悔，只是伊讲袂出来，啊，大个人两个人拢安怎？我无爱主动踏出第一步，两个人的永远吼，迄个心结

0: 隔在遐，所以就痛苦的。所以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讲，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了、那也许如果你主动、
1: 爬书、我跟亲人可能做不到，因为我都不记得是都会当时去迪士尼的我也不记得、这样忘性强也是不记恨是不是、
0: 忘性强也不错啊你若是忘性是袂记讲吼，别人对家己的伤害嘛。
1: 哎
0: 哎哎，啊，若是忘性是家己对别人的伤害，袂记起来就，
1: 安尼就较晦气啊，
0: 较麻烦。
1: 歹势，你继续。
0: 所以我感觉讲是，其实写这本书是希望讲，就这吼长期处在这种关系内的误解跟怨恨，可以提早透过这种内疚感的疗愈跟释放，让大家今生就圆满啦。卖讲吼啊。这辈子无法解决，那下辈子再来啦
1: 吼。后世人再行你啦，还是讲你欠我，你后世人爱行我。
0: 对，
1: 真侪有这种轮回的对吧？所以，好学着说对不起，跟我爱你。哈，啊，拄只咱听这个杨臭屁医师，杨世邦医师吼，讲伊这本册是22种人生内底讲有啥意。这本书我听讲是讲到对台湾有贡献的人咧，你认为你家己嘛对于台湾有贡献的对？
2: 我唔敢讲我家己有啦，啊，客观证据提出来，别人拢讲有啦。
1: 明白明白，啊，佮有写一寡你的
2: 同行，还算神拜，
1: 神拜，伊有影响到你什么嘛？
2: 其实就是一种做人的一种典范嘛，这都比如说食谱嘛，那变了几样食谱，哦，这菜那做个较水条，加了个较好食吼，类似安尼啦。啊，你有滴做菜，你都会想要学做看卖啊嘛。
1: 对。
2: 啊，人嘛是少想啊，
1: 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江湖一点诀，菜煮不可算。啊，你这神拜有甲你加一点诀无？偏偏一个菜就好食，看起来色香味俱全，但是你煮落去，甲味道都唔是安尼。
2: 这神拜是安尼啦，因为我主要是写死的年纪较大，啊，我写伊就是讲看伊规世人吼，为台湾做什么代志，等于替伊写一个迷你传记啦，啊，互人知影讲伊伫一个
1: 很
2: 困难的选择时刻，伊做较困难，但是对后世较好的决定，啊，咱是敬仰伊的这个行为甲行仪安尼啦，啊，有两个啊在世吼，这本册我写好我是亲生，两个拢足横的啦。因为我台中嘛，一个宜兰，一个高雄啊。
1: 啊，你哪有远？
2: 我真的，我
1: 太搞你是唔要咧出门呀？
2: 啊，那个是。
1: 哎，你要下年的时阵有改口头智慧？
2: 无，
1: 无。
2: 我等下改智慧，甲讲你卖下我，我就免写啊。
1: 啊，不过你写出来万不利意呐，感觉讲与事实不符呢？
2: 无啥可能，因为我有在条写甲比伊更加了解伊家己。
1: 哦，安尼你嘛是读心理学的对
2: 啦？不敢当，因为英文当时也袂记的。哦，年纪蛮晚嘛，啊，我也去查足侪资料。
1: 啊，白骨都变假啦！我本来要讲年纪袂记，我甲进人要举手尔，你佫讲年纪蛮晚。
2: 我是为着客观啦，因为吼，伊若讲，无，我敢无做这行，我恁同学讲啊，恁同学写在伊的册内底，啊，安尼有，安尼有，安尼，所以因看了吼，我拢有征求因的反应啦，吼，因两个拢足感动啊，伊讲。一开始，迄曾国雅医师啊，伊知影我找印好啊，佮我讲，你莫甲写伤好呢。我心内想讲，我袂。你有八分好，我甲你写八分。你有九分好，我甲你写九分。
1: 就熟悉的，
2: 熟悉的。正别人若去编讲一句，不管甚物报纸，你拢看得到我引述来源拢是确确实实的证据。
1: 啊，所以这四个医生就帮你买了四刷吧。
2: 无啦，两个都做生啊。吼啊！迄个曾医师是足高义的人啊，我找送伊诊所吼，伊有甲答应讲，伊会甲买几本，即个本数吼，伊嘛当场有讲啦。伊甲讲吼，一间诊所内底有四个人，我每一个人拢会买一本。伊足高义的人，
1: 不是四刷，是四本。
2: 伊毋是迄种，那换阵咱角色对调，我高龄少年啊，我可能都会买400本啦。啊，你一个人爱领700本当的，亲戚朋友过来30，你去分安尼。那我是安尼啦。
1: 你会使甲你报个价？
2: 我唔敢啦，你失敬。
1: 你以前唔是，你老爸放病医好你，啊，你甲病医改做图书馆。
2: 我个人的使用啊，有我在看诊的时候，患者可以拿书拿回家。
1: 对啊，啊，你得改了郑医师，你到装潢一下，还是把你的书柜拢搬去啊？你给他放一本册，你阿公郑医师，我希望你可以放满，因为很多人想看，哎，对吧？
2: 这嘛一个方法了，
1: 啊，是你讲不出去，讲别人就变
2: 咧啊，开嘴啊，
1: 拍摄人开嘴，
2: 那你让阿妈妈讲做啊，拍摄人开嘴，
1: 是，啊，近人，近人呢，你个讲已经内向，咱大，伊拢讲已经内向嘛，但是听讲你有美国同事讲你是台湾来的怪物，是募款奇迹，哈，你会使帮杨医师讲一下。去郑医师遐讲一下，讲这个为什么叫做募款奇迹啊？
3: 哦，那个时候好像是一年里面我的募款就翻倍，就是比如说原本是2000万就变4000万这样子。
1: 你是说美金吗？
3: 哎，对啊。
1: 你是安那募的？你小甲我教一下好吗？因为吼，我为着歌戏吼，拢把家己的财产拢开了了啊！啊，起码搁咧集资下一部歌仔戏，你小甲我教一下，因为我嘛平陪足播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拜托人家哦，所以呢，就是自力更生啊，起码要做集资哈，哎。来，小通一下，小加一下，看我头壳会通没？
3: 我觉得集资就很棒啊。我们主要是看你募款的对象是谁啦。如果是企业跟个人，那就不一样了。企业就是看他的企业是跟什么行业有关，然后他有时候会公司自己有什么 CSR 的目标啊，或 ESG 的目标啊，就去符合他那个目标，讲他想要听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哎，那我捐了这个，我们。你也被帮助到，然后我自己的公司的年报什么都比较好看的话，他也会非常乐意的去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个人理念型的。那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从小就是听歌仔戏嘛，或者是我就是喜欢看棒球，或者是我就是哦那个学校毕业的，哦这种个人情感的连结的话，就是从那个情感连结出发。那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去管说，哎，这个跟我的那个。自己的投资策略啊，或者是给钱的策略是不是相符？你只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而且值得做的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现在回来台湾了吗？
3: 没有，我就是都会跑来跑去这样子。好了，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台湾。
1: 等一下赖留一下好了。公家哎，对不？一度要公布几分钟，刚刚我的集资的一根半
2: 啊，就过关
1: 了。对啊，就一根过关，这一定爱老了哈。你小姐嘞，小姐多少？

0: 比如说我就是喜欢从小就是听歌仔戏嘛，或者是我就是喜欢看棒球，或者是我就是哦那个学校毕业的，哦这种个人情感的连接的话，就是从那个情感连接出发，那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去管说哎这个跟我的那个自己的投资策略啊，或者是给钱的策略是不是相符？你只要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而且值得做的就可以了。
1: 嗯，嗯你讲个很简单的，你安尼的对两千万变四千万了、
0: 哦，那也是很好运啊。哦，
1: 是真的，就是就是看公司对方的需要，然后你要自己亲自去说吗？还是就是写报告？
0: 都有，
1: 所以你现在回来台湾了吗？
0: 我就是都会跑来跑去这样子。
1: 好了，
0: 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台湾。
1: 等一下赖留一下好了。公家哎，对不？一度要公布几分钟，看那外集资的已经完了。
2: 都过关
1: 了哈。对啊，都已经过关。这一定爱老了哈。你小姐嘞，小姐没少。哈，来再请教一下培云哈，就是有一挂人因为责任感太重啊，然后拢感觉家己做了不够好，阿妈内疚。啊，这个内疚是要哪去处理这个心态啊？
3: 我感觉像我册内底的，我现在有几篇就是讲越体贴，越善良的人越容易内疚。
1: 对，
3: 嘿，你得感觉讲吼，这下代志责任拢在我，好，别人的你嘛，好搬过来家己经营安尼啊吼，所以你一定爱能够学到有一个心。

0: 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很多人都说到烂了。不过很多人其实没很多了解，很深的了解跟做的到，就是课题分离。意思就是说，这是你的功课，这是你的事情，还是是我的。因为大部分太体贴，就省了两个人，都把别人的经过来嘛，自己来做。课题分离是怎样很重要，你要分得清楚，是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你还给当事人自己做，依靠机会来成长啊，对吧？那不就是你常常拢会看到讲，有一个家庭，永远就会有一个吼能力非常好的人，又很有责任感，就会吼能者过劳，其他人的阴影吼的开始挥泪去啦吼，所以我觉得属于这个人他自己的责任跟事情要还给他，不要去剥夺别人成长的机会，所以按呢，你看了这个吼，这个深度，你也干嘛讲？其实我不要把他的事情拿来做，你是在帮助他，才不会是反过来害他，按呢，你得当减轻一种吼，我哪会做甲无够济那一种的内疚感。
1: 但是有一些人很善良、很体贴，但是也很急性，你要等他成长，不如我自己来呀，有没有？这边呢？
0: 这个何必讲？不是，就是迄个婚姻内底拢有讲吼，就是讲什么人要去生娃，对不？那不就是囡仔的代志，什么人来处理？大部分拢有迄种吼，就是太太，就是妈妈的角色，会干嘛讲？再等阮翁来做吼，收班呐啦吼，我家己先请来做吼，我先说好起来，安怎安怎？不过你爱看到哦，长期下来。不是你那没生娃呢吼，你也对就不满，所以我感觉讲，你一定要有那种吼忍耐度过的这个期间。每当讲啊，归去拢我家己做啦，我家己做好，因为你做好的东西，你咪感觉讲啊，是安怎我给你笑牙你。好，那拢是我
1: 现在做啥干呐？
0: 嘿，对哦，你也会累积很多不必要的怒气，而久而久之，你嘛感觉讲，别人也会觉得说，啊，你不是常常咧生甲种欢喜吗？吼。你那十当了啊，干嘛讲我较无咧介意生娃？吼，迄当初是我家己要，我家己是看袂落去生做哦，唔是我咧爱生哦，吼，做者就安尼啊。哦，
1: 所以我当时要学着放手，
0: 对，
1: 或者是说慢修急行，
0: 对，
1: 等下真正迫在眉睫啊，无做袂使，咱才跳落去做，
0: 对，
1: 无剩咧就爱放手啊，别人做，
0: 对，
1: 但是找都袂用放手啊，人写啊，对吧？出第几本了？
2: 第二本。
1: 才第二本，
2: 第二本，
1: 我唔相信。
2: 今天啦，
1: 哦，这本书有传达讲，就是爱勇于承担的观念。
2: 是，
1: 安尼最后你有想要好少年人什么款的建议无？
2: 其实呐，我少年的时阵上不爱接受人的建议啦。我甘愿家己撞了头破血流，我家己去取得迄个经验上好啦。但是回过头啊，其实少年人上大优势吼，都是时间甲性命啦。所以你做少年那的人爱较珍贵的。你要知道你的优势在哪位，你知道你哪位比较吃亏，你就是比较没经验嘛。所以不管人，你就是说你要去多听一些演讲，多听不同领域的，不管是领袖还是新人都好啦，总是有免费的演讲，多加猛听啦。
1: 应该是要听你的啦，有的演讲都就要睡去呢，你也不能怪人说在台下睡。
2: 是啦，就要睡去，你没听第二次，像我读高中的时候啊，嘿，校方请陈女安去演讲啊，不是我困去，我无困去，我看到大家拢困去，所以我若出社会，陈女安有演讲，我绝对不爱去听。类似安尼啦，啊，那李鸿禧教授就甲我讲诶，我着够买伊录音带去听现场诶，我着调调嘛。啊，伊听我听伊欧罗虾米人，我搁去买虾米人来搁听，安尼，安尼咱就当吸收着咱较喜欢的这种主题。
1: 所以除了听演讲以外呢，看册。
2: 听演讲甲看这相辅相成呐，而且是无同款的吸收嘛。其实演讲是比算讲写册搁较困难呐，因为你若讲讲较足认真嘞，大家较无反应吼，你嘛感觉讲是毋是咱家己无好？有当时啊，搁无一定嘛，是听众无好。咱都有方法去过滤呀。啊，若听众拢甲你拣好的来，你搁讲了互困去、互走去，迄个就是你无好啊。
1: 因为我那样当弯个肩膀架，伊不是跟人画一条线呀，因为那样画一口吧，你知道？来，晋仁，你也演讲了哈，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现在年轻人建议？
3: 不敢说建议啦，只是我觉得就是拥抱自己的个性。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静水深流，就是它英文叫做 still waters run deep， 就是安静的水它反而流得很深。

0: 生很久嘛、嗯、所以对世界就会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嗯、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正面的影响力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棒。
1: 对对对，我也常常转念说我干嘛为了歌仔戏卖房子，好，对不对？来，培云，你也教我们转念一下。好，如果碰到挫折的话，负面思考要怎么转念？
2: 其实很有名的一位就是灵性导师叫拜伦凯蒂，也许很多人有听过他，也会没听过。他有非常经典的四句话，就是转念作业嘛。其实我觉得这两前两句就已经可以帮助很多人，就是松动那些很固执的信念了。第一句话就是、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好，譬如说这两对立就不好，是真的吗？好、嗯，所以你刚刚一起拍人嘛，吼，你先问家己第一句就是安尼啦，吼。那第二句就是讲，我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吼，这是真的吗？哦、嗯，我会当百分之百确定讲这样就是拍人，伊无救啊，吼、嗯，伊由里到外，从头到脚拢拍人，吼、嗯。你也发现讲，哎、欸，蛮唔对呢，吼，其实伊在其他的时候好像也有
1: 好的优点，
2: 很、嗯、优点，跟他对其他人好的那一面呐，吼、嗯。那第三句就是讲。我有这个想法的时阵吼，我即马是安怎的状况？我是安怎的人？好、啊，当然是你也是直直想讲啊，这样人就怕这样就落，你也感觉讲家己足痛苦的嘛，好、嗯，就这愤怒嘛，吼、嗯。那第四句就是，哎、欸，那是我无这个想法，我即马是安怎？啊，就足快乐啊，足自由啊，足轻松啊，好、嗯嗯嗯，所以你会当。当到迄种吼歹代志吼，佮有人对伊无好的时阵，定定提起这四句话吼，帮助你去转念这样子。嗯，
1: 好，谢谢培云，也今天非常开心的跟三位聊天哈、希望我们都有增长我们自己的知识，然后多买书来看哈。来，书中自有黄金屋哈，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空嘴薄舌”，意思就是讲，无熟悉的代志，我白讲；吼，无病情的代志，嘛我白讲。啊，有真侪人吼，哎，那个翁呢，感觉就是较亲近也好啦，吼，也是讲，哎，因为翁婿较无能嘛好啊，拢会当讲，哎，啊，你了空嘴薄舌啦，敢人出一支嘴啦，吼，乌白酒桌啦，根本都拢无影无食。哦，就是空口说白话，哦，就是乌白开支票，哦，咱做人千万唔通空嘴薄舌。

瓜，心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哦。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六月，对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来说是炎热的夏天，但在斯瓦尔巴群岛却依旧是一片酷海。

凌晨一点，飞机降落在空荡的机场，行李转盘上硕大的动物标本正宣告，我们已经踏上北极熊的故乡。斯瓦尔巴群岛从北纬74度延伸到81度，是地球上最北的岛屿。夏天最高温只有摄氏7度，冬天会降到摄氏-40度。岛上60%以上的土地都被冰河和雪原所覆盖。斯瓦尔巴字面意思就是寒冷海岸的岛屿。首府朗伊尔城是地球最北端的城市，距离北极点只有1100公里，主要街道不到300公尺，居民只有2000人，一年之中长达100多天都见不到太阳。6月的此刻是日不落的永昼期。知名的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1926年就是从这里启程，坐着飞行船抵达北极点。和阿蒙森路线不同，我们的北极探险将从海上开始。

0: we right now?
1: Right now is 80 degrees and 80 north.
2: 雄伟冰川伫立在眼前，纯净的北冰洋如同一面无暇的明镜。地球最北端的世界是亿万年建构的冰雪王国。终年冰冻的神秘极地，十九世纪之前，人类都难以一探它的真名。极北气象变幻莫测，流云瞬间迅速变换，远方雪山云雾缭绕，旷远宁静仿若仙境。冰川世界冷峻深沉，神圣不可侵犯，美得动人心魄。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最极端的地带，低温会到达摄氏零下70度，也只有最顽强的生命能够在此存活。

0: 极北的夏天，太阳不再西沉，终日照耀着这片大地。徐暖的阳光，富饶的海洋，都为北极动物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度过漫长的漆黑冬夜，沉寂大半年的北冰洋现在恢复了勃勃生气。海象是北极独有的动物，长牙加上体型巨大，就像是海里的大象。有些公海象甚至可以长到4公尺长，重达2000公斤。在岸边摇摇晃晃的移动，看起来有点笨拙。但一下到水里，却是灵活自如。把握短暂的北极夏日，所有生命抓紧时间喂饱自己，更要赶在太阳离开之前交配繁殖。数百公尺长的壮阔悬崖伫立在冰洋上，当我们的小船一靠近，才发现不光是天空，陡峭的石壁平台上头竟然全站满了鸟。
1: 我们现在来到北极最大的鸟类繁殖地，每年夏天当北极稍微温暖的时候，就会有6万对的北极鸟，也就是相当于12万只的成鸟，来到这个悬崖边繁育他们的下一代。
2: Why they nest here?
3: This area opens from the sea ice earlier in the season than some other places. They need the cliff face because, as you can see, the cliff face is free of snow and it's close to a food source.
0: Susan Eddy, 我们的北极领航员，也是知名的极地探险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专攻环境保育和濒危生态研究。在南北极航行探险已经超过150趟。Susan 告诉我们，这种黑白相间的北极厚嘴海鸭和南极的阿德利企鹅外形很相似，也擅长游泳。每年春天，它们就会从大西洋飞到北极，在浮冰世界中像火箭一样迅速地捕捉鱼虾，被称为是北极的企鹅。

0: 而北极燕鸥更是飞越了19000公里，从南极飞到北极繁育后代。北极鸟类高达120多种，北半球有1/6的鸟都在这里繁衍后代。北极是寒带动物的天堂，这自然也包括在食物链最顶端的掠食者。
1: Footprints of the polar bears has come through here. They look fairly fresh. I don't know whether it was today or yesterday. This is a big one. You can see by this, you know, the...
2: It's a big one. How big do you think it is?
1: Difficult to say because with the snow, it spreads out a bit, but it looks like it's either a very large female or a big male bear, I would say.
2: Big male.
1: Yeah.
0: 雪白大地上留下一排清晰的大脚印，
2: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人的脚印这样，然后熊的脚印大概是我们的3-4倍甚至5倍大。
0: 如果用手比较，就会更惊讶于北极之王身躯的巨大。但这样的庞然大物其实曾经历灭绝危机。
3: 这间小木屋是北极的猎熊小屋，在1927年由猎人所建造。当时各国疯狂的猎杀北极熊，使得整个斯瓦巴群岛熊的数量只剩下300头，濒临绝种。直到1970年，挪威政府将斯瓦巴群岛列为保护区，北极熊的数量才回升到3000头。
0: 159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芝发现了斯瓦尔巴群岛。也从此开启了人类在北极的捕猎史。
2: 这片裸露的岩石块就是北极圈的鲸鱼坟场。在1612到1800年间，当时的捕鲸业非常的盛行。那时候的渔夫，他们把鲸鱼处理完之后，就会把鱼骨葬在这。
0: 欧洲列强在北冰洋大开杀戒，光是荷兰人就猎杀了高达60000头鲸鱼。攫取资源的同时，人类对北极的征服感更加热切。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3: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3: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3: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正准啊。
5: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6: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北极的冬天是一片被冰封住的海洋，而到了夏天，部分的海冰会融化，就像你现在所看到这样的景象。但有科学家预测，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之内，甚至最快在2020年，北极的夏天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片无冰的海域。

0: 玛丽安·隆德博士是奥斯陆大学附属气候变迁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八年来，他持续关注气候变迁对全球和人类的影响。在他的研究当中，北极的暖化早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1: The Arctic is warming more than twice as much as the global average. We've seen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s. So while the globe as a whole has warmed by about 0.9 degrees from 1850 to 2012, the Arctic has warmed more than double that. And in some regions, even more than that. In some regions of Alaska, even 3 or 4 degrees warmer than it used to be.
0: 从1979年有卫星观测以来，每年九月，北极海冰面积最小的时候都会到达红色曲线，维持大约800万平方公里。但是从2000年开始，海冰逐渐减少，2012年竟然只剩下340万平方公里。夏天的北极海冰已经减少了50%。
2: 现在时间是半夜1点钟，夏天的北极是日不落的永昼，冰冻的北冰洋就像一面巨大的反光镜，把太阳的能量反射到宇宙，亿万年来一直在帮助冷却地球，

地球极北之地。400年前，人类贪图它的丰饶，震折于它的美丽，在好奇心和贪婪驱使之下尽情掠夺。好不容易这一世纪来，我们终于停止了杀戮，让这一片纯净冰洋得以保存下来。但才刚刚获得喘息的野生动物，再度因为无冰而面临生存的威胁，它们的习性和生态将被迫适应环境改变，或是就此消失。只是我们人类对于这颗冰冻星球上所发生的巨变，会有所回应吗？

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1: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0: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1: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0: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1: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0: 蜿蜒曲折的冰河峡湾，美丽富饶的北欧之境，奥斯陆，挪威首都，也是最大城，人类发展指数全球第一，更是屡屡获得联合国评价最令人向往居住的世外桃源。仲夏时节，挪威的森林令人陶醉，即使这是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国家。
1: 这也是奥斯陆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一到尖峰时间车辆川流不息，但特别的是你在这里不会闻到想象当中可能有的废气，因为除了电车之外，这里的公车多半使用的是生殖能源，而汽车部分，挪威更是全世界电动车数量最多的国家。
2: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Norway has really rocketed the last few years. So far this year,

0: 京是世界最富国，97000美金的国民所得，台湾的4.5倍。但在首都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没有高耸参天的摩天大楼，最具规模的是一座座绿意公园。挪威国王经常在新年贺词中告诫人民，不要过度消费，以免破坏环境。而最具影响力的前总理家，更是朴实无华，无法和他在国际上的显赫地位相匹敌。挪威因为石油而富有，但却走了一条和其他产油国完全不一样的路。
1: Norway has to be in the lead in Europe. Europe has to be in the lead in the world. The danger is, if our global plans are not strong enough, is that we will see the suffocation, the damage, the climate change, which some of this will be irreversible, and we will be responsible.For not having done the right thing in time, responsible to future generations.
0: 北极的冰洋绝美清澈，首都的天空依旧蔚蓝。挪威这个北海小国，100年前是欧洲最穷，如今世界最富有。维京时代所留下。平均文化和资源共享的传统，就像是留在血液里的 DNA， 历经工业社会变迁，没有随之消失，也奠定了今天让全世界向往的均富繁荣。当眼前尽是绿荫、蓝天，交织的人文、自然和谐景观，当呼吸到的是。一丝纯净甜美的空气，什么才是文明先进的最高定义？或许这就是答案。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黄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明明是七月盛夏，但在斯瓦尔巴群岛却还是寒风刺骨。眼前竟是冰雪、苔原和砾石。尽管地底下有丰富矿藏，但在地表上却是连一棵树都没有的荒漠之地。但就在这里，竟然藏着拯救人类的大秘密。在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一座砂岩山上，有一栋非常特别的水泥式建筑，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深入山洞里面，这里就是全球种子库。因为就在这个大门入口地底下大约430英尺的地方，它储存了来自全世界各地大约4000种1亿粒左右的农作物种子，这是为了防止有一天地球受到核子战争的攻击，或是自然灾害、气候变迁等世界

0: 配备防爆舱门，安全性可比美国黄金储藏库纳克斯堡，能够承受瑞士规模 6.2 的地震，还有核武攻击。深藏在永冻土层下，种子库就好像一座天然的大冰箱，始终维持摄氏-18°C的低温。每颗种子装在用特殊的金属薄片和先进材料制成的四层密封袋，叫做劳斯莱斯种子袋，然后装在黑箱子里。小麦、大麦等农作物种子可以保存1000年，高粱的保存期限甚至长达19000年。在建造种子库时，科学家已经想到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算有一天地球毁灭，北极、南极冰河全部融化，海平面上升7公尺，但种子库依然安全无恙，甚至维持低温长达25年。
1: All the seed banks all over the world can deposit their seeds here in this global seed vault as a backup. If anything goes wrong with the seed banks surrounding the world, they will have their backup here in Svalbard.
0: 2000年开始，北极海冰迅速融化，挪威率先有了打造诺亚方舟世界种子库的计划，斥资900万美金，2008年落成，免费提供给各国存放，而运送的费用则由比尔盖茨的基金会所支付。种子库可以储存22亿5000万颗种子，目前地球上最主要的农作物都被保存了下来，也包括台湾的水稻和蔬菜。之前菲律宾和阿富汗、伊拉克的种子银行都毁于大洪水和战火，全球1700多家种子银行如今都有了安全备份。这不但是第一座属于全世界的种子库，更是人类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If the globe warms by 2-3 degrees, there's quite a high risk that rainforests will turn to savanna, with big losses of biodiversity.
0: 世界的尽头，北极熊的故乡，永冻土下深藏着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即使再坚固再牢不可破，所有人类都有个共同心愿，那就是期待末日种子库终究只是个备份，永远没有启用的一天。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聪明的人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智慧的人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圭臬。

王攀援，江苏省人，1912年生，上海美专毕业，出生世家，父母早亡，曾任中学教员多年，现居台湾省宜兰市。听雨楼，闭门读书作画，性好静，很少与人交往。

那种自命不凡的样子，似乎天和地都在我的臂膀里，带着万丈雄心做一个盖世无双的画家，而今安在野。

0: 各位王佩老师言论比较特别，是因为他那时候教我们初中的美术老师，通常是跟他是三年，因为我留级了两次，所以我跟他，等于上他的课上了五年，因为他上课，就跟他的人跟他话一样，他不太讲话的。
1: 他的一个外表是，只穿一袭那个中山装，卡其布的中山装，啊，有没有洗或者有两套在换，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么一套，哦，当然一定有洗的哈，啊，只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么一成不变的。
0: 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学生我们的印象就是，一考试，同学包括我在内有时候会作弊，然后他呢，我们最喜欢他来考试，因为他从不管你会不会作弊，你即使作弊在前面他也不管你的，他是一个反正好像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个世界的人，好，看到很多东西好像没有看到。
2: 南洋地区虽然雨天较多，但我并不怎样讨厌它，因为每在上下班的雨中行，实在颇有诗意。

0: 每次下雨啊，我们的那个房子就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在我们就会拿着那个脸盆就在接雨水。我只记得我妈妈就会在旁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上帝不要再下雨了，不要再下雨了，风雨不要这么大了，这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讲说，不要求了，不要求，没有用，还继续在下。
1: 举例来讲，他其实再也没有回过他的故乡，所以宜兰呢几乎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所以他会透过茫茫大海，里面有一艘船，其实他有点在遥望他故乡。所以我们看到他有画一些故乡的月。所以这个故乡呢，到底是宜兰，到底是他的故乡呢，还是他原始的故乡？他好像都觉得都是。
2: 就像海的那边一样，那个蓝是很多层的蓝，所以它擅长这个。你会看到单色里面的笔触，里面的那种层次，它那里面是有很多它的一种情感，它内心里面的转折，它的寄情，然后它的一种乡愁，它的浓的化不开的乡愁。
3: 那么人对土地的情感，这个是很特别，特别是艺术家，因为。人对土地的情感呢，不是人对人的情感。人对人的情感呢，我会说我爱你，啊，你也说我也爱你。那人对土地的情感呢，你说我爱宜兰，我爱你，爱你，爱你，喊到喉咙破了，宜兰也不会说我也爱你，不可能。但是就是那样一往情深，就是根，你知道，情感的一个根。
4: 一袋里仅有新台币100元，75元买现代美术史一册。另与涂峰会、林清河两位同学至小吃店午餐，用去21元。下午回宜兰，车资3元，上余1元。月清等我这笔钱买米，可是外面的风更大，雨更急。61年6月6日，鲫鱼。

0: 其实我爸爸其实那时候薪水也是不多，真的是不多。然后那我妈妈没钱的时候，那只好东赊西赊，跟人家东借西借的这样子。那有时候我爸爸我父亲啊，有时候他身上也真的没有钱，很想要买那本书或是很想那本画册，他就只每天从学校回到搭火车嘛，搭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那个前面都有一些书店，都有书店，他有时候甚至于都会站在那个地方看书，每天去看啊，翻书看书，然后看到晚上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这样子。然后隔天他又还没看完的话，他还会继续再去看，把那本书看完。哎，他真正的钱没有的时候，他只好就是这样子的。
1: 宜兰县政府有一笔经费啊，要跟王盼燕老师买一张画，结果王盼燕老师说不要跟我买画，你这个钱啊，跟年轻的画画的人买画。我都不知道，我看到那个谢礼华写的文章，他说受益人就是吴宪山啊。王老师的经济状况事实上是很非常朴素的哦，那么钱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可是等到宜兰县政府宜兰文化中心要跟他买一张画，他还把那个机会给我，我真的都不知道。如果谢礼华不写那篇文章，我不知道有这样是一件事情。
2: 范古说，我们并不感觉到死亡，我们实在感到微不足道。作为艺术家行列中的一环，我们付出了难以置信的代价。我们的健康、青春和自由，而我们全无欢乐，顶多像一匹租来的马，拖上满车的人却享乐春游。这是范古和他的弟弟通信中所吐的苦水。
0: 最让我最很深刻的一幅画就是那个泣血的太阳。那我常常问我父亲，为什么这个太阳要哭泣？他就跟我讲说，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做有灵感做这一幅画的时候，是因为感觉好像他的心里很闷很苦，日子过得这么苦，怎么会过得这么苦，连太阳都为他在哭泣，所以有这一幅作品出来这样子。
1: 因为王老师讲话我们听不太懂，因为他的乡音很重，然后再来在罗东会讲国语的人很少啊，然后又是很偏僻的地方，他在沟通上、生活上，事实上并不是很顺利的。然后他聚集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他的作品，也没有人了解到他，所以他就是静静的上课，从开始到结束，他一直看着窗外。每一次上课，他就看我窗外的稻田。我后来看到《春望》的。读了《春望》这首诗的时候，那时候是初中要背这首诗的时候，哦，这个就是王老师，他就是那种心境。

将是我还年轻三十，我会与我所爱的人去我那永难忘怀的祖国，千古不变的万里长城，向北望去，那古道、斜阳、瘦马，我与爱我的人抱头痛哭。

0: 他那么孤独，离家乡可能都没有回去，人都有这种乡愁嘛。啊，乡愁呢，你想到家乡，其实家乡很复杂，他不是，他很复杂的家乡呢，都把它最单纯化，把家乡愁的元素，有一个破房子，哇，有时候一只狗。有时候夜晚有一个叶芽，有一棵树，什么就那样的简单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就非常的有力量。
1: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狗，那个狗一定是那个变形，因为在潘老的画里面，它绝对不是那种具象写实的。你会看到他的画很多都是一种神韵非常的好，但是呢，你没有看到那种五官，没有看到表情，但是从那种身形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一只狗的心情，那一只狗的这个想要做的是什么，那一只狗的彷徨无依，但是那又很坚毅这个样子，这是等于是他自己内心里面的象征。
2: 某小姐在名人画廊当观众，指着我的作品说，王某这个人啊，假使你要真心把他当朋友，他会一辈子忠诚对你，因为他的画面上多以狗为题。
1: 今天不管他是仰望还是奔驰还是一种飞鸟，你会发现在他的画里面空间是无限的，然后呢，这个鸟不知道归处在哪里，狗一直往前跑，往前跑，但是也不晓得要跑到哪里。
3: 中国的画表现意境的，它有时候甚至于意境到了，它是不表现。比如说，中国的水墨画，天空就是白纸，湖有时候是个白纸，根本没有画。希望就是说，留白老外会认为说，你天空是早上，秋天还是春天，早上还是黄昏，怎么没有画？我们说那个是天空，但是是纸，怎么是天空？所以希望你一定要表现得出来。
2: 我们与人说话，应多留一点空白，去让人回味。相反的，我们作画，也应善用空白。不要把满纸堆得满满的，令人看得透不过气来。
0: 中国有很多的美学啊，是简的美学，用最简单的表达那个美的东西或者情感。哦，你从戏剧也是，不是说要非常的写实啊，画得满满的那种东西，而它这个是美。简的美学的精髓，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他的画非常耐看，那么说看呢就有点不礼貌，很耐读，一直读一直读，读不完里面的故事，啊，你的想象都可以被包容在里面。
4: 因为在中国美学当中有一句话叫"既白当黑"，哦，虽然是白的，但是里面是黑。为什么叫黑？为什么叫当黑？黑就是内容啊，那个内容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观赏者的思维里面嘛，头脑里面嘛，就是艺术家希望留那一块白的，让观赏者在欣赏的过程当中，你去把它填满。其实，在王攀野先生的作品当中，他就是要激起我们观赏者，不是只是单纯在看画面的漂亮的景色而已，他是要激起你内心的一个思维。

女人的体态能有丰而不吃，瘦而不枯，静如止水，动若蛟龙，情多不俗，言谈有度。

0: 呼应我们现代艺术对纯粹艺术造型单纯化的一种表现的风格。所以在这种创作过程当中，他已经不要再去描绘那些细节了，一个纯粹造型就是我要讲的语言。
1: 他只是把不要的东西剔除掉，那留下他觉得有必要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这一点点东西可以表示所有的他想要的这种内涵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精致，很精致。这个精致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

我的一生可说没有什么叫做快乐的日子。有人说你可以享老福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终生的追求是精神生活，而非那种庸俗而无生命的物质享受。

0: 每一张画都是用生命，用他的情感在来完成他的，所以他每一张画里面都是完全投注他的热情。他画完了一张画，他根本都不想卖，因为他画画只是为了你说自我疗愈呢，或是说让他生活更有更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只有画画嘛。
1: 哎呀，这是不是你画的啊？是不是你画的？
2: 老人家他真的半夜他真的睡眠习惯不会像我们这么正常，嘿，他晚上就不睡觉，然后就叫我们找画给他看，找他的画给他看，一定要找到那幅画，我们才能够再下楼再继续睡觉。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也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一定要找到那幅画给他看到之后。有时候我上楼去的时候，有时候上的时候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一上楼的时候，就表情就不好，他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那个态度表情，他就会开口说了。我最记得，我印象最记得，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生气哦。”我一上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生气哦，你不要不高兴哦。”这个话是我的生命哦，我如果没有看到，我就睡不，没有办法好好的睡得安稳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又觉得又很难，又对他就觉得很，又觉得很有一点不太好意思。我们下来之后，他会慢慢扶着那个床的边缘，然后去摸那幅画，摸一摸，嗯，安心了，他也睡了。他就代表说，哎，确实我把他的画又放在那个地方。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田野绿坡，水光树影，曾宪成以水彩写实手法及真诚的笔触，描绘出生活中土地的生命与灵魂，是台湾当代重要的田园画家。
1: 在老师的家里客厅的桌上，或者是房间的角落，就是摆上画架，随时都有一张还没有完成、正在进行中的作品。
2: 老师的画其实不浪漫啊，那么也不甜美，应该说他的画比较素朴，有一种土地的感觉啊。
3: 在他的画面里头，可以看到水分淋漓的部分，也有看到色彩浓厚的部分。
4: 它的质感非常的厚实，它的这个色彩呢，非常的调和和谐，是我们自己故乡的色彩。
0: 曾宪成出生于西元1928年，在新屋乡下的传统农村大家庭成长，务农之家的生活清苦，但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小学二年级时，在杨梅的乡间，巧遇在户外写生的新竹画家郑世凡，燃起了他对绘画的憧憬。
5: 从开始到后到结束，他才问我一句，哎，这个小朋友啊，你这么样喜欢我的图画吗？我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巧妙。那么他就说，那你如果喜欢我，明天我还会再来这边，你有空吗？我说我没有空，我也会来啊，约好时间我先过去，把那个地方打扫干净。平常每天呢，都有老师们在那作画，那么不定期的有多人那个演戏来看，来画，也来有的是来审查，这个对我们的挂图，通过不通过这样。他不准我们手去刷，手刷比较快，面比较容易，但是他不准，他说也要画，用画。
0: 曾宪成在台北师范时受教于廖德正老师，廖老师指导的多看、多想、多画，成为他一生奉行的座右铭。
1: 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老师的家里客厅的桌上，或者是房间的角落，就是摆上画架，随时都有一张还没有完成、正在进行中的作品。除了这个之外，我每次去，他都会拿一叠作品和我分享。
6: 他画到忘记吃饭，不想吃饭，总是我妈妈很少生气，很少骂爸爸，可是唯一会骂他的就是叫他来吃饭，他都不来吃饭。

0: 都会陪他坐车上台北。他的一路上坐车或者是开车，当他有休息的时候，随便一张纸，他就在上面画路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吸引我。一个怪怪的阿姨，她也画得很有趣味；漂亮的小姐也被她画得怪怪的。那我觉得都有她个人的特色。
1: 她画她老婆坐在那边看电视的一个速写，她还很风趣的上面写“妻电视迷”欸。我看她虽然几笔线条，对不对？很能够把她夫人的那种神韵抓出来，所以她画画就是信手，我们叫做信手拈来了。
0: 有一次妈妈从市场买回来一只小小的鱼，说要煎煎鱼来吃，准备要去煎的时候，爸爸就不准他拿走，因为他开始画那个盘子里面的那只鱼。画着画着，一天两天过去，从那天开始我们家里就产生了鱼腥味。那幅画看到它，我就想到当时那个鱼腥味。
2: 曾宪成担任教师期间的画作呈现较多样的绘画风格。
1: 那时候还年轻嘛，画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认同啊？参加展览、参加比赛就是一个最好的途径嘛。所以他就画了一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会注重造型、注重结构、注重变化，会有这样子的风格的一个多样性，可能是跟他一直在找寻他适合于表现的形式有关系。
3: 画这张静物的时候，完全是脱掉，然后白蜡染上去，然后又把黑色涂掉，这纸张是黑色，然后去刮，把黑色留起来。这种效果，自己觉得这样画很有意思。这幅画是

这位同学他自己自动啊跑到这个上面来坐坐，他说各位来发我吧，我不会动。当时啊力量不足啊，所以我特别用黑的颜色把它用线条勾勒。

0: 开车开出去了之后呢，看到这个外面的景色很美，对不对？他就停下车子来，然后就翻开他的那个前座的那个箱子里头有什么纸张，纸张也不论大小，然后呢，这个箱子里头有什么可以画的那种工具，也许是圆珠笔，也许是蜡笔，也许什么，他就描了。
1: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铁板，开到目的地就一架在那个方向盘上面，就可以开始作画。
0: 他画画完全是一种情感的发书，对不对哈？他没有成名的包袱。你像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画得很好。他是淡水中学美术老师退休，我说你可以画啊，他说我现在六七十岁来画画成名太晚了。哎，我说你画画是为了成名吗？对不对？如果是为了画画，为了成名，为了目的的话，就没有办法拿起笔来画。那曾老师画画是纯粹是喜欢画，看到美的东西，纯粹是想要表现。那这种情感的初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一次我有被他吓到，他画水彩，他觉得这个地方怎么弄不白，他就不知道哪来的一个立可白，就往上一抹，哇，那个立可白的就是粗细的变化，我觉得恰到好处。
0: 他的水彩，人家说透明水彩不透明水彩，他也不这样分，他有时候反正就刷刷洗洗嘛，有时候必要的时候，他也很多浓彩的东西就上去了，所以他在他的画面里头，可以看到水分淋漓的部分，也有看到色彩浓厚的部分。
2: 有时候一张画画坏了，他就说拿到浴缸去洗一洗吧，就把整张画冲掉了。那由于这张画冲掉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整体的很淡的影像，所以就从那里开始把这张画画好。
1: 爸爸的画作里面最吸引我的，就像他眼睛眯着观察的东西一样，远看是非常写实，其实近眼看他是轻松自在的笔触在那上头。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应该说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画画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3: 曾宪成不使用特别绚丽的色彩或是夸张讨巧的构图，而是以温柔的情怀和笔触呈现出他最爱的台湾乡村景色。
4: 老师的画其实也不浪漫啊，那么也不甜美，应该说他的画比较素朴，有一种土地的感觉。
0: 这张画完全跳开一般水彩画的那一种惯性，等于是有一点像我们水墨画的大写意，对不对？他抓住他要表现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就放掉了。因为我自己本身画国画，国画里头有所谓的虚实相生，那这张画可以说是水彩的虚实相生的一种表现。你看这前面呢，也许是一个坎坡，下面有那个茅草，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坡地，然后下面有几棵树，然后后面这个是应该是公寮还是什么，然后这边几栋房子，它要表现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后面简单的带过去，也许是说这个村庄往后走还有很多房子，然后这一棵树林后面也许是还有工厂，对不对啊？那后面的东西它就把它虚掉了，一个实的一个虚相互对照，然后它要表现的也许着重在这种水的感觉。

觉啊，这个池塘大概也没有太干净，对不对？但是呢，虽然不干净的池塘，但是还有水光的倒影，所以呢，它也表现得非常干净利落。所以这张画啊，也是很成功的一张画。虽然看起来不是这么色彩绚丽，但是呢，在这种虚实之间、自由的笔触之间，啊，表现出那种乡村的一种朴实的感觉，所以这张画算是很成功的一张画。

0: 老师他把绿色最深的部分他用到蓝色，也就是说这整张画从最蓝色到黄色金黄色它都涵盖在里头，所以它的绿色系是用得非常的丰富。很多人面对这样的草丛，他会容易把它画成排成一个平面，但是曾老师绘画的草它是疏密有致，而且它非常具有团块，很有体块感。
1: 这两幅画同一个地方，但是不同的时间，那这是最能代表曾老师一生里面追求风景画里面有相当的代表性。比如说它的质感非常的厚实，它的这个色彩呢非常的调和和谐，是我们自己故乡的色彩。那我在老师的这个画面上呢注意到这个水塘的倒影，因为水连天啊，不管是画水田池塘，它这个水连天，天的颜色跟池塘的反应是要非常的 match 一致的。如果是灰色的天，池塘就开始有灰色的样子，如果是晴天，池塘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这两张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一张可能天气比较冷或者是早上，这一张呢就可能不一样了，它比较暖和一点。从这两张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世界画家画同一个地方，这个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季节的变化。
2: 那在这张画里面，整体色调当然，我想，紫色啊，这个黄色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部分。那老师其实蛮善用对比色啊，我们所谓对比色就是绿的、红的啊，这两个颜色配置的时候，当然不要是一样都是很强啊，所以在这里面红色是极少数的啊，好像绿的还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个部分。那整张画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是比较恬静的啊，就是整张画里面如果看起来也不特别去强调风啊，强调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这个自然的力量啊。我们常讲这个不美的东西啊，比如说有几个罐子上面还盖的东西啊，那一般人画画像这些东西可能都把它取舍掉了，但是老师可能反复都看到当地的人都是用这个门板，用一些已经废弃的一些塑胶板作为围篱，那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特色啊。

0: 不时电线杆的变化最大，在风景画当中，电线杆电线能够把它画进去，能够使画面活跃。
1: 台北师范毕业之后，曾宪成回到桃园地区任教长达40多年，他非常照顾学生，对美术有兴趣的孩子，在课后他会继续带着他们画画。
2: 他会叫我到他家里去，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像看你是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在他家里吃饭哦。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寒暑假，老师家的厨房客厅啊都是学生，
4: 哥哥姐姐们来学画，爸爸不收学费。可是很特别，是每逢过年过节，家里的就会收到很多的那个活的鸡，那一袋一袋的装来，就是那很特别的编织的袋子，就提着鸡来。那有一次我要去上厕所，门一开，哇，发现那个浴缸里面都是动来动去的鸡，脚被绑着在里面动来动去，那印象很深刻。
5: 我记得我师专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曾宪成老师的作品，可是又觉得自己年纪还算很年轻，那我觉得好像不够资格去拥有一件老师的作品，所以我记得我还跟老师说，老师，我有一位朋友一直很喜欢您那件作品，想要跟你典藏。那老师就说好啊，那一直到展览结束之后，那我有一天我就拿着画的钱去老师家，那老师那时候就握紧我的手，他就说：“彦希，你坦白跟我说，这张画是不是你想要买的？”那我就不能欺骗老师，我就说是啊。那后来老师说：“那要早说啊。”那老师就从我给他的这个信封里面啊，就数了三张。他就说这个是画框的钱啊，其他的你拿回去啊，这张画我收你画框的钱就好了。所以这件事情一直让我觉得说，那一张第一张的话是让我不，这不仅是一件作品而已，它是充满了老师跟学生的爱。
1: 他非常重视学生的美育发展，培养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他说，教画很难，但很有趣。美术教育是他乐此不疲的职责。
3: 他对美术其实有一种比较执着的态度，所以在中学时候，我想最明显是以前很重视升学，有分班嘛，所以我们在升学班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老师要借课，那美术、音乐、体育是最容易被借课，可是曾老师从来不借课，因为他一直觉得美术的学习呢，其实对一个人呢终身是有影响的。
1: 西元1979年，他在绘画及教学上的成就得到金爵奖的肯定。退休之后，他仍勤于教学及提携后进，成为诚心画会指导画家，并在学生力邀之下参与了艺园画会的发起，并担任会长。两个画会都是桃园县重要且活跃的画会。
6: 其实曾老师在桃园美术界，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了，因为他在杨梅中的时候就训练了很多学生，考上了师大或者艺专。那师大的回到桃园县，那是念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回到桃园县，所以变成他的学生在桃园县从事美术教育的工作者来讲，他是阵容非常庞大的。这种庞大的阵容来组织画会，当然这个曾老师是精神导师嘛，对不对？
5: 这个画会里面很多老师他本身也是美术老师，所以间接的也影响了这些老师们在各个学校教学的热忱跟严谨还有态度。

0: 它描写桃竹苗地区的那种水田景色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恐怕没有其他画家画得像他这么生动那么自在啊。
1: 巴黎的巴比松画派，对不对？人家画田园也画了很多，但是米勒的东西为什么特别感人，对不对？他就画出那种农村的那种朴实啊，真诚的感觉，
0: 深刻的这种感动，使得他画带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曾老师作为一个风景画家，我觉得他在台湾这块土地，它的重要性在这里。
2: 专长为研究台湾艺术史的赖明珠教授谈到，从曾宪成的画风及艺术养成背景来看，是战后学院中受新美术系脉影响的画家。他延续新美术的画风，也教育出不少知名艺术家，

0: 都展现了他让人如沐春风的特质。
1: 白的一张纸，变成自己的一个思想，一个有趣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模样出来。这个难道你不高兴吗？能够接触这个画画的领域，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一点的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啊，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样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凯伦，欢迎收看7月5号人间新闻。2026中职选秀落幕了，佛光山棒球体系交出亮眼的成绩单，今年总共有6位的好手成功的进军职棒。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子弟兵们历经了多年的苦练，终于开花结果。
1: 为全龙出来第一轮指名选手廖永泉，
2: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跟家人紧紧相拥，他是来自南华大学棒球队的廖永泉。凭借出色二刀流实力，在2026年中华职棒选秀第一轮强势获选，多年的训练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3: 主要还是以身体健康为主，然后把自己再练壮一点，然后看可不可以早日上一军这样子。
2: 除了首轮进榜的廖永泉之外，同样身为佛光子弟兵来自埔门中学的全永乐同样也不遑多让。身为内野手的他以第6轮获得富邦悍将的青睐，成功一圆职棒梦。
4: 在埔中学习到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然后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用太奢求什么想要赶快是干大事那种之类的。
2: 今年中职的选秀上，佛光山棒球体系大放异彩，不仅廖永泉与全永乐传出好消息，整个体系更是遍地开花，交出近年最亮眼的成绩单。
5: 我们佛光体系的学校有6位棒球同学被选上职棒的这一个选手，有3位是南华大学，有2位是我们的在校生，所以我们佛光体系总共有6位选手进入中华职棒。
2: 秉持过去星云大师永不放弃共创荣耀的精神，佛光山常年透过运动弘法深耕体育，如今子弟兵们成功挺进职棒，也期待他们带着三好精神在最高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人间新闻吴晨场洪瑞里吴声源采访报道。
0: 埔门中学棒球队勇夺了115年的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亚军，返校过后是举行了献奖典礼及回山礼拜施工仪式，除了颁发团体以及个人的奖项，也向星云大师献上荣耀。
6: 鞭炮声不断，球员整齐走进校园，两旁学生热烈迎接。埔门中学棒球队代表高雄市参加115年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勇夺全国亚军。紧接着，棒球队来到宗主殿，全体向师父上人顶礼三拜，表达感恩与敬意。除了向星云大师献奖，这次更有6位佛光山体系棒球员在中华职棒季中选秀获选。
4: 在埔中学习到抗压性跟那个面对压力的解决方式，希望进职棒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学长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有那个能力的，然后可以出去试试看，
7: 就是没想到可以再回来一次，然后很开心，因为下次不知道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非常享受这一次可以回来跟师公禀报。这样
6: 典礼中也由球员分享参赛心得，感谢教练团及师长栽培，期许将荣耀化为持续精进动力，为校争光。慧传法师也勉励球员带着良好品德和永不放弃的心朝未来迈进。
5: 不但要球技好，也要品德好，也要有品

0: 要读书好。今天我们共同来到了这个施工的面前，不论现在已经是算是毕业的同学，还是在校生的同学，我都祝福大家啊，能够把施工的这一种精神理念共同去把它发挥出去。
1: 透过礼拜施工献奖分享荣耀，青年学子学会珍惜团队，感恩师长，带着这份信念持续迎接下一个挑战。冷静新闻五整场高雄采访报道。
2: 暑假已经到了，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2026年生命教育青少年营，透过了4天3夜的多元课程，要引导青年培养正向的品格以及团队精神。在开营典礼当中，有来自各地的学员齐聚在一起，营队在欢乐互动中揭开序幕。
1: 青年齐聚佛光山宗主殿，向星云大师礼拜问讯。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举办生命教育青少年营，7月1日下午举行开营典礼。
3: 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
1: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也来到现场，向青年学员勉励，希望他们学习星云大师精神，并利用4天课程充实暑假时光，将课堂以外知识带回家。
0: 他有多伟大，多伟大！我希望你们在这几天，在这里跟老师们学习，还有好多好多的哥哥姐姐带领你们，你们可以考考他说，师父说师公很伟大，你们会讲师公的故事给我听。
1: 学员齐唱三好歌曲，4天3夜学习旅程正式展开。透过生活体验、团队合作及生命教育，带领青年建立三好品德，培养正向价值观，在暑假中持续成长。冷静新闻五成场高雄采访报道。
2: 推广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的理念，人间佛教读书会主办的全民阅读博览会，到现在是已经举办了37场。这一项活动是从2003年推广以来，累积超过了50000人参与。主办单位深信，阅读就是改变社会最持久的力量，要用书香翻转更多人的生命。
4: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人还是会需要读书，而且读书会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I 带来的变化，以及更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些技术。
5: 阅读是教育最深的根基，也是改变一个人、家庭甚至社会最温柔而持久的力量。面对 AI 时代，阅读将更显重要。
6: 即使在现在这么科技发达、影像普遍的时候，我还是习惯看书。
7: 阅读是知识的人，是重要的一个工具。可是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立身处世、做人的修养、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5: AI 为现代人带来了许多方便，也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习惯，但我们不能忽视读书所累积的深度与广度，反而更应该透过读书培养判断力与理解力。
8: AI 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 background， 如果我们基础的知识不够，我们会被他乱带一通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相当足够的阅读量，然后来判断 AI 给我们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9: 我们古人讲说要易物，就是用东西，你要利用的善用那个工具，而不是易于物，而不是被那个东西所奴化，你变成被他束缚了。
5: 读书不是比谁读得多，不是比谁拿到的文凭多，不是为了跟谁比，更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为了学做人。
10: 大师他也讲，读书为了什么？大师说读书啊，就是为了要做人啊。学问跟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知行合一啦？大家读的书能不能够改变你的行为？
5: 知识不在多，而在物，在于能不能转化为己身所使用。在 AI 时代，更需要透过读书去培养判断力、创造力。阅读不是一堂课，不是一天的事，是一生都要做的功课。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新北采访报道。
2: 人类留下的生活痕迹记录下来呢，就是历史。懂历史才能够汲取教训，少走冤枉路。其实一座佛寺的寺志就是它的历史书，读懂它不只明白了庙宇的起落转变，更能够看见的是在地的风土民情以及时代背景。这种地方小故事最能够帮我们还原历史最真实的样貌。
5: 留下历史和文献是为了让后代的研究者能有凭有据正确引用，才不会让历史被乱写。而寺志就是一间佛寺故事。
11: 去寺庙的人他不知道这寺庙的历史，他也不会有那种尊重感。那如果寺庙自己不编这种历史严格制，他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祖师们做了哪些事情，这对于自己或者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5: 当庙宇留下的记录越多，就越能展现丰富的文化魅力，进而吸引更多人走进佛寺，认识在地故事。
12: 其实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到最后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资料，你也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个寺志的编写是非常非常重要。
5: 不同于一般网页或手册的简单介绍，寺志更有历史深度与学术价值。编修寺志就是为了帮后代留住记忆，这不只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承。
13: 我让它未来留下，我相信就好像有《红楼梦》学，有敦煌学，未来已经现在已经是会有两个学会很会在佛教界成为显学，一个就是佛光学。那佛光学要靠什么呢？佛光山的道上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寺志。
5: 佛光山意识到寺志的重要性，将陆续编修各地寺志。台北道场也将于七月展开编写团队的培训，齐心协力为当代历史留下最珍贵的见证。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讲座邀请到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海外的弘法历程，透过教育关怀还有真诚跨越宗教宗族以及文化隔阂。
14: 你等我一千年了，我现在才来。
15: 觉诚法师分享多年海外弘法经验，透过不同国家故事引导大众认识人间佛教，跨越文化与种族的精神。现场民众对法师多年来走访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关怀社会的心愿深受感动。
16: 他能够到世界去走，而且又是弘法，而且他克服各种难万难这样去，我是真的很佩服。
17: 给予非常大的慈悲。我想任何人都能够感受到觉诚法师的温暖。
15: 觉诚法师分享深入南印度推动希望之村，以及前往阿富汗投入赈灾等经历，说明人间佛教不分宗教、种族与文化，以慈悲智慧及教育关怀服务社会。他也勉励大众将共生与和谐理念落实在生活当中，持续传递善的力量。
14: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如何把我们这种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共生与和谐的精神传递出去。
15: 透过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与会民众借由觉诚法师的海外弘法经历，看见人间佛教关怀世界、服务社会精神。慧中寺也将持续推出更多活动，推广人间佛教理念，陪伴更多民众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智慧。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喜法师来主讲，透过星云大师生命故事、佛法智慧以及心理学的观点，引导大众认识到愿力的重要性，鼓励从当下发心立愿，从在逆境中坚持信念，要为人生开创希望。
18: 法师以生动故事分享佛法智慧，现场专注聆听。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诸事吉祥系列讲座，邀请慧喜法师以发愿人间才有希望为题开讲。

0: 讲座吸引80位信众参加，法师以幸运大师不同人生阶段发愿历程，说明愿力是突破逆境的重要力量，并引用心理学家观点，勉励大众以发心、坚持、承担、忍耐面对人生挑战。
1: 自我超越就代表说我每天都有新的突破，所以不是等于说我今天拿了冠军之后我就不能做事情了，拿了冠军我还继续打球啊，因为这是一场比赛，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场的比赛。
0: 愿力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每天踏出去的每一步。众人在当下发心，勇于承担，便能在困境当中找到前进的方向，让希望化为行动，也让生命因愿力而更加充实光明。人民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3: 来来来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4: 过年好，
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150遍。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着。
9: 因为做警察这道哈，也是一挂江湖的兄弟，因会甲咱亲斤亲两。嘿，了后就是为了融入，嘿，融啊，反正一做啥，咱就做啥啦。啊，反正就是，咱是同流，但是不合污。
10: 这股没办法，派你去中南半岛，然后做诈骗园区的这个采访，你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11: 对，
10: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你做计价机斗，就是可能这个你就会放在比较后面的次要的考虑。
12: 对于这个媒体啊或者镁光灯的这个想象，应该要稍微务实一点。那可能也可以问这个前辈一些，他们是怎么走过，然后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心里想的跟做的是不是一样的。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来凝聚欧洲佛光人的弘法共识，国际佛光会在瑞士举办了欧洲区干部讲习会，由来自18个协会近百位的干部齐聚在一起，透过了课程研讨、经验交流以及参访瑞士佛光山，要一起来共同见证人间佛教在欧洲的弘法历程。

0: 享受。
1: 欧洲各地佛光干部齐聚瑞士，国际佛光会举办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同时也是欧洲首次专为督导以及会长所举办的干部培训。
2: 真的，我们要发心，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我大师的人间佛教。
3: 我希望就是将来能够看到一个更完美的、更大的地方，能够让我们佛光人有机会来到这边修行也好，参访也好。
1: 干部互动交流现场热闹温馨，除了探讨组织发展、人才培育以及会务推动，也安排参观瑞士佛光山，透过弘法历程影片以及新道场 3D 示意介绍，让众人了解道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愿景。
4: 佛光人遍布全球五大洲，可以说每一位呢都发心在弘扬大师的人间佛教，尤其是三好四给的理念成就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佛法的布施结缘还有我们成就人与人之间的智慧。
1: 从交流学习到实地参访，佛光人不仅见证瑞士佛光山弘法扎根历程，更凝聚共同护持道场愿心，透过彼此分享承担，持续为人间佛教在欧洲发展注入新力量。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国际佛光会2026年欧洲区干部讲习会，18个协会干部在瑞士齐聚，透过了密集的课程，共同研讨佛光会组织架构以及会务发展事宜。
6: 就像佛光山一样，我们法师都是调动的。
7: 国际佛光会欧洲区副秘书长妙祥法师以发心与发展为主题，强调协会间应建立协调机制。2026欧洲区干部讲习会在瑞士登场，各地干部齐聚展开交流。
8: Everybody's sharing their difficulties and their good point, also the way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Every time we meet here, well, anywhere, but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And we always get new ideas.
9: 进去以前，法师的跟这个其他各个协会会长的督导的那个经验和那个启示，我们积极的开展工作。
10: 就是我们在做干部的时候有的时候
7: 借会务疑问解答，勉励聚焦在团队合作与沟通，透过联谊讲习会提供佛光干部之间交流的机会。法师席聚以电子轮转的方式接受随机提问，也期勉大众以弘法为家务，不忘初心，弘人间佛教在社会流转。人新闻瑞士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暨督监院院长慧传法师应邀前往到了菲律宾佛光山慈恩寺，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来举办的是佛学讲座，分享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以及海外弘法的心路历程。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抵达素物慈恩寺，由光明大学素物艺术学院师生以传统歌舞以及音乐热情迎宾，展现菲律宾在地文化特色，也为讲座揭开序幕。现场吸引近200位佛光人、师生以及民众共同参与。
11: 法师能文能武哎呀，星云大师为什么要成立三好体育学会啊？我们终于了解。
1: 讲座中，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觉有情为主题，分享新书出版因缘，以及多年来透过文字弘法、海外弘法经历，勉励大众以慈悲智慧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2: This is a story of Chowin Temple.
1: 透过这次讲座，与会大众除了了解慧传法师多年弘法历程，也对文字弘法以及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认识。慈恩寺也希望透过多元弘法活动，持续推广人间佛教，陪伴更多民众认识佛法，增长智慧。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在菲律宾是展开了一系列的弘法以及关怀行程，不止举办佛学专题讲座，也走访文化博物馆以及教育机构，并且也关怀当地的信众还有青年学子，要持续的推动人间佛教在菲律宾的深化与传承。
0: 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佛学专题讲座，吸引佛光人及多所华校师生近500人线上线下共同参与。活动合唱团演唱《弘法者之歌》与点灯揭开序幕，气氛庄严温馨。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慧心传道绝有情为题，分享多年弘法与写作历程，从星云大师墨宝谈起，娓娓道出数十年推动人间佛教的心路历程。此外，慧传法师也参访非华历史博物馆，肯定其常年保存华人历史文化的努力，并感谢馆方肯定佛光山在菲律宾推动教育、文化与公益的贡献。菲律宾的弘法行程横跨讲座、文化参访与教育关怀，展现佛光山持续深耕菲律宾、推动人间佛教扎根的努力与成果。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5: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要来鼓励青年持续的精进自己，学习感恩、慈悲与关怀，未来回馈社会。
0: 青年们的大提琴演奏出和谐乐曲，为活动增添气氛。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借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行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表扬优秀青年。
13: It's not just only encourage you to get a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to give you to learn the value of gratitude, compassion.
0: 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肯定佛光山深耕教育、培育人才的努力与成果，他也勉励青年未来要回馈社会。
14: 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是以教育培养人才，所以各位受奖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人才。
0: 奖学金评估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包含学业、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及品格，希望青年们带着祝福与期许继续精进成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为期两周的西莱寺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有将近80位的师长、亲友以及义工齐聚在一起，要一起共同来见证的是学员们的成长。透过佛法课程、生活体验，还有集体创作，学员们是不仅加深了对人间佛教的理解，也在分享当中发愿，未来持续的走在菩萨道上。
7: 在热烈掌声中，学员一一接下结业证书，为为期两周的英文学院画上圆满句点。典礼中播放学习回顾影片，从课堂讨论、禅修体验到团体活动，每一幕都记录着学员一路成长的足迹。
13: Some of them might just at the beginning or before they came to Shilai Temple just wanted to learn some skills, maybe meditation, yoga, or get to know.Shilai Temple or the Buddhist life, living in the temple. But I'm sure after 2 weeks of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they might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And this experience is not for them to be converted to Buddhists, but definitely for them to open up themselves.
7: 结业典礼上，学员也以戏剧呈现从繁忙生活走入书院，学习放下执着，培养正念的心路历程，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担任授课老师的惠提尔学院教授保罗·克尔伯格则表示，修行不局限于寺院，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15: But in a way, they're not special at all.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the same pure and clear nature.
7: 学员向法师、老师以及义工献上感恩卡，并一一致下未来精进修学、利益众生的心愿，在亲友的祝福与掌声之中，为这段充满法喜的学习旅程留下温馨回忆，也带着人间佛教的精神迈向生活的新起点。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了幼童军晋级典礼，幼童军们要来晋升成为大童军，毕业的童军呢也将象征着童军精神火炬交给了幼童军，象征着传承童军精神。
0: 童军们穿着制服排排坐，准备迎接人生中的大日子。纽约佛光童军在纽约道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幼童军晋级典礼，童军领队及家长共同见证幼童军们晋级的重要时刻。
16: 他来童军这里已经两年了，然后他就是不仅仅学到了一些实用的技能，然后就是也学会了就是合作、责任和鼓励。
0: 家长和童军轮流上台分享心得，家长看见了孩子的成长，孩子也在童军课程中学习许多新知识。纽约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勉励童军们持续秉持童军精神，将三好落实于生活中。典礼最后进行传承仪式，毕业童军将象征光明的火炬传递给幼童军，象征传承童军精神。接着晋级童军在家长的陪伴下跨越象征童军十二德牧的木桥，典礼圆满成功，晋级童军准备迎接新的学习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修行不一定只是在禅堂里面打坐，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了鹿野苑出播修行一日，透过环境整理、公益健走以及行禅修持，在服务奉献当中亲近自然，也体会到了坐悟及修行的人间佛教精神。
1: 拿起扫把抹布，佛光人分工合作投入整理环境，从大殿五官堂到朝山会馆、义工寮以及小木屋，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大家专注坐悟身影，在一扫一拭之间学习承担与付出，也实践服务众生精神。随后展开全球复苏公益健走，在法师带领下，大众沿着明星湖畔以及林间步道缓缓前行，透过行禅与觉照放慢脚步，安住身心，在大自然中感受内心的平静与自在。首次参加出坡佛光人分享，整理环境同时也像在整理自己的心，从一草一木之间更深刻体会到修行并不离开生活，佛法就在当下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活动最后，纽约道场监院有林法师感谢所有义工与护持大众共同成就这次活动，勉励大家将出坡修行体验带回家庭、职场与生活，在服务奉献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让修行真正融入日常，利益更多人。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17: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8: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1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21: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2: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23: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24: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25: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6: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27: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28: 我负责照顾阿嬷，
29: 我负责照顾小乖。
20: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最近这几年诈骗不断，甚至呢有受害者想不开选择轻生，为了要来守护民众的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双北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携手合作签署了防诈备忘录，将防诈的资讯透过悠游卡公司的科技进行分享，希望可以来降低民众受骗的机会，守护财产安全。
1: 近年诈骗猖獗，诈骗方式也一直在改变，严重危害民众财产安全。为了增强力度打击诈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和悠游卡公司在台北市凯撒饭店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结合警察系统与企业科技，建构新的防诈模式。
2: 我想这是大概全台湾第一次跨县市、跨企警、跨县市跟跨单位的企业跟警察机关，通常我们看到了悠游卡是目前除了双北以外全国

0: 在使用的，具有交通、消费、金融的功能。
1: 合作备忘录聚焦五大面向，强化身份验证及账户安全管理，建立风险交易管制和联防拦阻机制，推动拦阻深化市诈宣导、合作教育训练，整合政府与企业资源，降低民众受骗机会。
2: Bill 卡本身是一个电子支付，也是一个准金融的一个机构，我们这个责无旁贷。那我们也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所有的银行跟电子业者跟我们的警察系统能够保持密切的一个联系。
1: 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悠游卡和悠游付服务，希望透过合作可以让防诈资讯更迅速的传递给民众，未来也将结合 APP 数位宣导平台及更多媒体管道提供更多资讯，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我们一起来关心女性的健康资讯。健保署宣布了，从7月1号开始要来扩大乳癌前期的健保给付，大幅的放宽治疗标准。过去呢，乳癌前期患者因为肿瘤不够大，不符合健保给付的标准，错过了标靶治疗的最佳时机。现在开放提早治疗，可以增加患者存活率，避免遗憾发生。
1: 癌症已经连续超过40年是国人的死因第一名。为了守护国民身体健康，卫福部健保署推出癌症三支箭方案，不止扩增癌症筛检经费，推广精准治疗，还要扩大癌症相关的健保给付，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
4: 这一群病友在早期的时候，可不可以就是得到足够的治疗，对于他们的预后疾病的控制，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健保署宣布，从7月1日起扩大健保给付范围。根据过去的资料显示，早期乳癌的存活率超过95%，说明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预估每年会有超过1500人受惠。
5: 不管是药品，不管是手术，不管是放疗、免疫治疗等等的，哪些方方面面还没有接轨到国际？那目前在乳癌的部分呢，剩下早期的一个药对比 NCCN 的指引还没有开放。那我们也期待在今年能够完全的接轨国际。
1: 此次给付扩大最重要的调整，就是放宽早期乳癌患者的适用条件，让患者可以提早获得治疗机会。未来健保署也将持续加强癌症患者照护，打造更好的医疗环境。人间新闻吕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气候环境是增加皮肤癌风险的原因之一。最近这几年来呢，皮肤癌的发生率在台湾是逐年的上升。台北荣总皮肤部在近期发表了缓慢末视显微手术，拉长了手术的时间，要来观察患者皮肤的情况，进而减少切除范围。在完全治疗的同时呢，也不妨碍美观。
1: 艳阳高照，用路人穿着薄长袖或是撑伞努力防晒。台湾位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都受到太阳照射，太阳狭带的紫外线也为台湾人带来了罹患皮肤癌的风险。
6: 他说，因为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对，因为他说可能这个就是长期晒太阳啊，就是室外工作者或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个皮肤癌的状况。
1: 过去的皮肤癌手术为了预防复发，需要多切除几公分。如果肿瘤长在会露出来的位置，切除肿瘤会影响美观，往往令患者陷入两难。台北荣总皮肤科近期发表缓慢末视显微手术，为皮肤癌治疗带来新希望。
7: 缓慢性末视，就是说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1: 透过缓慢末视显微手术，可以精确的切除肿瘤，为患者在完成皮肤癌治疗的同时，也保留原本的功能，并兼顾美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3: 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台湾也正式迎来了台风季。中央气象署公布了最新的台风季展望，预估呢，今年将会受到强盛音的影响，大约会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虽然说生成的总数相较正常值来说是稍微的偏少，但是呢，因为在远洋生成发展的时间长，一旦靠近台湾，威力恐怕是更强。
8: 外头动辄30多度的高温让人直呼受不了。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个6月才刚创下1987年以来最多雨的记录，但紧接着迎来台风季，气象署预估今年仍将有3到5个台风接近台湾。
9: 我们从全球的动力模式来看，接下来预测的数目应该是正常到略微偏少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欧洲跟我们自己的预报的话，都是正常到略微偏少，所以在数目的部分的话，我们正常的范围大概是18到22个左右。
8: 虽然生成总数可能略微偏少，但气象署提醒，在强盛鹰年影响下，台风生成的位置通常离台湾较远，这也代表在海面上吸收能量发展的时间将会拉长，一旦真的靠近台湾，威力往往更为显著。
10: 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就比较需要注意台风在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机会会比较靠近我们一点。如果有机会靠近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特别小心。
8: 专家强调，随着七月台风季正式揭开序幕，虽然清台的台风数没有明显增加，不过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提前做好防台准备。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执行了社马干排水改善工程，是将上游的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到大海。这个方式让湿地是严重的干枯，使得原本栖息在内的保育类动物锐减。现在环团是出面指出了县府应该要立即的改善。
11: 台东之本湿地受地形和水文影响，每到冬季河流在出海前受阻没入地下，成为地理学上独特的莫口河，也是台湾东部重要的候鸟中继站。但现在这样的场景恐怕再也看不到。
12: 这边常态上，如果在水域它有正常就是水域还在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很多深水域的水鸟，那这些水鸟很多都是属于迁徙性的候鸟，那这些候鸟在整个就是在整个资本世界地景上面，它就只会在这个莫口出现，因为它有一个水域在。可是它现在在这个水域它消失之后，干涸之后，它其实这一类型的鸟类就会在这个地景上暂时性的找不到。
11: 台东县府为防范汛期与台风带来的淹水与农损，在当地修筑护岸大排，将上游水源改道直接排入大海，导致原本补助湿地的自然水流被截断，引发生态危机。
13: 不让一滴水进到湿地里面，全部都是经由这个延伸的大排工程，然后就排到海里面。过度设计的那个防洪的断面呢，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也会灌到农田跟灌到湿地里面去。
11: 因县府不当的排水工程引走水流，让原本丰富的湿地沦为一片荒芜之地。环团呼吁应即刻引水回流之本湿地，找回天然生态，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愿景。人信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4: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追求流量的同时，公益关怀也不能缺席。人间卫视与愿有行公益联合制作与播出的《网红与善的距离》，召集了上百位人气的网络创作者，走进到生长机构以及弱势团体来担任志工，并且透过短影音传播，成功的将网络影响力转化为社会正能量。

0: 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1: 破网红只追求流量利益的刻板印象，公益实境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号召上百位网络创作者担任义工，创作出90秒短影音，要让善的种子透过社群媒体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发芽。
2: 每一集的网红在自媒体的扩散跟观赏的数量都在20万以上。网红的传播会让年轻人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世界还有这些不一样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在那一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的种子就埋进去了。
1: 节目由各界名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对网红的短影音进行淘汰评选外，也激荡出不同的化学效应。此外还设有观众票选机制，分为单集最佳行动力奖与最终最佳人气奖，让民众能直接用关注与投票支持理念相符的创作者。
3: 其实内心是蛮感动的，我一直认为以前的印象就认为网红就是哗众取宠啊，或者是这越夸张越好啊，这之类的感觉。但是看完这12部影片，我对网红的印象彻底的改变，看到了善良的这一面。所以我刚刚鼓励他们说，做善事最开心，为善最乐。
1: 可以为流量欢呼，但不要让善躲在角落哭泣，是节目的核心精神。制作团队翻转传统思维，善用网络创作者的自媒体影响力，将庞大流量化为实质的助人力量。这种行善新模式不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引导年轻世代投入公益，让每个人与善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长期关怀花东乡镇的门诺基金会多年以来坚守公益前线，而他们也发现花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偏远，包括了高龄化、生长照顾的需求以及就医距离等等的问题。对此呢，门诺基金会是携手超商爱心零钱捐，推出了送餐以及爱心辅具的服务，要广邀社会大众一起来响应，
5: 帮助偏乡长辈送爱到家。门诺基金会长期深耕花东地区推动关怀，携手超商公益捐款平台，不仅送餐到家，还有辅具支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6: 有时候我也会在台北地区去探访独居老人，我都鼓励他出去晒太阳。
5: 花东地区位置偏远，老化指数更突破200%，高龄化、就医以及照顾需求年年攀升。门诺力推把爱找回来，号召民众运用手上零钱，一起守护偏乡弱势，安心生活。
7: 让偏远的长辈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第二个，他们呢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的辅具工具，让他到平地的地方去晒晒阳光。1块钱只是一个抛砖引玉，1块钱是代表你一份的心意来帮助老人。
5: 超商业者行动送餐，更延续爱心辅具，推出机具健检维修等服务，呼吁大众投注一份心力，透过日常消费随手以零钱送爱，协助花东公益关怀计划。人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写字写太快呢会变草书，但是如果写得太慢，字竟然会散掉，连字都称不上。专研佛法的艺术家陈朝猛从这个慢书中发现到了，世上万物的框架其实呢都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1: 把写字速度放极慢，形成笔画分离，这种形式就是慢书。钻研30年版画研究创作的艺术家陈朝猛，利用慢书诠释自己的禅修心得，也让民众能透过艺术了解佛法。
8: 平常我们看到有楷书、行书，如果稍微快一点，可以看到那个草书。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加慢的话，再慢的话，笔画就会分离了。可以从那个分离，把它赋予新的意思，就像说。瓦把它分离的话变成乌瓦，
1: 摆脱传统版画的平面感，艺术家自创的浮雕版画让版画有了全新风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幅量子纠缠。艺术家指出，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是本领不够，而是他自己画出了时空边界，限制了自己。这项用艺术解构科学的独特观点，不仅展现佛法真理，连前来观展的物理学家都直呼大开眼界。 此外，

0: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展期，亲自前来感受跨界艺术的心灵启发。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生活讲座，邀请到旅居在当地的蜀派古琴艺术家杨凌池，以古琴美学与修行为题，透过了现场的演奏以及文化解析，引领着大家从琴音当中体会到了东方艺术蕴含的修行智慧。
2: 悠扬琴声在会场响起，时而空灵，时而深沉，带领听众进入静谧的东方美学世界。柏林佛光山举办讲座，吸引当地民众聆听古琴艺术与修行的结合。讲座中，杨凌池从古琴的历史谈起，并引用经典与诗词说明琴道精神。他指出，古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修心的媒介，如同经文般反复练习，是对内在的专注修持。
3: 传统上我们是用作仪式上来使用的，所以传统上就像我们的仪式一样，这个曲子它可以非常的长，然后很多的部分呢也会像念诵经文一样反复的重复。
2: 他也提到动与静的哲学概念，透过琴音理解节奏与心境之间的关系，让音乐成为修行的一部分。
4: 在中文的节奏里面，节和奏是两个字，我们叫做坐则奏之，止则节之。当我们要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去弹奏它；当我们需要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节就是停止的意思，奏就是动，弹奏的意思。所以它指向的是你动与停的动作。
2: 最后，杨凌池演奏经典琴曲《醉于唱晚》，琴声描绘夕阳渔舟意境，为讲座画下宁静句点，也让现场大众在音声中体会身心安定与文化之美。人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0: 古早古早，有一个美丽公主染着重病，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为着治好公主的病，踏上征途。伊要去找找传说中会当让人起死回生的木棉花。
1: 这个服装吼，有影真用心。
2: 是啊。
0: 因总算来到木棉花生长的所在啊，也毋过因拢想要成为公主的唯一。所以想要跟对方一决胜负。
3: 你什么叫你啊？没资格。
2: 我哪会没资格啊？
3: 我说你就是没资格。
1: 英文好像过很惨
4: 啊。演啥啦？这么行
2: 阿丽，你来了，我来走。
5: 等来啦，树送唔掉啦。
3: 未记带树啊，紧去接落去啦。
0: 两位王子冤家时阵，是予望年花恶灵为天顶落来，碰着燎原的火焰。两个人未记骨魂，齐心协力战胜恶龙。
3: 哈！哈！哦哦哦！哈！哦哦
0: 哦！齐心协力战胜恶龙。嘿！哦，严哥，有一个勇士嘛不幸来牺牲啊！
6: 你死唔对啊，那是我死。
2: 我今日敢是我死？
6: 是我死啊！
5: 你内容倒落来啊啦！一个起来，一个起来啊！是一个起来，啊、一个赢啦！
0: 勇士插木棉花，登去到故乡献给公主。
5: 公主，公主，
7: 这个公主嘛，伤过普通啊，
8: 根本无得你拼命
7: 啊。对啊，
0: 登去到故乡献给公主。
5: 公主。
2: 啊！
0: 公主听讲，有一个勇士为着家己无性命，万分的悲伤，因为伊常常感觉，迄个死去的勇士是伊一世人的最爱，所以公主决定用家己的歌声，予迄个勇士复活。

0: 琼啊，
1: 瓦莉啊，
2: 琼啊，一、两、三，笑。
3: 这工作是不是会到啊？你唔讲话？
4: 啊，落去啦，落
3: 去啦，瓦莉，
5: 买烟啦，来琼啊，
4: 瓦莉，落去啦。
3: 是要做一照，到底演啥啦？
6: 买烟
2: 啦！
5: 来唱我啦！
7: 有啊，买啦！这囡仔有影袂用的，
1: 对啊，
7: 也是爱好好读册，不适合食的。
2: 冰雹，冰雹，我爱买你买啦！

0: 董啊，你无代志吼？
1: 无代志。阿衰因呢？
0: 因去找老师求情啊。
1: 拢怪我，我伤过紧张，我对不起你。
0: 安尼嘛比张琪甲素莲强，因连台词嘛记袂掉。
1: 我会记台词有啥路用？即个你嘛讲袂出。
0: 我有看过你排咧，其实你只要正常发挥，就演了真好啊。
1: 我上台紧张，是我拖累大家，恁可能歹势开嘴。那无，我还是退出啦。
0: 你唔通安尼讲啦，东啊，你相信我，搁试一摆，阮大家拢会支持你。
1: 我惊会辜负恁的期待。
0: 东啊，其实我嘛是无自信的人，也毋过我认真的克服，你比我搁较优秀。所以唔通怀疑家己，好不？好啊，麦考，咱去找阿帅，行，行。

0: 看卖好不好？
1: 你先听我讲，郑素莲，高三的第一名，张琪，你是竞赛班的对不？
2: 嗯。
1: 恁两个人读书的成绩真好，所以好好读册，卖个插其他的代志啊。
0: 嗯，搁予阮一届机会，搁一届机会试看卖嘛。
1: 刷落来是咱学校话剧团的节目，若无咱做伙看其他的舞台剧，你才过来甲我讲要求。
0: 老师，
1: 紧走啦！五、六、七、八、石头、金、两、苦嘞、三、四、五、六、七、八、万、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咱今天就到这里。
3: 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4: 林心，你留下来。
5: 你在看啥？
6: 心在遐

0: 今天嘛哈，为难你啊啦！我嘛拄好才知影讲，你一点仔天分都无。也毋过，你真拍拼，这真好啊。
1: 老师，我感觉是有遐差。
0: 你要听老实话，还是要听假话啊？
1: 我一直感觉我算袂歹啊。
0: 人加减拢有错觉，感觉家己甲别人无共款。不过事实上，无啥物天分的人想要提升家己，就敢那一种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听话。
1: 也唔过我。
0: 你对这对我这么怀疑，我真伤心，你知影无？是我对一堆人内底，甲你算出来。你应该知影，凭你家己根本无得跳主角。是我甲你发掘出来，我甲你指导，互你慢慢来变成主角。你煞甲我咧硬嘴硬舌，安尼敢对啊？
1: 是的啦，老师。
0: 老师原谅你。来。即马，注意看你家己，继续跳，跳到无缺点为止，好不？老师相信你。

0: 对啊，安尼，你看阿帅都唔信这套。
1: 九爷，你是美丽太阳，我意中人，我的爱。你的目睭会伫太空中大放光明，好叫我认为黑暗已经过去，来唱出因的歌声。你的姿势是这么美妙，希望我是你的一支手拢啊，会当斟一下你美丽的手。
2: 你们在伫遮？
3: 我拄好经过，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我承认啊，我拄只个表演稍较含淡薄啊，也毋过这是我对吴天志人的理解啊。我嘛承认讲，我是有淡薄仔袂记台词，也毋过好的演员拢是无照剧本咧行啊。
1: 那无，我来找老师，互咱搁演一遍。
2: 唔免。
0: 既然安尼，咱就去食一挂好料的猪小，想要食啥？
2: 无可可，丢鸡无可可就准倒煞，少年哥你嘛安尼？
0: 我倒有咧无可可啊！
1: 点点啦！
2: 怎那这买找你演啊？我开十块车，敢么店的头家演，拢比你较强。
0: 十块车无够咧，我找过演过阮爸，演了有够烂。
2: 我袂跟恁讲啊啦，傻呐！
0: 这是演一个舞台剧，敢不需要安尼？
3: 小叔同学，你好，我是王浩然。
2: 是李惠东？
3: 你讲啥？
2: 无啥啦，我知影你这个人。
3: 真正有影呢，这间校的查某囡仔拢捌我。我感觉你演的戏真可笑呢。
2: 对吼，我嘛安尼感觉。
3: 演员拢不爱好好演，
2: 我嘛是安尼感觉。
3: 我拍算给你一个机会。
2: 我嘛安尼，啊？
3: 我以话剧社社长的身份，正式邀请你加入话剧社。
2: 那这我是感觉无什么必要了。
3: 卖认为家己无资格哦，我感觉你有法度，你就有法度。
0: 阿帅，
3: 哎呦，这位敢不是秋要去死的迄个勇士啊？
0: 这个敢不是刘皮啊？
2: 你来要创啥？
0: 阿帅，必胜客有新的披萨，咱来吃啦。
2: 歪去。
3: 阿帅，咱当讨论一下表演啊。
1: 有什么情形？
0: 神经病啊！

0: 是的，我想问来，拄则送死因回去。
1: 无代志，今仔日货无真济。
0: 无紧啦，剩咧互我，你休困啊。
1: 无紧啦，反正我即摆嘛无啥代志。
2: 吴欢啊，
0: 啊，
2: 摕去，包装破去，落出来啊，甲你先做进餐厂，摕定去佚佗啦。
0: 主管多谢啊、
2: 哦。免客气啦。
0: 你有介意哦？送你啊。
1: 唔免啦。这是人送给你的。
0: 哎，我是查甫，伫这要创啥？送你啦。

0: 敢唔知你家己出阵地呀？
1: 我袂安尼想啊。
0: 谁叫你来？
1: 我若是无来，伊嘛不一定会来。
2: 自信都会来啊。
1: Anywhere。
3: 你别讲。
1: 保持身材。
0: 安尼你来要创啥？
1: 我来感受一下粪扫食品的气味，才知影家己有偌健康。
0: 粪扫真正。
1: 不过看你食敢那真好食，我嘛想要食一次。
0: 哎，要食家去买啦。
1: 敢那食一袋尔，敢需要安尼啊？
0: 我可劝你即马赶紧走哦，伊还阁会好。
1: 阿帅伊唔是安尼想的哦。
2: 阿帅，敢是你咧叫我呀？
3: 本来都烦，阁不爱黄秀川，你家己食啊？
0: 哎，
3: 再来。
1: 我知影恁两个人真讨厌我，
0: 无讨厌你，就是无想要跟你交朋友。
1: 小帅才不是安尼想的，
2: 你想伤多啊？
1: 佮食醋味嘛？

0: 苏联哥，你有代志找我？苏联哥，苏联哥，你哪会回人家呀？苏联哥，我惊你会找我。没好啊，放心啦，来得。苏联哥，苏联哥，苏联哥，你有够讨厌呢。苏联哥，苏联哥，我也是怪男主角。苏联哥，刚才什么拢想会着呢？苏联哥，永远拢是苏联哥。苏联哥。
1: 爸，有人啦！哎，爸
2: 啊，
1: 你当初是安怎知影？
2: 知影什么啊？
1: 安怎知影
2: 啊？
1: 自己介意查某啊？我
3: 阿爷。
2: 哎，
3: 到三更。
2: 哎，来啊来啊！
1: 这个查某，
2: 这个查某，这个查某伊是恁妈呢。
1: 对了，
2: 对，
1: 我是感觉会困啊，恁嘛紧去困啊。
2: 我感觉介意是一世人的代志。
3: 阿爷啊，是咧创啥啦？较紧的啦。

0: 老师，张基有朋友，我就是伊的朋友。失败是成功赢嘛？你敢唔知影？我请你食面，好吧？好看无？你是咧笑啥哈？
1: 你来等来。
0: 你是咧讲啥啦？难道我袂当等来哦？
1: 你不是讲要加班，暗时无要回来啊？
0: 想加班，暗时无回来哈。面红啊呢？你是不是有什么弊病哈？等来呀、啊？
1: 无啦。
0: 你干嘛讲？迄个小姐有水无？
1: 你讲啦，你讲啦，你讲紧等去困啦。
0: 啥物等去困啊？这是难道我敢说我等去？臭小姐，你有弊病啊？紧困啦！
2: 五子，
0: 五子，
2: 阿帅，昨个代志就是嘞，拢怪我，怪我无路用。
0: 这也袂当怪你啊，你也毋是超故意的啦。伊毋过因两个绝对是故意引害去，对因两个安尼哦，根本都袂过关。
2: 因可能是跟我无熟。啊是，我去拜托老师，甲女主甲换做你，过瘾一届，效果一定会真好。
0: 小帅，有人找你，我等下再甲你讲哈。
2: 嗯。
0: 从啥？
3: 我昨有去找老师，伊愿意阁予咱一摆机会。
0: 那有可能？
3: 你不相信哦？
0: 你安怎甲讲的？
3: 阿豆真有诚意，甲伊讲啊。白老师，
4: 什么代志？
3: 我有代志要求你。
5: 你要送啥？
0: 这啥个？
3: 功夫好就有胆，这支剑。这出衫是阮的爸母费尽功夫去做的，请你可怜天下爸母心，再给阮一摆机会。
0: 素林哥，你真厉害呢！
3: 机会虽然是有，不过有一个代志，你也想清楚哦。
0: 安怎调解恁两个？
3: 当然不是，是董阿姨的囝的问题。换你做女主角，可能更加保险。
0: 素林哥。你袂记哦，我是安怎要摆话叫？
3: 导演忙。
0: 拄开始是安尼啦，也毋过即马，我搁较想要帮助东阿找到自信，互伊知影家己有偌好。
3: 了解啊。
0: 你敢会甲阮斗相共？
3: 全力去做。
0: 素玲哥，你足好诶！我先倒去上课。
3: 嗯。
0: 拜拜。拜拜。五、六、七、八，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结束。即马，咱进入全局最高调的所在。望年公主总算找到上个神奇的望年花，也毋过伊决定用望年花将伊死去的爱人复活，家己选择死亡。
2: 导演，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讲。
2: 我唔知啊，因谁才是男主角？
0: 我想一个哈，你嘛这，是，其实拄开始哈，我想的是让伊来做男主角，伊是反派，伊两个做伙唱哩，拼一个你死我活。我感觉老岁老弟无好，所以我就加一挂浪漫的剧情，让因爱恋爱加要死要活。
2: 就是你今麦讲的这段有淡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我根本看袂出因两个有遮尼啊介意公主，所以我唔知啊，公主最后付出的动机是啥？
0: 是因为因两个之前事无讲好。丢鸡，囝，来吃。
6: 伊是我的公主，我绝对无可能让你甲伊抢走。
1: 讲完了换你。
3: 不可能，工作是我全部，伊的啥物花上千，一切困难拢会过去。伊的眼神，花上千，一切美好拢会存在。我本来是一切无证的人，不过你若想要甲抢走，我用我一切甲你拼到底。
0: 嗯，素玲哥，咱敢会用诶较有感情呢？咱是咧演戏，毋是咧读册呢？
1: 读册嘛，比你较有感情。
0: 练，紧练呐，无练好袂当回去。
5: 安尼恶龙是不是免白练啊？
0: 你会较简单，你先回去。
5: 多谢多谢。

0: 张吉，紧来啊，过来这边啊！
1: 我绝对不会把伊让给你，伊是我的公主，我是无可能让你把伊抢走。
0: 五、六、七、八，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我看看咧，敢若伤着骨头啊，带去医务室。
2: 恁来。

0: 我可是你了。等哦，你摇好啊哦。
1: 哦，好，来啊。
0: 姐，我要干嘛？干嘛听啊？我有听人讲啊，你迄个老师伤过超过啊。好佳哉，这个有吴凡，吴凡真正足厉害的。
1: 阿叔啊。哎、
0: 欸，医生安怎讲？
1: 医生讲无介严重，不过最近袂当去跳舞啊。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稍微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袂当跳舞，都唔爱跳啊！为着迄种老师跳，无计的。
1: 我无代志，我先来走。嗯，
0: 佮送一个啊！
2: 哦。
3: 先稍等哦，
0: 阁有代志哦。
3: 我也是想要邀请你参加我的话剧社，演我的 Julie。
0: 我有家己的节目。
3: 你确定要甲因做伙哦？我感觉像你这么好的演员，应该需要更加好的伴做伙演啊。因吼，无资格。
0: 哦人，卖讲我的朋友，谁讲我甲谁拼？
3: 哎，因根本都袂晓演戏。
4: 你讲谁袂晓演戏啊？
3: 我只是邀请伊加入我的话剧社。
4: 加入恁的社要创啥？
3: 你敢真是不爱去考虑啊？
5: 不爱考虑。
3: 好啦，祝你演出成功。
4: 行啦。
0: 哎，恁两个排练个啥款啊？
5: 普通啦，
4: 完美。
0: 唔通浪费哦，卖所有修理费都。
4: 放心啦。
0: 行，来等。
3: 好笨啊，行了。你先坐。
6: 明仔载就要演出了，我有淡薄紧张。
3: 也毋过咱排练的时，你拢好好啊。
6: 也毋过我一上台，就会讲袂出话，我毋敢面对观众，嘛惊会去拖累恁。
3: 观众。慢呢，你卖甲观众当作人。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讲，你甲观众当作想啊，这个仓库就是规个舞台，这就是阿帅，这是素人，这是张琪，还有一些。这身是我，对伊试看卖啊。无，我先出去。加油！

0: 宋香，
1: 新年快乐！
0: 啊，向你要赞哦！
1: 这是你的生日早顿，
2: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啊，
0: 还有礼物啊，这下
2: 我跟您爸爸哦，欠顿内多，拢唔敢开钱呢，给你报上好数学班。以后啊，你逐日拜二、拜四、拜六，你就去遐报数学。
1: 这个生日早顿吼。

0: 你爱加食，一定爱加食过啊！今仔日就加一顿。我甲你妈吼，文胸医病拢过任务，中道无法度管理啊。
1: 各自该祝你生日快乐。
0: 哈，给给
1: 给，好来走，拜拜。拜拜这是什么设计的不？我不知啦，我不知啦。
2: 哎，你是清明没看到我？
1: 从啥？
2: 生日快乐。
1: 多少了？
2: 哎，你今日过生日，那看起来真系无精神。
1: 我妈竟然上数学辅导课，给我做生日礼物。
2: 别人嘛会送你啊，万一有人送着你介意的物件嘞？
1: 讲你嘛对，也毋过绝对毋是你。
2: 是安怎？
1: 因为你从来毋捌送我生日礼物啦。
2: 万一我若改变嘞？
1: 三连哥，
3: 行啦。

0: 哎，老师，你来啊！你坐啦。那几只了？我停，我停。新，啊，你的脚有较好不？嗯，几根好。新，你的脚有要紧不？
1: 没代志啦。安尼，阮先去后边拜人哦。
0: 安尼，阮先上台啊。好，再见。
1: 加油哈！
2: 行啦，行，真正无较好，若真正无较好，来阮遐饮石头啊。讲啥啦？是，
3: 你无代志哈？舞蹈队无你哦，是因的损失，你先坐咧休困啊，替阮加油。嗯，
2: 阮先上场啊，好。少林哥，进来。进坐啦。是，来遮坐啊。
4: 王欢，啊，这边话烂啊。好，是，你先伫遮坐，阮结束再来找你。刷落来，来欣赏歌中舞剧、浪漫、爱情。
5: 希望梦想在远方。你进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贵吗？
6: 你矮哦，你没鹅，挖鹅，我走你家。
5: 那我来做一个，
6: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5: 这太厚了。
6: 哎，这什么四周？葫芦丸。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咖椰酱。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哦，
5: 真的，真的。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7: 没错，是不是？
5: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6: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7: 对，
6: 这道料理叫什么？
5: 芋头球。
6: 芋头球。
5: 哎呦，咸蛋。
8: 古早味，快很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天黑是灯，健康幸福每一天。
9: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0: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啦哈。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嘛是阮。 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古早古早，有一个美丽公主染着重病，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为着治好公主的病，踏上征途。因要去找找传说中会当让人起死回生的木棉花。
1: 我总甲大哥到江底，迄咸到吃死个，爱偌济钱啊？这好好维修团真好叫
2: 啊！
3: 真哪像不是维修团的钱呢？
0: 因总算来到木棉花生长的所在。
1: 哎，你看。穿白色迄个救援队，
0: 也毋过，因拢想要成为公主的唯一。
4: 我是无可能，互你甲木棉花抢走。
5: 好对哇，这是阮一班的啦。
4: 哦，袂歹，真好。安尼着爱看，你敢有这个才调啊？
0: 所以，想要甲对方一决胜负。在两位王子冤家的时阵，守护木棉花的恶龙，为天顶飞落来。喷出燎原的火焰。
4: 出事了！
0: 两个人未敌孤军，齐心协力战胜恶龙。
3: 必定一个表演，加真用心。
1: 就赞嘞！
3: 穿起鞋，迄个看起来嘛真
6: 个是我好朋友。
0: 勇士扎木棉花，登去故乡献给公主。公主听讲，有一个勇士为家己失性命，万分的悲伤，因为伊常常感觉，迄个死去的勇士是伊今生的最爱。公主决定用歌声，予迄位勇士复活。
7: 想到了，
3: 妹
7: 奶奶，发生什么代志？
4: 哪里来了？到底想做啦？
3: 应该是英雄出问题啊！
8: 好势啊啦！
7: 哪里啦？
9: 你把观众当作熊啊？这真是我，你对音唱。

哇，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顺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我觉得主编对我来说大概是这辈子最亲密的伙伴吧，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大概是除了家人之外，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十几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就是环绕在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对，似乎可以这样一直下去。我是高雄冈山的在地人，那我从小就在冈山长大，然后包括我爸爸跟我妈妈这边也都是冈山人。在我小三之前住在冈山的潭底里，那我对潭底里最大的印象就是我每一年呢总是可以遇到淹水。对，说起来是一件不太好的经验，但其实我对这淹水这件事情痛并快乐。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淹水的时候，我爸爸就把我放在大卡烫，然后就当船一样，我就坐在上面就出去玩这样子。对，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但后来我回到冈山，然后要寻找工作室，就先回到我以前的老家，把老家整理之后开始在做主编的工作，那淹水就变成我的噩梦了这样子。所以冈山最大的印象对我来说应该就是淹水的这件事情。我大学学的是文化资产维护，那是在云林科技大学。这个科系其实包含了文物的修复或研究，传统工艺都是在我们的研究范畴里。那我自己觉得我既然念的是技职体系，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技术类的一个专长，所以我技术类的专长我就选了主编工艺。这个是竹编里的风车花编，这个编法是风车花编，然后算是起底的阶段。对，那起底也就是我们在整个编组的过程里面通常是第一个阶段。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种传统的编法，有人把它称之为立体编，然后就会像是这样子，就是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一个的立方体，它其实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可是同样一个编法，它只是换了颜色，就会在视觉上欺骗我们。对，所以看起来它比较像是一朵一朵的花，这个在这个颜色的搭配里。但是如果变成这样颜色的搭配，又会变成像一个立方体。这个通常如果在纯粹编的过程，大概就是脑袋放空最好的时候。因为该想的在前面都已经想好了，然后才会下手开始处理材料跟编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编法，对，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想说，这个到底是要把谁拿起来，把谁压下去，然后到底谁跟谁要交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到现在因为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大概就是一个反射动作。我常会说做主编的人应该耐心都不错，然后脾气也不错，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一直在重复的事情里，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再一直的微调。就是我刚在编的时候，除了编进去这件事情之外，我还不断的在可能这边搬动一下，那边移动一下，就是在做调整，对，一些很细微的调整。一般人只是会看到我们手在那边好像在编这样子而已，可是那些调整是他们看不到。事实上在编的过程里面，调整才是最麻烦花最多时间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选竹编呢？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啊就对编织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印象中我小时候，我妈妈会自己帮我们打毛线，做一些手套啊、袜子啊等等的小东西，那我就对那些线条就觉得非常的感兴趣。那后来再大一点，我也会自己买中国结的书回来自己研究，自己玩，但也就只是玩玩。那后来到大学，我发现竹编这堂课
包含了编织，然后它又可以从材料处理开始，因为我们拿到是一根竹管，然后把它变成竹篾，然后再开始编组，到最后完成作品。我觉得那整个流程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学习这个工艺的全部，对，所以我就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很快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决定我想要朝这条路一直下去，这样子。

0: 不过去做，比如说像中国结或毛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可能要做什么东西，我就一定要找到那个材料。可是那个材料是人家工厂生产好的，可是竹编呢，是我可以为我自己量身定做。
1: 我现在是依照我要的尺寸做一下记号，
0: 对，我想要什么，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材料，做出我想要的材料，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会让我更有成就感。
2: 可是啊，当初光在研究这个前期竹子怎么处理，你是不是就碰到了一些麻烦？
0: 其实编织这件事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容易的，或者是说它相对容易入门，可是材料处理就是比较困难的。当初我的大老师黄土山先生，他就有一次笑说破掉要改耳沙当啊。当然不是说光学这件事情就要三年，而是要把材料学处理好，到能够随心所欲做出自己想要的材料，就是要花到这么长的时间了。对，他是必须要日积月累的去不断的练习练习练习。对，那我自己前期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对，常常弄得就是手血淋淋的，就是可能被竹子刺到啊、割到，或者被刀子砍到啊，这样的经验都是有的。我觉得那感情是来自于我，可能是我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处理这个材料，有时候我觉得它。那种关系可能有时候又流血啦，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血肉相连的感觉，但现在已经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烈的那个情绪，但是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说，天啊，那就是我的青春，对，就是我在二十几岁的这个我们常说人生最精华的这个年纪里，我真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面对那个竹材，然后把那竹材处理到漂亮，学习怎么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竹子它有木头的硬，但是它有时候又有像线一样的软，我觉得那就是竹子它特别的地方。我如果够熟悉材料，然后能够把它应用到我的创作里面，我相信它可以展现出竹子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是我自己一直很想挑战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以编法来说的话，这都是传统的技法，那我底下的这个是六角编法，那在穿的这个纹路我们称之为箭纹，对，就是箭簇的箭，其实都是很传统的技法，可是因为我自己的创作其实我会来自于传统的技法，然后在造型上或者是创作手法上去做一些变化。其实这件作品我就已经跳脱了传统在竹编里可能会有起底、立洞体，然后跟收编这样子的流程，我直接就用底然后就进行塑形，对，然后它既是我的底，然后也是我的身体，这个是我在造型上去做的一些小小的突破。那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传统的竹编可能看到大概就是竹子的原色，它可能会比较偏黄，那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咖啡色的，它可能就是经过染色或上漆，会是比较传统。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些传统的元素，我会透过颜色跟它的造型让它有不一样的呈现。那其实我自己的创作的核心就是在我一直想要追求是一个是竹非竹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好像是竹子，好像是竹子传统的技法，可是它最终的表现又不像是我们既定的那种印象。一般来说我们在传统的竹器里也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弯折，一来它不好做，那它肯定不是那么的，以前的竹器可能是为了追求的是实用，对，那我这个是纯粹的审美，就是一个摆件，我就不需要去考虑那个好不好用的问题。这件作品的最开始其实是今年的新作，这个系列它叫做柔，布的柔，那个柔，我想要让它塑造它有点像皮革或者是布这样子一个柔软的感觉，做出这样子弯折的感觉。其实我真正投入这样子的创作，其实时间大概就是近3-4年的时间。那主要是因为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日本的中成一先生，中成一老师他的作品就是比较把竹编以雕塑的形式来呈现，我到他那里进修的时候其实也朝了这个方向去尝试着试试看，努力看看的。那对于我最终创作的表现，其实就是来自于我的生活，像这件作品我喜欢这样子起伏的感觉，是来自于我们的月世界，就是周围啦，大冈山月世界这样子嶙峋的这个山势，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也常跑弥陀，弥陀就有海，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很常夕阳的时候坐在弥陀的海边看夕阳，然后一直在想说我该怎么把这么美的景色然后在我的竹编里面呈现出来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是我的生活里我试着用它来作为一个情感的投射这样子。当然在把竹编做成这样是一个有很多的问题要层层的去处理，不断的去克服那些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希望保留传统竹编的技术的元素。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传统的工匠出身，就是我的台湾的老师很传统的工匠，很传统的手艺，那既然有这样子的基础，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把握然后把它应用出来，对，这个可能是我对于我跟一些纯艺术背景的人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之所以会是是竹非竹，就是一方面也是我觉得在当代台湾，其实大部分虽然很多人已经把竹编做成比较精致的器物，有时候像一些花，其实它真的是 做工非常的繁复华丽，可是有时候我们看觉得还是很传统，但并不代表他的技术不好，他技术是非常高超了。可是我就会想说，有没有可能让他更符合现代，就是更年轻化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自己期待就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是一个 modern 的室内装修，它是可以放进去的，对，适合这样子的装潢空间，而不见得是那种传统的比较中式的那种风格，而是现代感它也能够进去。对，我比较期待是这样子的作品。好，我们现在来这边是刚好贩卖所，上面的这个天花板呢就是我主编的作品。
1: 怎么样会找上那个陈老师来做这一个主编？
2: 我刚回到岡山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想要就是了解岡山的产业，对，然后就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啦，然后也刚好就看到说这两年刚好在办那个灯艺节，那就问到说就是刚好遇到永生老师，就是他在岡山就是做主编的一个推广传承，那我就觉得说我这个空间也是应该要把主编就是岡山的一些蓝阔会的元素放进来，所以就去找到老师这样子。
1: 当初在做的时候，有给老师怎么样你的想要的概念或想法吗？
2: 因为我们目前上面天花板是平面的，对，就想说能不能把这个平面透过这些主边能够延伸到上面去，让它整个看起来更开阔。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想要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看怎么样让它有一个往上延伸的感觉。
0: 这一次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天花板的这个空格，其实这是固定尺寸嘛，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单元。那刚好我这几年的创作呢，我会比较习惯用单元的这样的元件去做组合创作，我就在想说，如果他想要让它变高一点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类似的方式，然后再往上推，组出另外一个方框，让它的整个空间可以往上走，往上延伸这样子。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如果看到那个天花板的里面那一层还有一点玄机，就是我利用轮口边呢，然后做了大中小三层，然后让它悬吊，视觉上可以往上再拉一点这样子。
1: 做出来的成品，周老板，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好。对，就是他其实把主编的技法里面有非常多种，有跟我提到说他还有去做复合的，就是轮口可能跟那个比较乱点的部分就全部都合在一起。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九块里面，整个加起来18块里面可以看到主编的各种样式。对，
0: 对我来说，主编工艺呢，从我一开始接触它是一个传统工艺。在传统工艺里面呢，其实我们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技术是从何而来，所以我觉得要提师承，一方面是对于我的技术的尊重，也是对传授我技术的这位师长的尊重。对，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当重要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是有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黄土山先生，那他其实就是人间国宝，国家级的竹编工艺技术保存者。那另外一位呢是涂素英老师，涂素英老师当时是黄老师的助教，可是他跟在黄老师的身边其实是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他其实早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大老师，那也是被我视为就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然后传授我技术的老师。对我来说，引我入门的开始接触竹编工艺是黄土山老师，可是真正的教我技术，然后一步一步帮我把技术奠基一个好的基础，然后引导我走向这条路的是涂素英老师，这是最重要的两位。然后后来因为我这几年因为开始从事一些艺术的创作，主编艺术的创作，那这位老师是日本的中诚一先生。
3: 手上有刀痕啊，你有发现了？我说手上有刀痕啊，可能在剪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剩三只哦，我这个流程会越后面速度越慢啊。
0: 黄土山老师，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老工匠，一个成熟，一个备受尊重的工匠，面对工艺，面对生活的态度。然后涂思颖老师的身上呢，我看到的是，我学习到更多的是在于技术。涂思颖老师在我开始接触主编工艺以及立志要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帮我定了一个路线。他觉得在我这个年代里，如果我作为一个主编老师，应该是可以比较顺畅的走下去。对，这也是老师对于我的关怀，所以我从一开始老师就希望把我教成一位老师，所以在我的基本技术的磨练上，老师是非常的重视的。在某些的技术或者是功法，它不会让我使用便捷的工具，而是一步一步的从最基础扎根。对，这也是让我未来这几年在真正从事创作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养分吧。对，因为我总是可以很自然的从我过去的经验以及熟悉的技术里面找出我现在需要以及能用的一些功法，
3: 一样的动作
4: 就越来越薄这样。
3: 对，因为它不能一次到这么薄，所以它得破再分层，再分一次。对，
0: 那钟诚一先生呢，他是带领我让我知道主编工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然后以及用不同的创作手法来呈现这样的作品，然后引导我作品的表现更贴近艺术的一个脉络，大概是这三个老师他们对我不同的影响。要当一位老师，其实在基本功上是需要非常的扎实的，所以我前几年的时间我就一边念书，然后一边磨练自己的基本功，然后一直到我27、28岁的时候，老师又跟我说，你差不多可以开始出去试着自己上课。然后我就开始先接一些比较单元性的，就是可能3个小时的体验课程啊，6个小时的体验课程，然后再慢慢的变成一个长期的带状课程，然后学习的怎么样去面对学生设计教材课程这样子。
5: 我这个是功夫呢。
6: 我原本是在做美发，我是美发设计师。陈永生老师呢，他有一天就到我们美发店来剪头发，是我帮他剪。然后在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聊天，聊他的职业是什么，那就跟我说他在做竹编。那我觉得很好奇什么是竹编，因为我从来还没有接触过。那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老一辈子的蔡澜啊，在电视上很多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新鲜感。他说你想学吗？我说好，我试试看啊。那时候他也刚好在凤山社区大学也刚开课，在那边待一天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是做草席的，跟竹编有一点点关系，所以说我好像莫名其妙的很快的入手了。
1: 就觉得说做竹编是那种传统工艺嘛，会不会有那种老师傅那种脾气呀？
6: 其实他都不会耶，年轻一代的师傅也是有他的一种师傅的傲气，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似乎都没有感觉到。他人还蛮亲切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其实我就一开始就跟着在他旁边，从早上待到晚上，我很少看到他对学生们脾气不好，甚至我待在他旁边一整天下来也很少看他发脾气。其实我是认定他不是老师，我认定他是我师父，就像以前那种师徒关系，我自己都这么认定，我是他的徒弟而不是学生。因为学生只是在老师的身边只是待个几个小时而已，那我在他身边就是从早上到半夜，有时候到一两点，就这样这么长的时间。我印象当中我以前在当学徒的时候也是这么跟着师父，也是这么长的时间下，所以说我认定他是一个师父而不是老师。
0: 我自己念的因为是文化资产维护，所以在做了竹工艺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很希望 能够透过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努力，然后让台湾的竹工艺能够一点点的延续下去。可能能够做的不多，但至少我尽力了。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跟黄土山老师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年我有一次去当黄土山老师的助教，那一年在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我们前一天就过去了，开课第一天黄老师才到。然后老师为什么会那一天才到，是因为他前一天才从加拿大回来，那时候老师已经七八十岁了，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老师你没忝哦？我们就很担心他的身体，然后他就说把囡仔个困起来啊，个会当教偌济算偌济，就是他觉得已经到他的年纪，或许人生也没有很长了，可是他愿意尽他的力量，就是能够传承多少去传承多少这样子。其实那一刻我是很感动的，就是年纪这么大的一个老人家，他为了主公这样子的奉献他的生命，已经是颐养天年，然后含饴弄孙的年纪了，但他愿意出来做这件事情。
4: 师傅也是这样教
0: 的。我台湾的老师傅以前是这样子，没有错。那我也希望有一天，可能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不断的燃烧，但能够做的，我觉得尽我所能，这样至少我心里是很满足的这样子。OK， 我觉得竹编对我来说，大概是这辈子最亲密的伙伴吧，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大概是我说除了家人之外，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曾经有一次朋友看我的手机的照片，然后他也是一个日本竹工艺的工匠，他就看到我的手机的照片，他说哇，全部都是竹编，他说你的生活怎么都是竹编。对，我想说真的耶，这十几二十年来我的生活就是环绕在这件事情。对，但我觉得我是很开心的，对，似乎可以这样一直下去。让有一些愿意从事传统竹编工艺的年轻人不用像我们当年在学习竹编的时候这么的辛苦，然后让这个工艺更好的延续下去。对，这其实是我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完成，但我至少我一直朝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竹编织了我的人生，我是陈永生。
3: 刚我发现有个地方编错，
1: 你分心了？
3: 没有啦，是颜色放错了。
1: 好，那我就继续
3: 了。好，我趁机换掉。
1: 可是我看不出来。
3: 没有，我用专业看出来。
7: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高雄中油炼油厂是台湾中油公司最主要的炼油厂之一，对于高雄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在2015年走入历史之后，产业因时更迭转型，位于炼油厂正对面，常被称为高雄炼油厂宿舍的红南红义社区，早期更是日本海军燃料厂的部署宿舍。早期因为宿舍围墙隔离和一墙之隔的后勤聚落产生有形无形的距离，如今随着炼油厂的关闭，那道隔阂似乎渐渐开始化解。走进社区中，四周老式的建筑和社区里自然宁静的氛围，时空仿佛回到了过去。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后勤宿舍，我带大家去参观。
0: 他是林财政，民国49年在中油宿舍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对宿舍区的生活充满了许多回忆。
1: 社区的菜市场，那以前这一条路，我们如果从那边过来，这条路民国45年左右，那时候这条路都还土路，外面都没有围墙，所以炼油厂的人，当时如果已经住进来，住日本旧宿舍，或是刚买第一批的，第一批是民国45年盖的，那些人都这里没有市场，都要跑到后进去买菜。那这里没有围墙，他们就从旁边一条土路，就直接插到后进那个凤屏宫旁边有市场，就直接到那个黄昏市场附近。以前都是土路，然后就去那边买。那这条路后来也成有了，都是土路，灰土成养，所以大家不喜欢走这条路，都是走小路直接到那边去买菜。然后过来到民国45年之前，这个地方就有形成那个小小的聚落市场的雏形。然后后来再盖了这个市场，然后原来小小的只有3排，又继续扩大，扩大完了之后，到了民国60年，吃的在这里买，然后日用品、百货用品就在那里买，不用跑到大兴那边去，所以这里变成左了，等于是南子桥头这附近的人都在这里才买百货。那这后进的人买早餐，因为那边是做后进，那里是下午市，他下午市的话是这。下午卖啊，那你早餐你要怎么办？都来这边买，所以附近的人反而是这里是他的早餐买的地方。但你现在的加工区有很多那个外籍劳工，他也会来这里吃早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变成我们这附近以前的人的一个生活重心。这是以前的守卫亭，这个地方是有守卫管在这里，里面人也进出要这个地方在管。哦，所以他们以前人员进出在这里管，要第一点你要有眷属证。那后来就是说后进旧社区的人就是抗议说，我从小就长在这里，为什么我不能来这里？后来就开放后进的人也可以进来，所以就变成了后进人可以进来里面，不用再用证件，最早期是要证件，有个眷属证，然后其实两边就可以进进出出，但是因为它有围篱，你就还是有一种无形的隔阂在，是这样子。且以前这个地方守的是保警哦，不是保全人员哦，保警就是警察身份哦。因为炼油厂是国家重要工业，所以以前的守卫人员是全部都是保警。那保警的话，他就有公权力可以去执行人员的管制，所以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些老房子，就是日本时期盖的丁总宿舍。那丁总宿舍的话，它日本第六海军第六燃料厂，它是分为4种阶级，就是说第一种就是甲种宿舍，甲种宿舍就是以前的海军燃料厂的厂长，别府梁山中将，将将哦，很高的职务，海军的警备府也是只有中将而已，所以他在那边盖了甲乙丙丁4种宿舍，在红南那边。那在我们后进这里，后进旧部落，后进社区这里，他就盖了丁总宿舍，盖了320户，盖在这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丁总宿舍，所以这里就盖了320户的丁总宿舍。那丁总宿舍是给

0: 下级军官住的，这里的人就是住比较下阶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他是政府请他来协助中油建厂的，有部分人也住在这里，所以这可能应该是有部分的小部分的军官呐、啊、委任人员呐、啊，还有一些士兵，有阶级的啦，技术士兵，然后跟下士，这些人就住在这个整个320户的眷村宿舍。
1: 后进宿舍区分为红南、红翼两个部分。宿舍的前身是日本海军燃料厂的宿舍，目前所在的地方属于红翼社区。红南早期是高阶主管的宿舍，在红翼社区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社区，因此在建筑物上有早期日式房屋，也有比较现代化的建筑。
0: 中油开始进日本战败嘛，那中油接收之后，他开始扩厂，那扩厂人员。住这里的宿舍就不够用，你不够用的时候，中油就开始说啊，我先盖几40栋的仿日本宿舍的房子，那这些房子来讲，40户根本不够用嘛，他很快就想说，那我经费不是很够，我是不是就盖劳工住宅卖给员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这边，他有这些是改建过的，他就盖了。第一批的宿舍，民国45年。所以你把它看到那屋顶有没有斜屋顶的，就是这个就是原始结构。那以前的第一批只有9平多，只有客厅、那个卧室、厨房跟厕所，没有浴室。所以第一批盖的人要洗澡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地方洗澡，只能用搓澡。他们大概民国45年盖第一批之后，到了民国48年，他们就因为这些人都要轮班嘛，那你要轮班的话，他回来有时候都满身脏啊，到你还要去烧柴火来洗澡，非常困扰。所以在民国48年，就在前面盖了公共浴室，然后让这些人如果我。下班之后可以马上进去洗澡，那眷属也可以进去里面洗澡，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盖的第一批没有浴室，后来才盖了一个公共澡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到公共澡堂去看一下它的位置。但现在公共澡堂因为历史变迁已经变成了你办公室，所以我们就往这边去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公共澡堂。刚才我们讲过嘛，第一批是没有浴室的，所以中油盖了公共澡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前公共澡堂的位置，现在变成了里办。那澡堂来讲，对居民当时是一个生活重心，因为你如果没有公共澡堂，你要烧柴火嘛，那烧柴火是一笔钱呢。第二点，你还要堆很多的木材，要让它干了才能烧啊，所以你湿木头烧不起来，所以他们要备木材又是一种成本。那有了公共澡堂之后，大家很高兴。那消失之后，它变成什么？老人家没事，但已经这里是一个集会所了嘛，老人家就来这里下棋，所以变成了一个下棋的地方。但是有个缺点，因为它浴室的话，它的空间都会比较不好。那不要老人家都不是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老人味，所以这个浴室就变成了一个称呼“老人间”啊。老人经常就是老人在这里走棋的所在，那小朋友不喜欢进来，妇女根本不喜欢进来，因为都有一个味道。然后再过这个时期之后，老人经常就是渐渐的大家也不喜欢，因为味道浓嘛。那慢慢的后来他就停掉了，然后后来里办就把它迁到这里来，所以里办就在这个地方成立了。好，那我们就往这边走，就往这边走。好，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写？我们说，哎，
2: 嘿，嗨。
0: 来来来，我们来看看公共浴室。
2: 哦，今天刚好有老人家在唱歌。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对。好，
3: 阿爸，你有在这洗过身躯无？
4: 以前的是有了，
3: 对不对？上早以前。
4: 对了，对对是早期的啦。
3: 早期的。
4: 40几年前的。
3: 他说应该没洗过。
4: 民国四十几年前的，
3: 阿爸就
4: 在这里洗澡过了。
3: 在这边洗澡。
1: 他是冯静荣，虽然没有在厂区内工作，但对后进宿舍的了解，他却不输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中油宿舍区的第三代，爷爷和爸爸都在中油工作， 直到现在，连离办公

0: 室也在熟悉的第一批劳工住宅旁。
1: 哦，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50年了。对，除了中间离开2年去台北念书，所有时间都在这里。我爷爷是中油，爸爸也是中油，对，我是第三代。我跟你讲，小时候我们是整个围墙都围起来，其实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社区。我以前在高中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带我的朋友来，大家说哇，你怎么有这种地方？他们以为是眷村，其实不是。所以小时候在这里，你看哦，以前围墙围起来没有什么车，这里的那个规定是只有中油的员工能够买里面的房子，对，而且是在职的员工才能买，如果退了休，他也不让你买。原则上我们有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我办公室后面那个公园，我都在里面灌蟋蟀，然后在我们家门前跳格子捉迷藏。其实这个应该都是这个社区，除了眷村，我想没有一个社区跟我们这里一样。我们真的就是从小，我们真的很有小时候的回忆。第二，囡仔拢生社会，左右邻居真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玩，一起放鞭炮，然后中秋节烤肉，大家一起烤肉。对，这里是很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区啦。但是外面的人怎么看这个社区？他们会觉得，对，你们这个社区好像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踏不进去？因为如果你们真的没有骑进来，以前如果说有围墙哦，你没有特别进来，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社区。可是我们这个社区最美的就是这些树，老树、老房子，真的很不一样。对，你们应该知道还有防空洞，对，这个都是这个社区非常特别的地方。对，小时候我们会在防空洞捉迷藏啊，而且以前还有那个水池，消防水池，我们捉迷藏都会躲在里面。对，我们的其实小时候有很多的回忆啊，因为在这里就是因为可能地方也大，然后以前车子没那么多，我们会在里面跑跑跳跳，然后就是捉迷藏啦、跳格子啦、过五关啊，然后打躲避球。对，这就是我的回忆。雨豆树，这个都是上百年的树了，在这个社区有很多都是至少超过100年的树了。
2: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两边是整排的雨豆树？其实这条道路以前不长这样，大概直到这里，然后那边也是一半。为什么？因为以前大家都没有车子，只有脚踏车，所以它道路规划的时候就是很窄，那两边就是种了整排的雨豆树。那现在看到没有看到雨豆树都不见了，为什么？死掉了。所以这雨豆树就是我们每一户来讲就是一个遮阴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雨豆树很大嘛，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不会，有时候就会阳光就可以把屋子遮住，屋子就会比较凉爽。所以这是以前的道路情况。那雨豆树就是其实它不是水果嘛，所以只能遮阴的效果而已，很漂亮。那大家有没有看到龙眼树？这个就是这一家住户种的龙眼树。那我们以前有一个特质哦，很好玩。以前龙眼树比较小棵的时候，它比较矮的时候，长龙眼的时候，我们这里原来有篱笆嘛，好，大家看到这里有篱笆，篱笆这里继续有。那以前树比较矮的时候，龙眼树长了，它是不是会在篱笆外？就像篱笆外的春天一样，篱笆外的龙眼树，我们有个共识，邻居的小朋友都可以拔，你只要伸手掉去，你牵着脚踏车站上去拔，人家都不会管你。就是说我家种龙眼树，你家种芒果树，那我去摘你家的芒果是篱笆外的，大家都可以，所以我们种的水果是大家共享的。
0: 对从小生长在这里的冯静荣和林财政而言，小时候绿树摇曳吹着微风的时候是大家最幸福的时刻，因为社区内的大树是宝藏之一。虽然在外人来看社区里的大树依然绿树成荫，但在他们眼中已经无法和童年时刻相比，因为随着炼油厂的停厂、居民的搬迁，昔日风光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
2: 编竹夹泥墙嘛，哦，这是日本建造的时候，他为了省建材，用砖比较贵，他就用编竹夹泥墙，有些是竹编夹泥墙。他先竹子编好之后再上泥土，那泥土里面会有稻，那个有一些草啦，然后让它加它的附着力，让它大一点。那编好之后，然后在这再放雨林板。那你没有看到雨林板是斜的，为什么？ 你下雨的话，雨是不是会往外流？所以它的雨不会跑到里面去。雨林版的设计写的目的就是这样，防止雨渗透到进去，或者这个你竹编夹你抢，它就会被溶解掉啊。所以这个设计它是有很多优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竹编夹你抢，然后这个地方进去就是玄关。那玄关过去以前我们炼油厂宿舍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家教很严谨，有很多家庭不让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不让她到处乱跑。然后这个里面的客厅这里凸出来一块小小的，等于是好像是我们的窗台一样。那很多小女孩因为被家长管制不能出去，她就坐在这里看外面，然后或许两三个朋友就在坐在这里聊天看外面，那男子就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所以这个以前就是家教严谨，会造成很多小女孩就说，我的回忆就被绑在这里，我永远是在看窗外，很好玩的一件事了。经过住户，每家的住户自己会做各种不同的加强方式，让它去更牢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的？这个就是弯龟形的防空壕。你两边专不要看，只要看这个圆的像不像一个乌，一边而已，一边不要看像不像一个乌龟。所以这是弯龟形的防空壕。防空壕台语叫啥？防空壕。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防空洞，其实以前不叫防空洞，它也说防空壕。那这个地方的防空壕比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防空壕都还要厚，有个原因，因为这是第六海军燃料厂，就是中俄前身，那时候日本时候，这是军事设施，它为了保障里面的员工住的安全，所以它的防空壕做的比人家都还厚，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它这里的砖跟防空壕是不同时间盖的。那中油在半明山下之前有个砖窑厂，所以这些尺寸跟中都窑厂的砖是一样大的，所以它的时间是蛮早的，可能是50年前左右的砖。那中都窑厂那时候盖的砖，它上面是这么大的尺寸，这块就是 TR 砖，中都窑厂的砖上面都有印一个 TR， 但是后来日本战败之后的砖上面就没有打 TR 了，这一块尺寸是跟中都窑厂的一样大，所以它就可以判断它的年代大概是50年前左右。它这个防空壕又加了这个类似防爆门，那我怎么判断它是日本的？大家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出这个防空洞很厚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里面它怕里面太闷，所以它做了一个通风口。那通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陶制的管。那国民政府之后所做的通风口都是用水泥管，水泥管比较便宜，所以它这里用陶做的陶管。那我们从陶管看到的，就是说它日本时候的东西了。第二点，它的砖是50年前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日本的机会就加大。那还有一种研判，就是说，如果你们有看到钢筋，我们现在钢筋是不是一节一节的，都有竹节嘛？日本时候的钢筋是直的，没有竹节。如果看这个陶管，如果看得到钢筋，然后再加上它的结构基本的话的分辨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这是日据的。大家看到这防空壕，其实里面还蛮宽敞的。当时如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人员就可以躲进来。那你把它看，我可以坐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的土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是雨水慢慢的渗进来，你就加高了。以前坐这里很舒服，看它可以躲20个人左右。那20个人在里面，两边都有通风，然后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有没有通风口？在这里，所以里面的空气是很好的。看到这个陶管就觉得好特别。现在有陶管的建筑物大概都是日本留下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日本军事设施的关系，它做得特别好。但是最重点的，对我们来讲，这个不是航空，不是我们的重点，而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我们都会提着灯笼。那时候很穷嘛， 我们就把铁罐钻个孔，打几个孔，然后下面钻一个放一根钉子，铁钉，然后把它绑好，上面就是插蜡烛，然后绑一绑，

0: 来这里玩的一个 好场所。其实大人来讲，这就是一个防空设施。好，那到我们就继续往前看，哦，这个地方就是两边的出口，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安全的逃避出来。
1: 走在社区的路上，看着老树，走入防空壕，随处都充满着小时候欢乐的回忆。早期除了提供员工宿舍之外，社区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福利照顾体系，照顾员工家庭食衣住行娱乐，有着属于围墙内的生活机能，俨然是一个封闭的社区，没有外移入住的民众。但随着利用场关闭，老社区打破了围篱，迎来了新的住户。
2: 其实我们在两三年前办了一次后进百年的愿景工作坊，那当时是想说啊，高雄炼油厂关厂之后，我们这里的居民对于这个未来是要怎么想的？那有你有那个市政府的想法，有经济部的想法，有中油的想法，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这里居民在地居民的想法？那所以当时就办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坊。那在工作坊里面，有很多人提出一个提出很多 idea， 其中一个 idea 就办这个绿色大地艺术季。你看，透过艺术，然后呢来描述对这个地方未来的愿景。这愿景包括绿色环境这些东西。这今年的主题就是融合了。那为什么要融合？其实大家在这里的历史哈，以前在中油的宿舍区，跟这个后进那边居民是隔着围墙的，所以那中间会有一些对立，会有一些误解。那这种情形，既然现在已经高雄炼油厂就已经是关厂了，那将来这里要做什么？其实你墙内跟墙外的都必须要能够互相理解，然后大家团结，这才是最重要。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定为这个融合了，好让大家了解哈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又有两件其他的那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其实也都是这么想的，希望是所有的这个墙内墙外的人一起合作，然后呢走向未来的所谓的绿色大地这样。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绿色大地艺术季，然后唤醒不管是墙内的墙外的，我们希望围墙打破，好让大家来一起关心，然后呢了解自己的社区，了解自己的文史，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关心这个在地，然后进一步说未来要走向哪里。
3: 在2013年左右，我们在保存洪南的文化资产，现在是古迹，现在也正在修复。那整个洪南现在也是高雄市的第四个文化景观。可当时我们投入的时候，其实很吃力，也很辛苦，是因为当时只有我们熟悉这个议题，那我们跳出来，那造成了一些还蛮成功的社会渲染度。但是当时我们的立场就有点尴尬了，社会上面普遍的对我们的观感是非常正面的。但是炼油厂他们本身对文化议题比较没有这么，不是他们的本业啦，因为他们毕竟是有石化炼制这个国家政策给予他们的任务，所以他们的文化本身其实是两条平行线。那同时我们自己又是子弟，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就是属于窝里反的那一群。内部人员原本都是子弟，几乎清一色都是炼油厂的子弟。那后来我接任理事长以后，我就是要求理监事会要全部改选，改组是除了炼油厂子弟保留部分比例的理监事以外，一定要纳入其他社会各界的人，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观点看自己的事情。做艺术品的时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跟社区的邻里做互动，因为并不是艺术团队自己来，艺术团队自己在那边编啊，自己在那边弄材料啊，我们还是邀请他们去透过里长的帮忙，然后去号召一些愿意一起参与这公益艺术品形成的工序过程的这些可能是社区长辈或是子弟一起来参与，就是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程序跟我们这个征件的主题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团队都是外来人口，那所以透过外来艺术团队框定了我们这个主题以后，邀请民众一起来，就变成内部跟外部的融合在一起，这也符合我们当时在规划艺术作品征件的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

0: 这次办大地艺术季，就是希望后进的人你也来看看我们这里，因为你们以前不了解，把旧照片让人家回忆以前的生活，然后看看这里能不能有其他的保存方式，就是把这些生命力引进来。
1: 后进宿舍区是现今少数日治末期以来完整保存的，包括生活、生产和生态特征的日式建筑群。早期由于特殊的场域定位和空间氛围，一般不为外人所知。随着时间变迁，现在的社区跨越了当代隔阂，透过艺术当桥梁，正一步步逐渐在打开与后进当地人以及其他外来客的交流大门。下回不妨让徐徐的微风以及百年的老树伴你 walk 也行在后进宿舍区的时光廊道里。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名人书房今天难得要来讨论严肃的法律问题哦，大家先不要紧张，虽然好像是很严肃的在论法，但其实我们是在说情，谁能够情理法兼顾呢？邀请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暖男律师苏家宏律师。
1: 志玲好，大家好。
0: 像我们来到法律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出外景头一遭，很多人也觉得法律不上身，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只要我行得直，做得正，
1: 对，
0: 法律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然，所以你出了几本书，告诉大家，嗯，其实法律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先问一下好了，苏律师这么忙，为什么还愿意写？
1: 哦，写书这件事情呢，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了。十多年前，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因为所有人都跟庆玲一样说啊，每次我换名片的时候，哎，你好，我是苏家宏律师。哎，现在好像大家比较少换名片，换赖，对不对？之前就换名片，他看到名片就看一下，哎呦，很好，我好想去认识律师哦，要认识律师很有保障，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收下来说，我希望我不要联络到你。表示什么？他觉得好像法律一上身就完蛋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有不行。那我就开始当律师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发现了，我处理这么多法律的问题里面，只有一种法律每个人一定会碰得到，我只要把它处理好的情况下，他们家里好像就会比较皮干。
0: 嗯，
1: 那就什么继承法律。人总是会有一天忘记呼吸，有时候啊难免忘记呼吸了，那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哎，那财产都留下来了，才留下来，那谁继承？那接下来家里有四个孩子，
0: 嗯，
1: 一个配偶太太，那接下来要开始吵了，哎，一间房子五个人分，那怎么分啊？
0: 对，
1: 妈妈说当然是我住在这个房子，放在这里面。儿子说不行哎，妈，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呢。那我哎，你要记得你要你的孙子啊，我们是不是把这房子卖了、啊？那有时候不行啊，你要有，你知道，为了这个事情吵架的非常多。那就发现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感觉到法不上身，不，今天每个人都会面临到这么一招。那如果说你可以不用碰到什么法律，但是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叫做继承。

0: 法。如果今天我可以用遗嘱做些安排，让家里每个人都有秩序啊，配偶就住在老家，股票给两个孩子，那现金给女儿，哎，这样子把妥妥当当分配起来，大家需要吵架吗？不需要，
1: 也可能还是会吵。
0: 那就要设计的够好。
1: 是、哦、
0: 所以呢，那时候我想说，那为什么等到后面才找律师呢？于是我想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写书给大家？
1: 你想先建立观念，
0: 建立观念、哦、把这观念建立起来之后，每个人只要哎有这观念，那他把它按图索骥，按书上面做的，哎，他也可以完成，完成一部家里的一个平安的一个平安书。那这样情形下，不是每个家都很平安吗？
1: 不过刚才苏律师其实提了一个我正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法律人，
0: 是，
1: 就是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其实对你来说是家常便饭
0: 哦，而且是驾轻就熟。
1: 对，但是你要写给一般人看，那毕竟法律是有门槛的，一般人所懂的以及可以了解的，其实跟你所懂的跟了解的是，坦白说有一段知识上的落差的。要把这么有条理而且是正确的法律语言用白话来灌输到一般人的脑中，你觉得在写作的时候，十多年前乃至于到十多年之后，你再写同样也是我们讲遗产或继承的问题好了、你自己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0: 我认为最大的差距是一点，就是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存在，心里面希望说带来平安给看书的这个人，那这样的这份心意的了解自然就不知不觉就会传达出来。我回到我自己以前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如此啊，小时候我不太了解说爸爸妈妈说读书是什么，就读书才好比较好啊等等的，我慢慢觉得哎，对，我现在觉得好感谢爸爸妈妈那时候稍稍的 要求了一下、对吗？
1: 让你如今这么有成就还可以帮助人，
0: 可是以前不觉得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回过头来说，那我如果今天要给别人一个好的概念，我的心里就要一直有这样的概念，我希望给这个平安，我希望把这个平安带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写这本书了。
1: 哦，其实你刚好这两年的两本书我觉得都很有趣，讲的都是人际关系，虽然我们在讲法律问题啦，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还是说此刻就是立遗嘱最好的时刻，基本上其实相关的对象都是我们亲近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刚才会说哎，好像我们在论法其实是在说情。对，就是这么有亲近性，你为什么会专挑这样子的题目来写？
0: 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关系你处理好的话，你的人生就好一大半。
1: 是，
0: 当我们人际关系出现状况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烦的状况。那一样家人之间，你知道很多家里和乐啊，兄弟姐妹都很好啊，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脸笑微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当这个爸爸妈妈不在的情况下，大家就为了财产什么老死不相往来，为了一些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就是说你是儿子我是儿子，你是女儿我是女儿，那凭什么你要多拿，或凭什么你要拿这个不能拿那个，大家就吵翻天了。那所以我发现哎，那这样不对啊，这个源头就在于大家不会运用法律把事情讲清楚。那谁最有权？有权，哎，不是有钱，
1: 有权
0: 、当然钱跟权是在一起，爸爸，我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我是有钱我也有权去做这个处理。我如果说我今天有钱，那我有钱我怎么用我的权去说好，这个就是归主持人，这个就是归我，都讲清楚。大家需要吵架吗？不需要。所以这时候关系就会和谐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在处理很多法律案件的时候，其实说我之前很想当公司的律师，我最想做为什么？我希望帮那个股东会开股东会啦，董事会啦，公司经营啦，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赚的可能比较多，
1: 是吗？
0: 但是我那个也蛮会的，可是那个会的时候就觉得比较冷冰冰，那个东西不谈感情，只谈技术，就是我今天要并购你这间公司，我就想办法并购嘛，我只要核保。各式各样手段我就可以去做，对吗？可是你知道他家里面就要谈点什么感情，谈点温度，那这件事情我就回过头来，我就发现说哦，在我处理案件里面，我处理家事案件，我处理继承的案件，财产的案件，婚姻的案件，回馈起来是很即刻的啊，感谢你，就是因为这份遗嘱让我们家不用吵架，或者我今天因为这样子，我爸爸，我继承爸爸财产，我捐出来，然后捐出来之后，发现那个单位真的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好感动啊！这个钱 放在我口袋跟我捐出来的时候那感觉不一样。嗯。

0: 我就发现哇，这个其实对这个人他的人生是不一样。那 相同我在处理公司案件的时候，那我帮台湾小公司赢得了官司，赢得官司，那 大公司那美国大公司他聘请了很多大型的法律事务所、啊、那最后就打出来之后，但我当然觉得说、嗯、这间公司他也获得到保障，保障完大家就开心一下就结束了，因为毕竟是公司 business is business、嗯、但是感情跟爱却是不灭的，所以我就发现哦，我很开心，但我处理好这案件。可是我发现回馈的情况不一样，当然那老板很开心，我能够打赢那个美国知名大律师，我说对，但我想办法。那这边就不一样，他这边是流着眼泪，很内心的告诉你哦，这个尤其是婚姻案子，孩子你帮我争取一下，我很开心，他就带孩子来。你看这样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从这一面又发现说，你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的。你说如何去爱上某个人，或怎么他更爱你不爱你，
1: 是
0: 这件事情，虽然直接谈感情我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专业、哦、虽然我有自己的人生体悟，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法律关系完整，还有你把财产讲清楚，哎，这个却是一个什么幸福的
1: 基础。
0: 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想，每个人是有什么想法，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
1: 都重要，
0: 都重要嘛，对不对？现在问一定都重要，可是问年轻人，爱情重要
1: 啊？不懂事，
0: 没有，
1: 开玩笑。
0: 我跟你讲，为了跟他，我不惜放弃一切，我愿意啊，这个跟着他去天涯海角，不然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对不对？这是不是年轻人嘛？可是年轻人这个热情是很棒的，可是他因为没有一些财产基础法律观念的时候，就被人家予取予求，
1: 对，
0: 甚至这被这个有些东西不好的状况发生。
1: 哎，所以说这个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的这本书的想法，其实是因为经过看过很多
0: 对的
1: 纠缠的难解的人际关系，有感而发写的。
0: 没错
1: 啊，
0: 因为唯有这样情形下，因为你可以很有尊严的谈恋爱。但是因为其实我常常讲我自己回顾我过去啊，我发现我自己是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人格特质，你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明明看起来很好，
1: 很正常对，
0: 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有点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是以前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我不敢去交女朋友，我不敢去追求，我不敢去拥有，我什么事情就是我很害怕。我当然读书归读书了，可是你对这就哎、欸，我觉得我不敢
1: 啊，
0: 不会。那就这件事情，就我所以叫自我感觉不良好。当自我感觉不良好的情况下，那就会别人说，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勇敢去拥抱你的人生。尤其像我是。幸好是最后这个有好的结局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女尤其是女生，她会觉得我自己不配，她女男生跟她说，哎呀，只有我可以爱你啦，全天下只有我最爱你，别人都骗你的，那这种话是花言巧语，所以那女生就被她予取予求，包含说帮她工作牛做马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那男生又劈腿，有没有？所以我发现我就在观察这人性里面，那就是她自我感觉不良好，她内心有一些不管是我不要讲说是自卑，会觉得她自己觉得不够好，所以被人家牵制拉着走，人家要什么就要就给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以我更能够感受到，哎呀，如果今天这样我是不是能够拉她一把，可是我不是心理师，我不能从我这讲心理师的东西有点越界，但是我可以讲什么，我可以讲你很有尊严，例如说很有尊严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用把钱都交给别人来说我爱你，所以我就把钱就交给
1: 你。这年头真的还有很多人把钱交给别人吗？
0: 有哦，我跟你讲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啊骗财骗色
1: 哦、
0: 我以前不能理解为什么，你知道有的新闻出来有的女孩子为了男朋友下海这件事情，这事情以前不能理解，慢慢就说哦，对，他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其实他可以有尊严的活着，他可以有尊严的谈恋爱，他觉得他碰到那个就是唯一的。但那时候是因为小时候搞不清楚，所以一时要走路走差了，就那个就错了。所以在爱情里，所有你法律这件事，有时候你也尊重你身体的自主性，还有你的财产的保护性，所以这点。 你如果可以确保的情况下，甚至对婚姻的幸福更有这个很好的效果，那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要给大家的。
1: 确实啊，我看到就是苏律师几乎是从人的，尤其是爱情里面的关系，从两个人相遇、相知、相爱，然后浓情蜜意，到最后可能经过一些波折，甚至到如果万一两个人真的成立了婚姻关系，
0: 对的，
1: 可是要解除那个婚姻关系，也就是离婚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每一个人如何在合情合法的情况之下，合理的去争取自己的财产，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不同阶段的人际关系。
0: 对，而且这本书要告诉你的是说，我常常讲，第一个是财富自由，大家都以为财富自由是什么？叫有钱嘛。第二个财富自由是那个钱是为你所用的。
1: OK，
0: 为你所用叫财富，我可以很自由的运花用，我可以不被人家剥夺，我人家怎样讲，是这种财富自由概念。好，我想问各位，很多新闻发生了、有一个人妻哈、婚内出轨哈、认识小王之后，那个先生就很气啊，太太怎么可以这样子认识这个？那他要他气，他想要告这个人妻，告这个小王，要他赔多少？要赔钱？你觉得要赔多少？你赔多少比较适合？
1: 因为这怎么去衡量？
0: 很难怎么衡量，对不对？
1: 对，
0: 他觉得至少赔1600万，他至少赔1600万，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有名望的人，他应该是要这样。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事前的安排，就说好没关系啊，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法院会赔你多少？法院会判多少？法院如果这件事情会一般来讲出轨20万、50万可能不等，那这个情形下你会觉得哈？怎么会这样？
1: 受伤的心只值那些钱，知道吗？
0: 而且是二度伤害。
1: 对对对，没错。
0: 最重要的是二度伤害。
1: 是是。
0: 那我就想要问大家，你是不是不想要二度伤害？你不想要事情发生？所以今天如果在婚前，或者在结婚后，哎，比如说哎，可能我都结婚了，看着来不及。喂，结婚大家签下来，如果今天有外遇，就有什么状况，可以赔1600万。如果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婚前协议情形下，那么他就可以拿着婚前协议或者婚内协议说，今天我们有约定有这样赔偿，那对方就怎么样？对方就怎样？就得到应有的什么教训？
1: 哦，还有快劈腿之前想说啊，糟糕，我有先婚前协议要赔1600万，还是不要劈了吧？
0: 对的，
1: 真的吗？
0: 就是说，你看，常常我们就想说，应该罚重一点，罚那就没有，你没有准备就没有罚重一点。
1: 是是是。
0: 因为所以在爱情里，首要你的法律阵线就是你要确定你自己法律阵线是什么，你觉得你的家庭应该怎么做？所以它是务实的。所以我这本书是希望是幸福学啊，可是大家会觉得呢，不要了解 ，no， 幸福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而且是设计，就跟这个有点像是怎么样？盖房子。你希望家里盖什么样的房子？就是我希望我跟你结婚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住哪里？还是要住公婆家？还是不住公婆家？然后，到底生活费谁出啊？
1: 是
0: 男生出，女生出？那万一有什么状况，我劈腿那怎么办？对不对？这些在还有很多，把讲清楚之后，你的婚姻的蓝图就出来了，你的幸福蓝图在这。你有哪一个人今天交往结婚之后是希望对方有劈腿，不要付生活费，好吃懒做的？请问你告诉我，没有嘛？可是却不敢勇敢的讲出来。其实要勇敢讲出来，是因为现在的世界潮流哈。我们虽然我们讲很不好意思，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哈。哎呀，现在20几岁，这个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女生有那个调查。据说啊，好像大家彼此就有好感啊，约会已经约会了，不是一般的朋友去吃饭，约会第三次就问人家你赚多少钱，你赚多少？
1: 但那不是第一次就问，
0: 不是第一次就问，他不是要论及婚嫁，而是大家有感觉有好感，开始决定要交往前，听说第三次就要问，为什么？大家其实很在意事实上的问题，对吗？因为这潮流变到这边，那反而我要告诉你，那不如把它讲清楚。我希望的婚姻是。这样就算是我赚的女生赚的比较多，我可能赚的比较少。那这样，那你需要男生多出一点，好，那我约定，我就把它约定一个月，好，我出3万，你出2万。
1: 但是我衍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帮助，我认为对于还没结婚的，已经在婚姻当中的人，其实都很有帮助。但我忍不住有一个问号在我的脑海，
0: 对，
1: 因为 爱情哦，其实是最盲目的一种人际关系，特别在双方你侬我侬的时候，哎，两个人就是因为很有冲动嘛，想要相守一生，浓情蜜意才会想要去步入礼堂。结果这时候律师说：“来，等等，我们来先签个婚前协议。您刚刚说讲清楚，可是你在书里告诉我们讲清楚不够，要写清楚才可以。会不会在那种时候好煞风景？”好伤感情，尤其是提出来那个人好像是一个坏人，破坏这个感情的秩序的一个破坏者呢？
0: 应该这么说，这是以目前来说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敢这样讲，我们现在推广是十年后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刚开始他觉得不习惯，他慢慢会要习惯，
1: 现在还是不太习惯，
0: 有点不习惯，对不对？但是以我工作职业的过程里面，当然二十几年前我在当律师的时候，就其实都会有，哎，偶尔会讲，可是比较少人做，现在就会有人做，
1: 哦，变多了，
0: 变多，
1: 是不是？
0: 嗯，所以他在变多，就跟我在讲遗产的时候，我在十多年前二十年的就开始在讲遗产，然后我十几年前写那本书开始那时候到现在，大家觉得哦，写遗嘱是应该一定要的，只是说不好意思，哎，还没写啊之类的，没有，他觉得不好意思还没写，所以你知道到在二十几年前他们是抗拒，到现在是接受，而且想要知道，只是还没做。就是这样，我现在在讲的其实是未来这个婚姻幸福它必须要有的要件。接下来用法上绝对不是说，哎，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拿来赶快啊来签一下，不是这样子。我想我们在谈这件事情是你要先了解，就是往往大家冲昏头啊，我们结婚啊，就这样啊，就拜一拜，很多人说，哦，我们拜一拜就好了，对不对？干嘛啦，现在不用请客，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只要找两个好朋友来签名，我们就登记结婚，
1: 就是现在不用公开仪式，
0: 不用公开仪式，
1: 对对对，
0: 登记就结婚嘛。那结婚完之后，然后还好像办家家酒一样，不知道住哪里，住这住那，然后最后，哎，真的要落下来，就开始吵架，有没有？这就是现在现况，年轻人现况。那这本书用在哪里？每个人要先看，尤其是女生要先看。因为男生比较他思考其实不是上半部的，女生思考比较是上半部的，但男生看的也是最好要看一下，就你了解说，哦，原来我今天结婚其实希望白头偕老，希望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
1: 是，
0: 那所以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请问要不要面包，要不要住哪里，所以今天先沟通，所以这件事情是看完之后你知道什么事情该沟通事项。婚前协议并不是告诉你拿了白头，哎，copy 一下，哎，买这本书copy，哎，来签哦，不是这样，而是你了解说，哦，那这样有几个东西要跟大家讨论，所以趁着浓情蜜意就先问一下，哎，住哪里啊，你要养我吗？然后你要怎么样啊？不是那种啊，好了好了，都给你啊，你要什么买给你？不是这种开玩笑的哦。我看到非常多开玩笑，各位男生女生，你要听清楚。如果今天他说你讲什么都答应，什么东西都好，这种人要很小心。哦，那是假的。嗯，你不要有啊，什么都好都假，那是假的。
1: 所以婚前协议在那边你来我往，说，哎，这边要怎么样，那边斟酌一点的，反而比较有诚意哈。
0: 反而是先没事说沟通完之后，最后把它签下来，这才是有诚意。我们要把该谈的务实东西谈完，谈完之后再来落笔，这件事情才是重点。所以，那我们就是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希望大家都去告诉那些年轻人，真的是需要这样，因为你当你理解的时候，那你发现这个男生怪怪的，他说他什么都爱你。他都为你，但是他不肯为你出任何一毛钱。你觉得这个男生，你还要跟他结婚吗？我会告诉你，如果你发现怪怪，就不要结婚了。
1: 这个是苏律师阅尽多少案件跟人世沧桑之后，
0: 对啊，与其你结完婚再找我花一堆钱付律师费打完这官司。当然我很开心你来找我，可是我更开心的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学费，你在你幸福的路上不要花这么多学费，
1: 是是是，
0: 你只需要安静看完这本书，然后也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你就知道，哦，这本书怎么服用，
1: 而且学费真的不是只有钱，也包括自己宝贵的青春，
0: 我跟你讲，宝贵青春，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有一个女明星，比较早期的明星，她就是赚了不少钱，他赚了不少钱之后，但是他认识了一个男生跟他结婚，那个男生就是嘴巴很会讲，但是没有半瓶，都是跟他拿钱，啊，要钱，因为女明星不给他钱，但男生就怎么样，家暴，揍他，那女明星敢 出来说我先生打我吗？都不敢啊，开玩笑，不是有头有脸的人，那出来是很难看的，上会上报的。那最后呢，就发现说这男生有外遇，有搞有的没的，他觉得很火大，我真的要离开他了。那男生不死心啊，追着他到处跑啊。有一天呢、啊，他那个两个人在路上相遇啊，那男生怎样你知道吗？女明星不是背皮包吗？他抢他皮包哎、欸。抢他皮包，你可以想象吗？你那这个倒地上被皮包被拖着走啊，那之后女性就跟他离婚了。这男人可以要吗？不能要嘛，对不对？很糟糕，告离婚，然后告赢了。结果你知道
1: 吗？你说男生告赢还是女生告赢？
0: 女生告赢。
1: 哦、OK。
0: 但是不用高兴。之后男生跟女生要夫妻剩余财产，跟他要了2000万走。
1: 哦，因为您提过夫妻剩余财产，意思是。夫跟妻之间双方的财产的差距、
0: okay. 所以婚后增加财产女生多男生是零，男生揍女生外遇不用赔钱还拿了你2000万走，你觉得这样幸福吗？
1: 哎、家暴没有法律可以制裁吗？
0: 哦，我跟你讲有哦，赔你20000块、啊、外遇赔你50万，那我给你拿2000万、啊、你觉得幸福吗？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我律师看到这，我其实我很想跟每个人讲说，你要把握你的幸福，就是把法律上保护好，就是在这你会觉得、
1: 欸、可是婚前协议可以签说我不跟你分配夫妻剩余财产，
0: 可以
1: 哦，可以哦、okay、
0: 对，所以今天如果写下去之后他敢打你一毛钱都拿不到，他敢打吗？可是这本书太晚出了，不好意思，所以我真的想赶快跟大家讲说，法律不是冷冰冰。你看，所有人在问说啊，这法律，我就问你，法律是保护谁？懂法律的。
1: 啊，对，没错。
0: 法律
1: 懂法律的人，
0: 其实这只是一步。懂法律是看懂，而且要懂得用法律的人。
1: 是。
0: 我在教你用法律，用法律目的不是害人。是保护你的爱情，
1: 是是是、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把现实、金钱去跟爱情和浪漫，混为一谈，好像就是说我在浪漫的爱情里面讲到钱或讲到财产的分配，这种比较理智方的一个说法，就好像我是在煞风景一样，
0: 不是，
1: 反而是在为我们的幸福奠定一个更良好的基础。
0: 对，就是这个基础里面是这个家里建的稳固的时候，只要财产稳固的情况下，那感情也不太歪太到哪里去。所以你如果感情就这个财产有歪掉的时候，其实你感情更不容易互助。所以在婚前的时候谈这个是最适合，那谈而且是这样慢慢谈，因为谈感情不要太急，慢慢谈，弄清楚不适合不要结，适合的勇敢的结，把它绑住。
1: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10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2: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1: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2: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1: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2: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1: 其实就像苏律师讲的，现在的人的观念慢慢的接受了，比方说你卖得很好的这本书，这是前一本，就是此刻是立遗嘱最好的时刻。我想在谈这本书之前先谈一下，你办过一个活动，就是跟财经作家夏云芬
0: 对
1: 你们一起带着200个人写遗嘱，本来是想要带10000个人一起写遗嘱，
0: 对的，
1: 但10000个人那个难度太高了，所以先少场的200人开始。 对两位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大家预立遗嘱这件事？
0: 什么叫财富自由？第一个财富自由是你有足够的钱、第二个财富自由是这个钱你可以自由什么？给你所爱的人，
1: 自由的运用它，
0: 自由运用它，自由运用它是自由给你所爱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说你自由运用也是你可以自由花，可是有一天你没有办法花这个钱，那请问这个钱给谁？钱哦，那很简单啊，钱就不是就给法定继承人，对，是给法定继承人。那法定继承真的是你所爱的人吗？你所爱的人，如果说你有2个孩子，那都不管，没有性别问题，你就两个都是一样同性别，一个很孝顺，一个很不孝，请问你财产要给谁？我当然是啊，不用管他，是这样吗？还是你当然觉得说我应该要给那个孝顺的、浪费财产的，我不要给他。如果是这样，那你 那可是法律没有办法辨别啊，他就是好，他是孩子，所以就平均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运用一份遗嘱说，我愿意，把我大部分的财产是给我这孝顺的
1: 小孩。
0: 那这个不孝顺的，我也不是不给他，我给他一点点、一些些。那这样情形下，我是不是得到财富的自由？真正财富自由，我可以自由的让这个财富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不但会赚。而且会给，所以赚跟给之间就是取舍，取舍之间没有人有取人有舍嘛。当我给的时候，那你也会给到对的人。那这点事情，尤其是像还有一些朋友们，他家里有些需要照顾的孩子，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他需要做更多的安排？像这些事情呢，都需要安排。那怎么样做呢？其实做一份遗嘱。所以当时韵芬姐也觉得说，哇，那我们希望把这个观念这么好，要推广给全台湾的人。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我发现很感动。就是今天我们写遗嘱，并不是绑住你的手脚，写遗嘱是勾画勾勒出未来幸福蓝图。因为在这份幸福里面，你如果不写的时候，它就是平均。你知道平均的概念很可怕，一杯水。五个人喝，五个人用，请问怎么用？有人说要喝，有人说要卖，有人说不准动，有人说要倒成五杯。那请问以谁的为准？所以大家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的算数，所以最后要打官司，透过另外一个仲裁者来判。哦，这是怎么做？你不觉得这样很伤感情吗？
1: 对，所以应该由那个原来的拥有者
0: 来做，
1: 他自己去做分配。对，
0: 所以大家都以为说我用法律伤感情，你不用法律更伤感情。
1: 是是。
0: 所以当我要让这个家庭和和乐乐、平平安安的时候，那我就会透过这份遗嘱。所以我跟韵芬姐是希望把这样的平安的概念散播到我们台湾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应该写一份以上的遗嘱。
1: 是。
0: 为什么一份以上？是因为通常写完遗嘱之后，
1: 一份以上，
0: 一份以上。像今天我们如果你回去赶快写一份，写完之后其实我敢把打包票，你心里会有些石头会放下，放下之后呢，接下来你心里会比较轻松。轻松完之后，请问人比较轻松的时候会比较就运势比较好还是运势比较不好？一定运势比较好，
1: 是
0: 就是你做事情会比较好。那未来会不会赚钱？会再赚钱。所以会再赚钱之后，需不需要再写？需给学校就要调整一下，可能本来你有一栋房子，现在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啊，
1: 所以我的分配财产就变得不一样
0: 了，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就要调整。所以今天写遗嘱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1: 可是苏律师还特别提到，不只是写遗嘱这件事情本身重要，什么时候写也很重要。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此刻。
0: 对。为什么？你看从这边此刻最大字有没有？你看那帮字这个字的比例，此刻
1: 对，就是急之即行，现在。而且我很喜欢你讲，就很多人在讲这句话，你不知道是明天先来临还是意外先来临。
0: 对对对。
1: 所以不要留了，现在就写吧。但我现在的思虑可能过了一阵子又改变了，那怎么办呢？
0: 对，此刻为什么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有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一直都没有做。那什么时候做呢？其实你不会做了，你就不会做了。
1: 也对哈，
0: 就是以前我在学生时代，我暗恋一个女生，她在高中的时候，我很想要告诉她说我很喜欢她，想跟她做个朋友，可是我都没有开过口。
1: 是，
0: 请问她可能当我女朋友吗？她不可能。那也没有，但这段就是没有了，更不会有交集，对不对？所以爱要及时啊，爱要及时。
1: 所以行动就是
0: 行动，
1: 知道了就去做。
0: 你知道之后，所以你做你，因为你这就是一份爱嘛，所以你这份爱你写下来之后，其实就有了，就存，你不一定要告诉他，但是就有。你这遗嘱写，好，我愿意把我的财产给我大儿子，然后什么东西给我的太太，什么给我的儿子，那其他的东西要给，也许要分配给我们。公益团体，那你如果到这样写下来之后，写完了，我跟你讲，这个如果今天、明天，今天突然半夜我忘记呼吸了，明天他就会照着我这样爱心去处理，
1: 是吗？其实这正是我想继续问苏律师的问题，怎么样做的婚前协议，我们刚刚讲的，或怎么样的遗嘱，叫做有法律效力。因为很多人可能会给你一些不同的见解，说哎呀，没有经过公证的不算，只有自己写的不算哦，哪怕是富豪过世了，一张纸写我的存款通通要留给我小儿子，哎，后来还是打官司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 认定我写的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呢？
0: 好，应该是外观跟里面的实质上的东西
1: 哈。
0: 那以现在这个这个历史的进程来说，我们先第一个来说外观一定要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今天写遗嘱有五种方式，
1: 是
0: 有自书遗嘱、公证遗嘱、代笔遗嘱、口授遗嘱、密封遗嘱这五种，所以那你可以看我书或者 Google 一下，这五种遗嘱没有第六种，所以遗嘱的方式是法律规定的。那里面既然法律规定，只要照法律规定上做遗嘱，它会都会是有效的。那我要告诉大家免费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只要一张纸、一支笔，从头到尾自己手写哦，不是打字哦，手写下来哦。然后最后签名写年月日，就是一份有效的自书遗嘱。
1: 哦，真的吗？就是也不用经过律师，也不用经过公证，
0: 都不用。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法律条文在这，所以我敢跟你担保是有效的。然而在法律实务上，你会碰到一些挑战，是因为你财产如果说给某个你给老大，跟老二说那是假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会鼓励你哈，有一些存证的方法。第一个，律师可以帮你做见证。那写完之后，我们就确认你在我面前，这个是你亲笔所写的，我在旁边就，我见证书见证这份遗嘱是你亲写的，所以
1: 律师的见证本身也是一个书面，
0: 一个书面
1: ，OK。
0: 或者今天找公证人做公认证，公证人也可以做这个公认证的书面，那这时候就有人确保嘛。那时候律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公证人，也不要律师，因为会花钱。那我要告诉你，我们把它录下来。我们现在手机很方便，对不对？你可以从头到尾在书写的时候就把它录下来，自拍，或者说你写完之后、哦、
1: 拍那个我在写遗嘱的过程，证明这是我写的。
0: 对，或今天最后录上，哦，就拿遗嘱，很好，我就念一遍，这就是你看，这是我自己写的，所以以后这个要照这个意思做，就把这录影的档案跟这放在一起，未来就可以证明自证。自己证明这是真的，所以今天写遗嘱一件事情是，不管你用自书遗嘱，或其他代笔遗嘱，这个你就要符合法律要件，它就有效喽。那内容部分符合明确性，法律的不会模糊，然后找一个遗嘱执行人，这样情形下，它可以很顺利的完成。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不花钱，不花太多的程序备用，你可以找自己把它写下来，也可以自拍，然后里面内容你可以照我。今天里面教你怎么写的。
1: 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律师说不但不用花钱，而且只要看这本书，把它翻开哦，里面是有范本的，
0: 有范本的。你就是照着里面写啊，写完之后呢，记得就是要找对的一个遗嘱执行人。
1: 是是。
0: 例如说你说我也不想找律师啊，那我就找什么？我找我自己爱的家人啊，或者是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安排自己的财产的时候。例如说顶客族好，顶客族可以请配偶，啊，另外一个配偶先还在那个配偶帮你把事情处理好。那有什么好处呢？是你这位配偶呢，他兄弟姐妹如果没有写的话，那他兄弟姐妹说我有一份，你们会陷入那很到底谁来办呢？谁来办呢？谁有权决定？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状况。所以我希望清清楚楚的，如果今天写的清楚，他就有房子给你。那其他财产有些分给其他兄弟姐妹，那你又是执行者，他不需要他们盖章，你就直接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跟拜托你帮我盖章，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觉得哪种比较好？
1: 但是像身为律师的这个角色，这么亲近的去处理人家的家事、人家的财产，就律师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协助者，虽然是外人，可是又跟人家很亲近，又这么了解，不管人家感情里的事、婚姻里的事，还是人家财产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方法你可以让自己自外于人家的情绪之外呢？就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在心理上去摄入人家的家务。
0: 其实说这说实在的很难，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处理家事案件或处理这种事情，你没有一点情感投入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跟他同理，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有跟他同理，
1: 说的也是，
0: 然后你也很难去那个下的那个笔哈，就会有些人比较不同理的时候，那下笔就是比较硬，或者说啊，你写给我，我就照送给法院。可是有时候他是需要咀嚼过程。今天他为什么对方说他都好吃懒做，不打扫，做事懒的，是很懒的太太，很糟这个。那他才说不是啊，其实怎样怎样，是因为对先生故意找茬或怎样怎样。那我们就要去想说，那时候是画面什么，然后替他找出一些东西。那他或者说 监护权或怎么样的，或财产分割，就是一定要帮他去找。可是有时候当然难免会被影响到，但慢慢就说我会提醒自己，这个如果我没有维持你的客观的时候，其实也会变成公亲变世主，这是最、就过犹不及啊。
1: 是，
0: 有的人很过，就好像是自己被害了，这也不行啊。那有人很冷冰冰的说，这个依照法律规定是这样，这个也不行。所以在这地方，只能慢慢的提醒自己拿捏，说我是作为一个引领者，就像是今天我要带他走出他困难的地方，走出他以前困难的地方，那所以我不稍微清楚一点点，我没有告诉他下一步的情况下，他会走不出来。

0: 所以我就透过这个啊，我要给你明确下一步啊，这时候等一下次开庭会怎么样？开庭的时候我会准备什么东西？那在下次怎样的东西？那我也透过这样的东西，我可以整理出思绪，一方面也让他回到说，今天我们是走一个法律程序。当然，你的人生，他的人生在那，过去是过去，但是这个人生未来透过这个程序震荡完之后，你会有新的幸福开始。所以我就变成他的引领者，我帮他带他出来，所以我必须看到他的下一步。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帮助他，也帮助我，不要太投入，但是又可以知道他的过去。那也透过这样子，我才发现说，其实有大部分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事前预防跟处理的。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因为你回忆起有一段，是你高中的时候，
1: 对，
0: 你妈妈要出国去旅行，
1: 对，
0: 她居然是事先写遗嘱，哇，你妈妈也太厉害了吧？
1: 对，我妈妈。
0: 可是在那个时候，她有影响你吗？
1: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上节目的时候，那我在讲遗产嘛、遗嘱啦、啊、什么的，那就我妈看到，她就偷偷笑说，哎，我说你笑什么？她说。你老妈不是看你的节目学，是你老妈以前早写过了，所以她就告诉我说，我高中的时候，她出第一次出国，她写遗嘱，我才仿佛哎，对，好像想起那天下午，好像在睡午觉干嘛？我妈说他们之后要出国，遗嘱放在有酒柜那边，我才知道，我才有印象，恍然才说哦，那时候印象。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也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那时候我妈妈是一个希望把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的人，所以她不希望孩子麻烦，她甚至连后事都交代好了，就是哦，后事要执账啊、速账，不要我们都不用去伤脑筋，不用猜，哎呀，要什么仪式啊，要怎么做？哦，简单啊，不要什么什么。我就发现，哇，妈妈这么豁然呐、所以这个写遗嘱这个过程，我觉得，也许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这样的潜移默化，让我觉得说，哇，原来把事情处理得好，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妈妈有这么好的一个身教。
0: 对，而且又会写书状，又会为别人着想，还会写书。哎，其实我觉得苏律师的文笔蛮平易近人的，而且那个平易近人当中有一些你自己的幽默，虽然会把很多的法律常识放进来，那就像我刚开始问你的，哎，让我们一般人也都可以看得懂哦。你是因为从小很会念书念法律，还是除了法律之外，你还会看些什么书吗？
1: 我会看一些怎么说，我会看一些书了哈，但是我觉得影响对我最大的是一本书叫《圣经》。
0: 当然跟你的宗教信仰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我们事务所在从本来是我这一个人。啊，在慢慢慢慢变很多，现在是十几个人了。中间过程里面，在转折的时候，其实我们事务所一个叫做有个正所之宝，有书法家帮我写了，啊，写了这个一部书法，在那种感觉像是文器在上面。我可以念一段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当我碰到困难、死荫，我相信上帝会与我同在，他会帮我渡，带我渡过。我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
0: 所以，从苏律师的分享，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圣经》是从古至今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然后呢，刚才我们又从你的办公室，还有这个事务所里面搬了一堆这个很厚的六法全书啦，一大堆的关于法律的丛书，而且我发现上面也贴得密密麻麻的。职业之后还是必须要常常去翻这些法条，对不对？
1: 要。如果今天你是法律系相关的，我会建议你，你不要只看，因为很多现在年轻人怎么只查判决，只看网络上很危险，还是要翻书。因为翻书的时候是，它是一个体系，就像我们今天写一本书，它是有思维的，有逻辑的。
0: 对。
1: 所以逻辑思维做整理的时候，其实你透过逻辑思维，你会找到答案的。
0: 是。
1: 而且我通常书是很宝贝的，我好几个官司都是因为。找书找到答案的，
0: 难怪你的 memo 那么多。
1: 对，就真的是找到答案，我就很开心，
0: 是，
1: 因为那个东西是很多人精华。那第二个是说，有这本书呢，是有书的话，其实会让你觉得心里比较安心。你这个手机感觉不是很安心，可是书有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是有需要就把它翻开。
0: 对，苏律师讲得很对，因为它是一个体系。
1: 提醒。
0: 哎，所以你的感性是天生的呢。你都在读法律的东西，可是你写的东西或说起话来，还有就是说书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个暖男律师的这个叮咛呢，真的是出于你自己很感性的天性。哎，
1: 我觉得是要感谢妈妈。我回顾起来哈，是要感谢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真的是用心用爱来教导我。人一定要收到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份礼物说好宝贵，然后你会慢慢传下去。那我也希望我今天你有机会看完出这本书，我希望你可以收到这份礼物，你也可以。传下去，
0: 对，
1: 分享给别人。
0: 但有一句话我非得问不可，其实这是你全书当中我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句话。你说，法律世界比感情世界要单纯的多。
1: 没错，
0: 对，
1: 因为你想想看呢，法律事件就是说，今天你做错事要赔偿，对不对？那如果说财产的话要分配的话，你看你有没有法律权利？那你犯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构成法律的条件？它就是非常的明确，法律它是个明确的东西，它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可是如果今天你加上了情感因素，如果今天要分财产，他不应该拿比较多，他应该拿比较少。妈妈比较爱我，我可以拿比较多。爸爸怎样？所以你会发现，我加上了法律情感因素变复杂了。其实法官简，法律很简单。我例如说，我们两个是同时一个父母亲的话，那我们两个继承他的财产，我们两个一人一半，法律就是二分之一。可是因为我们两个心不一样，我们不心不一样，所以有一句话我常常在讲哈。在钱财的，在钱的世界里，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没有自己人。就算我们是，就算我是兄妹好了，
0: 对，
1: 我们怎么样？我看在我们的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只有我了，没有自己人。可是，在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人，没有自己。啊，就是我们一家相爱，就是自己啊，你就见面没自己人，对不对？啊，都可以，对不对？可是有多少人是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才讲说法律其实很简单，所以我要希望透过简单的方式让你了解不简单的法律，让你的家庭更平安。
0: 我超喜欢你这句话，就算只有几万块，也要留给自己最在意的人。
1: 对。
0: 然后呢，要在爱情里面守好你的法律阵线，这里面都在讲的是关于钱情法。
1: 对的。
0: 那后续会想要再写什么呢？还有哪个地方，哪个人际关系没触及？
1: 我到底应该卖关子，还是第一次就在名人书房讲呢？
0: 当然是在名人书房讲了，但是可以卖一个小关子。
1: 好了好了，第三本希望能够让这个世界平安，保持让有法律上有个架构，让你的情，让你的人钱都平安。我会写信托相关的书，把你的财产管理好。因为很多情况下这样子，我们这样写遗嘱、写婚前协议已经够了，可是我这种信托在确保每个财产都到他该到的位置，不让财产浪费，也不让爱的人失望。
0: 苏律师都在讲爱跟温暖，其实表面上是钱是法，可是后面要传递的是关心，
1: 是的，
0: 是温暖，是一种在意。而且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阅读真的很重要。至少我们不懂法律，可是可以透过阅读，至少先建立一个基础的法律概念。那很简单的，就请苏律师最后我们结论一下，对你来说，阅读是什么？
1: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因为当你收到东西，你就可以给别人。所以当你阅读的时候，是最快收集到作者他的精华。当你拥有了，你可以爱自己，也可以爱别人。
0: 对，我们来搜集律师几十年来职业的经验、资讯、知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保护自己、钱跟情。谢谢苏律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3: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4: 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大家好，我是精英妈妈想上班观光人类学的译者徐亚淑。翻译对我而言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自我探索跟自我成长。翻译是结合了阅读跟创作，那阅读就是在理解跟探索新的知识，然后在忠于原作者的意思上面，我们进行在地的理解跟诠释，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创作。翻译作品是接触不同文化的重要媒介，所以我可以透过翻译把很多国外精彩的文章或著作介绍给国内的一些阅读者。我推荐这一本是《观光人类学》，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旅行。那每一个人旅行的动机跟意义都不一样，那这本书会给你带来旅行里面有很多的

初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这本书我觉得很适合在工作跟家庭两边挣扎的职业妇女或者是家庭主妇，你们都可以去看。在选择里面，我们可能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一个牺牲，每一步的去留都是遗憾。那对我来讲，我自己也蛮感同身受的。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讲到男性的痛苦，好像男性是不能痛苦的，可是佛曰众生皆苦啊，为什么就男性不能说苦？他们最苦的就是他们连苦都不能说，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翻出来讲，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其实在一个父权社会里面应该是男女皆苦，可是呢，为什么男生不能说苦？他们从小就被压抑住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不懂得怎么叫柔弱，或者是怎么样展示自己的一个脆弱，或者是撑不住。所以我希望不管是男女，我们都可以来读读这个男性的一个苦楚，然后我们可以打破性别的一个对立。以上是我推荐的书，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这些推荐书里面获得各自不一样的体会跟收获。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啊，囡仔的。
2: 现在都不叫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个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呀，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较好嘞，一条二百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放弃当住持；为了佛教，我不被钱财爱情所动；为了佛教，我努力读书；为了佛教，我广度众生。

0: 好，
1: 大家晚安。那我是奇美医院中医部，那是主治医师。那目前其实也是在代理一点，就是说中医部的一些部长的一些业务这样子。那你真的是很荣幸，就是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有关于就是这些食疗啊，还有就是养生，还有就是大家其实都很常在听呐，就是说四季要依着每一个季节的不同，然后我们就是要吃的东西，要做的事情，好像都会不太一样啦。那这个部分的话，这边也会跟大家讲一下是为什么。那一开始的话，我就会先讲这些源头是哪里来的，然后在后面的话，我会再去讲一些。那目前来讲，我们会比较建议在饮食方面可以注意去摄取哪一些食物。那这些食物的话，他们的营养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好，那这个是我啦，就是刚刚其实也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这样子。嘿，对，那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像刚刚讲的，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到底养生这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目前来说，大概追溯啦，最早的记录可能大概就是在汉代。那汉代为什么会是说在汉代呢？就是在大概在西元1973年在湖南长沙省在那边他们就是有发现了一堆汉朝时代的这个墓。那这个墓呢是谁的呢？就是在汉代那个时期，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个小国家，那其中有一个国家，它叫做长沙国。那这长沙国呢，它的丞相它的丞相有一位丞相叫做李昌，还有那里面呢就是。那李昌呢，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的夫人叫做辛追，那辛追可能大家就知道了，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性。她为什么会有名？就是在于说那时候在挖掘这个墓的时候呢，发现了辛追她的躯体就是你可以想，然后那个躯体呢，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就是说，历经了200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我们说淬炼时间的这个风霜了之后，为什么他的身体还可以这样子完完整整的呈现在众人面前？所以辛追夫人呢，她是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就是在考古学来说，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性那所以在这个马王堆汉墓这部分的话呢，是这一位就是李昌丞相他们一家的一个家墓那其实里面东西很多啦里面包括像是说他们一些陪葬品，这些陪葬品的话包括像是一些那个漆器，然后一些丝织品。那这些东西的话，大概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汉代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有钱人家啊，然后官员世家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然后里面呢有一部分的东西叫做帛书，就是用布做成的这些书籍。那这些布做成的书籍呢，他们就会去就是在考古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去记载，这些帛书上面可能就会去记载着当时的人他们的一些思想，他们的一些文化记录所以就会看到，就是说那他们那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就有发现到那这些布书里面包含像是说大家都知道的周易，就是所谓的一个易经的这部分，还有就是说老子道德经就是出自于就是包含在其中里面。那黄帝四经的话就包含像是说我们讲现在在讲的黄帝内经，然后还有就是说足痹十一九经以及阴阳十一九经，就是在于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现。因为在这个发现上来说的话，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的经络有几条，12条嘛。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只有十， 并不是现在所知的十二条，而是只有在记录上来讲，就是只有十一条。好，就是这边的话，就会让就是考古学家就会，还有就是说现在的就是中医学家就会更好奇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演变，然后进而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好，那还有就是一些像是说，哎，那个纵横家，就是战国有些纵横家嘛，吼，就是有关于就是哎，他们怎么去协调各国之间的这些纷争，他们的家书哦里面写了一些什么？那还有像是说胎产书啊，或者是养生方这一些，就是跟那个像我们怀孕的，就是像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哦，可以注意到哪一些事项？那其中像是说，哎，胎产书这里面，它其实就有讲到一些观念，就是有点像是我说的胎教的观念哦。它指的就是，那举例来讲，它就会讲说，哎，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呢，妈妈们哦，就是要看一些美好的东西。那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哦，就是像是说，哎，那个时代长得好看的人是谁？就是那个军，就是那些政府官员的，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打扮的都是非常的正式的，所以是很好看的。哦，所以要是要多看这些好看的人。哦，然后再来就是要避免看一些哎长得就是可能长得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漂亮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不漂亮的一些生物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在告诉这些事情是在就是告诉我们说，哎，在怀孕期间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尽量保持愉悦的一个心情。好，那像在养生方这边的话呢，它其实就会记录到一些像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持我们的生活环境的一些清洁卫生。好，还有就是说，哎，那我们在吃饮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煮食物？我们要怎么样去调理食物？那在养生方这边举例来说好了，它里面其实就有一段，它讲的一小段就是讲到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当今天可能有一些酸痛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它不是像我们就是说，哎，要用例如说，哎，像热水。哦，像热水去洗，它反倒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要用冷水去洗手跟脚。那当然，它这一段文字它并没有明确的去讲说，哎，那这一个酸痛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只有讲说，哎，我们可以借由去用冷水洗，然后去改善这些症状。所以这边的话也会让就是后世的医家再去探讨说，哦，那他今天就这些。哦，方式他去处理的问题，在我们现代来讲，到底会算是说怎么样的疾病，或者说，哎，在我们中医现代的一个辨证来讲说，到底哦应该会是什么样的症型？是热症呢，或者是说是寒症？哦，好，那因为里面有讲到就是黄帝四经的这个部分呢，那其中黄帝内经在就是。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有很多养生的这些，就是说论述，其实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好，那这本书的话呢，最主要它看起来是皇帝跟他的大臣岐伯他们两个的一个聊天记录。哦，就像我们在就是用 Line 啊，或者是用。或者是我们用那个 Messenger 我们在聊天，然后我们就他那个记录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哦，那可是其实在就是说考据来讲的话，因为光是皇帝跟岐伯这一个时代的这一个存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说是否真的就是有这个人。他目前来说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来讲的话呢，皇帝他有可能其实是一群很多很多的部落里面所推出来的一个总领，嘿，可是还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人。哦，那《黄帝内经》这本书呢，目前在考古学家来讲，或者是说在中医界来讲，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说，其实这本书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 很多聪明的人，很多专家，不管是医疗方面的专家，或者是说占卜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气象医学、气候医学、环境医学的这些专家，他们就是一起把这本书完成。那只是说他们就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因为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写一些文献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上面嘛。那这就是这本书啊，或者是说这篇文章就是某某人，就是某某人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没有用把自己名字列出来，而是用皇帝跟岐伯他们的一个对话方式，把这些他们要记录下来要传播出去的这些知识把它做一个记录。 OK， 那岐伯呢，就是他是一位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医学家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聪明的人，而且他就是学识很丰富，因为他就是跟很多就是会医学的传说中啦，跟很多会医学的一些先人，还有就是说跟当代那时候的一个神医的一些神医去做一个学习，所以他的知识涵养非常的一个丰富。那皇帝呢，皇帝本身的话，其实在这一本书他们在书温的一开始篇章，他就有说皇帝这个人他也是非常聪明，他当他刚出生没有多久他就会讲话了然后到了他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呢，他就是很懂得就是举一反三就是人家给他的什么知识，他可以很快的消化，然后再把他就是说把他再做一个另外的一个延伸，而且他又是一个非常努力认真学习的一个人。对，所以在《黄帝内经》来讲，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两个天才在聊天，那其实他背后是非常非常多的专家，他们在聊天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进入到我们在讲的所谓的一个养，讲养生这一件事情，然后，对，那就是皇帝有一天，他就问岐伯说，哎，那为什么我听说以前的人，都可以活得很久，可以活到100岁以上，而且就是体力特别的好哦。可是，在现代人来讲，可能好像还没有到50，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一副非常非常没有力、非常没有元气的样子。那到底是因为现代的人体力比较差、素质比较差哦，还是说，哎，我们这个人真的快要灭亡了？哦，那岐伯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其实呢，这个是因为，就是说我们人在生活的这个当下，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些规律。哦，那在以前，但他们那之前的人来说的话呢，他们会去遵守这些规律，包括什么？哦，就是像生活作息哦要规律，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所节制。哦，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那吃的东西的量也要去做一个控制，然后还有就是说，哎，不要让自己太累，或者也不要太闲，也不要太累了。那还有就是说，适当的去做一些运动，那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呢，因为他们会去遵守，会去遵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规律，所以他们就是相对来说可以活得很健康，然后又可以活得时间够久。可是因为在现代来，在就是在皇帝他们那个时代来讲，有些人就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喝我们就是都是把酒当水来喝，然后呢，常常就是说情绪上的话呢，都不会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试跟控制，就是要么就是大生气啊，或者说要么就是去大哭，那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做到自己完全就是说累到不行，那还不一定想要去做一个休息。也就是说，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不知道要去控制说，哎，让自己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一个体力，所以长期下来的话呢，就会慢慢的把自己身体原有的这些精气把它耗散掉了，那就变成是说，哎，好像还没活到该活的这个时间点，他的体力就都没了，然后甚至连就是说他的年龄好像就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说这么长的一段年龄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是岐伯就讲说，那今天如果说我们要让自己可以活得健康，活得健康，然后生命呢，就是我们生命的长度能够维持着的话呢，大概就会有一些重点我要去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哎，像古人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古人，就会跟就是一般的民众去讲说，哎，那今天如果说有遇到一些外来的病邪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去避开它。那就像是说，像前几年我们在讲 COVID-19， 那 COVID-19 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就是说，哎，那我们就是没事尽量不要出门。那今天就是就算是说我们要出门的话呢，我们都要做好防护，譬如说戴口罩，譬如说勤洗手，然后避免就是用手部去接触口鼻，那去减少我们的就是说身体去接触到这些病毒，让这些病毒进入到我们体内的这些机会。或者是说像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热的，那还有就是说会很容易流汗，那所以那个身体的这些水分耗散量很大，那这时候就知道那大家就知道说，哎，那我们要尽量避免在大太阳下待太长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要适时的去补充水分，以及还有就是说电解质，那以避免到热衰竭的状况。还有就是另外就是像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常常都会跟大家讲，哎，我们要做好保暖。可是我们在做好保暖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进出就是室内跟室外的环境的这些气温，就是尽量相差不要相差的太大。那这一部分的话也是主要是在于说要去避免就是说
过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体温变化，造成我们的对心血管的一个伤害。哦，那这个，那这是这部分的话呢，就是他岐伯就是在告诉说，哎，其实古代的人就是会有这种哦，要去避免，就是说自己受到这些病邪干扰的这些风险。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除了说在外之外，哦，接下来就是靠自己，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因为在大家可能也有听说过中医哦，对于病因的分类有分内因。就是内因、外因，还有不内外因。那外因就是刚刚在讲的，就是外在的这一些病邪的部分。哦，那不内外因的话呢，就可能像是一些饮食啊、作息啊，或者是说，哎，外在的这些筋骨扭挫伤啊、刀伤之类的。那内因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七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哦，对。那在这一块，在情绪这一块来讲的话呢，他就会建议就是说，哎，那我们就是要去保时时刻刻的去保持我们的内心平静，还有就是说尽量减少就是说过度的或者说不必要的这些欲望。嘿，那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呢，那我们身体的正气它就可以做一个自然的一个运行。哦，那自然，但身体我们的气就是顺的这个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的精神哦也会比较好。哦，那也会比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稳定。哦，那如何去保持我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平静？哦，那最主要就是说让这个，那我们人呢就是要去保持哦一个淳朴的一个本性，那不要去过度的去追求一些哦可能就一些所谓的一个欲望的这个部分。哎，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要想要，就是说我们的就是主要是在于说，哎，想要跟需要之间，那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平衡，或者是说去做一个选择。对，所以当今天我们就是说，哎，就是我们对于日常的生活，哎，我们感到哎还不错，我觉得还算满意。哦，那也不就是说不会容易感受到像是说不满足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像看到了一些比较繁华，就是或者是一些声色享乐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我好羡慕哦，我好羡慕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是哎，例如说开大车啊，或者是说哎吃美食啊，哦这一些，或者是哎钱很多啊，住很大的房子啊，哦这一些，哦我就是当今天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如果说能保持住自己淳朴的一个心性的话呢，那就也不会，就不会说哎受到他的一个影响，然后开始去就是去说哎那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变得反倒会让自己会变得不开心。哦，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心性的一个调节，那慢慢的呢就可以跟我们所谓的一个自然，所谓的一个道去做一个契合。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呢就会去想到，就是说其实在现代，就是说社群网络传播的速度很快，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像不管是在 Facebook 啊、 IG 啊，或者是在 Twitter 上面，可能就是常常看到有人在去分享说，哎，他今天又去了哪一个国家玩啊，然后住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饭店啊，然后去搭就是说，哎，非常好，去坐着的车子，哎，非常好，然后搭的是非常豪华的这些游轮啊，还有就是说，哎，身上穿的衣服哦，就是非常非常的名贵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环境哦，这样子环境的影响之下呢，很就是不少的人哦，就会开始我就觉得说，哎，那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过得这么好哦？那相对来讲，就会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的心态，也会让自己相对来说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快乐。哎，可是其实就是变成是说，我们大家也是可以反过来想。哦，就说哎，我们自己哦拥有的什么哦？那当我们今天就是了解到说，哎，我们自己拥有的这些的有哪一些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说，那我们再去看看别人他们拥有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的东西？那这时候如果哎你觉得哎它不是我真的需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能够把心思就是比较能够放得下。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心也会比较平静，心也会比较平静这样子。
也就所以在 这一段来，就是齐伯他就讲到的所谓的一个恬淡虚无真气守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指的就是说，当今天我们就是没有一些过度的欲望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真正的能量，就是把它留在我们的心里，留在我们的体内，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去运用，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那这一段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在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那我们今天从自己的心智去做一个调整，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个身体的一个锻炼，让自己的能量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运用，那再来从好的饮食，健康的这饮食去摄取足够的能量，那去减少我们就是说被疾病所干扰。好，所以刚刚有讲到啊，皇帝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听完了齐伯讲的这一段话了之后，他很快的做得出了一个总结。好，在那个时代呢，他就是把人，也不是把人分成四等啊，他们就是把人他们修为的阶段，大概会有四个阶段。那第一个所谓的真人，那第二个是智人，那第三个是圣人，那第四位是贤，第四级就是贤人的这个部分。那贤的话是我们讲的那个圣贤啊，我不是很悠哉的那个圣的那个贤。

0: 那真人的话呢，它最主要就是在于说，真人他们是其实是一个修为的一个最高境界。他的最高境界只是说，他这个人他们的能量是跟宇宙一起，就是一起和你有同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他们在修为的，他们在修炼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是可以让自己身体的能量跟宇宙的能量基本上是可以做一个互通的，所以他们的寿命相对来说呢，就是可以跟基本，就是那时候传说中，就是可以那个宇宙多久，他们就是这些真人，他们就是可以活得多久。好，那再来的话呢，刚刚讲的一个是智人啊，吼，那智人的话呢，他们的修为的这个方式的话，是借由修养自己的一个道德，好，然后在这修养道德的过程当中，去领悟所谓的一个道。那他们为了去修养道呢，他们会去离开。他们为了去，应该是说，他们为了避免社会的这些喧嚣跟干扰，他们就会选择去远离这个社会，可能就是到例如说比较偏远的一个深山里面，然后去做一个修行。那他们在修行的话，他们也不是盲目的修行哦，因为他们这些智人的话，他们其实感官是非常非常的敏锐的哦。他们感官是敏锐到，他们可以跟大自然的环境之间会有一些共鸣跟共振。那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共鸣跟共振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把他们的这些精气神去做一个积累，还有去做一个保存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可以去修为他们的所谓的一个寿命，然后还有就是修为他们的一个体能哦。那在就是皇帝来讲的话，他说，那这些人他们在这样子修为，一直修为的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长期下来，他们也可以像真人一样，慢慢的就是会跟宇宙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频率。那再来的话呢，圣人的部分呢，他们其实就已经活到我们所谓的一个尘世间了哦。那只是他们活在尘世间呢，会比较，就是他们活在尘世间，他们本身他们的一个心理素质哦，还有就是说他们对心理调试的这些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哦。所以当他们今天如果说是处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之中呢，他们还是可以去按照就是说自然的一个规律去做生活还有就在他们的情绪来讲的话呢，他们也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情绪那像在城市当中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外在的就是说诱惑然后就会引起人类的这些欲望，可是呢在圣人来讲的话，他们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还有那在城市当中呢，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他们同样也是都是在做这些工作，那他们也会有工作的压力，可是他们并不会因为这些过度的劳动或者这些压力而感到非常的疲惫或焦虑。那这部分呢，最主要是因为说他们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身心的状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到说可以跟宇宙的年的就是跟宇宙活得一样久了，可是他们还是可以就是说以比较健康健全的形态，就是活到就是说活得够长，可能就是在讲的说像百岁以上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说就是贤人来讲，就是说这是就比较像是我们一般人啦吼。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借由高度自就是说自律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这些自律呢，它不是随随便便很严格的戒律它这戒律还是依照着我们这个自然的一个的规律，例如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就是说减少过度的一些欲望那以及在什么季节做什么样的一个事实。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努力的往前面一位，例如说圣人例如说智人跟真人他们的一个目标去看齐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状态之下呢，虽然说不一定可以就是活到百岁以上，可是至少他可以在人体 人类的就是说生理极限来可以生理的极限下可以就是说 活得够久然后活得够健康。那在这边的话呢，可能大家可能会想说，所谓的一个人类的一个生理极限到底是什么？对，那这边的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也是一直在讲说，可以活很久啊，活到百岁什么的啊。可是大家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想说，那目前来说，全世界活最久大概是可以活到几岁？大家有想过吗？就100岁、110岁、120岁、130、140。我看到有人比120。那其实目前来说，就是有记录的，有真的去记录哦，真的去记录他活多久的是122岁，有164天。对，不过这个人他已经在西元1997年就是离开大家了，然后他去已经往真人的境界去走了。那是一位法国的女性。那其实那时候我就是在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是也是去看了一下说，那他怎么有办法就是活的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因为大家也知道他经历的可能就是也有经历过我们所谓的这些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大战这一些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情况，可是他还是可以活得这么长的一个岁数。那最主要他那时候其实也有去分享，就是说其实就是在于是一个他对于就是他的一个生活是属于就是知足，他是属于一个对生活非常知足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说，再来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律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他去做他喜欢做，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台湾目前也有一位，也有一位应该是阿伯啦，他现在目前也是大概活到大概111岁左右。那目前的话，他继续往他健康的人生生活迈进这样子。那再来，那所以就是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人类目前可以活到最长是可以活到至少122岁多，那有没有可能会活得更久？那当然，这就是也跟我们目前的科技，医疗科技有关。那目前有一些科学家预估啦，就是我们人类的生理极限，如果在于一个符合伦理、医学伦理、医疗伦理等等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活到130，是可以活到130岁的。不过这是一个预估啊。当然，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就是跟大家一起共勉，就是说，我们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够健康，那就是可以健健康康的吃饱力，甚至是吃饱三呢，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总结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发现到说，在人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养生这一块，其实强调的就是我们去修自己的心境，还有就是说我们修的是一个就是说生活的一个规律性。那其实在我们再去修生活的这些作息，生活的饮食的这些规律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慢慢的去修我们的一个心，修我们的心境这样子。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大家都是讲到就是说，那什么就是调于四时啊，和于阴阳啊，从八风啊，然后像那个什么分别四时啊，这些讲的好像都是在跟我们在讲的，跟环境跟我们的一个四季的一个更迭有关呐，那为什么就是他会就是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指的就是说我们要去顺应自然。那顺应自然是顺应自然的哪一些方面？最主要是在于说顺应自然之中我们的一个所谓气，也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流动。因为当这些气机它能量流动的这个变化呢，就会看就是我们今天气机它逐渐升起的时候，那就是像就大家就可以想象说，也不是想象啊，就是像我们春天的花开了， 植物发芽了，就是一个生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然后进一步呢，我们当这个气这个 能量 一路就是说增加的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会看到像这些植物啊，或者是说动物，它们就是长得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茂盛。那接下来慢慢的长得越来越茂盛了之后呢，那其实接下来就是像这些就是开始进入到能量，就是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收跟藏的一个阶段。因为如果说我们不适当的去做收跟藏的这个状况，我们一直长的话，我们一直长等于就是我们一直在烧，等于我们在有一盆火，我们一直在烧没有让它熄灭。好，没有让它熄灭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在耗能。那一直在耗能，那长期下来的话，还是会造成所谓的一个生病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在就是讲到就是我们说顺应自然，其实指的就是说我们去顺应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气机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借由去遵守大自然这样子的一个生长收藏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以及去修养我们的一个心性，好，来去改善我们的身体，就是去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好，那就是讲到就是刚刚讲的生长化收藏呢，其实就要再讲到就是在《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个篇章，第二个篇章四十条神大论，在这一篇的话呢，他就开始在讲说，哎，在各个不同的季节哦，那我们哦要可以做什么？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就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像在春天的时候呢，大家就像刚刚讲的哦，春天是一个新生命发出来、生长、长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素问这边他就有讲到哦，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晚一点点睡，可是这个晚一点点睡并不是说，欸，像我们讲的什么一点啊、哦两点啊、三点才去睡这一种，哦，他是说，因为以前的人的作息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哦，在这个日落而息的时候，再稍微晚一点点，哦，再稍微晚一点点的去睡觉，可是起床的时候呢？起床的时候呢，基本上哦，就是也是跟着太阳哦，也只是跟着太阳。当今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起来。那起来要做什么？哦，起来散步，起来运动。哦，那在哪里运动？哦，就是在例如说在可能像以前人可能有庭院的，就是走庭院。那我们现在没有庭院，那我们可能就是去公园，哦，去附近的公园走走。那在走的时候呢，这边也有讲到，哦，我们穿着就是比较轻松，哦，的衣服，哦，穿着比较轻松的、比较松轻松的衣服，这样子不要穿什么紧身裤啊、塑身衣、哦，紧身衣这样子，哦。OK， 那这是在于说我们生活作息的生活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在情绪来讲的话呢，这时候呢就是要多多的去赞美别人，好，多多的去赞美别人，多多的去看其他别人的优点，然后尽量去避免就是说，哎，去动怒啊，或去责骂人，或去责骂人这样子，好，对，那所以就是如果这边也有讲到说，哎，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照着这样子做，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当今天如果说，哎，那我就是让自己过得很委屈，然后每天一整天都一直在生气，或者说一整天都坐在那个办公桌前，都一整天或坐在沙发上，我连动都不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伤到哦，就是会伤到我们所谓的一个肝的部分。那肝为什么会讲到肝？这部分就会跟我们就是所谓的五行理论，还有就是说脏腑理论，哦，就是去做一个连接，哦，在就是五行理论来讲好了，就是会认为说就是木火土金水里面的木，哦，它是会跟我们的脏腑理论里面的肝，哦，肝疏泄的这样子的功能，它们是有相关联性的。那在季节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木型它会跟我们所谓的一个春天，哦，春天的一个生，它是会就是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所以当今天我如果说，哎，让我们自己过得很委屈，然后整天就是一直那边气扑扑的，哦，然后动都不动，它会影响到的是我们一个气机循环的一个顺畅度，哦，但也就会影响，也就是说影响到我们肝气的一个疏泄，哦，那影响到我们肝气疏泄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那就会那我们就是说原本应该要生发的能量生发的不够好，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到了接下来夏天的时候，诶，我们的能量不够了，我们能量不够的话就会就是反倒会出现一些比较寒性的一些症状，就譬如说，诶，会比较容易就是说会有容易有一些怕冷啊，或者是说一些寒性的这些问题，那就是例如说，诶，可能也会出现像是那个像鼻子过敏吼等等的一些状况。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刚刚前面就是万物开始生长，哦，开始生长，那这个阶段呢，在就是说会从一棵小小的苗，然后发展成一株比较大的一个植物，大植物。那动物的话呢，也会从就是说幼体，然后逐渐转成所谓的一个成体，哦，成体的一个状况。好，
那在这一段期间的话呢，在这时候天地的所谓的个天地的能量，也就是说，所谓的阴气跟阳气这两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能量不同属性的能量，他们会一直很剧烈的一个互动跟交流。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虽然说它是夜卧早起，同样也是春天，也是夜卧早起，可是因为到了夏天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的太阳比较早出来，哦，我们太阳这时候也就是比较早出来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就是说你会睡的时间就会睡得一个比较短一点，哦，那睡得比较短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哎，在夏天的时候呢，哦，太阳很大嘛，哦，那尤其像现在台湾，哦，到其实还没有到夏天啊，就是已经热到不像样的，哦，大家都躲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可是在这里的话呢，就会变得反倒是建议说，哎，我们不要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就整天躲在冷气房。

房里面，我们就都不出门。我们要适时的去感受我们身，就是所感受阳光，感受到这些温度，然后让身体可以适时的把汗排出去。好，这边讲的使气得泄，就是说我们要让身体有正常的一个排汗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说，这边有讲到一个所谓的所爱在外。那这边其实指的讲是说，哎，那我们在我们的心境上来讲呢，我们要对于就是说外在所有的事物保持着所谓的一个好奇心，好奇心，然后还有所谓的一个就是想要多多学习，做多多学习的一个心态。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那我们的能量可能尽量的往外去做一个散发。那如果说，那这边想到说，哎，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适当的让自己的汗发泄出去，没有适当的就是去宣泄自己体内的能量的时候，哦，我们都一直躲在冷气房内，哦，吹冷气，然后喝冰的，哦，吃冰的，哦，吃冰的，甚至就是说情绪上来讲的话，就是老是常常动不动就生气，哦，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哦，那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有可能会后续会去影响到，或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像说体温调节的一个问题。这边讲到秋为该害虐，哦，秋为害虐的话呢，指的就是说，哎，到了秋，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夏天，哦，我们就是没有适当的排汗，哦，没有适当的排汗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有可能会在秋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像是说忽冷忽热，或者是说容易发烧的一个状况。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现在一般人都缺乏忍耐的力量，一点小事就动口相骂，甚至拳脚相向，使得社会弥漫一股暴力之气。我们需要有忍耐的力量，忍一时之气，风平浪静。忍耐是勇者的象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小的时候呢，没有机会学音乐，但是等到出社会有能力了，或者是等到退休有时间了，就想要一圆音乐梦。这不但可以舒压，也可以预防失智。但问题是，如果零基础，我这时候才学习音乐，会不会太晚了呢？有办法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钢琴老师蔡佩娟，蔡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佩娟。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打击乐老师庄雨琦，庄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庄雨琦。
0: 欢迎两位，哦，一个是钢琴老师，一个是打击乐老师，都是我小时候没学过的。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蔡老师。蔡老师是国内很有名的钢琴家，也常年指导很多学生学琴。你一开始是怎么走进钢琴这一条路的？
1: 其实我跟一般的坊间的小朋友一样，就是小朋友可能看到哥哥姐姐有学，然后就跟妈妈说，我也要学。那后来就老师建议说可以去考音乐班，那走上了音乐班之后就一直念音乐班，一直到出国都是一直念上去。
0: 我看您的资历可是来头不小哎，好，纽约曼哈顿音乐院钢琴演奏硕士。所以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国家演奏厅长期的演出，那这个也是从小，就是你几岁开始学琴？
1: 大概大班小一跟一般的小朋友差不多。
0: 所以那个时间点，就是我有看一个资料说，5岁左右是训练音感最好的年纪，所以学钢琴最好就是5岁开始，对不对？
1: 我觉得5岁是蛮好的时间，但是是不是训练音感最好的时间，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再小一点的话，有一些小朋友的肌肉其实还没有完全长好，所以也要看他手的肌肉的状况，因为有些小朋友长得比较小，有些长得比较大，但是5岁是个蛮好开始的时间。
0: 天啊，你的意思是说5岁以前不建议学钢琴吗？
1: 是，应该是说，是个别的长得，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他真的4岁手已经比较大了，那或许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分一开始会建议说先去上团体班嘛，但是你上到1对1的时候就需要练琴了。可是练琴对于小朋友是一个
0: 很痛苦
1: 很
0: 的，
1: 折磨的事情，所以他如果说心智还更不稳定的时候，你要他进入1对1，然后每一天练琴，他会很辛苦。那不如你就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因为你3岁开始学到小学3年级，跟你大班开始学到小学3年级，还有你跟你小一开始学到小学3年级，其实常常不会差太多，
0: 差别不大。
1: 差别其实不大，只有在刚开始1年的时候差别比较大。
0: 好，这是钢琴的部分，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庄老师。庄老师也是国内中西打击乐的好手，也常常登台表演，然后也推广打击乐。那您当初怎么会投入打击乐这条路？
2: 学习打击乐应该是有点误打误撞哈，因为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妈妈也是让我们家3个小孩，我兄弟姐妹3位都是学钢琴。那学钢琴的时候呢，哥哥跟妹妹他们反应快，然后呢，我弹钢琴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你反应好慢哦，然后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点
0: 恐惧。
2: 对，就是有点挫折。那所以虽然还是继续学，可是就没有学得这么的长久持续这样子。然后是一直到国中要升学的时候，那时候哥哥已经在国立艺专，就是现在的台湾艺术大学。那他们就说，现在国乐科呢有一个新的组别是打击乐，你要不要尝试看看？他就找了他的同学教了我打击乐器，然后我就这样很顺利考进去了。因为竞争人数也很少，因为当时呢像这样子的音乐科系，他们例如说有吹管乐器，然后有弹拨乐器，可是打击乐它是一个近10-20年来才在台湾开始就是发展的非常广泛的一个反的乐器的类别，那所以就它的专业性也越来越高。那也可以说是我进到学校的时候才开始认识了，原来打击乐器有这么多样、这么多种类，然后这么的有趣，这样子，
0: 所以
2: 然后
0: 换
2: 就
0: 句
2: 持
0: 话说，
2: 续打。
0: 你已经找到你人生的赛道了，找到一条好赛道，对不
2: 对？可以就是让我发挥，而且可以让我充满自信的
0: 真
2: 一个部
0: 的
2: 分。
0: 可以感觉到。我们来看一下蔡老师的那个介绍，独奏家跟室内乐音乐家，国内外演出的丰富经验，还是纽约曼哈顿音乐院，怎么那么难念？音乐院钢琴演奏硕士，哈，科普学堂的创办人。那我们庄雨琦老师呢，是中西击乐 音乐家，国内外演出丰富，是台艺大中国音乐学系的学士，好，也是常常在社区大学也当音乐系讲师，是不是？是虹彩乐集的创办人，所以两位都是音乐界音乐人，好，所以再来请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像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想学钢琴，但是没有机会学，好，所以现在我就有一天在考虑到说，如果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选一个好乐器来好好陶冶一下神情？所以我请教一下蔡老师，在你的成人学生当中，大部分人来学音乐、学钢琴，都是为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大概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说，我下半人生要为自己做点什么，
0: 对，
1: 还不见得到退休哦。到退休的是另外一边了。但是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大家也工作了一阵子，然后开始觉得为家庭也忙了很久，然后开始觉得需要拨一点，不管是金钱或时间给自己。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像刚刚您说的来圆梦这样子，对。然后，退休的当然也有，因为退休他会想要找一点娱乐，而且很多是大概有分两种族群，一种是他本身是爱乐者。他本身听古典音乐听很多，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小时候没有机会可以学，所以他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先听了很多音乐，但是他一直非常喜爱音乐，所以他可能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或退休的时候就会思考这件事情，重新来学。那有一种是他纯粹是为了退休生活，想要让自己
0: 丰富一点，
1: 对，丰富一点，各种的他都会想要参与看看，其他的插花、音乐啊，各种他都会想要试试看。
0: 但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钢琴是很多人的选项，
1: 是不是
0: 很大的一个选项？
1: 因为很方便呢、啊。
0: 哎，不是，家里要找一个地方放一台钢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1: 现在有很电钢琴很方便
0: 哦，也是。我后来就发现，因为我的小孩有一阵子有学钢琴嘛，钢琴可以用租的。一个月只要750块钱，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好，除了钢琴之外，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打击乐啦。听说现在在社区大学也学得到。那请教一下我们老师，你的学生学习动机大部分是什么呢？
2: 这可以拜流行音乐的那个，就是周董，周杰伦呢，在十几年前他有。

0: 首歌叫做《稻香》，然后他是不是在一片稻田？然后呢，他就有吉他乐手，然后有一个鼓手就在稻田里面打了一个木香鼓。好，木香鼓这个乐器呢，也算是就是比较近几年，大概二十年，好，就是比较新的乐器，它不像说钢琴是一个很长年代。然后他们就说，那要不要来社大开一个木香鼓课程？然后呢，后来发现真的很多人是知道有这个乐器哦，原来它是一个打击乐器，然后才来报名参加这样子。
1: 木香鼓也蛮有趣的。
0: 那除了木香鼓以外呢，还有一些像是非洲鼓啊、手鼓这些乐器，也是目前我在社区大学有开的课程。因为其实社区大学的会来上课的学员通常都是成年人，那所以其实以我们学院派在学习打击乐的这个乐器种类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入门。那是我自己学习的经验，觉得说手鼓类乐器来讲，他们可以很容易上手，然后敲起来又可以非常非常的舒服自在愉快。对，所以我才开始慢慢推广这些打击乐器在社区。
1: 那来跟你学的也是很多都是退休吗？还是也是三四十岁突然想为自己做点什么？
0: 没有错，就是真的蛮多退休的人士，他们开始认识有了闲暇的时间，然后他们就会选他们自己也许他们听音乐的时候听到这个乐器，然后或者是甚至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木香鼓。那因为社区大学会有试听的课程，试听课程我在示范讲解之后，他们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样子的打击乐器。
1: 两位有遇过像我这样子的音乐小白零基础的人吗？就是零基础也可以学习吗？钢琴的话是不是相对困难？
2: 不会吧，
1: 一样从基础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开始吗？
2: 我觉得可能要分，因为有一些他的目的有点不一样。例如说有一些退休人士，他可能是想要从认识哆瑞咪开始，那他当然就从认识哆瑞咪开始。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只是听到某一首曲子某一首歌，他很想要学那一首，那可能他就可以专门只学那一首，那他就是用记位制的方式。就像现在很多 YouTube 也是，很多自学者也就是看 YouTube， 他会有一个像打电动的那个掉下来，
1: 对就按照那个按，
2: 对对对，他就放慢速度，然后就按照那个按，那也是一种自己学习的方式。
1: 哦，你这样说我突然想到，我有一阵子看那个爱的迫降里面男主角玄彬有做了一首钢琴，对不对？
0: 对，
1: 我就只有学那一首，我就特别去练的那一首。
2: 哦，对对，就像这样子，对，然后就很喜欢的，
1: 对，这也是蛮有趣。那打击乐也可以这样子吗？零基础也可以学？
0: 打击乐几乎我所有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1: 哦，真的？
0: 就是很多人是尽管我们推广了这么多手鼓、木香鼓、非洲鼓。那我有天背着乐器啊，那个木箱鼓它是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木箱嘛，背在背上。还有人说，你是来外送的吗？我想我推广那么久，怎么还有人觉得那是外送乐器？就是木箱鼓。那其实就是在这介绍那日。我会希望说，这个音乐其实是一个分享的过程。我觉得我因为学习这样乐器，然后投入了，然后也因为这个乐器音乐这个学习呢，然后也成为了工作，然后甚至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自从学了打击乐器之后，可能透过这个乐器的节奏啦、鼓声啦，我觉得让我自己比较呈现出就是比较外向，就是可以放开心，然后也有提升自己的自信。然后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自己的亲身的经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打击乐器太好玩了，真的很想要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所以每次上课我就会带一个新的不同的打击乐器，因为我讲打击乐器是所有是乐器里面种类最多、运用最广，然后就是那个乐器的数量也最多，好，然后历史也最悠久的一个乐器类别，所以它真的是永远学不完这样子。
1: 好，所以今天节目就要教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音乐小白，是零基础的话，想要投入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从何着手呢？先休息一下。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圆。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以前我的儿子他刚开始那个学钢琴的时候，然后他就进了学校的乐团，然后他竟然不是跟钢琴没关系，因为乐团不需要钢琴，他们需要打击乐，他就去打鼓，他就打鼓。然后我就说，他说妈妈，那个他们团里面有一个人有绝对音感，我说我是第一次听到绝对音感这四个字，我说哈，那你没有吗？他妈妈没，我可能有，但他最厉害，他才是有绝对音感，所以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绝对音感，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哈，所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学音乐感觉就是要很有节奏感嘛。那如果我没有节奏感，或者是我不知道什么叫节奏感，我还是可以学音乐吗？
1: 当然还是可以。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了觉得节奏这音乐好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可是你可以去想想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都是有节奏的。例如说平交道，叮叮叮叮，或者是时钟滴答钟摆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心跳，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频率，它都是属于一个节奏。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练习节奏，例如说数一二三四，然后慢慢，像我们生，小时候不是常来，我们大家一起爱的鼓励，来，会不会爱的鼓励？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嘿，不是，
1: 对，这样大家其实都有节奏感，那只是说我们在训练，持续性跟一个习惯性还没有成立而已，这样。
0: 那你真的没有遇过真的没有节奏感的人吗？如果没有节奏感的话，会不会相对困难？
1: 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来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念一二三四，然后叫他这样跟着打鼓声啊，这样子，然后他会分，我念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可是他嘴巴跟手会合不起来，我们觉得，我第一次知道，他说这不是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请主持人，我们来试试看。
0: 会不会我是没，我就是没
1: 我们常用的
0: 节
1: 节
0: 奏
1: 奏
0: 感的人，
1: 四
0: 好
1: 拍，
0: 心虚哦。
1: 我们就是第一拍的时候可以拍手心，二三四拍的时候拍手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嘴巴要跟着念了，
0: 一
1: 一
0: 二
1: 二
0: 三
1: 三
0: 四，
1: 四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停。好，你会发现，在持续了几次之后，你不只是一开始，你可能要去想，脑子要去想，我念的跟手拍的要合在一起。可是久而久之，你好像可以不用去刻意的对着手，因为我们身体会有记忆，肌肉会有记忆。训练久，因为我在学习打击乐节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让他们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他自然而然，他身体有了那个记忆之后，他就会慢慢变成他的一个稳定的节奏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没有节奏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拍子不稳，是不是？
1: 对。
0: 好，就是嘴巴跟手就是问题很大，是不是？还有很难跟他人合作，因为你自己没有节奏感嘛，丧失音乐的情感跟律动，会这样吗？
1: 我觉得情感律动它会随着节奏的变化，音乐的流动性它就会慢慢的融入。有时候反而是他们会太嗨的时候，过于激动，越打越快，越打越快，越打越快这样。
0: 视谱与背谱更加困难。我是不会看谱啊
1: 通常像我们教成年人吼，你要让他又视觉又要听节奏，又手要动，有时候他们会真的是把他谱背起来。可是当我们的节奏谱、我们的鼓的节奏，我不会编得太复杂，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会看乐谱了之后，会变成他很容易眼睛会被乐谱绑架，就是他会很专心看，然后就忘记手在。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不要这么的局限自己，说一定要打跟谱乐谱一模一样，因为其实在节奏它的变化呢，可以很简单，是变化少，可是它也可以有复杂的部分，那就是只要跟着音乐的律动，因为在练节奏过程，它自然而然生。例如说，我就会常问他们说：“老师，我节奏感不好。”我说：“来，你现在走路，一二一。”右左右，不会忽快忽慢啦、啊，那是就是它的频率，那就是它的节奏。所以真的，
2: 其实比较是律动感比较重要，就是大家讲认为的节奏感，其实大家缺少的比较是律动感，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会被框住，那有一些律动就不好表现，因为像是跳舞的人，他可能拍子都跳对了，但是那个律动的感觉就不太对。那音乐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那你拍子不稳的话，例如说我们弹钢琴，我们可以数拍，那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不管是音感还是节奏感，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训练的。例如说钢琴，可能我在弹单只手的时候，我这只手要打拍子，这样是比较好的。那我弹这只手的时候，我这个要打拍子。可是，一开始不管是小朋友或成人，他们在刚开始一定会有某一只手不协调，因为右撇子左撇子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会，但是都是练一下下，一两周其实就好了。
0: 好，那这样，如果是零基础的成年人想要一圆钢琴梦的话，你会建议他跟幼儿一样要先上这个律动班吗？还是直接就可以找一对一的老师？
2: 直接找一对一的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如果说是成年人的话，通常他会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那小朋友的律动跟成人的律动，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因为成人比较会有一些束缚，小朋友的时候就是你让他感受到，他就可以做了。但是我觉得这跟我说我爱你是一样的，我们感受到了，但是我不一定说的那么好，或者是那么的表现出来。有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矜持或者是什么的。那就像刚刚庄老师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以前是很内向，然后是 I 型人。那刚好像我这两年也都有帮业余成人办音乐会，那就会有一些成人他是很喜欢上台表演的，有一些他就觉得我学钢琴我就是想要弹给自己听，我自己练就觉得非常开心了，所以他怎么样他都不想上台，他觉得他自己在家里练，然后练到一个他知道自己在练什么，很有成就感，听这些音乐很开心，他就觉得很满足了，所以就变成是会有，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庄老师他会觉得说他透过了打击乐，然后借由这个分享，那就变成好像比较克服了自己这个问题。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比较内向，但是他就觉得说他就是适合做内向，他就适合比较想做一对一的。那团体课的话，有团体课的律动会不太一样，但不冲突了，他可以两边都学。只是如果说是要直接学钢琴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进入一对一的。
0: 好，那如果是完全不会看谱的成年人，可能会觉得从打击乐开始感觉比较容易，你会建议他们先去上一些什么律动课之类的吗？
1: 其实不用先去上，其实在打节奏的过程他就会慢慢开始建立他的律动了。比如说我们在教一个节奏1 2 3 4，我就说来，你们1 2 3 4 1 2 3 4这样打，我们先从身体开始，我就让他们站起来踏步这样子。那其实他们在打节奏，他要把它联想成它是一个肌肉的一个固定的律动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从手再变成到脚到全身，自然而然的跟着旋律或是音乐的声响，然后去摇摆。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一开始打，然后就开始变木头人。我说你们声音好僵硬，然后表情也很僵硬，会放轻松，因为是这么的愉悦的，应该可以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他律动，不会刻意要让他就是很好像很激动的这样子去动，也是有点奇怪。
0: 那如果我想要学的话，你们会建议就是比如说是零基础的成年人，他们要挑一个老师，要怎么挑选？我是要挑很严格的，还是跟我像朋友一样一直在拉聊天的？就是挑老师这件事情要怎么选择呢？
2: 我觉得他可以先想一下说他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因为的确有一些他觉得老师不够严格他还觉得不开心。对，有一些会这样，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很明确，他
0: 你都没有告诉我，
2: 他来就跟去上教练课健身是一样的。有一些人就希望你的教练越严格越好，但有一些就觉得啊，你没关系啊，你聊天聊半堂课，那你有我有来好像有动到就好了，其实是一样的。那他可以大概知道一下方向，然后去在找老师的时候先例如说先大概告知一下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试上三个老师的课程。那他自己会更知道说，哪一个老师可能比较适合他。
0: 那很多人小时候没有好好学钢琴，其实在那个年代钢琴是有点贵。好，那现在大人的学费是不是会比较便宜吗？不可能吧，大人更贵吧。
2: 这个学费的 range 太广了。
0: 怎么看他是通常是怎么设定的？
2: 通常
0: 老师的水准还是
2: 如果是在业界的话，如果是在音乐界的话，通常是以老师的学历 来算的，一般的行情啊，不是绝对，但是会有一个一般的行情价，是例如说你大概是国内的学士、国内的硕士、国外的硕士、博士、教授、演奏家等等的，会
0: 价钱
2: 会差非常多，所以一般行情来讲是这样。那所以当然如果说是他是零基础，他只是想要来玩玩看看自己喜不喜欢的，那也蛮适合在社区大学或者是就真的是一般的音乐教室先从便宜的开始入门试试看。但是有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爱乐者，他们已经是古典乐迷，他虽然说他没有学过乐器，但是他很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找的老师他可能就会希望说能够跟他真的聊古典音乐，例如说他去听了这个音乐会，然后例如说马勒的什么作品、肖邦的什么作品是可以跟他聊得起来的，那可能他就会去找，直接会找可能相对学历比较高一点的老师。
0: 好，这个因为自己我现虽然想学钢琴，但我有发现上了年纪之后我的手指头会卡住，有时候拿杯子它就卡住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学钢琴或学打击乐，身体不灵活或关节不灵活的人是不是就相对困难呢？
2: 但是蛮多人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来学的，我不知道，对，反而因为他怕自己的肌那个
0: 退化是不是
2: 退化，所以有一些像已经6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可能小时候学过，那后来他真的再回来学，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除了圆梦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怕自己的关节退化，或者是怕失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第一堂课来上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学过打击乐，可是他就是几年前就得了一个小中风。然后所以他可能左手跟左脚不是那么灵活，然后他的姐姐就说，你在哪里的社大有好像有打击乐课程，你要不要重新把你以前年轻玩打击乐的那个兴趣再捡回来这样子，然后就来上课。所以他回到这个课堂之后呢，他就发现他的手真的就是在练乐曲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是越来越灵活，左手跟右手就越来越协调，而且练到最后我又发现他变成我们班的班长，然后呢甚至在表演前呢他还会命令每一个同学说，你们全部都提早一个小时然后来教室练习，然后就是带着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成年人学习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同学同侪之间的支持。然后呢其实在这些成年人，他们像退休人士或者是家庭主妇，他们在家庭工作了这么久，他好不容易可以出来学一个东西，其实家里人的支持很重要，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去学新的东西，上完课之后他们打鼓然后打一打就是好像跟那个就是会很开心，所以常看他上完课下回到家就是非常开心的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学这个乐器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因为像手鼓类乐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乐器，
0: 没关系，我们下一段节目再来请这个庄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这手指类的乐器。好，休息一下。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这一段太好了，我们就赶快来学习。
1: 好，今天我带了几个比较轻便的手鼓类乐器，比较广义的来讲，这个手鼓类乐器，我指的就是不需要透过棒子或是琴锤来敲奏的打击乐器，像是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好，它是一个有腰身的鼓，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轻便型的非洲鼓，因为实际真正的非洲鼓。它是用原木，然后凿空，然后再蒙上皮革这样子。那现在新式的它是塑胶，所以非常轻，然后这也是合成皮的，那所以它敲出来就会非常响亮啊！听听看它的音色。

0: 好
1: 听
0: 哎、欸，
1: 就是。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0: 真的。
1: 好，那在非洲鼓之后，我刚前面有提到那个
0: 木箱鼓，
1: 木箱鼓这乐器，我没有带这乐器，我带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简单的介绍一下鼓槽，它就是一个六面的木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木箱，然后在后面呢凿空变成有一个出音口这样，然后再加上里面面板正面的面板上它有一个弦，所以呢你在拍击它表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沙沙沙的声音。好好，就是直接用手。出声音来，好，那再来是最后这个圆圆的，这叫圆框型的手鼓，一样，它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类似这样形制的乐器，像从欧洲的壁画就可以看到。那它透过丝路慢慢传到亚洲，就是像新疆、乌兹别克这些地方也有这样子的手鼓。那一样，今天带来的是比较简便型的，它呢，它的木框就是做的是木夹板，好，所以拿起来比较轻。然后表皮呢，这里是塑胶的合成皮，可是它一样可以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我简单的示范两种音色。咚跟哒，咚呢就是直接手掌并拢之后直接拍击，它声音就会有一个比较低沉的声音。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比较高音的，就把手掌往外，剩下一半只有留下指节的部分，它的声音就会比较高。
2: 哦，是用手指头深度，是不是？这样比较高，然后。这样比较低，
1: 对，它其实这因为这一个鼓皮，它不像钢琴，它可以演奏出哆来咪发嗦，它手打击乐器它比较属于是无调性的，可是它能够有不同的音色，透过这不同的音色，然后让它可以组成不同的节奏型，所以两种音色。

0: 大概是这样子，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演奏的手法。那我们要不要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乐谱？好像很多人
1: 这个就是打击乐的，是不是？
0: 应该是说这是我自创的乐谱。一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乐谱是不是啊、哦、五线谱？
1: 对，
0: 我遇到很多，
1: 它只有一线。
0: 我遇到很多成年人，他们真的就是来学习，还是有一个坎。不敢真的去学，就是觉得说老师我不会看谱，我一定要会看五线谱。我说这个放心，因为我把五线谱简化成为一线。嗯、那我们刚刚学的是两种音色嘛，嗯、对不对？是动是低音，所以呢，我们的一线谱呢，我就把这个动放在线下面，代表低音。嗯、那高音。

0: 的这个呢，哒的音色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上面，所以很简单，它就只要看线下是咚，线上是哒，就有低音跟高音的分别了。
1: 哎，我对吗？
2: 好，
0: 那我们要看看乐谱。其实在，在我的课当中，我其实都会教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们先看到谱这件事情。我说很简单，像我们小时候学语言一样，就我弹一句，你弹，我念一句，你念一句，这样子。好，那我也说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
0: 对了，100分。那我们要来玩一下这个乐谱吗？
3: 所以是拿这边吗？
0: 对，可以这拿凹槽，然后直接敲在对玉芳主持人的这个位置很好，就是这边是6点钟方向，敲击的位置在3点钟方向。嗯嗯，对，在这个角度，然后让这个鼓面呢平平的，然后不要遮到脸，因为这样人家看不到你美丽的脸孔，所以我的老师就是说要把它放到身体侧边。这样子打好，那我就用这个非洲鼓来示范。好，我们的乐谱很简单，我们先念一次哈。第一个是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然后休止符我就直接画一个圈圈，
1: 三个休止符，
0: 对，没有错，是不是很简单？要来试试看吗？
1: 好啊，
0: 一二开。十。

0: 停，
1: 我怎么多一拍？
0: 没关系，已经很厉害，99分。
1: 他不是，他这里是最后一个呀。
0: 对，所以其实觉得学音乐要看谱的这个障碍，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很多人说我五音不全，我说还有剩下两音，就是那个打击乐器的动打。
1: 哦，所以其实打击乐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我还是打错了，是不是？
0: 不会，很简
1: 单。那这两个连在一起是怎么打呢？
0: 那两个连在一起就是那一拍要打两下，所以我们就会念咚咚哒咚哒。
1: 哦，
0: 对，
1: 你咚咚哒，我看一下。
0: 来，咚咚哒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是直接就是进阶版的，直接看的乐谱试奏试谱哦。所以我们直接念咚咚哒咚哒。然后学生模仿一句，然后我再打一句，他们再打一句，就是先让他们，听觉先听懂了，然后呢，模仿到可以敲奏出正确的音色了之后，我通常都会把越看乐谱这件事情是放在最后面，让他们可以念出来。打出来之后，我说好，那我们现在要学习很多乐曲，你总不能都是记在头脑里，当然成年人可能记性也不是太好。好，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像冬，我就直接写一个冬天的冬，大就是高音，我们就写一个大小的大，先用文字谱记录，然后合并上我的一线谱，他们慢慢久而久之，他就觉得看乐谱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没有哆来咪发嗦拉西。
1: 那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是不用看谱的？
0: 如果是比较复杂的乐曲，我觉得还是需要乐谱，因为一首长完整的乐曲，它可能有前奏，然后有A 段的乐句主题 ，B 段主题，有间奏，有尾奏，不可能从头到尾都咚咚哒咚哒打到完就没有变化，没有那个音乐的起伏的情绪的起伏，所以。我会跟他讲说，慢慢的，你如果要打到深入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让他稍微有一点小变化设计好的，那放到乐谱里面。可是你要学会，就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节奏拼凑起来，这些节奏拼凑起来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乐曲。
1: 那打击乐表演的时候，只有打击乐吗？有其他的什么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唢呐、锣鼓之类配合吗？
0: 目前我让他们学习的方式就是我们放音乐，然后用 cover 的方式，让他们跟着音乐跟着打这样子。因为一方面听，他们很多时候。

0: 哦，是，哎，老师，我听音乐或是唱歌，为什么我都觉得我那个节奏对不到，对不到？我说，其实应该是，听觉还没有熟悉乐器，因为，一个音乐的组成，它是有不同的乐器来编曲，然后来一起合奏的，所以我会慢慢的让他们一边放音乐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啊，这边是弦乐小提琴，啊，这边是吉他的间奏等等，让他们先从辨识乐器的声音开始，然后最后再加上鼓声。我说鼓跟节奏其实，我会把它形容吼是如何构成音乐，就像盖房子。那房子什么怎么样最坚固？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梁柱。好，音乐它组成了三个要素：旋律就是钢琴，好这样子有音高的节奏，就是这样子有规律的低音高音的节奏变化，当做骨架梁柱，然后最后再加上可以再让音乐更饱和更平衡好的和弦，来三个都是缺一不可，所以打击乐器它在音乐的合奏里面，他扮演的角色，他如果清楚的话，这个稳定节奏的这件事情，他就知道这是他第一个最要注意留意的部分。
1: 你刚刚说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圆框型手鼓。
1: 圆框型手鼓啊。
0: 对，那英文是frame drum。那我一开始第一次学的是像就是新疆，这是个蟒蛇皮。我一开始接，其实这在我们音乐学校里面是不会教的。那是因为有一次看到我们老师，他就拿着一个蟒蛇皮的。然后在那边练，在那边打，在那边打。我说好酷，怎么会有一个蟒蛇皮？然后我应该可以说，我是透过这个打击乐器才知道说，原来世界那么大，世界有好多不同的民族、种族这样。那新疆的手鼓呢，它是就是他们民因为新疆有一个少数民族叫维吾尔族，啊，他们维吾尔族呢，他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然后女生就是非常漂亮，然后跳舞旋转，那男生就是负责打鼓，或是这真的有像新疆的唢呐这样。那后来我才慢慢的认识说，哦，原来这个乐器是从欧洲透过丝路传到亚洲来的，然后就慢慢开始去学这个，觉得因为在台湾还是蛮少人知道这个乐器哈，那这个是推广型，所以它也比较简便一些。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先休息一下。
2: 啊，我讲诸葛亮大哥是无熟悉的，所以我个透过我一个招影剧的记者朋友哈，问他的看法。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我点点做个好。伫我伫诶时阵，你不要写出来。嘿，好啊，我诶回复是讲，好吧。
3: 他其实会去那里，就是有他个人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是欠债，不想留在台湾遭楼的；然后有的人是家庭问题，换一个地方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被害人的被骗去的情况有很多。
4: 大选后倒是很多的人会来谘商啊，那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如果家里有长辈是看得非常投入，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就就是关心，就尊重他。

0: 上一段节目我们学习的这个叫什么？
1: 手鼓。
0: 手鼓，但今天老师也带了一个非洲鼓。
2: 是的，这个非洲鼓呢，
0: 它打法是一样的吗？都是鼓？
2: 不太一样。传统我们刚刚学习那比较是传统的手鼓的敲奏的方式。那现在这个呢，它在现在的音乐里面的应用它比较广泛，它可以有三种拿法，它除了手持以外，它也可以放到腿上掷对上，或者是夹到腿上。那夹到腿上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其实是从非洲鼓演变而来。因为在非洲呢，他们就是因为非洲人，他们其实非常热情，然后他们的所有的什么婚丧喜庆，他们其实就是用打鼓唱歌来跳舞来演奏。所以这个呢，在他们就是处于非洲的乐器之王，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指挥，有点像指挥的概念，它掌控了这个乐器的开音乐的开始。始跟结束，然后还有速度的快慢，所以它演奏方式，它其实是要夹在腿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构造，它中间这个 out 的地方就是可以说是它的腰身，然后所以夹在腿上的时候，它就不会滑动。那他们也有背带，可以是背起来的。那我今天就先坐着演奏。那一般呢，大人学习应该是所有学打击乐呢，最常遇到的挫折。应该一开始学也觉得可能是最难的是左右手，不是身体不协调，其实是左右手的不协调。那右撇子呢，他一定左手不比较不灵活；左撇子他一定就是右手不灵活。所以我说，其实上帝是公平的，右撇子跟左撇子其实是他们都有一只手是要被训练的。所以我们敲奏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例如说我们先打它的低音，我们刚刚学了两个音色嘛，咚跟哒，它咚的位置呢是敲奏在中心点的位置。那个嗡的声音，它会透过这个长长的鼓声，发出来，然后就听起来就非常有动感的感觉。那哒的音色呢，跟刚刚的那个手鼓一样，是往外缘走，所以呢，敲奏在这边两侧，所以"咚"跟"哒"组合起来就会变成"

0: 这个手的协调，很多学生在看我示范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哇，老师，我这个手真的都好掰咖，然后就是不协调。我说没关系，我一开始也是要轮奏啊，根本也轮不起来。其实就是慢慢的练习，从慢到快，那右手八下，然后再接着左手八下。就是不停的做右手左手右手左手，因为右手你如果灵活的话，左手可以模仿另外一只手的动作，然后去学习，然后慢慢的训练你耳朵的听力，慢慢的听到两个声音音色是相同的，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音色动跟搭的音色是练对的，然后再来再做节奏的变化。所以他们的挫折其实通常都是他觉得他打不快啦，可是我说真的是慢慢的练习。然后呢，练习的方法我其实会比较，不是说像有些钢琴啊一练要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这样。我会习惯跟他们讲说少量多餐。我说你不用说一天练好几个小时，你这一天打10分钟或是5分钟都好，你就把乐器放在客厅了，只要路过你就去拍两下路过。因为呢，他会透过这不断的重复的这个动作，然后刚刚讲身体会有记忆，你慢慢去找到这个频率稳定的这个节奏的节奏感的建立，就是这样子来的。
1: 我如果是做这个打击乐的话，感觉我会流汗欸，感觉核心有练到的感觉。
0: 打击乐是一个非常需要放松你的身体肌肉，不管我是学这个非洲鼓是手鼓或木箱鼓，我去上课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说，身体放松最舒服的姿势就是最好能够发出最好听音色的，
1: 所以不能太紧张，
0: 就是要让他们先放松。他们一开始刚开始学习乐器真的是会紧绷，然后手很僵硬，像木头一样。可是可能透过一开始的引导，例如说先放一些白噪音、海浪的声音，先让他们放松一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由慢到快，不建议一开始就挑战这个轮奏的部分，就是从慢到快，慢慢的练习左右手的协调，然后音色的掌控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想请教，两位有看过学生因为学音乐而产生哪一些改变吗？改变健康啊，改变他的家庭关系啊，
0: 有一位

0: 学生他说，他的先生都很讶异。他说他不管学什么东西都是3分钟热度。可是他自从上了打击乐课程，已经持续现在3、4年、4、5年都不间断。然后每个礼拜到课堂上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除了家庭，我觉得学习这乐器呢，除了家庭的支持以外，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因为每个礼拜同学去上课的时候，像开同乐会一样，大家带零食啊来，就互相聊天，聊到大家的生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学习打击乐是真的会让大家心情越来越愉悦。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在拍手鼓，为什么容易？这手鼓它有触觉。对，然
1: 是
0: 后也要
1: 蛮
0: 应
1: 舒
0: 用，
1: 压的
0: 对，
1: 哦。
0: 也有应用到听觉、视觉，所以透过这个手掌的拍击，其实手也有穴位，有穴，然后所以拍打完鼓时候，会有人说，打完怎么会手麻麻的？我说很正常，这表示你的血液在循
1: 气
0: 环，
1: 血通畅了，是不是？
0: 对，
1: 血
0: 没
1: 液
0: 有
1: 循
0: 错，
1: 环了。
0: 没有错。
1: 那学钢琴呢？有学生因为学钢琴人生观改变了之类的吗？
2: 人生观倒是不
1: 太
2: 至
1: 过
2: 于，
1: 分
2: 对人生观，因为本来人生观也就
1: 也就差不
2: 偏
1: 多
2: 固
1: 到
2: 定
1: 位
2: 了。
1: 了，
2: 对，但是他因为当然因为弹奏上面他可以有自己，因为钢琴跟打击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学钢琴的人是自己一个人学的。
1: 对，就是一个人的武林，
2: 对，
1: 一个人的
2: 所以
1: 世
2: 但是
1: 界。
2: 他会觉得就是自己的 me time，
1: 对，
2: 所以他会觉得，所以像我之前有大人学生，他就是也是事业跟家庭，就是真的是两头烧。他就是等到真的回家，然后还要这边洗碗，然后看小朋友的功课都弄完的时候，然后开始他练巴哈，他就落泪了。对，
1: 这可能
2: 就
1: 是
2: 精
1: 他的
2: 神的
1: 情绪的
2: 滋养，
1: 释放，
2: 对，
1: 对，
2: 然
1: 这
2: 后
1: 是
2: 他自
1: 情
2: 己，
1: 绪的滋养。
2: 然后跟自己的一个时间，对，他觉得对他的人生差非常多。
1: 所以音乐其实不断滋养我们的精神生活，它其实也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情绪上的泄压，这对身心灵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老师跟庄老师，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使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雀巢。

0: 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裁判不要养伤，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门的祖师们，一扬眉，一顺目，一举一动，都是禅机。禅指东说西，怀州的牛吃草，益州的马腹胀，才有禅味。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很多人说哦，吃蔬食不容易吃饱，不用担心，幸福食堂今天绝对让你吃饱。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立赫，
1: 来了，
0: 又看到你了。
1: 对啊，
0: 今天要让大家吃饱，
1: 一定的，
0: 一定的哈。
1: 对啊，
0: 好，今天这个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煮饭的时候，
1: 对，
0: 很难拿捏分量。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要做精致，做完之后吃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没有饱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我相信有些蔬食的朋友们也有这个困扰。
1: 对，
0: 好不好？今天绝对让大家吃饱，
1: 一定没问题，
0: 好不好？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呢叫做南瓜素滑蛋盖饭。
0: 哎呦，
1: 对，
0: 滑蛋盖饭，
1: 滑蛋，全素的滑蛋，
0: 全素的滑蛋哦，
1: 很滑哦，
0: 哇，怎么有点，
1: 直接吞掉这样，
0: 好，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的这个南瓜呢，我们有先做一个前处理，好，那它一开始呢，它是这样子的，
0: 阿成哦，
1: 阿成，
0: 好，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什么是阿成。
1: 阿成南瓜的话，它是像葫芦形的，
0: 嗯，
1: 那它就是阿成南瓜，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像栗子、冬生，那个都是比较圆形的，
0: 了解。
1: 然后我们今天用这个，因为我觉得它蒸起来比较甜，
0: okay、
1: 而且呢比较滑顺，比较香、
0: 嗯。
1: 那另外一种的南瓜蒸起来会比较有这种纤维质的口感，比较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
0: 了解。
1: 那我们像这个南瓜呢，已经蒸熟了，好，我们可以用电锅。可以用蒸笼下去蒸，大概蒸个20分钟，大概一杯水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先把它蒸熟，蒸熟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刮起来、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滑蛋就是用南瓜下去做，
0: 了解，
1: 我觉得也是蛮健康的一个版本。
0: 好，
1: 那滑蛋这个盖饭呢，我有加入一些配菜啊，像是这个红喜菇、毛豆啊，还有番茄来做一个点缀，其实就差不多了。
0: 了解。
1: 那这个饭的话，我会建议啊，像如果说家里面有在吃糙米饭、五谷饭、八宝饭，其实都可以。对，
0: 太赞了！
1: 藜麦饭、鹰嘴豆饭也可以，
0: 燕麦饭、
1: 红曲饭也可以，
0: 红曲饭，五谷饭
1: 我讲过了，等等，
0: 好，
1: 只要是
0: 发挥啊，
1: 健康的饭都可以，或者是自助餐买回去的饭也可以，
0: 上海菜饭
1: ，OK， 好，玉香八宝饭，
0: 好，哎、欸。这个又是兼顾了健康，
1: 对、啊、
0: 对不对？不只是让你吃饱，还可以让你健健康康的。
1: 是，没错。
0: 哦、oh, ，好，来，我可以帮忙，怎么操作？
1: 那首先的话，我会在这个容器里面加一点点的过滤水、食用水，然后我们把这个南瓜，大概我们今天用一半就可以了，
0: 一半就好了，
1: 然后把它挂进来，
0: 好，
1: 然后就可以打了。
0: OK， 来，我把
1: 你看蒸熟的南瓜，哇，好甜啊，
0: 很好吃的感觉、啊。
1: 对，其实这个直接挖来吃也不错。
0: 对啊，哎、欸，这样子蒸2块，晚上宵夜，
1: 对啊，
0: 一人这样子直接烤着吃。

0: 也可以，
1: 很过瘾。
0: 或是你撒点坚果上去，其实也很好吃。啊，再更高纲一点，二砂糖撒上去，然后炙烧一下，吃啊，哇！
1: 不要做了，来吃了吃了，
0: 好烫。
1: 好，来我放进去，
0: 把它加进去。那我们整颗好了，
1: 整颗
0: 对，
1: 好。
0: 那我觉得，其实南瓜蒸完之后，它的这种果肉啊，它的甜度很高，但是皮呢，只要洗干净也都可以吃。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加把皮加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颜色上会没有这么好看。
1: 了解。
0: 那我们在家里面，你可以把皮都吃完。OK，
1: 好，
0: 好，我们就可以。要吃了，
1: 被抢走了，残念。
0: 好 ，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
1: 哇，这个质地，
0: 打成这种就可以完成了。那不管说你要打成这么细，或是没有那么细，没关系。哇，我觉得其实我们都会吃下肚嘛。
1: 对
0: 啊。好，那我们这个红喜菇呢，也是像中间一刀把它切一下，不然有时候太长了。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配菜呢都炒一炒。好，油加下来。好，红喜菇，甜哦，
1: 还没吃啊？啊，闻呢，好香哦。
0: 甜哦，好甜哦。那下次做什么南瓜什么冰淇淋？
1: 可以耶。我之前有吃到一道菜，是用南瓜入那个意大利面哦，他用南瓜来仿那种奶香，
0: 对，
1: 哇，好好吃哦！
0: 我之前我有吃过老师炒的意大利面，很好吃，他是用南瓜泥下去，但是他有加一点点咸蛋，哦，咸蛋黄啊，那种金沙的金沙南瓜其实很搭，很好吃的，
1: 很赞。
0: 以前在学校老师炒的啦，你看我多幸福。
1: 你之前有做那种蟹黄？
0: 对，
1: 南瓜也可以入蟹，
0: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蟹黄还是以红萝卜比较好，因为南瓜本身甜度较高。
1: 了解。
0: 对啊，像有一次我也是这样上课啊，都打这些泥啊，同学有问题啊，他不是叫我老师哎，虽然他们年纪有些都比我大，叫我老师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他直接叫我舒马克，他都有看节目，然后很多同学上课都很有趣，他说啊老师你上次做那道料理很好吃哎，我说。什么料理？我做太多了。他说就是那道菜。我说哦，有，在节目上有做过。他们都是有时候看节目啊，然后就去上课，我觉得蛮好的。
1: 好赞哦！
0: 他直接叫我舒马克，哎，
1: 好赞哦！
0: 他是一间板桥的素食餐厅的老板，两个夫妇一起来。哦，
1: 了解。
0: 我问他什么店，他说我们没有招牌，我们只是想做的时候就给人家吃的那一种。哦。对。然后他也是透过节目，然后也学很多料理啊，我觉得还不错。
1: 还不错。
0: 对。哦，
1: 老板、老板娘，如果有看到这期节目的话，你在下面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对，打招呼一下。
1: 谢谢。更多的这个观众可以过去旁听节，对不对？一起吃一下健康的素食料理。
0: 对，好。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泥加进去。
1: 好。

0: 有人叫甚至舒马克，我都觉得很开心。
1: 对啊，
0: 真的很开心。
1: 对，还不都是你？
0: 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啦。真的很開心，
1: 还不错，就比较亲切啊，就不会说叫我老师，叫我老师，我都会有点头晕晕的。
0: 你的学生的年纪分布其实很广的，
1: 也有年轻的，但是长辈居多。他就把我当小孩看了，
0: 了解。
1: 对啊，我觉得不错，
0: 很棒。
1: 好，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水进来，因为比较浓。
0: 哦，南瓜汤。
1: 对，南瓜汤。
0: 对不对？如果多补一点水，来一点盐巴，
1: 香料进去就差不多了。
0: 黑胡椒。哇，好赞哦！
1: 接下来呢，我要来变魔术了。
0: 哎，
1: 好，我要准备这个手套。
0: 不是盖饭吗？
1: 对啊。好，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叫做很疗愈的，这个嫩豆腐。我们在拍的时候呢，小心翼翼，但是呢，做的时候你可以，
0: 哇，好疗愈哦，
1: 疗愈。好 ，OK， 好，把刀进来。
0: 滑蛋，
1: 滑蛋。好，然后呢，你看哦，
0: 我感受到了，
1: 放进去之后就有蛋白的感觉了。
0: 哦，真的有，
1: 其实它就是南瓜豆腐。
0: 对，
1: 对，但是它有这种滑蛋的一个效果。你看，就有那种蛋白啊、蛋黄啊，就是这种感觉，滑蛋的感觉。
0: 哇，这个好赞哦！
1: 对啊，那不管说我要做面啊，或是直接烩蔬菜啊，你也可以烫一烫之后淋上去也可以。
0: 对，

0: 对对，这个百搭，这个绝对百搭，而且啊，这个营养价值又高，
1: 对，
0: 豆腐又有蛋白质， 对不对？
1: 对。好，然后呢，我们调味，好，是一点点香菇粉，还有盐巴。
0: 所有的这个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跟大家介绍
1: 哦。好，我们就把它煮滚哦，煮滚就可以完成了啊，煮滚就可以完成。试一下味道。哎呦，
0: okay, 哎呦，
1: 可以可以可以。好，把它煮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摆盘了。那我们这个番茄也可以把它切一切。这个我也是那天去市场买，哎，刚好有看到黄金番茄，我就把它也一起买回去。
0: 好漂亮哦！
1: 对啊，现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公司啊，还有卖那个很多彩色的番茄。
0: 对啊。
1: 好 ，OK， 我们就可以把饭好放到我们的碗里面，我们盖饭啊，我们就把它好盛装在我们的盘子，好，把它扣上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放上这个我们滑蛋酱。上去，这个你看在家里面，
0: 这最疗愈的时候了。哎、我的天哪、
1: 啊，黄金的，
0: 你有吃过黄金盖饭吗？
1: 对啊，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再来一点
1: 菇类，
0: 香菇，香香的香菇，
1: 还有番茄，
0: 来配一点色。
1: 这个你要炒过也可以。
0: 这个有办法加一点 N C 吗？
1: 欸，也是可以啊。
0: 搭不搭？
1: 不要，
0: 看个人，
1: 不要好了，
0: 不要不要。很漂亮啊，你看好丰富哦，来，漂亮，是不是吃得饱？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而且主要是要吃酱多一 点。
0: 对啊，
1: 对啊，
0: 半颗的南瓜，一大锅，这个一家三口一定吃得饱，
1: 差不多，
0: 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好，很赞，我先吃原味。
1: 好，
0: 我有一个东西想要加嘛，
1: 秘密，
0: 等一下跟你讲，
1: 好的，
0: 好不好？好，辛苦。
1: 好，很顺口的一个风味，
0: 太滑了，
1: 太滑了，
0: 它不见了。
1: 欸、我知道东西吗？
0: 太滑了，
1: 进去，
0: 我喉咙像滑水道一样。
1: 对啊，
0: 很嫩，很鲜，很滑。
1: 对啊，
0: 然后那个南瓜的那个香甜啊，就是衬在整个味蕾里面，嗯、它会一直一直释放那个香甜。
1: 是的，
0: 很赞啊！我跟你讲，我要加嘛，毕竟我在幸福食堂这么久了，也是要有点进步。
1: 对。
0: 哎呦，黑盐先生，来一点黑盐，
1: 对，
0: 感受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1: 它那个味道，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但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气。
0: 加一点黑盐。
1: 哎呦，哎呦，闭着眼睛吃，哎呦，
0: 就是蛋啊。
1: 哎，有、哦。
0: 对啊。哦哦，
1: 有嘞。
0: 滑蛋盖饭，
1: 嗯，
0: 滑蛋盖饭，
1: 哇，好强哦，
0: 好赞哦。好，自己回去试试看，很好吃，绝对吃得饱，好不好？饭你可以自己用自己喜欢的糙米，像我就绝对会加糙米。
1: 是的，
0: 这个绝对是健身完回家这一餐吃完之后一定会很满足，
1: 对啊，
0: 然后很感谢自己，
1: 嗯，
0: 今天的努力。
1: 对啊，我怎么会那么厉害呢？感谢，对不对？
0: 好，还有很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接下来这个料理可能有点恐怖，香菜皮蛋面。
0: 哎、欸，皮蛋豆腐你喜欢吗？
1: 我喜欢。
0: 哦，就胖哎，哇，好香哦！
1: 你看这颜色就很漂亮。
0: 对啊。
1: 哎呦，
0: 我的天哪、啊，太赞了啦！皮蛋非常香浓哎。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甚至
2: ，Hello，
0: 接下来要用什么样的料理喂饱大家？
2: 哦，接下来这个料理可能有点恐怖，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爱吃皮蛋呢，也有些不吃，但是很爱吃的就很爱吃。
0: 我很爱，
2: 我也是啊，我觉得信息跟我一样，
0: 真的啊，
2: 哎呀，哎呀，
0: 皮蛋入菜，
2: 对，
0: 这个皮蛋我觉得最近也是很红啊，台湾人现在流行就是很喜欢吃那种皮蛋拌面，
2: 哦，对，
0: 是不是？
2: 然后有点麻麻辣辣的，
0: 哇哟。哎呀，完了，
2: 吃啊，
0: 饿了啊，对，开始饿了、
2: 啊。对，但是那个是属于比较干的。那我们今天是做汤类的
0: 哦。
2: 对，
0: 好，好好来学一下皮蛋，又多了一个新的吃法，新的料理方法。
2: 对，那这道菜名它叫做香菜皮蛋面。
0: OK， 来，从食材开始。
2: 那像这道菜的话，我是用一个荤食的料理去转变成为素食。哦，像之前有一阵子去香港啊，在路边啊，或者去港式料理餐厅啊，它都有一道菜叫做元荽皮蛋鱼片汤。嗯，它是一个很传统的，
0: 有听过
2: 啊。不管说像米线，他们都有加这个汤底进去。但是我想说，我吃素的，我想要让它有点这种味道，然后而且是有可以加皮蛋跟香菜的，我自己都蛮喜欢，所以我研发出这道菜。
0: 了解，
2: 对，
0: 了解。
2: 好，
0: 好
2: ，OK。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会先看到的是皮蛋。
0: 聊，哎、欸，
2: 一人剥一颗。
0: 我有听说过这个皮蛋有很多的种类，
2: 对，
0: 有一个叫什么？
2: 松花，
0: 松花皮蛋。
2: 对，
0: 听说它是什么？外面有这个像是那种很漂亮的花纹，
2: 就像这样子、啊。欸欸
0: 今天拿这个就是松花皮蛋哦。
2: 对啊，要用就要用最好
0: 的。Love you,
2: love you。
0: 听说这个松花皮蛋有很多坊间人说哦，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2: 是，
0: 对不对？但其实都是一样啦。对，它其实因为这样子比较漂亮，是因为它是这个蛋白质跟蛋黄的一个结晶
2: 反
0: 应。对，当然如果你是要摆整颗上去的话。是比较漂亮的，
2: 对，
0: 对不对？好
2: 像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就让我想到之前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高中也是佛光山的校园，嗯，他们就会做一个实验，他说你跟花讲好话，它就会长得很漂亮，嗯，你跟这个花呢讲不好听的话，它就长得很丑，嗯，那像这个的话，它有花的话，表示说我昨天晚上呢就跟它。讲
0: 很多好话，
2: 我想说你明天要去幸福食堂，你要好好表现哦。然后你长得是最漂亮的，所以他才有这个松花。
0: 赞，
2: 对啊，你的也有啦，因为我一直一起讲啊。
0: 你没有偏心，
2: 没有偏心，没有偏心。
0: CNN 特别有说过，皮蛋啊，是在这个最可怕味道的食物里面排行是在前几。对，很多老外在台湾其实会觉得，为什么台湾人喜欢吃这个东西啊？对啊，而且小时候你有没有被妈妈骗过，说皮蛋是用马尿来腌？
2: 哎，有听过，
0: 对不对？
2: 对，
0: 哦，我小时候也被我妈这样说过，是用马尿腌的、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问我妈说，哦，所以马尿这么香哦？啊，
2: 好怪啊，好怪啊！
0: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皮蛋，我不会觉得它臭啊。
2: 对，
0: 啊，其实它是用这种比较碱性的水。
2: 对，
0: 来腌制它，那它因为用碱性的水腌制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那个氨味，
2: 对，
0: 阿摩尼亚，所以它就会觉得好像很臭，其实不是。
2: 好 ，OK，
0: 怎么料理？
2: 好，我们就先放旁边
0: ，OK。
2: 那再来是香菜的部分，我们把它切一切。香菜呢，我们台湾都叫香菜，然后港式那边都叫做元荽，
0: 元荽，
2: 元荽，
0: 台语叫做
2: 元荽
0: ，M 荽
2: ，M 荽，
0: 啊，英文可以叫做 M 三
2: ，M 三。
0: M3 这
2: 样。好，然后香菇，干香菇，这我先泡软、欸。这个我让它汤底有点那种菇的香气。
0: 好。
2: 其实近这一两年啊，那个香菜那个皮蛋面真的很火红、啊、
0: 爆炸了。
2: 但它是干的，它是干
0: 的。对，今天来学一个湿的。我在家里面自己这个一百道料理挑战，我自己也有做香菜皮蛋面。
2: 对，而且刚好那时候你做完之后，我晚上就。有做汤的是这个，
0: 真的哦，
2: 对，
0: 赞哎，
2: 对啊，好 ，OK，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汤底先煮起来。那这个汤底里面呢，我要让它有点乳白色，因为鱼片汤就比较乳白。但是我想到什么东西可以换呢？哎，燕麦奶。
0: 为什么？搭吗？
2: 搭
0: 不是豆浆，是燕麦奶。
2: 燕麦奶，好，加进去。把它煮滚，
0: 好，
2: 然后呢，香菇也加下去，这个不用煸炒，直接加下去就可以了。
0: OK，
2: 对，然后呢，还有皮蛋，好，皮蛋如果说我在用砧板切啊，我怕会有点脏脏的，不好看，所以我们就用汤匙刮也可以。嗯，
0: 皮蛋真的是一个 很好入菜的选择。
2: 对，
0: 皮蛋光是豆腐，哎、欸，皮蛋豆腐你喜欢吗？
2: 我喜欢。
0: 那你皮蛋豆腐是会把它搅烂还是不搅？
2: 不会，不会，我会皮蛋先吃一口，再吃。
0: 我也是。
2: 对啊，
0: 就是那种有那种朋友一起吃皮蛋豆腐，然后他把它搅烂，我就觉得
2: 有画面
0: 了。干嘛呢？

0: 像吃那个刚才那个那道的盖饭啊，我都会分开吃。
1: 我也是。
0: 对啊，
1: 搅在一起吃，干嘛呢？
0: 干嘛呢？好，你就把它加进去。
1: 下面留言一定说：“我就是搅派的，你怎样？”
0: 对啊，咖喱。好，我一样把它加进去煮。
1: 哦，就胖哎，
0: 竹方。
1: 竹胖，就胖，就胖。
0: 好 ，OK。然后呢，我们就加一点点这个香菇粉。
1: 香菇粉，
0: 提一点点它的鲜味。
1: 好，
0: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汤底的部分啦。
1: OK。
0: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面好烫一烫。
1: 面有要求吗？
0: 面的话，你可以用米线。嗯、那我今天用宽面，我觉得也不错。嗯，对，好，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加进去。
1: 了解。
0: 好，再来这边有一个豆腐，我们加一点点的豆腐进去，
1: 来一点蛋白质，
0: 好，把它切成丁。像这个有时候像这个皮蛋啊，大家可能都会怕，像我都会吃一些。大家会害怕的东西，榴莲也是，我们榴莲爱好者。
1: 榴莲好东西 啊， 啊，为什么会怕呢？
0: 对啊，
1: 还有些人会怕松露，松露好东西啊，怎么会怕呢？
0: 对啊，
1: 香菜，香菜好东西啊。
0: 对啊，香啊，
1: 香啊。
0: 好，我们就把这个面，好，把它加进去烫。这个就看自己喜欢吃多少面都可以。
1: 了解，
0: 对，但是通常还是会有以白面呢、啊，或是米线为主，或是河粉，嗯，对啊，像黄面就不太适合。
1: 了解，
0: 对，
1: 这也可以有很多自己延伸的料理。
0: 是啊，
1: 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呢、啊，你做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汤的底，或者是一个酱，然后淀粉类的，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自己想要去搭配一些比较健康。
0: 对，
1: 比如说现在外面也有那种菠菜面啊，
0: 对对，南瓜面、番茄面。
1: 对不对、嗯、都可以来搭配，或者是刚刚的饭如果多了没用完，这
0: 也
1: 当雕粉
0: 也可以，
1: 坑崩
0: 也可以，勾点芡当淋酱也可以，所以就很万用、
1: 啊、又一道菜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好，
0: 你看这个汤底就会比较浓郁一点
1: 哦，这个汤底好、哦、我还没有吃，所以我还不晓得燕麦奶跟豆浆有什么不一样。
0: 燕麦奶它煮完之后它会比较容易起泡，嗯，因为它比较浓稠一点点。嗯，那豆浆煮完之后呢，上面会有一层层像豆皮、嗯。如果说你买的这个燕麦奶的这个豆奶、啊、比较好的，它上面会有一层。但是如果说你在家里面煮啊，比较容易掉电啊。
1: 了解。
0: 因为有时候这个会比较容易烧焦。
1: 了解。
0: 对。
1: 啊，如果有吃奶蛋的，可以加牛奶吗？
0: 不建议，
1: 不建议，
0: 比较腻或比较甜。哦，
1: 对。了解。
0: 像这个里面呢，我加一点枸杞，好，配一点颜色。像有时候去香港啊，然后早餐啊，我都会吃那个肠粉，嗯，也蛮好吃的，嗯，肠粉
1: 那叫做炸两，
0: 对，
1: 他们那个皮做得很好，炸两又是我觉得那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里面是包油条，
0: 对，
1: 哇，那好好吃哦。哎，我们节目上有做过肠粉吗？你有空的话，
0: 对，
1: 来一个，
0: 但是还是要练习啊，不然这样后面就变炒板条了。好 ，OK，
1: 好，
0: 我们把面好拿起来，好，我们的碗，好，那我们起锅前呢，加一点点的香菜，好，让它在汤里面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味道。
1: 皮带搭香菜，对不对？绝对是最搭的。
0: OK， 你看这颜色就很漂亮。
1: 对啊。
0: 哎呦，
1: 有，我的天哪！
0: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淋上来。你看到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蔬菜的香气，
1: 对，然后喜欢吃皮蛋的这个皮蛋味道又重，
0: 对，
1: 它不会没有存在感哦，它存在感非常的强烈哦，而且我觉得这个面哦，你会越吃越香，因为刚刚甚至在皮蛋哦，并没有倒得非常的碎，所以你在这个面里面够打结，有没有？那个皮蛋更碎更化开，
0: 对，
1: 哇哟，真的更好吃。
0: 好 ，OK，
1: 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真的超香的，
0: 香，
1: 这个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了，这个太棒了，来，辛苦辛苦辛苦，哎，一定马修。

0: 自然
1: 是滑顺的，
0: 对对对，然后有多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坚果香，这就仿佛我们在做干面的时候，皮蛋变棒完之后，上面会有一些
1: 坚果核桃
0: ，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香菜，最后面拿那个热油唰一下，是把那个香气
1: 激发出来。
0: 燕麦奶就是这个效果。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很好喝。
1: 对，
0: 香菇还有一点那个鲜味在。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面条哦，大家就是斟酌，喜欢用什么面条，我觉得都搭，不要说加不加面了、啊。如果这是一个皮蛋豆腐汤，我照喝。
1: 对，很好吃。这个就是我以前吃荤的时候有吃过的那个鱼片汤的味道，把它做完之后呢，用素食方式来做，真的吃不出来。
0: 真的，
1: 对，好吃，很鲜甜，
0: 非常好吃。这真的要学一下，我真的觉得皮蛋，一般我自己思考哦，皮蛋就是做干的，
1: 对，
0: 或者是做粥，
1: 是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来变成汤。
1: 汤，
0: 这个真的很好，真的要学一下，真的、啊、
1: 学起来。而且现在市面上素食餐厅应该都还没有出现过。
0: 没错，
1: 对，
0: 谁说吃素食吃不饱？这两道菜绝对让你吃饱饱，好不好？期待盛之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再次谢谢盛之，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这个学期开始要介绍的是菩提大乘经典的法华经。法华经呢，在所有的大乘经中号称经中之王。那为什么会成为经中之王？因为它跟华严经一样，先说成佛的法门，乃至于他所说的教法修行，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那在我们讲经的方式里面有很多种，有些是比较传统的解释经文、说明义理，有一些是讲这一本经主要的经要，有些方式呢是取重点来说。那我们希望呢能够用了最简单的方式，又能够掌握呢每一品的内容。每一品呢我们都是用各品的经文内容施设问题来解说经文。我们希望呢我们所有呢喜欢读诵呢大乘经义的人，要懂得你如果真的愿意深入这一本经佛陀的智慧法门，就必须要去研读。当然我们呢现在呢就是研读法华经，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去诵读法华经，因为你只有诵读的过程，才会跟这一本经它的经文内容、它的智慧结上缘。有时候法义不懂的，有时候透过你诵读过程结了这个法缘，你在听法的过程就比较容易通。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真能够落实把听法的法义在生活上的身口意上面去实践。法华经呢在流传的过程，它是一本非常光明乃至于非常有人缘的经典。有人缘呢不是很多人诵读而已，而是诵读的人本身容易结很多的好缘，也会改变你的恶缘。另外呢它会让你对佛法呢产生无比的信心。也许其他的经典在佛陀说法过程，因为有根基，还有呢对象时间的不同，所以所说法的层次就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法华经呢应该算是佛陀直接告诉众生如何跟他一样修学佛法成就佛道的实相法。所以我换一句话说，法华经的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在佛法的修学过程，有所谓的闻思修，
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但是呢，所闻的法呢，依法华经来说，它是要闻解实相法。那这个实相是什么呢？在法华经来说，就是如何让大家成就佛道修学的法门，就叫做实相法。我们在后面的各品会有很多的思想啊的解说，包括这个实相。然后这个思慧呢，就思维实相的法，你说我听了之后我如何去思维。假设呢，我们的方便品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世间呢有所谓的实相，这个实相在天台中或者在法华经来说叫做实如是。然后这个实如是它本身也可以代表法华经的实相。那这个实相是什么？实如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个人，从你的相貌、聪明才智、因缘际遇，跟你所有的作为所展现在外面的，都可以叫做实相。你说为什么叫做实相呢？因为你过去所修的、所结下的缘，在今生呢所现的果，就是你现在今生所有的因缘际遇。所以你说那个人为什么脾气这么坏？实相，因为他本来就过去生所造的嗔心的业，所以当然这次就看起来呢脾气很暴躁。他说为什么人家这么有智慧？那过去有修啊。所以你从我们的因缘相貌上面，你如何了解实相啊？就是我们后面呢会在方便品里面解说。所以我们如何思维成为我们的智慧，但是修慧呢所修的还是法华经里面的法。那我们说修实相法，那法华经的修行法门究竟是什么？你会发现为什么发愿的回向偈有这么多的菩萨，对不对？因为他们都出现在法华经中，也就是呢佛陀呢他救度众生的大慈悲心，他用各种不同菩萨的修行法门来告诉你，任何菩萨你只要选一个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发愿呢，我可以成就这么多菩萨，当然一个就够了啦。这么多呢是给你选择的，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哈，每一个菩萨的特点我们都学会，当你全部都学会你就成佛了。法华经其实闻思修只有两个字，就是要修实相。但是实相呢它有很多的内涵呢，要透过法华经的经义来告诉我们。那现在呢在细论里面跟法华经有关系的，我们首先要介绍呢法华三经。读诵的人呢大部分只了解法华经，那你没有发现呢在续品里面它还会出现佛陀有所谓的进入无量义处三昧。水陆法会的法华坛哈，诵读的出法华经，所以回去要去翻，我说要去诵读，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续品里面呢佛陀会进入无量义处三昧。因为在天台中来说，本身呢把呢无量义经还有妙法莲华经还有婆娑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当作法华三经。那这三经呢本身无量义经叫做开经，开经就是佛陀要说无量的法门，教导众生能够去除烦恼，修学佛法，成就佛道，所以它是法华经的开经。
那接下来呢，佛陀讲呢十相法的内容，就是《法华经》。那为什么会出现呢？佛说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为什么呢？它会成为它的结经啊。所谓的结呢，就是修行法门的终点啊。那你在修行过程里面，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它有所谓的六根忏悔法。这个六根忏悔呢，是跟我们在修行上面我们的烦恼业障是有关系的。你要呢修得法华经的经法，六根忏悔是很非常必要的。你要进入法华的十相会，你也必须要常常修六根忏悔。因为我们的六根不收摄，容不容易造业啊？然后这六根里面的哪一根最容易造业？可是我们守了吗？我们好不容易啊修了一堆的福报，可是常常的一句话，那福报就全部都没有了。

0: 划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偏台中来说，本身呢，把那《法华经》跟《无量义经》，还有《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当作法华三经。那这三经呢，本身《无量义经》叫做开经，开经就是佛陀要说无量的法门，教导众生能够去除烦恼，修学佛法，成就佛道，所以它是《法华经》的开经。那接下来呢，佛陀讲呢十相法的内容，就是《法华经》。那为什么会出现呢？佛说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为什么呢？它会成为它的结经啊。所谓的结呢，就是修行法门的终点啊。那你在修行过程里面，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它有所谓的六根忏悔法。这个六根忏悔呢，是跟我们在修行上面我们的烦恼业障是有关系的。你要呢修得法华经的经法，六根忏悔是很非常必要的。你要进入法华的十相会，你也必须要常常修六根忏悔。我一直提醒大家说，这个禅宗的大会宗稿在他的语录里面说啊，这个佛教徒常常怎么样啊，早上呢诵经拜佛忏悔，下午呢就生气造业，烦恼执着，隔天早上呢再来忏悔发愿，再来诵经拜佛，然后下午呢在这造就烦恼执着啊，你所修的跟所做的差不多等于零的啦。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啊，就是我们没有去思维我如何在修行上面，我的修行目的是什么，我没有想过耶。就是我们呢从来不去想我自己本身的身口意上面如何让自己清净。你觉得解烦恼业很好吗？你觉得呢世间呢凡事都能够顺遂吗？可不可以啊？那为什么不能顺遂？这是我们造业的结果。那你如果不能清净三业，你下辈子还是一样的，干嘛那么辛苦？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它是帮助要修学法华的人能够真正身心清净。因为呢在法华经来说哈，叫做无私，没有老师的哈，自悟直即成佛道。也就是说在诵读过程里面，它其实不需要人家教的，你只要不断的诵读，慢慢去理解法华经，佛陀呢救度众生的慈悲心，你一样。

在修的过程都可以成就佛道的，他不需要修禅定说一定要有人去指导你吗？你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是开悟的没有？烦恼怎么断？他不需要，你只要按照他的法门去修，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的。那我们下面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无量义经》。他说在现行本里面呢，是南朝的萧齐昙摩耶耶瑟哈，在建元三年481年所翻译的。那《无量义经》的内容基本上只有三品。那最重要的呢，是佛陀因为众生信义无量。什么叫信义无量啊？信就是根基的意思，因为不同的根基是不是有不同的烦恼欲望，所以佛陀呢所施设才有84000法门。因为众生的根基、众生的烦恼是非常多元化的，我们叫做无量啊哈。那因为众生的根基烦恼无量，当然佛陀的说法就无量。所以说法无量呢，它的意义上呢，当然就是无量呢。所以那个无量义的意思是，从一法生及一法者就是无相啊。我们呢用一个简单的字句，大家都听过的，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佛陀的所施设的84000法门，其实都叫做方便前条。没有哪一门呢特别殊胜，每一门都很殊胜，每一门呢都可以对治你的毛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毛病，自心能够清净，当下就是佛啦，不会有另外哪一个佛。所以你说你成佛呢，要成什么呢？也只不过是把你心中所有的烦恼祸去除而已，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嗯，我们的心容易把握吗？我们不用问别人，问自己就好。你的心容易把握吗？为什么不容易把握？因为我们看到外境，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分别，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常常左右我们，就让你的心没有办法静下来。所以后面才有六根忏悔法的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那我们说这个是无量义经里面呢所说的意涵。那佛陀呢在法华经里面，因为他施设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哈，这个三乘法，那为什么他要施设这么多法门？乃至于在《法华经》里面，佛陀用了很多的譬喻故事，为什么？就是方便引导嘛。他只是为了让你进门，所以我给你啊糖吃。可是最后我要告诉你，这是方便，它不是真实。所以你不要把世间很多就是方便浅巧当作真实来用。所以你要去知道真实玄巧是什么。我们在那个方便品里面呢会讲到很多的方便，所以法华经的序品里面才会说，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复念，说此经已是大众之中结家趺坐，入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就是佛陀呢要说法华经的当下，必须要先进入呢无量义处三昧，是要去知道呢所有现场的根基。在敦煌本的六祖坛经，本真六祖慧能大师开始要讲经说法，他还是要先进入三昧的，才能够契机嘛。那因为现在呢我们是凡夫，我们也没有所谓契不契机的，反正呢我们呢按照佛所说的，相应的人呢你就修嘛，对不对哈？那你觉得不相应呢，当然我们佛说的大乘经里有很多，你只要找任何一个经跟你相应的，一样可以集成佛道。这边呢就特别在说明为什么无量义经会成为法华经它开经的缘由。所以他就
在隐桌。

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呢，他就记载种种说法以方便利，事实余年未显的真实，是故众生得到差别，不得即成无上菩提。那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呢解释的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法华经》的经名叫做妙。那为什么呢？它叫做四十年，四十多年哈，未显的真实。因为呢，它是在说明佛陀在悟道之后四十年之中所说的法，都是依众生的根基所施设的方便前条。佛陀说法的层次上面，基本上有四种，有一种呢叫做世界希谈，希谈呢意思叫做真理啊，就是世间的真理，那是第一个层次。那世间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常、因果、业报，这个都是叫做世界希谈。那这个世间会不会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会不会啊？会啊，这就是世界希谈啊。希谈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人有生老病死吗？世间万象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所以他告诉你，世间本来就是因缘，就是无常的，就是无我的，就是有因果有业报的，这叫做世界希谈，就是佛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真理。第二个层次呢，所谓的对治，我们众生的毛病很多嘛，对不对哈？那众生的毛病很多的里面呢，依照不同的病而开设不同的法门。假设呢，我的贪欲心比较重，那佛陀当然要教你施舍。如果你对你身相的执，这个执着嘛哈，很深，于是呢，从禅观的立场，佛陀要教你修不净观，要剔除这个身相的执。如果你的脾气不好，嗔心很重，佛陀要教你修慈悲观，这叫做对治。所以很多的经典，其实呢，都是有对治的作用的。

佛陀说法的层次上面基本上有四种，有一种呢叫做四界悉檀，

饥寒的意思叫做真理啊，就是世间的真理，那是第一个层次。那世间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常、因果、业报，这个都是叫做世界稀谈，就是佛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真理。第二个层次呢，所谓的对治，我们众生的毛病很多嘛，对不对哈？那众生的毛病很多的里面呢，依照不同的病而开设不同的法门。假设呢，我的贪欲心比较重，那佛陀当然要教你施舍。如果你对你身相的执，这个执着嘛哈，很深，于是呢，从禅观的立场，佛陀要教你修不净观，要剔除这个身相的执。如果你的脾气不好，嗔心很重，佛陀要教你修慈悲观，这叫做对治。所以很多的经典，其实呢，都是有对治的作用的。另外呢，我们说各个为人稀谈哈，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有没有一样？不一样。那各个为人稀谈就是好，有些人呢，你只适合告诉他你皈依三宝就好了；有些人呢，适合你告诉他，哎，你可以受持五戒。可是有些人呢，他善根比较多的，而且他呢就是求法心切、慈悲心重的，那你可以告诉他，允许你可以受菩萨戒。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佛陀所告诉他的修学法门就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在网上来说，就是一般声闻、缘觉，或者是我们叫五乘人啊，你要修人乘呢，修人乘呢，就是下辈子还可以做人的，当然你今生就要修持五戒。那你说好，我修持五戒之外，我加十善，你可以升天嘛？这叫天乘。那你说，哎，我想脱离这个三界，那个层次不一样啊。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修出离法啊。出离法当然尤其是菩萨戒，尤其是对佛法的内涵上面哈、啊，你要去学习出离，就是放下世间啊这些五欲尘恼啊。那这个是因为个人的根基问题。那现在佛陀所说的，我四十余年未显的真实，我四十余年指的是我讲的这三个。这个有没有讲？他有讲哦，只是呢，他所说的是讲声闻缘觉法，所以这个第一义谈是讲空，讲出离三界法。他不是没有讲，可是层次上来说，他并没有直接告诉你修什么样的法门是可以成就佛道的，他是没有这样说的，所以他才说四十余年未显的真实。在《法华经》呢里面呢，当然我们总共二十八品，前面呢所显的就是佛陀呢告诉我们他之前呢施设的这些的方便前条，事实上的根本的目的就是引导你要进入佛道啦。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度人的时候，你不可以叫人家一开始就说你要吃素啊，他根本没有那个习惯，你叫他吃素他就吓跑了。你要先告诉他你愿不愿意学佛啊，那他对于学佛有兴趣之后，你告诉他，哎，学佛的呢应该要皈依三宝哈，因为皈依三宝呢不是只有皈依万象，而是呢慢慢的把你内心的智慧慢慢开发出来，就是皈依三宝嘛。然后慢慢呢他在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慢慢有信心了，他说，哎，你要不要受个五戒啊，这是层次嘛。如果呢人家呢一开始学佛你就告诉他受菩萨戒，你就怕死啊。然后人家呢还没有善根，你就告诉他读佛学院，读佛学院，他会觉得进了佛学院就是要出家。我们呢也要懂得根基的，什么样的根基，我们用什么方式的引导，这也叫做方便啊。所以他

0: 才说呢，这一本经以前的说法说是方便说，那法华经之后的说法呢，就算是真实说。所以这一本经是由法华之前的方便经，就是佛法之前说的都是方便前巧，所以叫做全经。那到法华之后呢，叫做实经，就是有一些开权显实，开方便显真实相哈。在法华经来说，它是一个思想的核心。法华经的前十四品说的呢，就是开权显实。他在前面呢，他告诉我们他所施设的，告诉众生修学佛法脱离三界哈。在层次上面来说，一个叫做声闻，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叫做声闻，听闻佛法而开悟的就是声闻。缘觉呢，是修十二因缘法或者修缘起法门。你说缘起法门好不好修？这缘起法门也很容易修啊。世间万象哪一个不是缘起的？花开花谢就是缘起嘛。然后任何一因缘聚集了，当然就生了。这个因缘没有了，当然现象就没有了嘛。那个叫做因缘法。如果你能够看得到呢，世间的这些的真理，你可以叫做缘觉的圣者。因为缘觉的圣者，本身就是修缘起法门而开悟的。另外呢，在法华经里面呢，也许呢有些呢说辟支佛乘，辟支佛乘当然比缘觉还在高一点哈，要接近佛了。可是辟支佛乘呢，它是一个不用老师自己开悟的，所以比较根基比较利。但是有些呢，所谓的三乘是指声闻缘觉菩萨乘。那这个菩萨乘呢，是作为你成佛的因，它的实相叫做一佛乘。也就是呢，在法华经里面它谈到的就是我们众生成佛的法门。所以跟华严的经中之王是一样的，可是它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后面呢会谈到妙字的时候，它会做一些分别。那在下面呢，他就谈到了《佛说观普贤菩萨的行法经》，也有三本翻译哈。那基本上我们看呢，观普贤菩萨的方法跟功德劝进受持读诵以及流传大乘经典而来。我们在28品本身就讲受持法华经，要修学法华三昧的人，你如果呢在修学过程忘之一句一句哈，那普贤菩萨呢就会来摸等加持，对不对？那这里面呢，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就特别强调普贤菩萨。为什么呢？他会作为护持我们法华经最后的一位菩萨，乃至呢从呢华严的角度来说，华严要成佛必须要行愿，普贤呢就是行愿的代表。他的十大愿就是他的成佛的法门。这个十大愿容不容易修啊？第一个呢就跌倒了啦，礼敬诸佛。你说哎呀，我说了诸佛菩萨我都礼敬，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你对待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有平等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所以要透过忏悔嘛，忏悔法门能消除我们潜在的执着啦。那法华经这一贯的思想就是在普贤观，是依据大乘经典的受持读诵哈，使得我们的六根忏悔清净，这是这一本经的特色。 那为什么一定要六根忏悔清净呢？因为你六根如果清净，你眼根要看三千大千世界，就自己可以开了。要看呢，就可以开；要关呢，就自己关。它是全自动的，你不想看呢，它也不会让你看。你要想看呢，它马上就开。耳朵呢，也是一样嘛。你要听的所有众生的音声都很容易，只要你想，它耳根就开了。那是因为六根清净，才成就六根的功德。你六根不清净呢，只有旁边的人说话你可以听得到而已，这个第三频道的人就听不到了。这个是在实践法门里面哈，因为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当然跟原教的阶位是有关系的。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8: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9: 正准啊！

法华经这一贯的思想，就是在普贤观，是依据大圣经典的受持读诵哈，使得我们的六根清忏悔清净，这是这一本经的特色。那为什么一定要六根忏悔清净呢？因为你六根如果清净，你眼根要看三千大千世界，就自己可以开了；要看呢，就可以开；要关呢，就自己关，它是全自动的。你不想看呢，它也不会让你看。你要想看呢，它马上就开。耳朵呢，也是一样嘛。你要听的所有众生的音声都很容易，只要你想，它耳根就开了。那是因为六根清净，才成就六根的功德。你六根不清净呢，只有旁边的人说话你可以听得到而已。这个第三频道的人就听不到了。这个是在实践法门里面哈，因为这个六根清净的功德，当然跟圆教的阶位是有关系的啦。那在上面来说呢，他说透过无量义经的开经，开展开法华经的无量义理，法华经义理思想的实践，当然更由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呢，观普贤行法来圆满。所以这一本经跟无量义经跟法华经就合称为法华三经。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必须要先认识哈，比如说你在一个修持法华三昧忏仪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的六根忏悔法事实上是摘录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作为法华三昧实践的一个内容重点。你每天要不要忏悔啊？你说我都没有做错事，我忏悔什么？你可以去看呢，《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因为不知道，哎呀，不知道最亲切了哈。知道了反而呢不太好看。如果呢，我们可以知道了我们的身根、我们的耳根、鼻根、舌根，种种的这些六根对外攀缘所产生的烦恼相。你就可以知道了，确实每天都要忏悔，不该看的干嘛看那么多啦？不该听的为什么要听那么多？不该说的为什么你都是要说呢？因为你说的都是只有造业了，增加自己的烦恼相而已。你说别人，我可以告诉你，别人也说你啊。那你今生不断的传别人的是是非非，一样啊。你以后还是人家会传你的是是非非啊。那你说为什么呢？人家人也那么好，我人也不好，有时候就因为口舌之争，因为你的口舌不好，所以造成你的人缘不好啊。所以你修学佛法的过程，这就是因果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从佛法的角度来清净我们的三业，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重点吧。接下来我们来看呢，第二个问题，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经名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如果要简单的说，当然很简单嘛，但是我们如果要认真的说，当然它有它的内涵。因为我们都知道呢，法华经传到日本，日本人呢就变成唱皮成佛，就是日莲上人啊，他诵持法华经嘛，他只有五个字，他说你念了妙法莲华经这个五个字就可以成佛了，你只要相信这五个字就绝对可以成佛。可是说这么简单吗？日本人可以啦，中国人不可以。你有想过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呢？你只要呢透过文化你就可以理解了。你看哦，你相信大家都去过日本对不对？那日本呢随便呢，哎，这个一个绳子稍微围着啊，就不会有人要去超越哈，然后要去攀越嘛哈，去好奇对不对？人家告诉你说，哎，
这个呢，你排队的点哈，就是到这边，他们就真的乖乖到这边。可是中国人不一样啊，你越拉了，他越想看。那你呢，围得越紧呢，破坏力就越强。中国人那么好惹吗？因为中国人的习性，所以对一个东西，对一个法，它容易产生疑。他不会像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呢是这个母鸡叫，小鸡呢就跟着后面，然后呢中国人呢是一只母鸡叫，其他的公鸡就一起叫，你叫大声我也跟你叫大声，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的习性。可是你真的能够相信妙法莲华经就可以成佛吗？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五个字的内涵，我们说法华经本身的法华行义是解释法华经的思想，我可以告诉你它只是解释这五个字而已。法华行义这一本书哦，它只是解释妙法莲华经这五个字而已。如果你了解它的意涵，你就知道为什么唱题可以成佛。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一个哈、啊、来解释看看呢，为什么妙法莲华经它这五个字的波音的力量这么强啊。就是法华经在梵文的音译上面呢叫做呢萨达摩芬陀利加苏多罗，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如果从梵文来说呢，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的意思，芬达卡就是后面的芬陀利哈。那就是它是透过呢梵文的翻译翻译过来的。那在主法部翻译的过程呢，他就把它翻成正法华经，但是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就翻成妙法莲华经。那这个萨达玛就是那个萨达摩呢，翻成正法或者是妙法，昏陀利呢就翻译成白莲花。在台湾有没有看过白莲花？有吧哈，因为现在品种很多嘛，但是呢我们的品种呢都比较小。你知道印度的一朵莲花像那个车轮一样，你就知道以前的这个文化不一样哈。所以为什么呢？常常经中他会告诉你什么青莲花，对不对哈？优婆罗花其实就是青莲花嘛，然后呢白莲花其实就是在象征这些花的特性是菩萨修行的性格。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的。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